0: 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2: 歌声里的

0: 197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正在拍摄影片《闪闪的红星》，作曲家傅庚辰负责为主题歌谱曲，但他一开始对剧本上的歌词并不满意。
1: 当时那个剧本上有主题歌，歌词很长，我就建议我说能不能改得短一点。人家很虚心，就改出了一稿子，我仍然觉得不合适。后来就找了沈阳军区的乌大维和魏宝贵两位。
0: 乌大维、魏宝贵都是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创作员，当时正在北京为战地新歌歌曲集工作。他们一开始婉言谢绝了这个邀请。第二天，傅庚辰又拿着电影剧本找上门，沈阳军区也打来电话，让他们务必完成这个任务。傅庚辰对两位词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1: 我说我有三条要求。第一，这个歌虽然是现在写的，但是让30年代人听了也能相信那个时候也有这样的歌。第二条呢，这个主人公是个小孩潘冬子，因此这歌应该有儿童歌曲的气质。第三呢，是军事题材的歌曲，应该有进行曲的这种风格。他们好。
0: 乌大维和魏宝贵在北京的盛夏里摇着蒲扇念剧本找灵感，两个人都对其中的红星印象最深。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形成初稿之后，又反复修改了2个小时，歌词里每一句都有红星两个字。
1: 歌词拿出来了，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红星是咱工农的心，党的光辉照万代，这8句都有，都跟现在一样，我觉得这就行了。这时候我后边有一位说，是不是还应该添上2句？我们3个人都扭头看，一看呢，就是写15的月亮的那个石祥。我们说添什么？他说应该添上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大家说对对对，歌词就定下来了。
0: 傅庚辰拿着歌词南下奔赴剧组，一路颠簸，旋律也在脑海中逐渐形成。第二年，《闪闪的红星》上映，红星歌随之传遍全国，和潘冬子头戴红星八角帽的形象一起，成为那个年代标志性的象征。您现在听到的是197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合唱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录制的《红星》。

0: 1993年，电视剧《古传女人和网》在前两部《篱笆女人和狗》《露露女人和井》之后，在全国播出，获得巨大成功。电视剧中的歌曲同样由张黎作词，徐沛东作曲。片尾曲《不白活一回》成为其中流传最广的一首。词作家张黎的夫人杨富兰说，《不白活一回》也是张黎面对苦难不屈不挠的一生的写照。
1: 因为张黎吧，他自己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人活在世上不能白活一回，应该呢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一点事情来，不一定说做这个事情惊天动地，但是作为每一个人每一个同志都应该自己有这种决心和这种想法。所以呢他也是这么想的，他这辈子呢我觉得也是这么做的。就说你说我是写歌词的，我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我只有能写好有一首歌词，或者写两首三首。他这一辈子一共写了1700首。
0: 张黎是辽宁大连人，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平反后曾经夜以继日地从事歌词创作，但一开始写出的上百首歌词都没能够唱响。80年代开始，50多岁的张黎终于厚积薄发，先后创作出《我和我的祖国》《鼓浪屿之波》《山不转水转》《亚洲雄风》等流传至今的名作。李谷一说，张黎的人生坎坷波折，但他的作品始终饱含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深的热爱之情。词作家贾丁说，作为词作大家，张黎朴实真挚的歌词来自他对生活细致而深刻的观察。
2: 大真话，大实话，大白话，这是张黎老师的他的一个词风啊。但是在这种大真话、大实话、大白话当中呢，无不体现着张黎老师对一种社会的这么一种思考和他的一种哲学观念的一种表达。所以我就说，张黎老师的词是有词品的，而形成他词品必定是用他的人品去形成。
0: 从1989年到1993年，以篱笆女人和狗、露露女人和井和古传女人和网为代表的女人命运三部曲轰动一时，不白活一回等主题曲也传唱至今，成为人们面对困境永不屈服的

0: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全国，人们纷纷把好奇的目光投向外面的世界。受到海外游子思乡情怀的感染，词作家任志平怀着满腔热忱，写下了一首赞美祖国、赞美故乡的《多情的土地》，随后将歌词邮寄给了志同道合的作曲家施光南。然而，直到歌曲传唱开，任志平才从电视上第一次听到完整版的《多情的土地》。
1: 当时施光南有一次找我去，我说这个曲子将来能传开吗？他说你放心，这曲子后劲儿大。
2: 《多情的土地》为什么他特别热爱？因为他说这是一首没有写祖国，但是对祖国非常是情谊非常深厚的一首歌曲。
0: 多情的土地的歌词没有采用庞大恢宏的语言句式，而是通过游子归来漫步田园的画面，表达对祖国山水一草一木的深深眷恋。任志平说，当歌词写到我捧起黝黑的家乡泥土，仿佛捧着理想和希冀时，已将自己所思所想表达得淋漓尽致。施光南的妻子洪如丁对此也有切身的感受。
3: 这个多情的土地是我出国
4: 在机场上他就把这录音带给我了。他说如果你要是到了国外孤单想我的时候，你就放这录音带。我也没在意，我穿录音带就上飞机了。就在一次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集会的时候，然后呢我就放这录音带了，然后又前面那个大乐队那前奏就出来，然后童姐经理出来了，就我深深地爱着你，就特别深沉的音乐出来，当时我们全哭了。
5: 我深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的土地。
0: 施光南一生创作过无数脍炙人口丰碑式的音乐作品，留下了1300多份手稿，而《多情的土地》是他最喜爱的作品。施光南曾说，自己的创作理想就是用音乐来抒发出千千万万人民的心声。时至今日，每当《多情的土地》那深沉厚重的旋律响起，扣动心弦的歌声总能勾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家人、对故乡、对祖国刻骨铭心。

0: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工作者们掀起了群众性的新秧歌运动。当时由鲁艺文工团王兰、林龙等人编剧，创作出了一部反映减租减息运动的秧歌剧《减租会》。翻身到秦正是减租会中的一首插曲，由贺敬之编词，刘炽编曲并首唱。
1: 鲁艺的一个工作队啊，就经过绥德，当时呢正在搞这个减租减息，他们是一共就4天创作剧本、写音乐、排练，然后又是他们自己来演，就把这个秧歌剧搞出来了。这里面的一段就是翻身到秦，而且呢翻身到秦的原唱呢还是刘炽自己。
0: 到秦起源于唐代的道教乐歌，随着时代的变迁，道情融合了各地的民间音乐，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曲艺形式。翻身道情是一首根据陕北清涧地区流行的陕北道情音乐填词而成的歌曲，演唱风格以唱为主，演唱与过门相互应和，加上较多的虚词衬腔，从而使得歌曲的总体基调高亢激越而又热烈奔放。贺敬之的填词生动地描述了陕北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减租减息运动中翻身做主人的喜悦心情。减租会首演之后，翻身到秦很快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传唱开来。当年正在鲁艺学习的王坤也是他的演唱者之一。
2: 参加革命的时候，也就是王蒙先生说的那时候的这个文艺和形式，那的抗战的形式结合的最紧。我参加革命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参加革命，但这些歌曲教育我，很感谢这些歌，我学的很多哎，我一学我就记住，不知道怎么就忘不了。
0: 抗日战争后期，这首《翻身到秦》迅速从陕甘宁边区传向全国，成为那场全民族的抗战中鼓舞人心的力量。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后不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红尘七里。
3: 4月18日至5月5日，连云港孔望山糯米花如雪盛放，糯米花开，春山可望，东方奇幻体验启幕，与真人 NPC 沉浸式闯关互动，赏古花，品茶韵，共赴一场千年国风春约。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歌声里的中国。

1991年的第四届青年歌手大奖赛，初出茅庐的朱哲琴以一首《一个真实的故事》获得亚军。歌曲讲述的是一位女孩为保护丹顶鹤而献出生命的凄美故事，温婉忧伤的歌声打动了

0: 事的主人公叫徐秀娟。1981年，17岁的徐秀娟跟随父亲来到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养鹤，出色的驯养技术让她声名远播。结束大学进修后，徐秀娟义无反顾地来到江苏盐城，帮助当地建立丹顶鹤南方自然保护区。然而1987年9月15日夜晚，为寻找两只丢失的白天鹅，徐秀娟不幸牺牲在沼泽中，将23岁的生命永远留在她挚爱的丹顶鹤栖息地。
1: 我大姑日记里的有一句话，我可以不要金钱，不要家庭，不要地位，不要我应得的一切，甚至连命也不要了，但我不信女子不能干一番事业。是因为当时和他一起去盐城保护区建设的时候，很多同伴是因为条件太恶劣已经放弃了，大姑在那里坚持了下来，还写了下这句话。
0: 为了纪念护鹤女孩徐秀娟，曲作家谢成强将她的故事谱成了曲，由陈雷和陈哲作曲，歌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此诞生。
2: 当时很多人都在讲述这个故事，最早先的时候谢成强写完了，写他选人，我就大概听了一下城墙那个旋律思路，后来我说这样，我们做了一个果断的决定，把那个故事里描述东西全部提出来作为前言，作为告白，后面剩下情绪性，这就完整了。当时提这个问题了，这像流行歌吗？我管它像不像，做了就像。
0: 1989年，国内首个以环保为主题的演唱会上，朱哲琴演唱了第一首属于自己的歌《一个真实的故事》，并带着这首歌参加了第4届青年歌手大奖赛。朱哲琴凄美动人的演绎如泣如诉，让人仿佛置身于真实故事的情境之中。那哀婉的旋律有如一首生命的颂歌，至今萦绕在听众的耳畔，唤起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尊重。

1979年，刚从医学院毕业的罗大佑依然在音乐和从医之间做着艰难的抉择，一边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一边从事他所热爱的音乐创作。1980年底，在一次医院大会上，罗大佑突然回想起大学时初恋的恋人，过往美好的青春岁月以及眼前即将面临的重大人生选择，让他灵感迸发。

0: 写下歌曲光阴的故事。
1: 我考第一次医师执照没考过，第二次医师执照又没考过，所以心里就很焦灼。但是那焦灼的时候，就会把自己放到一个他自己无忧无虑的状态，然后在音乐又喜欢做音乐，然后那是在我考第三次医师执照的时候有感而发。

0: 光阴的故事创作完成后，由歌手张艾嘉首次演唱。歌曲最早收录于张艾嘉1981年发行的专辑《童年》中，但传唱度最广、影响最深的还是罗大佑亲自演唱的版本。1982年，罗大佑在台湾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知乎者也》，其中就收录了《光阴的故事》等被广为传唱的歌曲。而从放弃医学到从事音乐，这个转换罗大佑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
1: 其实生命里面有些重要的决定，你就不是马上想到你就去做嘛，不太可能嘛，你都一路在做，然后一路判断。那后来很多朋友问我说，哇，那你这样子你医学念了7年哦，你出来还做了2年的医生哦，不是很浪费吗？哎呦，后来我发现我好像对生命的认识比其他的音乐人要更想得更多一点。
0: 罗大佑说，做音乐要进到感情最深处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每一首情歌背后，每一张面孔背后都有动人的故事。
1: 歌曲跟音乐它就是像草一样从土地长出来的，你要给它时间，你要去灌溉它，你要呵护它，它才会长得好。我相信创作歌手其实是用他的生命来创作，就是他的历程，所有他经过的这种酸甜苦辣啦、悲欢离合啦、喜怒哀乐啦、人生的各种各样的状态。

一曲光阴的故事，旋律轻松舒缓，歌词朗朗上口，经由罗大佑的深情演绎，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最经典的校园民谣。每个人似乎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那歌声中有对美好青春岁月的怀念和不舍，更有对人生梦想始终如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歌声里的中国。

1942年，

0: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艺术家们纷纷深入生活，向民间艺术学习。当时正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的年轻作曲家马可，在陕北民间唱腔泥糊调的基础上创作出秧歌剧《夫妻识字》，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1: 许多同志暂时丢开了莎士比亚，走出了窑洞，来学那一扭一扭的秧歌舞。这样一个新型的宣传队在延安山沟里广场上就出现了，推小车、赶毛驴、打花鼓、跑旱船，这些过去谁也不注意的民间艺术啊，现在受到了重视，并且利用这些形式改编了和创作了许多精彩的节目。
0: 上世纪三十年代，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前，延安地区文化十分落后，当地人民的识字率仅为1%左右。夫妻识字通过诙谐而充满乡土气息的歌词，生动地描绘出一对夫妻互相鼓励在夜校读书识字的生动画面。这首歌最早的演唱者王坤说，这正是当时延安地区人民积极接受教育的真实写照。
2: 鲁豫的那些师生都是在走出小鲁豫到大鲁豫去，也使劲的学和迷糊秦腔、歪门腔，什么等等的，学了以后把它用在我们的革命文艺上，就比如说夫妻识字啊，都是用这种形式，而且用原来的歌曲的曲调去表现新生活。
0: 马可一生致力于民族音乐研究，创作过600多首各种题材的音乐作品，民间音乐艺术一直是他的灵感源泉。马可在回忆文章《我的音乐老师》中说，在炕头上跟老百姓学一首民歌，胜过在课堂上学100首歌曲。这首生动有趣的《夫妻识字》曾被王坤、郭兰英、朱逢博等老一辈艺术家多次演唱，广泛流传，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3: 农户计划厅里靠生产意义大发展，大队儿小队儿都装满，逢年都是好喜欢，学习人文化理当然，哎哈满意呀、啊。

0: 1985年，由张杰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音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86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去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

0: 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
1: 浪是海的栀子。
0: 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比喻成海和浪花一朵。

声音记录中国。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0: 免票游天盟，18岁以下青少年及教师免门票，参与实景演绎，与 NPC 互动，看木偶剧，打卡西野花田、绿野仙踪、别七谷、天空之境、天盟山安保团、精灵男团惊喜互动，吃天盟大席菜，住五星民宿，相约费县天盟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3月28日到5月5日，连云港桃花剑花朝季春日浪漫开场，一游闯关，花剑市集，民乐会，古典舞，天天精彩。这个春天来连云港桃花剑，做一场春天的白日梦。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1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

0: 健康每一天。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春夏交替，注意远离五月病。
1: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人体的消耗也随之加大，人往往会觉得疲倦，提不起精神来，再加上昼长夜短，总是不到睡觉的点就困了，全身没劲儿，没有食欲，烦躁不安，不想去上学，不想去工作，什么都不想干。注意，这就是五月病。当然，五月病并不是一个医学上定义的疾病，只是在春夏之交比较普遍出现的一系列症状。一方面，随着气温的升高，人体内新陈代谢速度加快，会导致脑供血不足，出现乏力、疲劳、烦躁不安的症状。另一方面，晚春时节阳气大盛，人体的小环境也会受到影响，从而引起心火旺盛，导致心烦气躁，和医学上说的季节性情绪失调有些类似。一年四季，每逢季节更替时，既是容易生病的关键时期，又是养生的大好机会。下面的一时、二米、三疏、四宫赶紧收藏好，把五月病赶远点，更为后面远离苦夏打好基础。常吃一样食物，山药。春季人体肝气当令，肝气过旺易伤脾胃，加上谷雨时节雨水多湿气重，湿邪最易伤脾胃。随着气温升高，很多人也开始喝冷饮等寒凉食物，更是给脾胃健康带来挑战。山药是健脾食物中最柔和的了，属于药食同源。本着柔和调养的原则，这时可以多食山药。常饮两种米茶，薏米茶、糙米茶。薏米茶，薏苡仁是药食两用的食物，具有健脾渗湿、清热排毒、利水消肿等功效。将薏米洗净后晾干，然后放在锅里用小火翻炒，将米粒中的水分炒干，再放在密封的容器内保存，喝的时候取出一勺，用开水冲泡即可。现在很多药店也可以买到处理包装好的薏米，更方便。糙米茶，糙米就是没有精加工的大米，它保留了大米胚芽中的营养，还具有健脾养胃、除烦止咳、止泻等作用，对提高人体免疫力、加速肠道蠕动、防止便秘有显著效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泡上一杯糙米茶，可以补充体力，振作精神。常吃三种蔬菜，豆芽、香椿、荷叶。喉咙发炎，嘴巴生疮，口腔溃疡，气温越来越热，身体里的火气也跟着升了起来，不妨通过饮食把火降下去。豆芽，晚春热起来时容易有喉咙干痛、口舌生疮等上火问题，推荐做个醋烹豆芽，选绿豆芽，绿豆本身就有清热降火的功效，发芽后维生素 C 的含量还大大提高，在清热解毒、利尿除湿方面效果非常不错。香椿，香椿历来被认为是一种良药，性寒无毒，具有补阳滋阴、清热利湿、利尿解毒、健脾开胃等功效。推荐香椿拌豆腐，把豆腐和香椿分别用开水焯一下，淋上自己喜欢的调料或蘸料，当作一日三餐的小配菜，适合中老年人及三高人群食用，对更年期肥胖者也有益处。荷叶，中医认为荷叶味苦，性平，归肝、脾、胃经，有清热解暑、生发清阳、凉血止血的功用，可以在煲汤时放点荷叶，每周食用一到两次，有健脾祛湿的作用。谷雨到立夏，常做四宫，这时也是做好预防过敏、祛湿和护肤保健的重要时段，有空不妨常做这四种小动作。一、冷水搓鼻翼。对于过敏体质的人而言，谷雨前后花粉、柳絮较多，容易发病。每天早晚用冷水洗鼻，有利于增强鼻黏膜的免疫能力，顺便搓揉鼻翼，可改善鼻黏膜的血液循环，有助缓解鼻塞、打喷嚏等过敏性鼻炎症状。 二，茶水洗把脸。喝剩下的茶水可以不用着急倒掉，用茶水洗脸不但能减少皮肤病的发生，而且可以使脸部皮肤光泽滑润。三，按揉祛湿穴。空气中湿度加大，易湿邪入侵，造成胃口不佳、身体困重不爽、关节肌肉酸重等症状。湿气通于脾，祛湿要从健脾补脾入手。阴陵泉是脾经的合穴，也是祛湿要穴。正坐或仰卧，每次左右腿穴位各按摩60下，每日早晚各按摩一次即可，以穴位感到酸胀为湿度。图片附在评论区。四，睡好子午觉。随着黑夜缩短，白日渐长，人们的睡眠时间也会变短。如果常常感觉到烦躁的话，可以适当增加休息时间，尤其要睡好子午觉。夜间23时至次日1时为子时，11时至13时为午时，这两个时段进入睡眠，事半功倍。睡好子午觉有利于人体阴阳平衡，各种不适也会消失。入夏前先养心，戒躁戒怒，防情绪中暑。除了身体上的养生，入夏前保养好情绪也是特别重要的。一年四季中，夏天属火，人们易感到烦躁不安，易出现失眠、口腔溃疡等上火症状。此时节要注意戒躁戒怒，切忌大喜大悲，要保持精神安静，心智安闲，心情舒畅。尤其是老年人要注意避免气血淤积，由发火生气引起心肌缺血、心律失常、血压升高的情况，甚至因此而发生心脏病。在起居方面，可以多晒晒太阳，上午9点到10点间的阳光最好，这时空气比较好，紫外线偏低，使人感到温暖柔和，可以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老年人尤其应该在这段时间多晒晒太阳，适当活动身体，对舒畅心情很有益处。

0: 生活。
1: 有事儿没事儿多拍拍肺，利用零碎时间多做做健身操。
2: 有事没事拍拍肺，简单有效把肺养。人体的血液循环途径只有两条，体循环和肺循环。在肺循环中，血液中的二氧化碳进入肺泡内，肺泡内氧气进入血液，跟血红蛋白结合。只有保持肺部的血液循环流畅，才能够让肺部健康。简便拍肺法，功效，改善胸部肌肉，促进肺部血液循环。一，坐在椅子上，身体直立，双腿自然分开，双手放在大腿上。二，闭目，向胸中吸气的同时，用双手手掌从胸部两侧由上至下轻拍，呼气时从下向上轻拍，持续十分钟。小小健身操，养肺大绝招。在做健身操时呢，为了满足各组织的需氧量，会加大呼吸深度和加快呼吸频率，从而锻炼了呼吸肌，增强了胸廓活动性，使肺活量增大，让肺泡具有更好的弹性。呼吸保健操，功效，舒展胸部肌肉，扩大肺活量，促进肺部血液循环。一，坐在椅子上，双脚自然踩地，深吸气，然后缓缓将气呼出，同时两手交叉抱在胸前，上身向前稍倾斜，呼气时还原坐正。二，坐在椅子上，双脚自然踩地，双手

放在胸部两侧，深吸气后缓缓呼出，同时用手去挤压胸部，上身前倾，呼气时还原坐正。三，两脚间距与肩同宽站立，双臂自然下垂，双手从体侧缓慢向上延展，做最大限度的扩胸运动，同时抬头挺胸，呼气时还原。四，直立双腿并拢，深吸气后缓缓呼出，同时屈膝下蹲，用双手抱膝，大腿挤压到腹部和胸部来排出肺中存留的气体，吸气时还原。局部保健操功效：通畅胸中之气，打通脊背经脉，健肺养肺的同时还能预防感冒。一，端坐，腰背自然挺直，双目微闭放松，两手握成空拳，反捶脊背中央及两侧，各捶三到五遍，捶背时要闭气。二，在做上一组动作的同时呢，叩齿五到十次，并缓缓地吞精液数次。三，捶背时要从下向上，再从上到下，先捶脊背中央，再捶左右两侧。运动保健操功效：通达肺气，疏通肺脉，具有调养肺气的作用，对风邪伤肺及肺气虚损均有调理作用。一，俯卧状，全身放松，调匀呼吸，两脚自然交叉，两手用力支撑地面，使身体向上挺三到五次为一遍。二，两臂支撑要用力，用力的时候呢不呼吸，身体上挺时要尽量弓身，要用臂力，腿不要用力。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6: 4月18日至5月5日，连云港孔望山糯米花如雪盛放，糯米花开，春山可望，东方奇幻体验启幕，与真人 NPC 沉浸式闯关互动，赏古花，品茶韵，共赴一场千年国风春约。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不少疾病可以从脚部入手，通过双脚来进行治疗。
9: 脚位于人体位置的最低处，承载着全身的重量，步履轻快，精神充沛，是人体气足神旺的表现，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精神百倍的感觉。而当人感到精神疲惫的时候，往往最先感到脚发沉无力。脚行气血，连脏腑，通内外，不同的部位分别折射着五脏六腑，所以呢，脚又被称作是第二心脏。中医早就有上病取下，百病治足之说，也就是说全身许多疾病可以从足部得到治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脚怎么样来进行调理病症。如果出现眼干，我们可以扯大脚趾，中医认为肝主目，肝开窍于目，也就是说呢，肝是主管眼睛的，肝提供的血液及其阴精物质源源不断地输于目，才能够让目得以濡养。如果肝不好，那么血液及其津液就不能濡养目，眼睛得不到滋养，自然就会感觉到干涩，甚至是疼痛。揉脚趾头能够缓解眼干，因为肝经起于大脚趾，所以说经常的刺激大脚趾可以加强肝经的气血，从而滋养眼睛，缓解不适症状。如果想降血压呢，要转脚腕。俗话说，人老脚先衰，养生先养脚。可以说，从脚腕到脚底是保健养生的一个重镇要区。 而对于老人来说呢，经常转动脚腕子是有助于抗衰老降血压的。每天早晚各做一次，一般每次左右各转100下。有高血压的人呢，一般有踝部发硬的症状。转动踝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长期坚持就有很好的保健作用。消化不良，我们扳扳脚趾，人的第二和第三个脚趾上的穴位与肠胃有关，按摩二三脚趾指缝间的内庭穴可以达到健胃的目的。消化不良，有口臭便秘的患者最好呢顺着脚趾的方向按摩此穴，以达到泻胃火的目的。对于脾胃虚弱、腹泻、受凉或者进食生冷食物后胃痛加重的情况，可以逆着脚趾的方向按摩此穴位。止咳，我们可以按小脚趾，像宝宝咳嗽家长干着急没辙，不如抱着小脚丫给揉一揉，尤其是脚背，这对于那些风热咳嗽并伴有扁桃体炎的患儿呢，是有很好的辅助治疗效果的。我们找到宝宝脚趾上大拇指根部两侧的部位，这就是扁桃腺的反射区，只要扁桃体发炎，这个部位一按就会很疼，所以很容易就能找到。先按左右大脚趾，然后一只脚趾呢按摩5分钟，之后呢再让孩子多喝温开水，或者放一些盐的淡淡的盐开水，这样孩子咽喉肿痛的现象就会明显减轻。抗衰老，常抬双脚。抬高双脚也是锻炼足部的有效方法，只要每天坚持高架双脚2到3次，每次5到10分钟，就会使腿部的肌肉得到放松，心脏的氧气供应和血液回流得到加强，对于大脑和心脏的保护作用尤为明显，还具有抗衰老的作用。如果想健脑养胃，就脑脚心。人体进入中年以后，多数人会表现的思维比以前迟钝，记忆力会不同程度的降低，很难长时间全神贯注于某一项工作。要维持大脑年轻，推荐大家搓擦足心，擦至局部发热为止。在按揉脚心后，还可以配合着点按两侧足掌心的涌泉穴，来使人精力旺盛，体力增强，防病能力增强，对于防治中老年常见的腰腿酸软、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疾病呢，都是有帮助的。肾气不足，我们就抬脚跟。脚心有个很重要的穴位叫涌泉穴，它是属于肾经，气血从这个穴位呢，像泉水一样汩汩地涌出来，然后呢，沿着经络滋养全身。抬抬脚跟，不但能够按摩到这个穴位，还能够拉伸脚底的肾经，起到刺激肾经的效果。老人家肾气不足的时候呢，容易精神萎靡，老是睡不醒，睡得再多还是精神不好，动一动就心慌，心跳得厉害。那么这么简简单单的抬抬脚跟，每天练习个几次，每次几分钟，就把肾气给提起来了。静脉曲张，采用踮脚走的方法。踮脚运动呢，也是一种简单易行的足部锻炼法。有研究认为呢，踮脚运动产生的双侧小腿后部肌肉收缩压挤出的血量，是心脏脉搏的排出量和它大体相当的。那么长期采用这项运动呢，就能够除久站久坐后的机体疲劳、下肢酸胀和因下肢血液回流不畅而引起的静脉曲张，每天坚持个2到3次，每次5到10分钟。最后呢，就是心火旺，我们按脚底。心火旺容易出现心烦易怒、口舌生疮、睡眠不佳等。中医认为呢，心火旺容易出现肾水亏， 所以上火要补肾阴，以养阳，达到心肾相交。脚底的涌泉穴是肾经的起始穴，肾气从这里生发，用温水泡脚，并按揉脚后跟，按揉脚心，都可以达到打通肾经、引火归元的目的，对于缓解心火是有帮助的。

0: 5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怎样预防中风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2: 今天为大家推荐预防中风的保健方子活血饮和通络糊，用到的保健药材呢，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三七和葛根，做法非常简单。我们先来说活血饮。中风的发生呢，和血管的堵塞相关，活血是中医预防中风必不可少的方法。它的食用方法呢，我们普通保健每天呢用1克的三七粉加水冲开饮用就可以了。如果患有脑血管疾病呢，还有三高食

0: 骨所酿，有通行血脉的作用，所以它是助药效，提高药效发挥的速度，因而用它来做引子。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哈，身体有出血症状，女性月经期间不适用，一般服用三个月左右要先停一停，观察是否存在着皮肤容易淤血、牙龈出血、黑便等情况，如果身体正常可以继续服用。用药呢，先咨询医生，根据个人体质用药。再说通络糊，通络糊用到的药材就是粉葛根，有通阳通络还有生津止渴的功效，它的味道呢比柴胡根更加的香甜，适合平时养生保健来使用。我们用30克葛根粉加一点凉水搅拌均匀，再加入适当的热水冲开，搅拌成糊状即可以了。葛根粉性偏凉，体质偏寒凉的人不适合长期使用。防中风呢，我们还要推荐大家吃的食物，每周吃一次鱼，还要多吃全谷的食品，每天呢要有8两的水果蔬菜。再就是我们用橄榄油替代色拉油，还要多吃富含钾的食物。富含钾的食物有菠菜、空心菜、苋菜、芥蓝、香菇、紫菜、银耳、海带、黄豆、芋头、土豆。还要经常的吃一点荞麦，吃饭的时候呢加瓣大蒜，平时呢还要多吃番茄，喝茶呢首选绿茶，要多吃一些蔬菜等等啊，尤其是菠菜。那么预防中风呢，我们自己在家里也能够做，我们教大家一些简单的按摩方法。第一步呢，我们可以按摩翳风穴。翳风穴呢是耳垂后方凹陷处，按翳风可以预防中风、精神病、高血压，时长呢就是按3分钟，以微微发热为止。再按风池穴，风池穴呢在枕骨下方颈部上方连接处，中风引发的口眼歪斜用它可以做到预防的作用，按3分钟直到微微发热。再就是按天柱穴，天柱穴呢是位于后头骨正下方凹处，治疗神经类的疾病，按3分钟直到发热为止。第四步呢，循环按1分钟，依次按压翳风还有风池、天柱穴1分钟。最后呢是按足三里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
1: 探寻健康之道，感受幸福之源。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1点，我们将为您带来精彩的105田野听书，带您穿越历史，聆听经典。期待与您共度美好的听书时光，欢迎准时收听。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

0: 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三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了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999689，4007999689。
3: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道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2: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

0: 4007-999-689 4007-999-689。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 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999689，4007999689。
2: 五一免票游天盟，18岁以下青少年及教师免门票，参与实景演绎，与 NPC 互动，看木偶剧，打卡西野花田、绿野仙踪、蝶栖谷、天空之境、天盟山安保团、精灵男团惊喜互动，吃天盟大席菜，住五星民宿，相约费县天盟山。
3: 11点，现在是50。
4: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5: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3月28日到5月5日，连云港桃花剑花朝季春日浪漫开场，一游闯关，花剑市集，明月会，古典舞，天天精彩。这个春天来连云港桃花剑，做一场春天的白日梦。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9: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0: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夜幕下的哈尔滨，王一民肩负使命，捍卫信仰，带领爱国志士展开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抗日暗战。刘伯向关敬贤等人讲述自己离开哈尔滨后的遭遇，众人会相信他吗？另一边，卢秋颖认为是塞尚霄阻碍了他追求柳小姐，王一民会如何劝解他？一切谜团，请听《夜幕下的哈尔滨》第61集。
11: 918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代表的 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

0: 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第61集。
1: 在景秀莲的建议，小吴、关敬贤的同意下，刘伯向他们述说他离开哈尔滨后的经历。他是胡编瞎扯，满嘴谎言，眼下他还在胡勒。当时我就喊呐、救人呐、救人呐，很快的就从崖顶上探出我脑袋来。我骑的那棵松树离他只有十来米远，看得很清楚，连他瞎了一只眼睛我都看出来了。这家伙长了一脸的连鬓胡子，也分不清有多大岁数。我忙喊了一声，大哥，你快救救我吧。他先不答话，用一只独眼儿朝底下看了老半天，才说了一句，救你容易呀，可你上来拿啥谢我呀。哎，当时这真使我哭笑不得呀。我知道自个儿是遇上了一个独眼龙坏蛋了，这样的山猫野贼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的，可是我又真不敢得罪他。我忙说，我一定谢你，你先救我上去吧。这个家伙又想了一下，这才点头让我等着，他的脑袋紧跟着缩回去了。我又等了有那么一个多小时吧，他才从上边抛下了一条粗绳子。当我爬到悬崖上边的时候，我的身子真像散了架子一样，两只手也被绳子磨出血，我当时一头栽到地下，动弹不得了。这个时候那个独眼龙就用脚踢我，仍然问我拿啥谢他。我就闭上眼睛不答话，他就动手扒我的衣服。我是没有一点反抗的气力了，只好任他扒。还算不错，总算给我留下了背心裤衩。等衣服扒完了，他才发现我还戴着手表。他一边往前撸手表，一边跟我说，你呀、要是早点说有手表，何必让我费事扒衣服呢。我听他这么说呀，便忙请他把衣服给我留下，省得我赤身露体的不好走路。这个家伙把嘴一撇，你真是属猴子的啊，顺杆爬上来了。我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我今天本来是到这一带踩猴头的，没成想遇上你这么个肉头。我救了你一命，你给了我这些东西，咱们两不欠账，青山不改，后会有期，再会吧。这独眼龙说完这番话扬长而去了。这时候天也快黑了，我不敢久留，便支撑着站起来往前走。直到这时候我才发现，我的左腿不但划出了伤口，还扭坏了脚脖子，走路非常困难。这下子可完了，找游击队吧，那得上山。我拖着条伤腿又穿着背心裤衩，怎么上山呢？我当时我真急得要哭出来了。我感到对不起罗石成同志，我不能实现营救他的愿望。唉，我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走了回头路。我一路乞讨着，要吃的也要穿的。 我身上这身衣服就是一位看瓜棚的老大爷给我的。一路上我拖着伤腿，饿着肚子，我几乎再也见不到同志们了。刘伯用双手盖住脸，肩头一耸一耸的抽泣起来了。这时候关敬贤从床上移身下地，又从暖壶里倒了一杯水给刘伯，双手捧着送到刘伯面前。你喝杯水吧。话刚说完，关敬贤的泪珠也滴落在水杯里。 刘伯的哭泣声更大了。这时候景秀莲一拉小吴，走吧，到我家睡去。小吴看看关敬贤，关敬贤却一动没动地站在刘伯面前流着眼泪。景秀莲拉着小吴走了。这时候屋外的风也越刮越大了。刘伯的突然归来使汪一民充满了疑虑，而当他下课后回到卢家，刚一跨进楼门，冬梅又迎上来告诉他一个使他吃惊的消息。什么消息？卢秋影少爷从汤岗子温泉回来了。王一民一听一愣神儿，因为他听说卢秋影还得十天半月才回来，现在怎么提前了呢？王一民和冬梅走进二楼屋中，准备放下学生作文本就到隔壁去看望他这位高足。可是还没等王一民走出屋门，卢秋影进来了。这位少爷先给王一民鞠了一躬，王老师您好，说完就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从打这位少爷演了那出求影闹剧以后，王一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他看见卢秋影比以前更加苍白消瘦了，清秀的长过脸变得有些发青，像绒毛一样的小胡子长满了上唇，原来的大波纹烫发变得乱蓬蓬的，好像从未梳理过。一身法国下料的西装穿得扭扭歪歪，衬衣领口敞开着，脚下是一双红色牛皮拖鞋，光着脚没穿袜子。卢秋影仰身坐在沙发上对王一民笑了笑，王老师，家父在信中说王老师已经搬到舍下来住，今后可以朝夕授业于门下了。我听见之后特别高兴，一着急就跑回来了。哦，那边医疗结束了吗？据老伯说那里治疗都是有日期的，师兄不是还得过些日子才能到期吗？谁管那一套。卢秋影一挥手，我一个人在汤岗子住的实在无聊，温泉洗得我四肢无力，最近那里又大兴土木，说给溥仪修什么龙泉别墅，一天到晚人喊马叫，把原来的那点诗意都给破坏了。说着话，卢秋影顺手拿起了一支雪茄烟，点着了抽起来。王一民觉得很奇怪，哦，师兄，我记得你从前是不抽烟的。王老师，在您记忆中的那个我确实是不抽烟的，可是现在这个我抽上了，而且抽得很厉害，真可以和老烟客相比了。王老师，您看看我的手。说着话，卢秋影把右手向王一民伸过去。王一民记得卢秋影的手是很有特点的，纤长的手指，细腻的肉皮儿，再加上那洁白的皮肤，如果不看全身真会以为是妙龄女郎的纤纤素手呢。可是现在却完全变样了，由于她全身的消瘦，手也显得瘦骨嶙峋，连青筋都显露出来了。从前那纤长白嫩的手指尖，如今竟像才从泥地里拔出来的公鸡爪子一样又黑又黄。如果这时候你不看他的全身，真会以为是个酒吸鸦片的大烟鬼的手指头呢。手说起来是人的第二面孔，王一民不由得又把眼光移到卢秋影的脸上。这张脸虽然白得发青，却没有那鸡爪子一样的黄色。嗯，且慢，卢秋影丝

0: 开牙笑了。这一笑，王一民才看清楚，他露出来的牙齿竟也和手指尖的颜色差不多，全都变黄了。从前那也是和玉石一样的洁白。牙齿变色了，那么再往里去的五腑六脏呢？王一民想到这里，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这时候，呲开牙微笑着的卢秋影又说话了：“怎么样，王老师，您看着是不是很有感触啊？这我从您的脸上能看出来，您一定觉得我的手变化很大，是不是？”王一民深深的点点头。卢秋影又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喷出长长的白烟。您已经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要吸烟呢？而且吸得那么重，手熏得像成天摆弄大烟泡的烟鬼一样难看。是啊，我自己看着这手都觉得心酸的。难怪今天我一回来，老父亲竟对着我失声的痛哭了一场，接着就命令我振作精神，理发、刮胡子、戒烟。我当时就回禀他老人家，别的事情我都遵从严命，一一照办，唯独这个烟我戒不掉。我卢秋影说着说着激动地站起来了，他发自肺腑地喊起来：我需要刺激，我离不开刺激。当我的热烈的希望一下子被粉碎的时候，当我那罗曼蒂克式的美梦被惊醒的时候，当我那理想的 Miss 被人独占的时候，当我这被击伤的生命快要窒息的时候，我靠什么活下去呢？我靠什么呢？我靠的就是刺激。一切能刺激我神经的东西我都需要。假如现在我面前摆着一副毒药，有人指给我说瞧啊，那是一剂会致人死命的毒药，但是它却可以给你剧烈的刺激，会帮你拿起复仇的利剑，斩断那独占者的咽喉，夺回那天使般的密室。我听见以后就会毫不迟疑地吞下那毒药，斩杀那情敌，然后去拥抱我的情人，在微笑中死去。一阵剧烈的咳嗽使卢秋影不得不停下话头，他退坐在沙发上，蜷缩着身子，咳嗽着，喘息着，一颗颗汗珠从他那鼻尖上、额头上渗出来。王一民痛心而惊讶地望着卢秋影，对师兄这番话，有的我能理解，有的我实在不能理解，请师兄允许我大胆而直率地讲讲我的看法。我喜欢直率，更欢迎听王老师的高论。哦，那就恕我直言了，我不知道师兄指的独占者和情敌是谁。据我所知，这是不存在的，是师兄一个人在酒醒之后假想出来的。指挥军队可以有假想敌，正常生活中却不能随意给自己设想出一个敌人，我想那会坏事的，弄不好甚至会制造出一场悲剧。您说的悲剧不是已经发生了吗？起码是正在演着呀。卢秋影指着自己的胸口又激动起来，我就是这悲剧当中的主角，我的灵魂，我的躯壳都在向着悲剧的深渊当中沉没。您是我的老师，老师对学生说话应该是真诚的， 但是您却说我是给自己随意设想出一个敌人来。您这话真诚吗？啊，请您想一想，我一个出身名门的青年，亿万家财的唯一继承人，而且自谓颇有才华，相貌虽然不比潘安宋月，却也能差强人意，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向一个卖艺为生的女演员求爱，按理他就应该立即投入我的怀抱，就像珍妃投向光绪的脚下一样，可是想不到他却断然地拒绝了我的爱。为什么呢？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奇怪的现象？为什么？为什么？不就是因为中间隔着一个他吗？啊？这个他挂着作家的招牌，摇着善于诱惑女人的笔杆儿，既写小说又写话剧，他写嘛，他来演，造成一个天作之合的假象，使得他一个天真的美女一下子坠入了那郎才女貌的幻想深渊中而不能自拔。大概他还不知道呢，这个作家正是一个薄情寡义的陈世美，他家中早已娶了妻子，今天他看见女演员漂亮就丢掉前妻，明天他爱上哪个布尔乔亚的 Miss 又会抛弃这个天真的柳絮影，这幅图景我已经看得真真切切。但是您聪明的王老师，本来您也会看清这幅图景的，可是您却避而不谈，甚至说我是硬造出了一个假想敌，您可要主持公道啊。亲爱的王老师，我把满腔的肺腑之言都向您倾倒出来，目的是盼望能换得您一片真诚的同情。如果您真能同情我，为我的未来和幸福设想一番，我想您就会自动地去向那个作家，您的朋友和同乡，去讲明我的痛苦，我的悲哀，请他答应我的请求，让开柳絮影，终止这场悲剧。您还可以告诉他，如果他不听您的忠告，那么在这场悲剧里扮演主角的就不只是我，还有他和他。我是读过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的，他那每出悲剧的结尾都是满台死尸，这样的悲剧结尾我希望能用王老师的手把他制止住。卢秋影最后一挥手做了一个有力的动作，然后又点着了一只雪茄，猛然地吸起来，一边吸一边咳嗽。王一鸣诚恳地望着卢秋影：师兄，我非常希望我的手能有那么大的力量，但是我不准备伸向你说的那位作家，而要伸向你。啊！卢秋影猛然睁大了细长的眼睛：您还在坚持您的看法？哦，不，我只是想尽我的全力说明我的看法，把这场你自己编织的悲剧彻底加以解剖。不，我不需要。卢秋影猛然从沙发上站起来，没有血色的白脸涨得发红，连薄薄的嘴唇都激动地抖动起来，他叉开双腿站立在地中央，举起了双手：我知道您要说什么，你们谁也不会同情我，我一踏进家门就成了被践踏的对象，父亲教训我，姐姐责备我，连您 正在这个时候，有人在外边敲门。卢秋影忙指着话头回身看，王一民忙喊了一声：“哪位，请进来。”门开了，进来的是卢淑娟。她穿着一身白纱旗袍，上面罩着一件墨绿色的小马甲，淡雅中带着深沉。她先对王一民点点头，然后看了看卢秋影：“弟弟，你不是正在讲话吗？我仿佛还听见你提到了我。那你接着说呀。”“
1: 不不不，我不说了。”
0: 卢秋影一边摆着手，一边退坐在沙发上。“
1: 我知道你们俩的看法是一样的，都会起来反对我。
2: 为什么反对你呢？你是我的什么人？是仇人，还是素不相识的过路人？”
0: 卢淑娟说着走到卢秋影面前。“
2: 你想想看，你是我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弟弟。你看看，你把自己糟践成什么样子了。爸爸为你难过的晚饭都吃不下了，他说你内伤很重，明天要亲自去请德国的弗兰兹博士给你彻底诊断一下。弟弟，爸爸已经到了风烛残年的年纪，我们当儿女的为他老人家的健康着想，也要约束自己，振作起精神来呀。”
3: 刚才听到的是夜幕下的哈尔滨，由王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
4: 智勇双全的地下党王一民与日寇汉奸展开生死较量，为哈尔滨的光明奋力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夜幕下的哈尔滨。

0: 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风景好看，你的样子更好看。说话轻一点，举止稳一点，不打扰别人，也不辜负眼前的风景。舒服的旅途来自文明的相处，愿这一路文明又舒心。
5: 4月18日至5月5日，连云港孔望山糯米花如雪盛放，糯米花开，春山可望，东方奇幻体验启幕，与真人 NPC 沉浸式闯关互动，赏古花，品茶韵，共赴一场千年国风春约。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夜幕下的哈尔滨。卢秋颖一开始拒绝见葛明理，后来又突然改变主意与他密谈，他们在密谋什么？与此同时，塞尚肖的话剧在俱乐部上演，这场演出又会有怎样的反响？请听夜幕下的哈尔滨第62集。
8: 918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义民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9: 第62集。
10: 卢秋颖抬起头来看了姐姐一眼，又垂下眼帘，自言自语地嘟囔着：我没念过孝经，也不想当孝子，我为爸爸着想，爸爸为我着想没有？
11: 你说什么？卢淑娟震惊地往前走了一步，她双颊绯红，二目圆睁地指着卢秋颖：你怎么能这样讲话呢？这要让爸爸听见，会气坏他老人家的。你眼泪在卢淑娟的眼边上转，她猛一转身，背过脸去，掏出手绢，悄悄擦着眼睛。卢秋颖低着头，撅着嘴，不吱声了。这时候门又开了，冬梅走了进来，她似乎觉出屋里的气氛不对，犹疑了一下，才走到卢淑娟身边。 小姐，您告诉少爷没有？
10: 卢淑娟摇摇头。
11: 小姐，他说少爷要是没空，他就要过来看少爷了。哦，那你跟少爷说吧。
10: 这时候卢秋颖抬起头来：冬梅，谁要看我？
11: 啊，葛明理舅爷。
10: 哦，是他呀。卢秋颖一皱眉，他来干什么？
11: 啊，是来看三太太的，听说少爷回来了，就要过来看望。
10: 你告诉他我不见，就说我不舒服睡着了。
11: 是。
10: 冬梅答应完了，转身向外走。冬梅的一只脚已经迈到门外去了，卢秋颖

0: 影忽然又喊了一声：“回来！”冬梅一激灵，伸出门外的脚，立刻撤回来，转回身，直望着卢秋影。卢秋影站起身来，他在哪儿？在东楼楼下小客厅里。好，我去看他。卢秋影说完，几步向外就走。弟弟，卢淑娟回过身来喊了一声，而卢秋影却头也不回地走出屋去。冬梅忙拉了一把卢淑娟：“
1: 小姐，你有什么话要和少爷说，我撵上去告诉他。”“
0: 哦，我就想嘱咐他一句，和这个舅舅说话要多加小心，别什么都说呀。”此时王一鸣心里也正在着急，他本想拦住卢秋影不让他去见这个特务头子，可又怕太露痕迹没好出口。这时候他趁这个机会忙在卢淑娟的话后边接了一句：“对，冬梅，你快撵上去告诉他，完喽就在那儿伺候着，听听他们讲什么。”
1: 哎，冬梅一边答应着一边向外走。等王一鸣话音一住，冬梅已经像一阵风似的跑出去了。
0: 过了一会儿，门又开了，冬梅走了进来。王一鸣忙问：“他走了吗？”“
1: 没走。”冬梅摇摇头：“少爷不让我在那儿听，把我撵出来了。”
0: 卢淑娟一皱双眉：“
1: 为什么？”“不知道。开头他们拉家常，舅爷问少爷在温泉的情形，还让我听。后来少爷说到他的痛苦的时候，就挥手让我出来了。”
0: 卢淑娟忙往起一站：“
1: 那我去看看去。”“不，小姐去怕也不行，他们在里边把门都插上了，刚才三太太下来叫了半天也不给开门。”“
0: 哦。”冬梅说完，卢淑娟看了看王一民：“
1: 他们在说什么，这么怕人听？”
0: 王一民沉思了一下：“方才秋影也和我诉说他的痛苦，他把造成这痛苦的根源都归结到一个人身上。”“
1: 哦，这我知道，他也耽误我说了，他说这个人是他的仇敌，
0: 他还说他要对这个人进行报复，要复仇。”“
1: 啊，这话他没对我说呀。”“
0: 可他对我说了，所以我就想，他和葛明礼之间的密谈是否和这个内容有关
1: 呢？”“啊。”
0: 卢淑娟倒吸了一口凉气，她急向王一民身边走了一步，睁大了眼睛：“
1: 您的意思是说弟弟要借助一种力量去进行他的所谓复仇？”
0: 王一民深深地点了点头：“我觉得有这种可能。”“
1: 哦，不不不，弟弟还不至于这样，他不会堕落到这种地步，他还善良的，从小就是善良的，他……”
0: 卢淑娟的嘴痛苦地动了动，说不下去了。冬梅连忙安慰她：“
1: 小姐，您别着急呀，您不是总说王老师聪明过人，多谋善断，连老爷都佩服他吗？您这会儿怎么不听他的了？您再沉着一点，听一听，您别急呀。”
0: 卢淑娟被扶坐在沙发上，对冬梅微微点点头，低下头不吱声了。王一鸣等卢淑娟沉静下来之后，才坐在了她的对面：“你是秋影的姐姐，你当然是了解她的。我也非常盼望她能像你说的那样善良，因为她是我的学生。但是人的品格和表现是会随着处境改变的，尤其是青年人。何况现在和她坐在一块密谈的又是那样一个……你恕我直言吧，和狐狸待在一块儿总会沾上一些骚气的，所以我还想提醒您，不要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王一民还真说对了，卢秋影为了消灭他所谓的情敌，已经求得葛明礼的帮助，一场厄运正在等。

0: 带着塞尚肖。
1: 塞尚肖新写的话剧《茫茫夜》在日满俱乐部演出的日子到了。柳絮影本来想亲自到卢家请淑娟母女去看他演的戏，可后来他听说那位大少爷回来了，为了避开求影的麻烦，就在演出的前一天请人送来一封信，附有几张招待券，信中诚恳地邀请淑娟母女务必光临。卢淑娟的母亲三姨太太名叫葛翠芳，今年刚满43岁，但是看上去还跟30多岁的人差不多，真所谓徐娘半老，风韵犹在。演出《茫茫夜》的时间定于晚上7点开始，地点是在马迭尔旅馆的剧场。卢淑娟母女领着春兰和冬梅恰好在开演前5分钟到达马迭尔旅馆门前，这个时间是卢淑娟掌握的，她说这样可以进剧场就看戏，免得引人注目。这马迭尔剧场本来向北街另开一个入场门，出入剧场可以不经过旅馆正门，但是今天为了警戒上的可靠和礼遇上的周到，所有的来宾和观众都走旅馆正面的大转门。大转门的两旁站着两个身高足有1.90米的胖大老白鹅，他们穿着一样的深绿色呢子制服，制服的裤线、袖头、双肩、立领上都绣着金线和红绦子，脚下是一双擦得明光锃亮的牛皮靴子。这俩人身高一样，穿着一样，甚至长相也差不多，两个人都是碧眼黄发，方面阔口，而最有特点的是那盖住脸部将近1/3的浓密黄胡子。这胡子长绝了，从耳边、两腮、上唇、下巴等几个部位蓬蓬勃勃地长出来，在嘴的下边汇集到一块儿，又被梳理的一齐向前撅着着，显得很威武。这两个老白鹅是经年累月站在门旁的，是马迭尔旅馆最引人注目的活雕塑，当然了他们也是轮班更替的，不过因为服装一样，个头长相都挑选的也差不多，就使人感觉好像总是那么俩人在那站着。可今天与往日不同了，怎么个不同法呢？在这两个老白鹅的旁边又增添了新摆设，左边添了两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右边添了两个腰挎洋刀的伪满警察，在宪兵警察的外边又站了两个既会中国话又懂日本话的鲜族人，他们俩穿着瘦小的东洋式西装，胸前挂着红布条，明面上是招待人员，实际上是两个嗅觉灵敏的猎犬。大转门前这八个人，4个民族，身份不同，姓氏各异，倒也形成一种5花8门的特殊局面。卢淑娟母女乘坐的最新式的尼格莱维兄弟汽车公司的小卧车到达马迭尔门前的时候，正是来宾和观众入场的高峰阶段。小汽车在门前一停住，春兰和冬梅就先跳下车了，搀扶葛翠芳下车。

穿着一身黑色金丝绒的长旗袍，这一来真是黑白分明，对比强烈，就像两个白天鹅扶着一只黑天鹅一样好看。当然，葛翠芳穿的也不是那么简单，她是一条珍珠项链和两颗钻石耳坠，给她增添了珠光宝气，何况还有鬓角边的一株宝石花呢。紧跟着葛翠芳从车上下来的就是卢淑娟。这姑娘今天穿的倒是颇为朴素，和王一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差不多，一件天蓝色的毛料旗袍上边罩着她爱穿的那件墨绿色马甲，白袜子，黑布鞋，整洁利落，浑身上下没有一件多余的装饰物，大有出世超俗、一尘不染之概，这和他妈妈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一比，倒更加突出了卢淑娟的自然美，就像一朵炸开的莲花一样，是靠她自身的清新美妙来使人赞赏的。这一行四个出众的女人从那当时最流行的小汽车上一下来，唰，立刻把所有的目光都吸引过来了。人们几乎都自动地停下脚步，向他们望着。谁也不认识这是哪家的宝眷，何方的贵客。那两个挂着红布条的显族接待员也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还是弓着身子跑过来了。他们既没顾得上看请帖，也没要招待券，就一旁一个同时向大转门一伸手，请请请。这时候路上的行人都站住了，正往大转门里进的人也都向旁边一闪，让开了一条道。这让道的人群中还有几个昂首阔步的日本军人和穿着礼服的中国汉奸，他们一方面不知道来者确系何人，另一方面也真被这迎面而来的照人荣光给吸引得情不自禁地停下了脚步。这一来，连站在门旁的日本宪兵和伪满警察都举手敬礼，两名高大的守门白鹅也弓下了腰身，于是卢家母女一行四人就这样被迎进了大转门。门外这自动形成的欢迎仪式也影响到门里了，不少人都涌向前边来看看来者是何人。葛翠芳不愧是经过大阵仗的人，见过世面。当年卢运起在省长任上举行一些隆重集会的时候，总是葛翠芳以省长夫人的名义出面接待那些达官显宦和外国领事夫人。连春兰和冬梅虽然是两个丫鬟，也是见过世面的姑娘。至于卢淑娟，向来都是落落大方，从不扭扭捏捏、羞羞涩涩，所以当人们围过来的时候，这四个人仍然从容不迫地向前走着。正当他们要往左拐走进剧场的时候，忽然从人群后边冲出一个人来。这个人身材瘦小，刀条脸，一撮黑色腮鼻胡，配上的纯东洋式的瘦小西装，真让人难以分清他到底是人还是鬼。他一露面就向葛翠芳深深施了一礼，又向卢淑娟微微鞠了一躬，夫人小姐，你们来了啊，你们前来怎么也不通知一声啊，我好去接你们呢啊。说到这儿，他忽然瞥见那个

0: 挂红布条的显族接待员还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便把小眼睛一瞪：“
1: 完了，
0: 夫人和小姐光临，怎么不马上通报啊？”“
1: 是，何厅长，卑职正要找厅长报告，您就
0: 别啰嗦了。”何占鳌一挥手，然后转过脸来，马上换了一副笑模样。
1: 请太太小姐到待客厅里休息一下，那里有茶点，我再去找海超兄过来相见啊。”
0: 何占鳌所说的海超，就是特务头子葛明礼，海超是他的字。葛翠芳客气地对何占鳌点点头：“
2: 啊，谢谢了，现在马上就要开演了，还是先看戏吧。”啊，
1: 那好那好，夫人和小姐就先看戏啊。今天因为来宾当中老年贵客比较多，所以按照西洋习惯，戏演到当中加休息，那时候再请夫人小姐到待客厅休息啊。
0: 说话间，他们已经来到了剧场入口。这时候，入口处的紫色丝绒门围已经放下了。守门的侍者忙把门围高高的挑起，何占鳌将卢家一行四人引进去了。四个人落完座之后，何占鳌又悄悄地退回去了。铃声响过，大幕拉开了。戏开始演上。这塞尚萧的新作《茫茫夜》到底是个什么内容呢？是这样的，这个戏主要是写两个知识分子生离死别的恋爱故事。男的生在一个封建官僚的大家庭里，和一个叫梅枝的女学生相爱。女学生的父亲是个小商人，两家是门不当户不对，男的家里坚决反对，后来就强行给男的娶了一个大家闺秀。这闺秀啊，虽然来自大家，这脚却缠得出奇的瘦小。新婚之夜，男的就从家里逃出来，找到了痛不欲生的梅枝，两个人就结婚了。可谁知道新的幸福生活刚刚开始，又被男方的官僚父亲给拆散，梅枝父亲开的小买卖也被官僚资本吞掉了。最后呢，这双男女恋人在一个茫茫的黑夜里相抱着，投身于松花江的滚滚浪涛之中。这出戏的内容啊，要是现在看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可是在当时那个情节对人们来说还是新鲜的，而且从一开始就用人物的命运和生离死别的情节紧紧地吸引住观众。再加上演梅枝的柳絮影，那美妙的形象、精湛的演技、真实的感情，以及演员阵容的整齐等等，更使观众看得如醉如痴，大受感动。
3: 刚才听到的是夜幕下的哈尔滨，由王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
4: 红色经典夜幕下的哈尔滨，讲述地下党员王一民凭借过人的智慧与胆识，带领爱国志士在黑暗中开辟抗日之路，捍卫家国尊严。稍后即将为您播出105记录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五一免票游天盟，18岁以下青少年及教师免门票，参与实景演绎，与 NPC 互动，看木偶剧，打卡西野花田、绿野仙踪、蝶栖谷、天空之境、天盟山安保团、精灵男团惊喜互动，吃天盟大席菜，住五星民宿，相约费县天盟山。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5: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3月28日到5月5日，连云港桃花剑花朝季春日浪漫开场，一游闯关，花剑市集，明月会，古典舞，天天精彩。这个春天来连云港桃花剑，做一场春天的白日梦。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8: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前半生。沈从文撰文追忆亲友，抒发战乱中的悲痛，也预言自身与后辈命运。他在北平边刊教学，身体渐差，重回湘西题材创作，却因时局动荡难以安心写作。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前半生第37集。
9: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巨变时期，沈从文辗转流荡， 他与时代紧密相连，却又保持着紧张的对话。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前半生，讲述一个人的传奇故事，也是承载着文学思想和感情的重量，交织进现代中国复杂纹路里的故事。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0: 第37集。
1: 3月27日，天津上海两地的大公报星期文艺同时刊登长文，一个传奇的本事，两地的版面上都插入了黄永玉的多幅木刻。沈从文写这篇散文本为介绍青年木刻家黄永玉的作品，与此琢磨处却并不多，主要的篇幅谈黄永玉的家世，更扩展一层，概括叙述了凤凰近两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变化和悲剧命运，特别对数以万计的青春生命毁于无可奈何的战争中，笔下充满难以抑制又难以表达的深刻伤痛，几个层次复杂交织，期间弥漫着对家乡的疏离之思，对于现今陷入战争的残忍现实的愤懑和绝望，对于未来培养爱与合作的种子而如何着手工作的长远思考。抗战到第六年，我弟弟过印度受训，到云南时谈及家乡亲友的种种，才知道年纪从16、17到40岁的人，大多数已在6年消耗战中消耗将近，表哥在一场小小病中也无声无息地死去了。抗战到第八年，忽然有个16年不通音韵的朋友寄一本新出的诗集，诗集中用墨绿二色套印的木刻插图，充满了一种天真稚气与热情大胆的混合，给我一种崭新的印象。不仅见出作者头脑里的智慧和热情，还可发现这两者结合时如何形成一种诗的抒情，对于诗若缺少深挚理解也极不易做到。一经打听才知道，作者所受教育程度还不及初中三，而年龄也还不过25岁。更有料想不到的是，即那个青年艺术家原来便正是那一死一生黯然无闻的两个美术教员的长子，14岁即离开了所有亲人，到陌生而广大世界上流荡，无可避免的穷困、疾病、挫折、逃亡，在某一处卑微工作上短期的稳定，即长时期的失业，如蓬如萍的转徙飘荡，却从一种不易想象学习过程中成为一个优秀特有个性的木刻作者。为了这个新的发现，使我对于国家民族以及属于个人及庄严的命运感到异常痛苦。和平来了，胜利来了，拼补凑集居然还有一师部队，由一个从小卒做书记转军佐入陆大，完全自学挣扎出来的田姓军官率领驻防交际线上，方以为国家和平来临，苦难已过，不久改编退役，正好过北方完成一个新的志愿，即好好的来读几年书，且和我合作写一本小小历史，纪念一下这小小山城几万壮丁10年中如何陆续死去的情形。因为正可说明一种旧时代的灭亡而新生命的开始，虽然是种极悲惨艰难的开始，因为除少数的家庭还保有男丁，大部分却得由孤儿寡妇来做自挣扎，不愿内战终不可避免。一星期前胶东一役，这一师结果却在极暧昧情形下全部覆没，师长随之阵亡，统帅者和一群干部正是8年抗战犹未死尽的最后参与。从四人消息方明白是由于厌倦这个大规模集团的自残自毒因此解体，一面是十分厌倦，一面还得承认现实。就在这么一个情绪状态下，我那些朋友亲戚和他们的理想便完事了，这一来真是连根拔去，甘军再也不会成为一个活的名词，成为湖南人谈军事政治的一技了。而个人想从这个有野性、有生活力的

烈火焚灼残余，孤烛皆皆知，使他在另外一种机会下做欣欣向荣的发展，开花结果的企图自然也随之而摧毁了。这一时期，黄永玉浪荡在上海。有一天，我在傍晚的大上海的马路上买到这张报纸，就着街灯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眼泪湿了报纸。热闹的街市中没有任何过路的人打扰我，谁也不知道这哭着的孩子正读着他自己的故事。一个传奇的本事，从家乡人共同的悲剧，再说到自己及年轻木刻家，沈从文仿佛已经看到了将来的命运，于是复杂交织的叙述又添上了一层沉重的关于个人未来的预言。他说，我和这一位年纪轻轻的木刻作者恰代表一个小地方的一种情形，一则处理生命的方式和地方积习也完全有理，而出于地方性的热情和幻念却正由十分旺盛，因之结合成种种少安定性的发展，但依然不免因另外一种有地方性的特质与负气，汇合了一点古典的游侠情感与儒家的朴素人生观，与时代俨若完全游离，即因此终不免如其他乡人肆意而失同的命运，将仆于另外一种战场上，接受同一悲剧的结局。至于这个更新的年轻的眼花物，从他的通信上和作品自刻像一个小符上，仿佛也即可看到一种命定的孤立，由强直自信有意的阻隔到永远的天真，共同做成一种无可避免的悲剧的将来。至于生活的败北，尤其小焉者，这样的预言于自己是非常清醒的判断，日后的事实将证明不出所料，于一个二十几岁的艺术家则不免显得过于严酷。沈从文当然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接着说，对木刻作者也留下一点希望，其实这希望既是对黄永玉说的，也未尝不是对自己说的。他说，我以为倘若所谓悲剧是由于性情一面的两用，在此为个性鲜明，而在彼则为格格不入时，那就好好的发展长处，而不必做乡愿或政客，事事周到或八面玲珑来勇敢生活下去，应毫无顾虑的来接受挫折，不用退避，也不必做无效果的自救。这是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有见解的思想家和一个有勇气的战士共同的必由之路。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前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1947年1月4日，朱自清从清华来北大宿舍，因为他论诵读那篇文章写好了寄给沈从文先生。隔了几天他写信来说稿子好像未完，让我去看看。我去看发现缺了末半页，沈先生当天就要发稿，让我在他的书房里补写那半页，说写完了就在他家吃午饭，这更是逼着赶了。等我写完，却在沈先生的窗台上发现了那缺了的末半页。沈先生笑着抱歉说，真折磨了你，但是补稿居然比原稿详明些，我就用了补稿。这是给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的稿子，2月9日刊出。这一处北大宿舍中老胡同32号是座大院，住了20几家教授。朱光潜伯伯家经常高朋满座，品诗论文好不热闹。贺林伯伯的西洋哲学翻译工作紧锣密鼓，为多家报纸编辑文学副刊的工作使沈从文伯伯应接不暇。大院里文采飞扬，吸引着住在外面的人，像杨振声伯伯就经常从南锣鼓巷过来闲谈。当年的孩子冯瑶平，她是冯志的大女儿，对院里特殊的气氛记忆深切。她说父亲编辑了1年多《大公报》《星期文艺》，这本来是沈伯伯编的，忙不过来让给父亲来编。1月22日春节，落雪2尺。晚上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信说，今天大家拜了拜年，依然有客人不少，吃饭时站在桌边进行的，累了一天，桌上乱糟糟的文件似乎永远理不清楚，使人对工作不免感到烦忧。也许因为太累人不大舒服，可是明早依然得上课，真是一种离奇的存在。一面是只想从幼芽中寻觅好种，一面却为这个拣选工作感到无比的疲乏。一切如此，一切还是在进行，比战争还难处理的一种反复挣扎。什么时候才渴望释然于怀，无盈无泪？三三，这也许只是一会儿，到明天我就又会充满兴致来这个工作上继续下去了。新年第二天午后，他又写道，依然有不断来客拜年，也看看房子，房子已被看厌，真想招顶了。天雨雪，房客似稍冷，我还想趁你们来以前改造一下，移动一下，新年可找不着工人。想用大间做卧房，移书房与小间是个办法，可是还不定如何移，也许等你来斟酌了。好在住得下去，纸不怎么松动罢了。我三次课都是早8点，再有2个月即不必生炉子，也许可以展得开些，炉子相当占地位。2月初，张兆和带着2个孩子离开苏州，经上海乘船，经青岛、秦皇岛到达北平。沈虎厨叙述少年时零星的记忆说，中老胡同32号有红漆木门，进去不远又有2门，爸爸引着我们绕过好几栋平房才到西北角上新家。这院子真大，因为在孔德上学，爸爸每星期教我一包稿子，带给学校附近的《议事报》办事处。虽说团聚了，像在龙街全家围坐忘情谈笑的机会总也等不来。现在他还是幽默温和，可总有点什么不同以往，没有办法跟爸爸纵情玩闹。东安市场里，妈妈让我帮着长眼，选了只大金星钢笔，是为大表姐买的。这两天已应大表姐在里屋和爸爸妈妈关门嘀咕，不像别的亲友大声说笑，听得见爸爸在叹气，姐
要当八路去了。还有，爸爸也常带我去访友，学者、教授、艺术家，多是清茶一杯，记不得在谁家吃过饭。这天说要带我去看一个伟人，奇怪，他会有伟人朋友吗？他递过一本翻开的洋装厚书，说：“你念念这诗。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嗨，这种诗像小孩子写的。我为这么厚的洋装书抱屈，胡适之写这个就算伟人了？当然不止这些，不过那时候能写这种小孩子东西已经很了不得，没人提倡这些，你就读不到这么多的新书，我也不会写小说。

我这时已在胡乱看些叶少钧、鲁迅、张天翼、老舍和爸爸写的后书。胡适之没我想的那样可怕，感情伟人也是人。老太太笑眯眯地摸我的脑门，刚刚做的煤这小的都这么大了。

春夏间，张冲和来到北平，我住他家甩边一间屋中。这时他家除书籍七盒外，充满青花瓷器，有大量收集宋明旧制。三姐觉得如此买下去，屋子将要堆满，又加战后通货膨胀，一家四口亦不充裕，劝他少买，可是似乎无法控制，见到喜欢的便不放手。即使到手后，又怕三姐埋怨，有时劝我收买，有时她买了送我，所以我还有一些旧纸和青花瓷器是这么来的，但也丢了不少。他留意的是沈从文生活的这一面，记得有趣的细事。他说朱光潜最喜欢同沈二哥外出看古董，也无伤大雅的买点小东西。到了过年，沈二哥去向朱太太说，快过年，我想要孟氏陪我去逛逛古董铺，意思就是说给几个钱吧。而朱先生亦照样来向三姐要从文陪他，这两位夫人一见面便什么都清楚了。我也曾同他们去过，因为我一个人身边比他们多几文，沈二哥说，四妹，你应该买这个，应该买那个，我若去买，岂不是仍然塞在他的家中，因为我住的是他们的屋子。四月底，沈从文的身体出了一点问题，五月一日致秦晋信中说，不幸日来因病倒下，咳血，晋方发现医嘱躺下再说，恐有半月方能离床。这个病大概拖延了几个月之久，或者是后来复发。十月十二日致徐英信说，医院检不出结核，可是半夜还是咳血，胸部沉重，可能是肋膜胸腔受了伤，一切工作不能不放置了。送来的奶粉鱼肝油特烧环并无别意，只是保守习惯罢了。如果是报馆方面报了账，就作为我已领受，请你为处置到文协什么有病而无力的朋友去吧，不必提什么人送的，更不必提我。他说小病不足在意，只要不是全坏，不会一时倒下的，即倒下也平常事，总算是工作过来，因为脆弱所以完事了。国家在变化中，从我们这一代看来，总以为如能由战争外平衡矛盾，或可减少些消耗牺牲，但是不可能，末了是到处着火。我很羡慕更年轻些的，能用一种赤诚诅咒当前而迎接未来。我呢，恐怕没有能如别的作家那么活泼身心去未来时代与人争什么了，一涉争斗我就先到。六月一日，文学杂志复刊，此事半年前即开始筹备。长风回忆说，1946年底，杨振声先生约朱光潜先生、沈先生、冯志先生、姚可坤先生和我在东城雨花台吃饭，商谈文学杂志复刊的事，商定仍请朱光潜主编，其他各位参加编辑工作，长风担任助理编辑。因朱光潜担任北大西语系主任，又一度代理文学院长，十分繁忙。杂志复刊之后，朱先生更多依靠沈先生，收到来稿之后，我将诗歌送给冯先生，小说和散文送给沈先生，请他们审阅，其他稿件都送给朱先生，朱先生审阅全部稿件，我也将全部稿件送给沈先生过目。文学杂志接续十年前被战争中断的办刊理念，编号相连，副刊号为第二卷第一期。沈从文在此期发表《巧秀》和《东升》，十一月。

0: 第二卷第六期又发表《传奇不齐》，这两篇新写的小说上接1945年的《赤焰》和1946年的《雪晴》，自成一个系列。这个系列的渊源能明确地追溯到沈从文18岁那年冬天，所在部队覆灭，他被遣散回老家，朋友满书远邀请他去离凤凰县城40多里的乡村做客吃喜酒，期间深受自然奇境浸染，耳闻目睹人世相左仇怨延续的悲剧。此番经历无意储存的信息蛰伏许多年之后，未料在这一时期清晰浮现，落笔成文。这似乎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征兆，沈从文回到了他擅长的小说，回到了他年轻时代的经验与记忆，回到了他有无限深情的湘西儿女的生活世界。18岁短期的乡村经验和尘封的记忆激发他写出4篇故事，而且这个系列还未完。仅此即可想见这个生活世界对他是多么大的精神资源。然而事实是1947年的《巧秀和东升》和《传奇不齐》是他文学生涯最后发表的两篇小说。他无法回到文学创作，他深恶痛绝的战争和政治缠住了他，他摆脱不出来，也负气的不想摆脱。他频频发表关于时局的杂论，做困兽之斗，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绝望的呐喊，他的嘶喊常常又像是絮叨。8月发表欢迎魏德迈，魏德迈先生应当明白中国青年原和美国青年有一点相同，即对外战争过久，精神身体都已十分的疲惫，实在不希望在本国本土还有战争继续，更不希望另一国家来帮助这种无终结的战乱。美国的对华政策仅仅注意到买办官吏受英美文明熏陶的高级知识分子，还不中用，注意点的确也应当辨别了。美国如愿扩大友谊至中国青年一代，中国孔夫子有两句话值得记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人是万万多数代币的中国人，以及对美国友谊已感到疑惑的知识青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前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前半生》书写了文学大师的跌宕半生，从湘西水乡的懵懂少年到辗转军旅的尘世历练，从北漂文坛的孤勇坚守到西南联大的岁月沉淀，每一段旅程都藏着赤诚与热爱，情节真挚厚重，尽显一代文学大家的温润风骨。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沈从文的前半生，一同探寻他笔下湘西世界的文学初心。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4月18日至5月5日，连云港孔望山糯米花如雪盛放，糯米花开，春山可望，东方奇幻体验启幕，与真人 NPC 沉浸式闯关互动，赏古花，品茶韵，共赴一场千年国风春约。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前半生。沈从文主编《文学周刊》，扶持青年作者，义卖书法帮助文友。他前往颐和园潜心创作，却听闻挚友朱自清离世，撰文悼念，内心满是悲痛与惋惜。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前半生第38集。
6: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巨变时期，沈从文辗转流荡，他与时代紧密相连，却又保持着紧张的对话。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前半生》，讲述一个人的传奇故事，也是承载着文学思想和感情的重量，交织进现代中国复杂纹路里的故事。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0: 第三十八集。
1: 1947年10月18日，《意识报文学周刊》第62期发表本刊一年。沈从文检视自他编辑以来的50余期，对在这个到处有火在燃烧、有人民无辜的血在流的时代，这个小小刊物所欲做、所能做的挣扎，一方面深感薄弱而无力，另一方面又多少欣慰刊物的工作，特别是有1/2以上作品为北方新人作品。这个周刊还将持续一年，在100多期的版面上自然不缺名家，如朱自清、朱光潜、冯至、费明、林徽因等等，比重更大的是新人。在沈从文的思想里，对于民族堕落与挫败还有勇气来挽救、来修正，年轻作家如何用笔，时有寄托明日希望的庄重意义。第63期发表的《心肺犹存底324》中，沈从文对一个青年诗人说：“本刊由我发稿50期中，载了不少心事

各方面的作品都用，得到不少读者来信鼓励，也得到一二读者来信责备我不懂诗。专登载和编者一样，遗于入博物院的老腐败诗作。这些读者可想不到，在刊物上露面的作者最年轻的还只十六七岁，即对读者保留一崭新印象的两位作家，一个穆旦年纪也还只二十五六岁，一个郑敏女士还不到二十五。做新诗论特有见地的袁可嘉年纪且更轻。写穆旦及郑敏诗评文章极好的李英还在大二读书，写书评文笔精美见解透辟的邵若还在大三读书，更有部分作者年纪都在二十以内，作品和读者对面，并且是第一回，所以读者这种错误责备对编者言反觉光荣。刊物自然也有老作家，比如说近两期记得作品译者盛成华先生是个记得作家，他的关于记得论文在时与潮文艺发表时，当时就有人以为是五十岁长胡子教授的工作，想不到作者虽教书已多年，还当真如获人想象有一把胡子，可是这一把清秀胡子却是装在一个漂亮青年教授下巴上的。这小刊物的明日理想一定将依然是活泼青春的心和手写出老腔老气的文章，正如你自己若从作品看，那有人会相信是十八岁人的手笔呢？这个十八岁的年轻人是柯源，他丧父负债，前一个月沈从文在五十八期刊登启事，有个未识面的青年作家家中因丧事情形困难，我想做个起息之举，我可以为这作家卖二十张条幅字，又表示此后我还想为几个死去了的作家家属卖半年字。1988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袁可嘉的《论新诗现代化》，这是一本迟出了整整40年的小书。我一直在盼望这本书早日出来，倒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别处，而是因为我想拿这本书去见好几年未见面的沈从文先生。这本我青年时代的诗论集，其中极大部分是当年经沈老沈月并亲手替我发表在他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星系文艺和意识报文学周刊上的。40年之后，可以不夸张地说，沈老通过刊物和个人交往栽培了40年代开拓文学一代新风的一批作家群。意识报文学周刊1948年11月8日出到第118期停刊，最后两期以连载汪曾祺的《挂摊》告终。

1948年1月3日，天津大公报出版熊希龄先生逝世十周年特刊，沈从文发表芷江县的熊公馆，追溯年轻时代在芷江做税收员期间进出这所现代相府的旧事，并就所知熊希龄行事赞其人格的朴素和单纯，悲悯与博大，远见和深思。3月份，在北大西语系教书的德裔美籍人傅汉斯经金堤介绍认识了沈从文，由此成了沈家的常客。这个年轻人时常给父母写信，叙述在中国的经验，其中不少地方写到了沈从文和沈家的生活情形。北平1948，3/31，还有个可爱的人，我以前没提到过，他就是沈从文教授。他不像是个写了那么多有关士兵故事的人，他的仪表、谈吐、举止非常温文尔雅，但是一点儿也不带有女人习气。他对中国艺术、中国建筑深感兴趣，欢喜谈论，欢喜给人看一些图片。北平

1948-415。袁家华明天即将赴英，前不久沈家设宴为袁家华饯别，一共九个人，我也被邀请参加，吃得好极了，是用一种别致的方法在一个特制的陶罐中烹调的。我们九个人挤坐在一张桌子边上，那桌子在美国只容得下四个人。北平，1948年5月21日。上星期我同沈家全家去天坛野餐，我总是喜欢听沈先生讲解中国古代的艺术同建筑，此外大家都玩得极尽兴。昨晚初和过生日，沈家请我去吃长寿面，饭后我们玩各种有趣的游戏，每个人都得唱一个歌。5月4日，沈从文同时发表两篇短文，纪念五四刊、议事报、文学周刊、五四和五四人刊、平民日报、五四史料展览特刊。前一篇重提五四精神的天真和勇敢，重申文运应与商场官场分离，同教育学术连结，争取应有的真正的自由与合理的民主，希望他明日对国家有个更大的贡献。后一篇说，五四人即从事政治也有所为有所不为，永远不是定向，绝不用纵横捭阖、全绝鬼虫自见。其次是对事对人的客观性与包容性，对于政见文论，一面不失个人信守，一面复能承认他人存在。民主与自由不图是个名词，还是一个坚定不移做人对事原则。七月暑假开始之后，沈从文、冯至两家应杨振声邀请到颐和园季清轩度夏，去年他们已经在这里住过一个假期，今年再来，沈从文似乎真有了些消夏的放松心情。在这难得的清静光景中，他计划重新调整、重新安排以后的生命，好好来写一些作品。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前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月12日，朱自清因严重的胃溃疡导致胃穿孔不幸去世，终年50岁。19日，沈从文作《不毁灭的背影》，28日刊《新路周刊》第一卷第16期。悼念朱自清的文章短时期内出现很多，哀痛之情弥漫字里行间，字不待言。不同的认识和表达，却也见出悼念者各有所重，各有凸显的方面。隐现其中的朱自清形象，自然也多少有些不一样。在众多的文章中，不毁灭的背影不被注意几乎是必然的。他没有高调，只是低沉地说了一些平实的话。一年以后，毛泽东为新华社写评论《别了司徒雷登》，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有一个著名的段落是这样写的：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自此，朱自清民主

士到网友，别有沉郁凝重意蕴。这不仅仅因为他们有相当长时间的共事同处，从沈从文看朱自清自是不可替代的角度，更因为从沈从文看朱自清来看沈从文，特别是在此一时代大转折时期，从现实到思想到情绪，都仿佛唯有激烈雄强的方式才能表达的历史情境中，见出他的固执，他的信守，还有他的悲哀。其为人也温美如玉，外润而内真。旧人称赞君子的话，用来形容一个现代人，或不免稍稍迂腐，因为现代是个粗犷、夸侈、偏私、疯狂的时代。艺术和人生都必象征时代失去平衡的颠簸，方能吸引人视听。君子在这个时代虽稀有难得，也就像是不切现实。唯把这几句作为佩贤先生身后的题词，或许比起别的称赞更恰当具体。佩贤先生人如其文，可爱可敬处即在凡事平易而近人情，拙诚中有妩媚，外随和而内耿介，这种人格或性格的混合，在做人方面比文章还重要。沈从文说，朱自清的诗和散文时代表致性，唯从现代散文发展看全局。佩贤先生的叙事散文能守住文学革命原则，文字明朗素朴亲切，且能把握住当时社会问题一面，贡献特别大，影响特别深。新文学以来，对于生命在发展成长中的青年学生，情感方面的启发与教育意义最深刻的，却应属冰心女士的散文，叶圣陶、鲁迅先生的小说，丁锡林先生的独幕剧，朱梦石先生的论文学与人生信札，和佩贤先生的叙事抒情散文。而在普及和通俗目标上，真能理解问题的重要性，又能把握题旨，从作品上加以试验证实，且得到有持久性成就的少数作家中，佩贤先生的工作可算得出类拔萃。求通俗与普及，国语文学文字理想的标准是经济、准确和明朗。佩贤先生都若在不甚费力情形中运用自如而得到极佳成果，一个伟大作家最基本的表现力是用那个经济、准确、明朗文字叙事，这也就恰是近30年有创造欲新作家待培养、待注意，又照例疏忽了一点。在这里，他特别说道：“正如作家的为人，伟大本与朴素不可分。一个作家的伟大处，常人品性比英雄气质是更重要。”但是在一般人习惯前，却常常只注意到那个英雄气质，而忽略了近乎人情的厚重至实品性。显然他不会顺势发声，把网友往英雄方向上推靠，就此而说到文学教育，也是强调厚重至实品性之意义。文运的开辟荒芜，少不了一二冲锋陷阵的斗士抚育生长，即必须一大群有耐心和韧性的人来从事。文学教育则更需要能持久以恒、兼容并包的人主持，才渴望工作发扬光大。佩贤先生伟大的平凡，从教育看远景，是唯有这种平凡做成一道新旧的桥梁，才能影响深远的。对朱自清调和折中的性格，沈从文既不讳言其小小弱点，更肯定其难能可贵。用到文学方面时，比如说用到鉴赏批评方面，便永远具教学上的见解，少独具肯定性。用到古典研究方面，便缺少专断议论，无创建收获。即用到文学写作，作风亦不免容易凝固于一定风格上，

三十年少变化少新意，但这一切又似乎和他三十年主持文学教育有关。在清华联大委员制习惯下认识太久，对所主持的一部门事务必调和折中方能进行，因之对个人工作为损失，对公家贡献就更多。熟人记忆中，如上记的联大时代，常有人因同开一课各不相下，僵持如摆擂台局面，就必然会觉得佩贤先生的初衷无我处，如何难能可贵。又良好教师和文学批评家有个根本不同点，批评家不妨处处有我，良好教师却要客观，要承认价值上的相对性多元性。陈寅恪、刘淑雅先生的专门研究和最新创作上的试验成就，佩贤先生都同样尊重而又出于忠心。一个大学国文系主任这种认识，很显然是能将新旧连接文化活用引导所主持一部门工作到一个更新发展趋势上的。中国各大学的国文系若还需要办下去，佩贤先生这点精神这点认识实值得特别注意，且值得当成一个永久向前的方针。这篇文章最动人的是描述出这样一个有悲哀的分量的身影。佩贤先生的背影是近25年国内年轻学生最熟悉的作品。佩贤先生的土耳其式毡帽和灰棉袍也是西南联大同人记忆最深刻的东西，但这两种东西必须加在一个瘦小横横的身价上才见出分量，一种悲哀的分量。这个影子在我记忆中是从23年在北平西斜街45号阳宅起始，到813共同逃难天津，又从长沙临时大学饭厅中转到昆明青云街四眼井2号、北门街唐家花园清华宿舍一个统仓室楼上。到这时，佩贤先生身边还多了一件东西，那就是云南特制的硬质灰白羊毛毡。这毛毡是西南夷时代的蒲鲁用来裹身，平时可避风雨，战时能防刀剑，下山时滚转而下还不至于刺伤四肢。昆明气候本来不太热不太冷，用不着厚重盖被，佩贤先生不知从何时起床上却有了那么一片毛毡。因为他的病，有两回我去送他药，正值午睡方醒，却看到他那片毛毡中挣扎而出，心中就觉得有种悲戚，想象他躺在硬板床上用那片粗毛毡盖住胸腹午睡的情形，一定更凄惨。那时节他即已常因为胃病不能饮食，但是家小还在成都无人照顾，每天除了吃宿舍集团粗粒包饭，至多能在床头前小书桌上煮点牛奶吃吃。那间统仓室的旧楼房一共住了8个单身教授，同是清华20年同是老友，大家日子过得够寒碜，还是有说有笑，客人来时间或还可享用点烟茶，但是对于一个体力不济的病人，持久下去消耗情形也就可想而知。房子还坍塌过一墙，死在东边，佩贤先生幸好住在北端。毁灭与背影的作者站在住处窗口边，没有散文没有诗，默默地过了6年。这种午睡刚醒或黄昏前后镶嵌到绿茵茵窗口边憔悴清瘦的影子，在同住7个老同事的记忆中一定终生不易消失。

0: 在天翻地覆的巨变进程中，沈从文追到近乎人情的常人品性，追到伟大的平凡，伟大本与素朴不可分的为人为事。虽然无异于自我投射，但这种追到本身，连同这一时期他自己所努力所挣扎的一切，正是面对这个时代的个人方式。然而他个人的这种面对又像是背对，给时代留下一个背影，一个有悲哀的分量的背影。2016年3月5日起笔，2017年6月1日成稿。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前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前半生》回溯了文学大家沈从文的跌宕半生，从湘西故土的尘世历练到文坛逐梦的孤勇深耕，每一段历程都藏着对文字的赤诚与对理想的坚守。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守候，邀您共赴一场文字的盛宴，领略人生的万般滋味。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五一免票游天盟，18岁以下青少年及教师免门票，参与实景演绎，与 NPC 互动，看木偶剧，打卡西野花田、绿野仙踪、蝶栖谷、天空之境、天盟山安保团、精灵男团惊喜互动，吃天盟大席菜，住五星民宿，相约费县天盟山。

0: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1: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3月28日到5月5日，连云港桃花剑花朝季春日浪漫开场，一游闯关，花剑市集，明月会，古典舞，天天精彩。这个春天来连云港桃花剑，做一场春天的白日梦。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0: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乔家大院》。这部小说以乔家大院的兴衰为脉络，塑造了有血有肉的晋商形象，彰显晋商精神。一衣难产，危在旦夕，众人束手无策，这可如何是好？应季什么时候能赶回来？请听《乔家大院》第二部第115集。
7: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季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
8: 第115集，侍卫长向总参议吴炳仁禀报：
9: 总参议，刚才我们已经审过了，那个莲花坚持说自己就是孙中山的信使。
8: 吴炳仁说：
9: 哼，那他就是个疯子。对，可能真是个疯子。太好了，去查清他是个疯子，说的一切全是胡言乱语，就这么定案，先送太原府大牢，再报高等审判厅。
8: 侍卫长道：
9: 万一这个女人不承认自己是疯子，别人也认为她不疯，事情就不好办了。
8: 吴炳仁想了想，看他一眼：
9: 那你认为该如何处置啊？
8: 侍卫长说：
9: 快刀斩乱麻，一枪崩了算了。
8: 吴炳仁摇摇头：
9: 一枪崩了容易，可现在谣言不断，杀了他

0: 别人还以为是大帅要杀人灭口呢。照我说的话去做，我们自己首先要上下统一口径。一个女人因为婚姻不遂发疯了，称自己是孙中山的信使，要见大帅，没见到就被我们抓起来了啊！你们审这个女人的时候就这样对她讲。
1: 侍卫长说
0: 她不会承认的。
1: 吴炳仁叫了起来，
0: 疯子怎么会承认自己是疯了呢？越不承认越证明她疯得厉害。
1: 他匆匆收起那封信要走，侍卫长又拿出了另一封信。
0: 啊，刚才外面还传进了一封信，乔应济写给大帅的。
1: 吴炳仁皱眉，接信拆开看一遍。
0: 这个人真是奇怪，天下人都说他成了袁世凯的人，居然还写这样的信给大帅，哼！
1: 他一点点将信撕碎，大步离开。直到半夜子时，应济才带应文飞马赶回太原城山西督军府外。二人正在观察动静，应文忽然捅了应济一下：“
2: 大哥，快看！”
1: 应济向前看去，只见督军府辕门大开，大批荷枪实弹的士兵护送着三辆轿车从辕门内冲出，驶上大街。应济身边不远处忽然窜出几个黑衣人，瞠目看这个场面。应文机警悄悄将应济拉进暗影，就听见有人开口道：“
0: 这深更半夜的，他们要去哪儿啊？”
1: 一身黑衣的金宝现身开口道：“
0: 跟上。”
1: 众人跑步跟上去。应济应文从暗影中现身，应文说：“
0: 大哥，阎锡山深更半夜离开了督军府，这是要去火车站，刚才那些是金民政党的人。”
1: 应济想了想：“
0: 我们也跟上去。”
1: 二人悄悄拉马跟上。赶到火车站，发现站里站外已经戒严，大批士兵守住车站出入口，堵住所有乘客。金宝挤上前对一军官两名身份：“
0: 本人是太原警备队队长，我要进站去。”
1: 军官却掏枪顶住他的脑袋：“
0: 我们大帅乘车去京城治病，这会儿车站戒严，你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能进去。”
1: 金宝怒道：“
0: 你好大胆，竟敢！”
1: 军官不容他说下去，就开始一点点的抠扳机。“
0: 火车马上就开，你是等一会儿活着进去，还是想现在就死？”
1: 金宝好汉不吃眼前亏，连连后退几步。应文拉应济离开，低声道：“
2: 大哥，阎督军原来是要去京城治病。”
1: 应济突然松了一口气：“
0: 啊，走，太原府没事了，阎锡山不会参加二次革命。”
1: 应文问：“
2: 那他呢？”
1: 应济说：“
0: 莲花认识去乔家堡的路，想见我并不难，他不想见我，我想见他也难。”
1: 应文拉马过来，二人驰走。已经过了半夜子时，乔家内宅依依仍在声嘶力竭地挣扎，汗水浸湿了全身。景清和几个年老男人聚集在后德厅里团团打转。侯妈又跑了进来，哭道：“
3: 各位东家，这可怎么办呢？大奶奶生到这个终点了，还是生不下来。接生婆什么办法都用了，自己说她没法子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
0: 我这可怎么办呢？听说应济已经回到太原了，怎么还不见回家呀？他不惦记我们这些人就罢了，连他媳妇要生产了也不惦记吗？哪有比这更大的事儿啊？”
1: 景清话音刚落，转眼李妈又跑进来，进门就哭：“
3: 哎呀，各位东家，再迟了我们小姐和肚子里的孩子就没命了。”
1: 众人嚷嚷起来：“
0: 哎，要不到县城请西医吧。”“哎呦，深更半夜就是请西医也要到天亮才能到啊。”
1: 景清说：“
0: 哎呦，好了好了。”

0: 你们都别吵吵了，这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有什么办法的？那顺子也不见了。
1: 小顺应声跑进来。
0: 东家，我来了。
1: 锦青一把抓住他。
0: 你快替我们想想办法啊！应季媳妇难产要死了，真要是不行，你就早点替她准备后事，再给太原府打电报找应季，不管他在哪儿，都要快点回来给他媳妇办丧事儿。
1: 李妈听了，哇一声大哭起来。
2: 东家，你说什么呀？我们小姐还没死呢，你就要给她办丧事了，这是长辈应该说的话吗？你们乔家人不能这样待我们，要这样我也不活了，我跟你们拼了。
1: 他从地上爬起，一头朝景青撞去，众人七手八脚地拉住他。景青大叫：
0: 侯妈，哎呀，还不把这个疯婆的拉走，哎呦，这个家真是要败了，什么都不顺呢、啊、这生个孩子也这么难呢、啊哎、
1: 侯妈和小顺将大哭着的李妈拖出去。乔家内宅里，虚弱至极的依依睁开眼，身边已经无人，他虚弱地喊：
2: 人呢？还有人吗？
1: 困得倒在床下的喜凤已经爬起：
3: 小姐，你醒了，喜凤在呢。
2: 他们都去哪儿了？
3: 他们见小姐生不下来，都走了。
2: 喜凤，别哭，姑爷还是没有消息。
3: 小姐，别说姑爷了，他也是个狠心的，都这个时候了，别说人，连个信儿也没有。喜凤这会儿知道家里大爷为什么死也不让小姐嫁到乔家来了，这个家里的人都没有心，他们心里全是病。
1: 依依道：
2: 喜凤，我要是死了，床头下面有封信，帮我寄给他。
3: 啊，小姐，你不会的，小姐祈愿天下菩萨保佑，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2: 依依说：我们家的女孩子因为难产已经死掉三个，我就是这样死了也不稀奇，只是应季，我死了就不能履行对阿莲的承诺了，我做不到了。
3: 小姐不要说死，喜凤害怕。
2: 喜凤，刚才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处花园，百花盛开。我梦见了我过世的娘，她问我，这里面好不好？我说好。她说，你觉得好，就来吧。忽然间，就剩我自个儿了，就醒了，醒了。我还在桃花源里，我知道这是我娘来接我来了。最奇怪的是，我还看见了另外两个人。
3: 小姐，你还见到了谁？
2: 我见到了后德厅正墙上挂着的智英爷爷，还有我的奶婆婆陆玉汉老人家，他们也在那里对我招手，说孩子来吧，我们一家人都在这里呢。
3: 小姐，你别说了，我害怕。
1: 依依 目视着房顶，眼中有泪，却闪烁着欢乐的光。
2: 喜凤，我真的不怕，我真喜欢那个地方，我这一辈子真高兴嫁给了他，我不后悔，我好有福气。唯一让我难过的是不能陪他走到老，所以你一定要记住我的话，把那封信寄出去，里面还有那个信物，那个玉佩，告诉阿莲我对不住他，这么年轻就走了，要求他回到应季身边，把责任接过去，替我照顾他一辈子。我当初把应季从他那里夺过来，现在我只能把他还给他了。
1: 突然一阵剧痛袭来，依依大叫一声，李妈、侯妈及接生婆听见了都跑进来，众人知道不好都哭了。
4: 叫叫！
1: 太原府通往乔家堡的官道上，应季和应文的马在狂奔，应文喊
5: 大哥慢点儿，这么跑马受不了了。
1: 应季让马慢下来，一匹马及马上人很快就从二人身旁疾驰而过。应季一惊，
5: 莲花，是不是莲花？
1: 马上人继续纵马前驰，应季大叫
5: 是他，追上去。
1: 他奋力打马追赶，拦住了莲花的马头。
5: 莲花，我知道是你，我是乔应季。
1: 莲花走不脱，扯去脸上的黑纱，怎么又是你？闪开，让我走。
5: 阎锡山离开了山西，我知道你也会离开，果然想对了。我要问你，见到阎大帅了吗？你知不知道我多担心你的安危呀？
1: 你闪开。
5: 莲花，这不是去方陵渡的路，这条路直通黄河东岸，你离了山西不回江南，这条去陕西吗？
1: 闪开，你听见了吗？
5: 你还要去联络陕西的同志，这么说二次革命真的为期不远了吧？
1: 不，我去陕北找我的一个亲人。
5: 你撒谎！
1: 乔应季，这会儿有没有二次革命和你以及阎锡山还有关系吗？你闪开！应季一惊，
5: 阎锡山拒绝参加二次革命了。
1: 莲花意识到自己失言，拨马又走。
5: 快回答我，莲花，二次革命真的要开始了吗？
1: 你早就不是革命党了，凭什么回答你？闪开！
5: 凭我对中国命运的担心，凭我是个爱国者。如果我没有猜错，二次革命真的已经箭在弦上，我请你马上回江南报告孙先生，眼下的天下形势不是辛亥年，革命党早被袁世凯分化，此人接二连三的刺杀本党的中间分子，是为了刺激南方的同志仓促发动二次革命，他好趁机以平定叛乱的名义将我们的人全部消灭，我们不能上当啊。
1: 莲花不愿跟他多说。好了，你的话我听到了，会向中山先生报告的。闪开！他终于撞开应季的马头疾驰而去。应文催马过来，
5: 大哥他走远了。
1: 应季看着莲花远去，拨马回头又向乔家堡疾驰。乔家堡村头，小顺赶着车驶出，正遇应季应文纵马驰来。小顺停车叫道，
5: 东家你可回来了。
1: 应季勒住马，
5: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东家快回去吧，我去县城请杨大夫，大奶奶难产已经生了一夜了，剩下的话我都不敢说了。
1: 应季变色，疯了一样打马驰进村里去。乔家内宅，产床上的依依已不再挣扎，李妈、侯妈、接生婆仍团团围在她身边。门咣当一声被踢开，应季冲进来，将众人拨开，扑向依依床边。依依猛地睁开眼睛，
5: 啊，依依，我回来了。
1: 依依眼里涌出泪花，颤巍巍伸出一只手。应季，应季一把将她的手抓住。侯妈示意众人离开，并关上了门。 一一吃。

0: 情地望着应季，眼里涌现出全部也是最后的依恋。
1: 我不行了。
0: 应季猛地将他抱在怀里。
2: 不好，你一定要挺住，小顺已经去县城请西医了啊，你一定能挺过来的。
0: 依依仍旧痴情地望着他。
1: 我要是挺不过去，你要好好的。
2: 不会的，你一定不会死。
0: 阵痛又袭来，依依在应季怀中大叫起来。应季不明白怎么回事。
2: 啊，你怎么了？依依，你怎么了？怎么了？
0: 李妈、侯妈又带女人们闯进来，众人从应季怀里接过依依。侯妈说，
3: 东家你出去吧，东家回来了，大奶奶恐怕是要生了。
0: 应季后退，依依又是一声大叫，一声婴儿的啼哭响起，众人热泪盈眶。
3: 生下来了，总算生下来了。
0: 依依已经昏死了过去，应季奔过来抱住她，一叠声的叫，
2: 依依，依依，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快醒过来，快醒一醒啊！
0: 依依一直没醒。过了一会儿，李妈将包好的婴儿抱过来，交给应季看。
3: 是个小少爷，东家，你看一眼吧。
0: 应季怒道：“
2: 我不看了，依依怎么样了？”
0: 李妈扭过头去不说话，将婴儿抱走。应季大叫，
2: 还有人活着没有？快去外头看看，小顺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0: 这时侯妈跑了进来，
3: 东家，杨大夫到了，
2: 快请进来，这个时候没规矩了。
0: 侯妈答应一声跑出，将杨大夫接进来。这是一个中年的西医，在祁县开业时间已经不短了，他立在依依产床边给昏迷不醒的依依听诊。过了一会儿，他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将听诊器具收拾起来，提起诊箱往外走。应季急跟出来，
2: 大夫，大夫，怎么样啊？
0: 小顺等在二门外，将西医让进外客厅，要上茶。西医回头看看应季说，
4: 小东家，对不起，茶也不喝了，诊费我也不取，恕我的医道太浅，来得太晚，帮不了太太，我走了。
0: 应季大叫道，
2: 什么？依依她没救了？
0: 西医说，
4: 失血太多了，太太能将孩子平安生下来已经是个奇迹，准备后事吧。
0: 看着大夫走出去，应季哇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来。白天很快过去了，黑夜来临，内宅里依依仍在昏迷，应季守在产榻前，喜凤、李妈端饭进来看他一眼放下。李妈说，姑爷一天都没吃饭了，老不吃饭也不是个事儿啊。应季一动不动，如同一座雕像。喜凤小声哭起来，李妈说，
3: 傻丫头别哭，小姐怎么一直不醒啊？姑爷这样坐着一整天了。
0: 李妈将喜凤拉出去，直到凌晨两点，房中的自鸣钟敲响，应季仍以原来的姿态坐着，一直昏迷的依依悄然睁开了眼睛。应季似乎睁着眼睡去了，居然没有反应。依依已经不能扭过头来看自己的丈夫了，喃喃道，
1: 应季，你还在吗？

0: 影季还是不说话，依依伤心了。
1: 你怎么不说话？我要走了，舍不下你，又回来了。
0: 影季盯着他，一点点站起，将依依抱起来。依依已经无力做出反应。
1: 影季，你要做什么？你怎么了？
0: 影季盯着他的脸，突然开口道：
2: 你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你？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演播杨晨、曲靖国，片花播音张杰，感谢您的收听。
1: 乔家大院聚焦乔致庸跌宕起伏的一生，他以诚信立商，振兴家族，书写晋商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乔家大院。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假期再开心，平安也永远是第一位的。路上多留意一点，人多的时候慢一点，出门是为了快乐，回家是为了安心。愿每一段路都安安稳稳。
4: 4月18日至5月5日，连云港孔望山糯米花如雪盛放，糯米花开，春山可望，东方奇幻体验景物，与真人 NPC 沉浸式闯关互动，赏古花，品茶韵，共赴一场千年国风春约。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乔家大院》。依依离世，应季悲痛欲绝。依依留下了一封信，信里到底写了什么？请听《乔家大院》第二部第116集。
8: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季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
5: 第116集。应季盯着依依的脸，突然开口道：
9: 你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你？
5: 依依忽然明白了，
10: 应季，你又……
5: 应季仿佛忽然清醒了，
9: 啊，想起来了，你是依依，不是阿莲，我知道是你做了我的妻，可是你不是他。那年除夕，在临江渡口，我爷爷已经给我定了亲，那个人不是你。
5: 依依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顺着他的话往前走。
10: 可你还是娶了我，你娶错人了，那个人不该是我，所以我要走了，把这个家，把你还给他。
5: 应季滴下泪来。
9: 可是我也不想让你就这样走，我不知道那件事是真的，如果没有他，我这一生只会爱你一个人。可事情变成了这个样子。
5: 依依的眼泪流

0: 和彼得堡。
1: 不错，怎么了？
0: 英英不是还从海参崴打电报说，他带的那一船查货早到了，已经上了走西伯利亚铁路去莫斯科的火车了吗？
2: 何大掌柜说，
3: 啊，可是刚刚有一个不好的消息，俄罗斯这些年一直在闹革命，西伯利亚大铁路并不太平，现在外面都传说应英少爷带我们的查货上的那趟火车在乌拉尔东部一个什么地方让马匪抢了。
2: 应季脸色急变，
1: 应英人在什么地方？
2: 何大掌柜不说话。
1: 哎呀，快说话呀，应英是不是下落不明啊？
2: 潘维言说，
3: 东家，自古我们走商路的人不是每个人都能活着回到故乡的。
2: 应季激动起来，看着何大掌柜
1: 往下说，去欧洲的查货是不是也没有到？这些事你们早就知道，只瞒着我一个人。
2: 何大掌柜说，
3: 啊，去欧洲的查船由小拉斯普丁自己监领，在海上一连走了4个月，平安到达了土伦港。前些日子他打来电报说查货已经上岸，只是法国经济不景气，欧洲各国剑拔弩张要打仗，发卖不顺，要我禀告东家回款要等一阵子。
1: 他人怎么样？
3: 啊，人还好。
2: 应季长出一口气，又看王宗宇，
1: 你怎么回来了？包头那边也出事了？
2: 王宗宇说，
0: 啊，没有，蒙古马匪又杀回来袭扰了一回，多亏东家在包头时召集大家重修城墙加固城门，这次大家众志成城没让马匪进城，他们没办法，就在城外头抢了一些商队，啊，也没有银子，得到的全是禁钞，这伙人只当是纸扔下不要，饿了几天自个儿就撤了。
2: 应季说，
0: 听了半天就这一个好消息。
2: 何大掌柜问，
3: 东家，你看临江茶山的事儿怎么办呢？
2: 应季道，
0: 一一的武器过了，我今天收拾，明天去临江茶山。
2: 他又看王宗宇，
0: 你还没有回答我呢，你怎么回来了？包头父子号和新晋商银行交给谁了？
2: 王宗宇看一眼潘维言说，
0: 东家，小马掌柜回去了，新晋商银行运营得很好，包头商轩和父子号众人都非常尊敬小马掌柜，我觉得还是由他接替马大掌柜，在那里为乔家守住根基，对乔家最有利。这事儿我本想告诉你，可是我师父和何大掌柜都说东家这阵子心里不舒坦，他们做主就行了。
2: 应季说，
0: 我知道你的心还在天津，惦记着和洋人做生意呢。
2: 王宗宇急道，
1: 哎，东家，在天津和洋人做生意还是我师父在大德通做大掌柜的时候定的，回来见了您我想尽快回去。
2: 应季有点生气了，
0: 眼下何大掌柜是大德通的代理大掌柜，只要他不反对我不留你。
2: 王宗宇看看何大掌柜不再说话，众人也都不再说什么。潘维言想了想说，
3: 东家，我们走了。
2: 三人离开，应季也没出门送，独自站了一会儿，让人把小顺喊进来。应季问，
0: 家里银库还有多少银子？
2: 小顺说，
1: 这个上次我对东家说过啊。
2: 应季又问，
0: 应镇回来过吗？
2: 小顺点头，
0: 他打听过这件事？
2: 小顺又点头，
0: 你是怎么说的？啊，照东家交代说的。
2: 这次是应季点了点头。小顺问，
1: 外头传得沸沸扬扬，说天下又要大乱了。
2: 应季道，
0: 胡说，明天我走以后你要常去观音号看看小栓，那个地方银库里银子的增减输入，潘大掌柜和金民政长在做什么，随时想办法告诉我，去吧。
1: 东家，你这一走

0: 什么时候回来啊？该回来的时候，我就会回来的。
1: 小顺走后，应季又让人把喜凤找来，问他：
0: 东西呢？
1: 喜凤一惊：什么东西？
0: 那个玉佩。
1: 姑爷，东家连这个都知道。喜凤掏出玉佩放下。
0: 回去吧。
1: 喜凤应了一声离开。次日，应季带应文刚一出门，就发现那两名黑衣人又跟了上来。两天后，他们在风陵渡上渡船，那两名黑衣人居然没有跟来，只站在关楼上望着渡船向对岸驶去。一个说：
0: 乔应季这是真去临江茶山，哎，我们回去禀报吧。
1: 另一个说：
2: 你真的打听清楚了？他不会再去江南联络革命党了？
1: 那个黑衣人冷笑道：
0: 这次袁大总统在江南平叛，革命党溃不成军，连严渡军都躲进了北京的医院，他一个商家还能怎么样啊？
1: 这边应季和应文已经上岸，夜以继日，提前三天到了临江镇大德通茶庄，这里的正室已成了灵堂。高瑞之子小高掌柜率众人趴在高瑞灵前放声大哭，大批茶农赶来吊丧，整个镇子哭声动地。一伙计匆匆跑进来：
3: 啊，东家到了。
1: 小高掌柜还不相信，以为没有这么快，爬起出门迎接时，应季已带应文走了进来。小高掌柜趴下磕头：
3: 东家，你可来了，我爹他。
1: 应季双手去扶小高掌柜，眼泪也下来了。
3: 应文，燃香。
1: 应文燃香递给应季，应季急趋几步来到高瑞灵前，插香入炉，跪倒在地，一言未出，一口血吐了出来。小高掌柜爬过来吃了一惊：
3: 东家，你怎么了？
1: 应季这时才哭出声来：
3: 高大掌柜，您怎么能这个时候走啊？
1: 众人随他跪倒，哭成一片。三天后，应季、应文在镇外桥头与一身重孝护送高瑞旧车回乡的小高掌柜拱手话别。小高掌柜说：
0: 东家，千里相送终有一别，我们走吧。
1: 应季说：
0: 沿途我都打招呼了，不管有没有乔家的生意在，各地相遇都会给你们方便啊。山西那边丧事我交代给了何大掌柜，前面包头马大掌柜怎么办，高大掌柜就怎么办。高大掌柜为乔家，为天下人辛苦了一辈子，一定要办得风光，不然我不答应。
1: 小高掌柜又趴下磕头：
3: 谢东家，父亲在九泉之下也会感激的。
1: 应季将他扶起：
0: 你离开的日子里，我留在这里代理大掌柜，等丧事办完以后，过了无期，你还要回来打理这里的事。
1: 小高掌柜道：
0: 谢东家信任高翔，家父临终也有交代，高翔办完父亲的大事就回来。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演播杨晨、曲靖国，片花播音张杰，感谢您的收听。
1: 《乔家大院》聚焦晋商乔致庸的传奇人生，讲述他以诚信

商，以智谋开拓，在风雨飘摇的晚清商界闯出一片天地。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轻轻的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五一免票游天盟，18岁以下青少年及教师免门票，参与实景演绎，与 NPC 互动，看木偶剧，打卡西野花田、绿野仙踪、蝶栖谷、天空之境、天盟山安保团、精灵男团惊喜互动，吃天盟大席菜，住五星民宿，相约费县天盟山。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

0: 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3月28日到5月5日，连云港桃花剑花朝季春日浪漫开场，一游闯关，花剑市集，明月会，古典舞，天天精彩。这个春天，来连云港桃花剑，做一场春天的白日梦。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7: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我是慧思。艺术作为人类情感与创造力的结晶，正以更加多元的方式为乡村注入新的活力，成为乡村振兴中不可或缺的一抹亮色。艺术打破了乡村生活的单调，农民们用艺术描绘生活，将乡村的四季流转、农耕劳作、邻里情长都定格在了画布上，让原本质朴的乡村生活充满诗意。今天系列节目用艺术点亮乡村，我们走进吉林省东丰县的孤山村，认识一群特别的农民画家。他们一手拿锄头，一手拿画笔，在忙碌的农耕生活里始终坚守着对绘画的热爱。他们以大地为纸，树枝作笔，用色彩和线条勾勒出心中的乡村画卷。在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到艺术和生活的完美结合，感受到那份源自乡土的炽热情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他们的世界，探寻用艺术点亮乡村的动人故事。
9: 一手拿锄头，一手拿画笔，农忙是种地，农闲是作画。他们的画风别具一格，画的就是他们的田园生活。我们来到了吉林省东丰县的孤山村，在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里边，就有这样的画家，咱们去见见他。
5: 东丰县的孤山村虽然鲜为人知，但这片田园风光孕育了独特的艺术氛围。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一群农民画家，他们热爱生活，以独特的艺术形式记录质朴的乡村日常，展现农耕的美好。然而，是什么让他们能在忙碌的劳作中还如此热衷于绘画？他们平时又是如何进行

0: 创作的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找到了当地小有名气的画家张明云，看看他能否为我解答心中的疑惑。
1: 张老师家？
2: 对对对，张老师家。
1: 张老师已经把
2: 在上面。哎，你好。
3: 哎，你好。
2: 张英，我到了。
3: 啊，你好，我在这里。
2: 张老师吗？您好。嗨，等着我们呢。您好，您好，张姨，您好。哇，刚见面就有礼物。
4: 我家路边的有樱桃，我给你摘。
2: 这是樱桃，哦、您自己种的吗？
4: 啊，就是
2: 真的，真的。真好，尝尝。对东北人就是热情好客，一来就有好吃的。听说您是咱们当地小有名气的画家，对吧？
4: 没那么小有名气，就是喜欢画画而已。
2: 喜欢画画。
4: 嗯。
2: 那我一会儿看看您的画呗。
4: 行，
2: 行不行？
4: 行。
2: 嗯。哪个是您家？
4: 在这
2: 顶头的这间哈。
0: 张明云今年55岁，是中国农民书画研究会会员，1989年开始拜师学习农民画，如今已经35年了。初次见到张明云时，他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一件素色的上衣，朴素的布鞋，仿佛和画家这种职业毫不相干，倒像是邻居家的大姨。农耕生活忙碌而紧张，还没来得及坐下喘口气，我们就赶紧投入进了今天的劳动中。
4: 这你来是帮我干活的。
2: 没事儿。您白天一般几点开始忙活呀？
4: 我天一亮我们就开始干。
2: 哦，干不完的活。
4: 对，活看差不多了，咱们上山去等果树呢。完了，
2: 还上山呀？
4: 啊。那果树里头那个草也太厚了，然后还有那个果树枝的要搅一搅。
2: 行，走。离这远吗？珊珊？
4: 远。
0: 忙碌了半小时，我仍有些兴奋，期待着下一站的目的地。张姨家的田园生活一直让我心驰神往，黄牛、大鹅、大片的苞米地，在和煦的阳光下散发着浓浓的乡野气息，这里的每一缕空气都弥漫着不同于城市的自由味道，令人陶醉。
2: 哦，前面就是了。
4: 对，前面就是了。上
2: 这就是以前的地。
4: 啊，这就上不去了，就得下来走。
2: 这下来走啊。啊，没事。
0: 一路走来，果树成林，满眼都是绿色。不过在烈日的炙烤下，我也无心欣赏美景，一路上磕磕绊绊。半小时后，我们终于到达此行的目的地。此刻的我早已满头大汗，然而这样的路张姨已经走了30多年。
2: 好吧。哇，
4: 这也是
5: 龙凤，
2: 这应该是属果王了，属他果子多。
4: 这个树我看了能不能禁住我。哇，能不能禁住我？
5: 我也可以的。
2: 都上树了，那我也上一个。怎么都往树上爬了？哦，因为上面其实新枝出来的更多。
0: 张姨自幼便钟情于画画，年轻时曾做过村里的美术老师，但为了更好的创作，她又寄情于山野，种下一片果园，梦想的种子也随着果树一起生根发芽。
2: 您这自己栽了多少棵树？
4: 这会儿大概有2000来棵吧。
2: 2000来棵。
4: 嗯，
2: 都没有请别人帮手一块干，都是自己来干。
4: 就自己干，长成啥样算啥样。
2: 但是每棵树您都剪过对不对？
4: 对，每个差不多都剪。
0: 忙到兴起时，张姨突然来了灵感，说要给我露一手农民画的绝技，在土地上画画。
4: 把我姑娘坐在树上吃苹果吧。
2: 好呀。
4: 正好咱们也整苹果树嘛，因为我家树也很大了。哎呀，
2: 枝繁叶茂的大果树。这个沙土地上面就是你的稿子了，感觉可以在上面随便画画。而且在我看来，想到什么画什么呀，很生动也好，但最重要的是你用感情画出来的。
4: 从栽苗到现在长到30多年，一直都没有，我没有间断的干，就是我们一直都这么干。都每年的快乐，收了多少好像不这么太重要，重要是我们每一天的工作都挺开心。
0: 农民画家的题材往往都来自于生活，他们在劳动过程中细心观察， 农耕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深深地印刻在脑海中，土地为纸，树枝作笔，一幅幅生动的画作就呈现在了这田间地头。
6: 我们经常用那种点缀的时候画，你看，这小樱桃吧，我们都用整个大树冠画下来了，然后扯上几根树枝，然后就像点小樱桃似的，哇，我们都给点一排一排的小那个小红果。
2: 爷，您不是说您搞创作吗？而且是抽象版的，就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拿着两颗樱桃汁儿，两个樱桃汁儿，你会怎么画呢？抽象一点的。
6: 因为农民画了并不是写实画，也许我们画画你们看不懂，但是我们自己心里画的话都是有一种感觉。
2: 那您记录一下哈，我现在的样子晚上就画一幅我好不好？
6: 好，
2: 行不行？就大概的哈，你看我拿这个两个树枝儿特开心，好吗？
6: 好，
2: 我看看您是怎么豪放派的。
0: 张姨不经意间解开了我心中的疑惑，农民画家们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常常把眼中的美景默默记在心底，再用画笔一一呈现，将乡村生活的质朴与诗意凝结在画布上。干了一上午活，日头渐渐升高，张毅收拾好东西准备下山，路上他还顺手摘了些青草，贴心地为家里的牛带去新鲜的口粮。
2: 加餐来喽，门儿。别看我了，你真的是
6: 这个高兴的，
2: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嘴里边嚼着秸秆，还看着我的草。哎呦，
0: 忙忙碌碌一上午，上山下田，割草喂牛，原以为能休息一会儿，可张姨依旧神采奕奕，一头钻进了厨房，因为今天他们家里要庆祝一件大事，给公公过80岁大寿。
2: 这还有香菜，我喜欢吃香菜。爷，您这活还真不少。
6: 是，我家活太多了。
2: 对吧？您觉得累吗？
6: 不觉得累。
2: 不觉得累。
6: 就是干下来一天，人家总感觉这活没干完呢。就不感觉累了，然后还因为晚上在画画，就更不感觉累了。
2: 哦。
6: 就能放松了。
2: 因为晚上还有想做的事儿。
6: 对。
2: 看来心中有热爱，人就是带着光的。您在我心里就是自带光芒的人。来人家还想吃顿饭不容易啊。来来，需要我帮忙不？好，帮啥忙？摘摘菜好不好？
7: 行，摘菜行。
2: 我这姨是您儿媳妇是吧？
7: 对对，我儿媳妇。
2: 儿媳妇咋样？
7: 挺好，老好了。我儿媳妇
2: 老好了。都哪儿好呀？
7: 哎呀，能干活，还能吃苦，还那个孝心。还能画画。
2: 画画呀、
7: 就画画画的真好。
2: 画什么画呢？
7: 农民画，各式样的农民画都会画。
2: 给儿媳妇打多少分？
7: 打100分。
2: 打100分，满分。婆婆看儿媳满眼睛喜欢，这笑的眼睛都成弯弯的月亮了。
0: 张姨一家幸福和睦，尽管忙碌，但是为了这件大事全家都来帮忙。不过还要做饭最拿手的张姨掌勺，她干活麻利，在厨房有条不紊地准备佳肴，很快一桌丰盛的宴席就做好了。
2: 上菜喽。菜齐了不？
6: 齐了，咱菜齐了。
2: 东北菜最香了，锅气感满满。这位是公公是不是？
6: 这是。
2: 怎么样？您看菜满意不？
8: 满意，太好了。
2: 满意。
8: 绝了。
2: 儿媳妇怎么样？
8: 哎呀，就是姑娘。
2: 为啥一提起咱姑娘，这么激动呢？
8: 你看这家庭。
7: 幸福。
8: 我儿媳妇早上坐车回来，晚上坐车回东城。那边还得挂不顺呢，你说他的学业累，不好吃。
2: 我听明白了。您看今天是公公的生日，但是他大多数都在心疼儿媳妇，觉得儿媳妇这一天特别忙，很辛苦。
8: 晚上快到10来点钟了。
9: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 心太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公公和张姨一样不太会表达，但是这种不善言辞并非冷漠，而是农民们源自内心的朴实与真诚。他们如同大地，虽不言语，却用行动诠释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土地的眷恋。忙完村里的事情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每天张明云还要坐2个小时的公交车赶回县城，照顾城里上学的孩子。
3: 你咋又回来了呢？
4: 我的婴儿车呢，看不到你坐车了，快陪你跳吧。
3: 陪读。
2: 张姨将自己的大半辈子都献给了画画，我跟她相处了一天，尽管还没有看到她的作品，但是当她提起画画时，那真诚的眼神不会骗人。在如此辛苦的条件下还能保持创作的激情，我想那一定是因为无比的热爱。颠簸了2个小时，我们终于来到了张姨在县城里的家。对农民画充满热忱的张姨已然将他的家装点成了绘画工作室。此番到访，我终于看到了张姨的画作。
3: 哦，都是您画的？
4: 是。
3: 可以看看吗？
4: 可以可以。
3: 哇，这个风格很奇特，用色也很夸张。
4: 哦，对，就是画的时候很简单，就是画的安氏节气。
3: 哦，打春牛。
4: 打春牛，
3: 对不对？
4: 对对。
3: 一打风调雨顺，二打五谷丰登，是那个吧？
4: 对对对对。
3: 哎呀，各种各样风格的，特别像我小时候看的小儿书的感觉。
4: 对， 对， 对，
3: 特别新奇而且有意思，每一张画里边都是一个故事。
4: 对对，
3: 而且反映的是一段历史。
4: 这个梅花就是梅花，就是生下来的小落衣，落衣落地开花变成梅花，
3: 嗯，
4: 也称为梅花鹿。它这个吧，就是很罕见的，它也是一种药材。这种药材就是它吃了之后也是非常好，对身体。这里头是很有宝贵的。
3: 嗯，您真是
4: 很难得的，
3: 写实主义跟浪漫主义融合了，是农民画独特的风格。
2: 农民画是诞生于中国农村特殊背景下的一种民间乡土艺术形式，色彩风格大胆，创作手法质朴，融合北方民族的文化元素，反映了劳动人民对社会实践的真实感受。不过，东方的农民画家到底如何创作呢？
3: 先不告诉您我画的是什么意思，画完之后再告诉您。
4: 可以看看什么意思？
3: 哎，没有，您没有看出来哟。我的颜色是不是太深了？大概就这样了。好，
4: 先起稿，那个构思吧，就是我们今天在园子里看到的那个果树，和你呀，我呀，咱们彼此画一下。
3: 因为我觉得农民画看起来很淳朴，很纯真的感觉，是不是不能把自己定位在大人这种思维上，应该天马行空一点？
4: 对，它就是一种那个想象和创作能力在那里头。
3: 嗯，
4: 要加上夸张能力，然后还有
3: 夸张，
4: 然后还有写实，都可以用在我们这里的。还有一个民间艺术也可以融入这里头。
3: 那我用拟人的方式行吗？
4: 当然可以。
3: 也可以。
4: 嗯，可以。
3: 那我就有点大概的想法了。咱们画着好不好？
4: 好
3: 好好好。先不告诉您我画的是什么意思，画完之后再告诉您。
4: 可以。

0: 三头红绿色。
1: 哎，没有，您没有看出来哟。
2: 起好稿后，我们便开始上色，这其中的奥秘可不少。
1: 这颜色是不是太深了？
0: 也不一定，如果你要是太深的话，就上面就画浅。
1: 嗯，
0: 如果下面是画浅的，上面就画深。
1: 哦，
0: 正好是相反。要不然的话，你看不到物体，你想画的是什么？
1: 嗯，
0: 表达的是什么？就照这个，你要这种颜色感觉，那你就要加黄、加水、加白。
1: 加白色，对，白色是白调色嘛，对吧？
0: 嗯，对对对。
1: 想什么浅就用白色调一下。嗯、
0: 但是你要不，咱们要是为了水用水来减轻这个颜色，那不行，因为它直接会黄。
1: 嗯。
0: 水粉水粉嘛。
1: 对。
0: 有粉质。哎，画累不？
1: 累了。
0: 是不是累了？
1: 是。
0: 画的不错。
1: 大概就这样了。好。那咱完成了，
0: 嗯，画的真的不错，因为你是第一次画，还画的这么好，
1: 主要是您教的好，
0: 对，
1: 是按照您说的我去画的，您说要不被定义，我就想象了一下，这就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了呀。
0: 对，
1: 下面是咱们走过那个石头山，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石头路虽然在您看起来比较好走，但是在我看来就像攀过一座大山一样。还有后边的果树，
0: 嗯，
1: 对不对？您这个是画的我，对吧？
0: 对。你在那个我们在之前的时候，吃掉那个樱桃的时候，
1: 嗯
0: 啊，你拿着那种很美的姿态，把你画下来了。
1: 这个一定要心里有所喜欢，才能画得好看。我觉得一是喜欢我的，
0: 是，
1: 要不然对画不出来这么生动。
0: 我画的时候就正好你是拿着那个，樱桃丝在那个摆动，啊，很美感觉，
1: 嗯，
0: 啊，正好在我的果园子里。你的画的非常好，今第一次嘛，画的很棒。
1: 画的好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您的形象深深的印在了我的心里边。其实您看它像个公鸡，也像，说它像凤凰吧，它的尾巴尾部也很像。其实这个就是您在我心中的这样一个形象，您看公鸡代表着勤劳，还有呢后边尾部呢是个凤凰，对吧？因为凤凰也可以飞上枝头做金凤凰，是金子总会发光。这块有两张画，您给鉴别一下，有一幅画不一定好哈、啊，不一定能入得了您的眼。
3: 起码来说你这幅画立意很好，
1: 嗯，
3: 充满了想象，主观想象和这个创意。这你这是在画他的。
2: 在东丰县，有很多斜杠农民都会在农闲时画农民画。如今这一方画纸上的花红柳绿已经成为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在东丰县农民画馆里，张姨带我们见到了非遗东丰农民画传承人李俊敏。从1989年开始，张明云师从李俊敏，至今已有35年了。李俊敏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创作农民画，一直用农民画的形式记录中国乡村的蓬勃发展和时代变迁。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70多了。
1: 看不出来呀、啊！
3: 哎呀，
1: 喜欢画画的人都很年轻，因为心态嘛，对不对？保持着童真。您现在是已经是当地很有名气的画家了。
3: 倒不敢说有名，只是从事的时间比较长吧。
1: 这块有两张画，您给鉴别一下。有一幅画不一定好哈、啊，不一定能入得了您的眼。这个下面这个画是这个张姨画的我。
3: 这是吧？
1: 嗯，
3: 这也看出来吧？农民作者吧，取材于生活的这种方式，
1: 对，
3: 是吧？
1: 嗯。
3: 另外呢。他，你要你假设你要找专业画家，
1: 嗯，
3: 说画个你在果树下，他也能画，
1: 嗯，
3: 但这么快的把你就表现出来，他是我们直接从生活就拿来的。至于你说我画的像不像，不重要，
1: 嗯，
3: 只要是就行，是不是的是，而不是像不像那个是，
1: 嗯，
3: 哎，所以说这个东西，这个画的挺好的。
1: 老师，这幅画是我画的，
3: 嗯。你画的也不错，
1: 你主要是看它的含义。
3: 起码来说，你这幅画立意很好，
1: 嗯，
3: 充满了想象、主观想象和这个创意。其实有的时候吧，不一定说你画的究竟如何，你把你想表达的意思表达出来，
1: 嗯，
3: 假如我就自个儿画完我自个儿觉得行，别人看不懂那也没有意义，
1: 这只有我们俩看得懂，记录了我们一天的生活。
3: 现在我也看懂了，
1: 我们还爬山了，我们还去给他家这个果子给他修枝去了，其实就是一天的生活记录了一下。
3: 你这是在画他的。
1: 对，
3: 这个还是挺有意义。咱们这么的客人来看东风东门画吧，领略农村的变化，领略农民的这种艺术风采，我说更重要的，我觉得吧，应该看到农民在通过小张，你就可能领会到在什么环境下怎么去对待生活，怎么去追求生活，怎么去表现生活。我觉得这应该给人更大的启发是在这个方面。
1: 他在您心中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3: 小张吧，他在我学校里一个他有几点也是让我很佩服的。一个吧，他跟我画画时间很长，20多年了，他没有什么收入。这个一般人不能坚持，因为没有收益我就不做了。是不是？这是第一点，他的坚守。第二点啥的话，他这个他画画吧，很认真，从来不说我随便画一画，我就糊弄糊弄。不是，你们也看到他
1: 是的，
3: 很严谨态度。
2: 其实，在东丰县有一群热爱生活、怀揣梦想的农民画家，张怡只是其中缩影。大家长期坚持创作、积累，将技艺代代相承，这才形成了当地浓厚的农民画风气。在农民画馆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心血与梦想的结晶，这里是他们艺术成就的见证，承载着无限的热情与希望，闪耀在这片充满艺术气息的土地上。中国乡村之声，用文学点亮人生。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胡山林，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文学育人生。
5: 胡老师，很多年轻人感觉自己只是为了活着而忙碌，随着时间的流逝，理想和信念好像离自己越来越远了，感觉人活着没有意义。那么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呢？我们到底要不要追求意义呢？
4: 人生意义，换句话说，就是人为什么是活着，实际上是在追问人活着的理由，生存的根据。人类和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不但活着，而且要追问为什么活，追问活着的意义。这是人类自我意识觉醒以来精神生活中最为重大、最为迫切的形而上问题，可以说是人生哲学的第一问题。
6: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7: 爱丽丝，爱丽丝。
6: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5: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2: 4月18日至5月5日，连云港孔望山糯米花如雪盛放，糯米花开，春山可望，东方奇幻体验启幕，与真人 NPC 沉浸式闯关互动，赏古花，品茶韵，共赴一场千年国风春约。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 品味乡情的温暖。

0: 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古今中外的圣哲贤人以及普通百姓都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结果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么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从终极角度看，人生是无意义的。那么代表人物有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认为人类是欲望的化身，欲望是痛苦的根源，欲望永远不能满足，人就永远在痛苦中，而满足之后又觉得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中摇摆，所以说人生没有意义。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人活着时的每一天都是在走向死亡，随着死亡的到来，人活着时候的一切美好将不复存在，死亡带走一切，所以生命没有意义。英国作家毛姆说，人类是在一颗小行星上做短暂的留局，这颗小行星总有一天是会灭亡的，到那个时候，个人甚至人类是否存在过都成了问题，所以人生没有道理，没有意义。《红楼梦》中的好鸟哥说，世人都晓神仙好，未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今何在，荒中一片草木了。好鸟哥总的意思是，世人不惜一切代价疯狂追求的功名金银爱情子孙，其实都是虚妄，靠不住的，都不值得追求，所以人生没有意义。现代学者钱钟书说，目光放远，万事皆悲。当代哲学学者周国平说，人生的内容是 A 加 B 加 C 加 D 加省略号无限延展。那么人生的结局是零，于是人生的意义就是 A 加 B 加 C 加 D 加省略号括号乘于零等于零，意思是没有意义。那么上述观点表述不同，但结论相同，也就是人生没有意义。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二种观点，从社会角度看，人生是有意义的。从宇宙终极角度看，人类极其渺小，而且必然灭亡，因此没有意义。但是人类并不生活于遥远无边的茫茫宇宙中，那么宇宙太空只是人类生存的大背景，而人类是生活于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生活于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中，那么简单说就是活在人世间。把眼光从遥远的宇宙终极收回来，投向现实世界，从现实、从社会、从文化角度看，人生是有意义的，而且时时处处、事事都是有意义的。有什么意义呢？因立场和观念而不同。古希腊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纵横驰骋、捐躯沙场，为的是个人荣誉、国家荣誉，为的是美人。三国演义中的英雄豪杰们为的是建功立业、匡扶社稷、统一天下。水浒传中的英雄们为的是杀富济贫、替天行道。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为的是西天取经、普度众生。法国文学名著《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认为，人生来就应该为个人的荣誉、地位、财富、女人等一切现实幸福而奋斗。巴尔扎克笔下的英雄一个个欲火中烧，贪得无厌，为了金钱、地位、虚荣，为了极尽物质享受，不顾一切疯狂地攫取金钱和激进上流社会，就是他们活着的意义。我国几代人所熟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0: 成功，保尔认为人生的意义是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那么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对人生意义的理解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那么邓稼先等科学家从美国归来，隐名埋姓几十年，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研制两弹一星，为的是祖国强大，民族复兴，诸如此类，还可以无休止地罗列下去，但是在长期面前没有必要。总之，凡是活着的人都有某种目标，那么目标多种多样，或者为国家、为民族、为集体、为大众，或为理想、为事业、为责任、为义务，或为爱情、为家庭、为父母、为儿女，或为名、为利、为权、为金钱、为地位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人生目标，我在这里不做道德评判，留给朋友们去评判去思考。那么这里我要说的是，不同目标代表着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体现了不同的人生意义，它不管哪种意义，它都是意义。总之，从社会、从现实、从世俗、从文化角度看，人生是有意义的。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广阔乡村是滋养文化发展的摇篮，风格多样的乡村艺术也成为村庄的一张特色名片，为乡村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艺术的力量是无穷的，它不仅能够美化生活，还能够传承文化，凝聚人心。正如农民画家们用艺术展现乡村之美，南安的郑氏后人则以实际行动传承着郑成功的精神文化。与民族英雄郑成功紧密相连的郑氏文化深深扎根于福建南安这片土地。南安是郑成功的故乡，这座千年古城处处都留存着他的印记。从街头巷尾的命名到庄重肃穆的祠堂，郑成功的精神早已融入到南安人的日常生活。在这里，郑氏家族以忠义为家风，世代传承着先辈的精神。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南安，感受那份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文化传承与家国情怀。
3: 擂鼓发军令，高调来两兵，为我丁家军报告建太平。
4: 在福建南安，一场名为郑成功教场练兵的高甲戏正在上演，演员们演绎着英雄的气魄与壮志豪情，台下观众沉浸其中，仿佛穿越时空，目睹郑成功的传奇一生。而千年古城南安正是这位民族英雄的故乡。
5: 走在南安的街头巷尾，郑成功的符号呢是随处可见。从命名庄重的成功大道，到培育英才的成功小学，从守护健康的成功医院，再到承载历史的郑成功纪念馆，可以说郑成功的符号已经融入了南安人的生活中。
4: 一个南安郡，半部闽南史，南安寓意闽江南部之安定。历史上，这里曾是闽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与台湾一衣带水，隔海相望。距离金门最近处仅有6海里。鳌峰山下石井镇的郑氏宗祠，是中国大陆最早祭祀郑成功的祠堂。

0: 祠堂始建于明代，原为正式家庙，后经多次修缮，依然保持着传统的闽南建筑风格，红砖灰瓦，燕尾翘脊，雕梁画栋间诉说着家族悠久的历史。
1: 这副楹联是我们石井正氏的家训，那也是我们族谱里面历代相传下来的。上联呢是列爵王公侯伯子，讲述的是我们家族曾经的荣耀。那下联呢是传家忠孝节义联，我们石井正氏家族始终把忠义二字列为首位。
0: 正氏家族祖居河南，始祖郑桓公原名姬友，是周朝时期周幽王的叔父。西周末年天下动荡，王后的父亲申侯借清君侧之名联合曾国西夷犬戎外族围攻都城，使周王室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那时姬友已经建立郑国，本可偏安一隅，但忧心祖宗社稷和百姓安危的姬友毅然率军护驾，以身殉国，谥号为桓。
1: 郑桓公是周天子的后代，那当时呢给他的封地是在荥阳这个地方，所以有天下正氏出荥阳之说。所有的正氏尽管是散居到全世界各地，他们都会记住自己的先祖是从荥阳这个地方出来的。
0: 天下正氏出荥阳，正氏家族以郑桓公为荣，也带着忠义家风踏出祖地，闯荡四方。唐光启年间，一支正氏族人随三王入闽，几经辗转来到石井这个滨海小镇定居。从此他们伴海而生，凭舟楫拓生路，海洋赋予的勇气与坚韧也融入了家族血脉中。今天石井正氏的后裔主要定居在福建和台湾，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邓孔昭常常往返于两岸，致力于郑成功文化的研究。这一次他专程来到南安，参观刚刚落成的郑成功文化中心。郑成功原名郑森，是石井郑氏第十二代后人。清军入关后，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弘光、隆武、永历等政权，史称南明。在福州称帝的朱玉鉴十分赞赏郑森，特意赐其朱姓，赐名成功，希望这位满怀报国热情的年轻人能肩负起复兴重任。22岁的郑成功担任御营中军都督，然而不久之后清军便攻破了福州。一心力保大明的郑成功开始在沿海各地招募兵友，组建水师。石井马江沿岸白鹤山东麓静卧着一块海上誓师石，300多年前郑成功就是站在这块石头上指挥水师操练。当时台湾海峡是清军难以逾越的屏障，但郑成功凭借强大的水师在这片海域进退自如。台湾正是反清复明的理想根据地，然而那时的台湾已被荷兰殖民者占领。
3: 当时深受荷兰殖民者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日子过得很艰难，很多税收，很多很重的税，苛捐杂税。郑成功想要解救在台湾的中国的人，就是必须把荷兰人赶走，收回台湾。
2: 1661年农历2月初1，郑成功身披白甲，头戴素盔，手捧表文，率众即将兴师。一个多月后，近400艘战船从金门六罗湾起航，穿越风浪，目标直指被荷兰殖民者侵占的台湾。很快，船上的25000名将士便与敌人在海上展开了殊死较量。郑成功文化中心的一幅海战图描绘了这场战斗的激烈。当时郑氏军队的装备远不及荷兰军队，
3: 郑成功的军队在收复台湾期间和荷兰殖民者的海军之间进行过2次海战。荷兰人实际上他的船是特别的坚固，那个大炮的射程远，那个威力比较大，但是郑成功军队就是根据自己的特点，以自己的长处去攻击荷兰人的短处。一个是四面围攻的方法，就是用几条小船去围攻荷兰的一只大船，这些小船向大船逼近的时候，然后投掷火器。还有一种就是说用牢钩牢住荷兰人的大船，然后自己的小船连接在一起，前仆后继一直往前冲，去给荷兰人的军舰上面的人员短兵相接。
2: 在这场敌强我弱的海战中，凭借智勇双全的战术，郑成功率领的舰队成功击沉荷兰主力战舰，其他敌舰仓皇逃窜。1661年4月30日，将士们顺利登陆台湾岛。在那场战斗中，将士们的英勇深深震撼了荷兰人。在热兰遮城日志中，荷兰人有过这样的记载。

0: 其中一人受伤，倒卧在城堡前，无法撤离。尽管他的身体已被子弹击中多次，躺在地上，他仍旧不肯投降，还向城堡上方射出了最后一支箭，令人生畏。经过九个月的浴血奋战，1662年2月1日，郑成功在安平镇接受投降书，成功收复了被侵占长达38年的宝岛台湾。此后，郑成功在台湾带领数万军民屯田垦荒，他不仅带去了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还兴建孔庙，推广儒学，让儒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台湾百姓感念郑成功，尊称他为开台圣王。然而壮志未酬，郑成功38岁就不幸在台湾离世，被后人安葬于台南。他的赤胆忠心连对手也为之动容。清康熙38年，朝廷诏令把郑成功的遗骸从台南迁葬南安，并特许族人在石井重建祠堂。因郑成功曾被南明政权册封为延平王，祠堂便以延平王祠命名。在祠堂的廊柱间镌刻着一副由康熙皇帝亲自题写的挽联：四镇多尔兴，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除此之外，康熙皇帝还御赐了一方忠臣匾，家族后人至今把这块牌匾高悬在正厅之上，
1: 希望能够勉励所有的郑氏家族的那个族人学习他的品质，忠臣的品质，小一点的忠于我自己的家族，忠于我们的工作，那往大的忠于我们自己的祖国。
0: 郑钦宗从小与爷爷住在祠堂边的祖屋，在他的家中，一本出版于1982年的《郑成功的传说》详细记载了先祖传奇的一生，也陪伴他度过了童年时光。2016年，在外闯荡8年的郑钦宗回到家乡石井，当时镇上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郑钦宗想起了爷爷当年对他的交代。
1: 但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些下南洋的，我们这家族的做得还不错，我爷爷的婶婶当时跟他说，如果你再出去的话，我们这个家祠就没有男丁在守着这个家祠了啊，所以我爷爷算是最后面没有出去的那个人。其实老一辈们哈，经常也嘱咐我们，祠堂是家族的根，那莫让故事断。
0: 家族的血脉在石井，也在台湾。从那时起，郑钦宗沿着先祖郑成功的足迹，走访台湾各地的郑氏宗亲会，帮助两岸郑氏修谱续谱。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3: 2024年纪念郑成功诞辰400周年活动在南安石井举办，近500名台湾郑氏宗亲回到了祖地，相同的姓氏镌刻着家族的烙印，相同的文化构筑起了原乡的坐标，他们诉说着两岸同胞割舍不断的血脉情缘，也成为海峡两岸同根同源的永恒见证。在台湾，郑成功的符号遍布城乡，那是对郑成功收复台湾、爱国爱家的敬仰。成功大学更是将郑成功赶走侵略者写进了校歌，一句延平拓土兴邦地让学子们铭记。 在台湾，纪念郑成功的庙宇多达200多座。在这数字的背后，是对这位民族英雄深深的怀念。
0: 作为两岸共同敬仰的民族英雄，郑成功被许多台湾人视作守护神。每年春节，人们总会来到台南延平郡王祠虔诚祭拜。台南延平郡王祠是台湾第一座纪念郑成功的祠堂，距今已有150年的历史。1874年，清廷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前往台湾督办海防事务，为激励台湾民众知忠义之大可为，沈葆桢奏请朝廷为郑成功追谥建祠。第二年，光绪皇帝颁布一道圣旨，前明故藩朱成功仗节守义，忠烈昭然。这份圣旨至今珍藏在延平郡王祠正殿上方的宝盒之中。农历正月初六，家住彰化的郑家全像往年一样来到这里祭拜先祖。小时候，他就是在这座祠堂第一次听到郑成功的故事，只不过那个时候他只是隐约意识到，这位赫赫有名的人物或许与自己的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1: 我从小的时候就跟我爸妈去扫墓，那么墓碑前面呢总是会出现两个字叫做石井。我当时就在想，那这两个字到底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在那个时候我也有跟我们家里面的长辈去跟他问啊，那个时候他们也没有说明清楚。我们从小心中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他也姓郑，我也姓郑，郑成功的祖籍也是在石井，我的祖籍也在石井，那么这两者之间又有怎样的一种关联呢？
4: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5: 妈妈，这不好看，换台。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4: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6: 来，我背你过去。
4: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五一免票游天盟，18岁以下青少年及教师免门票，参与实景演绎，与 NPC 互动，看木偶剧，打卡西野花田、绿野仙踪、蝶栖谷、天空之境，天盟山安保团、精灵男团惊喜互动，吃天盟大席菜，住五星民宿，相约费县天盟山。
0: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3: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3月28日到5月5日，连云港桃花剑花招季春日浪漫开场，一游闯关，花剑市集，民乐会，古典舞，天天精彩。这个春天来连云港桃花剑，做一场春天的白日梦。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

0: 好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春夏交替，注意远离五月病。
4: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人体的消耗也随之加大，人往往会觉得疲倦，提不起精神来，再加上昼长夜短，总是不到睡觉的点就困了，全身没劲儿，没有食欲，烦躁不安，不想去上学，不想去工作，什么都不想干。注意，这就是五月病。当然，五月病并不是一个医学上定义的疾病，只是在春夏之交比较普遍出现的一系列症状。一方面，随着气温的升高，人体内新陈代谢速度加快，会导致脑供血不足，出现乏力、疲劳、烦躁不安的症状。另一方面，晚春时节阳气大盛，人体的小环境也会受到影响，从而引起心火旺盛，导致心烦气躁，和医学上说的季节性情绪失调有些类似。一年四季，每逢季节更替时，既是容易生病的关键时期，又是养生的大好机会。下面的一时、二米、三疏、四宫赶紧收藏好，把五月病赶远点，更为后面远离苦夏打好基础。常吃一样食物，山药。春季人体肝气当令，肝气过旺易伤脾胃，加上谷雨时节雨水多湿气重，湿邪最易伤脾胃。随着气温升高，很多人也开始喝冷饮等寒凉食物，更是给脾胃健康带来挑战。山药是健脾食物中最柔和的了，属于药食同源。本着柔和调养的原则，这时可以多食山药。常饮两种米茶，薏米茶、糙米茶。薏米茶，薏苡仁是药食两用的食物，具有健脾渗湿、清热排毒、利水消肿等功效。将薏米洗净后晾干，然后放在锅里用小火翻炒，将米粒中的水分炒干，再放在密封的容器内保存，喝的时候取出一勺，用开水冲泡即可。现在很多药店也可以买到处理包装好的薏米，更方便。糙米茶，糙米就是没有精加工的大米，它保留了大米胚芽中的营养，还具有健脾养胃、除烦止咳、止泻等作用，对提高人体免疫力、加速肠道蠕动、防止便秘有显著效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泡上一杯糙米茶，可以补充体力，振作精神。常吃三种蔬菜，豆芽、香椿、荷叶。喉咙发炎，嘴巴生疮，口腔溃疡，气温越来越热，身体里的火气也跟着升了起来，不妨通过饮食把火降下去。豆芽， 晚春热起来时容易有喉咙

肝痛、口舌生疮等上火问题，推荐做个醋烹豆芽，选绿豆芽。绿豆本身就有清热降火的功效，发芽后维生素 C 的含量还大大提高，在清热解毒、利尿除湿方面效果非常不错。香椿，香椿历来被认为是一种良药，性寒无毒，具有补阳滋阴、清热利湿、利尿解毒、健脾开胃等功效。推荐香椿拌豆腐，把豆腐和香椿分别用开水焯一下，淋上自己喜欢的调料或蘸料，当作一日三餐的小配菜，适合中老年人及三高人群食用，对更年。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

0: 最佳了。
1: 这囫囵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4: 安心的假期来自每一处小小的细心，出门前多检查一下，用火用电多上点心。安稳这件事从来都藏在细节里。愿假期时光顺顺当当，欢喜如常。
5: 4月18日至5月5日，连云港孔望山糯米花如雪盛放，糯米花开，春山可望，东方奇幻体验启幕，与真人 NPC 沉浸式闯关互动，赏古花，品茶韵，共赴一场千年国风春约。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不少疾病可以从脚部入手，通过双脚来进行治疗。
9: 脚位于人体位置的最低处，承载着全身的重量，步履轻快，精神充沛，是人体气足神旺的表现，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精神百倍的感觉。而当人感到精神疲惫的时候，往往最先感到脚发沉无力。脚行气血，连脏腑，通内外，不同的部位分别折射着五脏六腑，所以呢，脚又被称作是第二心脏。中医早就有上病取下，百病治足之说，也就是说全身许多疾病可以从足部得到治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脚怎么样来进行调理病症。如果出现眼干，我们可以扯大脚趾，中医认为肝主目，肝开窍于目，也就是说呢，肝是主管眼睛的，肝提供的血液及其阴精物质源源不断地输于目，才能够让目得以濡养。如果肝不好，那么血液及其津液就不能濡养目，眼睛得不到滋养，自然就会感觉到干涩，甚至是疼痛。揉脚趾头能够缓解眼干，因为肝经起于大脚趾，所以说经常的刺激大脚趾可以加强肝经的气血，从而滋养眼睛，缓解不适症状。如果想降血压呢，要转脚腕。此话说，人老脚先衰，养生先养脚。可以说，从脚腕到脚底是保健养生的一个重镇要区。而对于老人来说呢，经常转动脚腕子是有助于抗衰老、降血压的。每天早晚各做一次，一般每次左右各转100下。有高血压的人呢，一般有踝部发硬的症状，转动踝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长期坚持就有很好的保健作用。消化不良，我们扳扳脚趾，人的第二和第三个脚趾上的穴位与肠胃有关，按摩二三脚趾指缝间的内庭穴， 可以达到健胃的目的。消化不良、有口臭、便秘的患者，最好呢，顺着脚趾的方向按摩此穴，以达到泻胃火的目的。对于脾胃虚弱、腹泻、受凉，或者进食生冷食物后胃痛加重的情况，可以逆着脚趾的方向按摩此穴位。止咳，我们可以按小脚趾，像宝宝咳嗽，家长干着急没辙，不如抱着小脚丫给揉一揉，尤其是脚背。这对于那些风热咳嗽并伴有扁桃体炎的患儿呢，是有很好的辅助治疗效果的。我们找到宝宝脚趾上大拇指根部两侧的部位，这就是扁桃腺的反射区。只要扁桃体发炎，这个部位一按就会很疼，所以很容易就能找到。先按左右大脚趾，然后一只脚趾呢按摩五分钟，之后呢再让孩子多喝温开水，或者放一些盐的淡淡的盐开水，这样孩子咽喉肿痛的现象就会明显减轻。抗衰老，常抬双脚，抬高双脚也是锻炼足部的有效方法。只要每天坚持高架双脚2到3次，每次5到10分钟，就会使腿部的肌肉得到放松，心脏的氧气供应和血液回流得到加强，对于大脑和心脏的保护作用尤为明显，还具有抗衰老的作用。如果想健脑养胃，就脑脚心。人体进入中年以后，多数人会表现的思维比以前迟钝，记忆力会不同程度的降低，很难长时间全神贯注于某一项工作。要维持大脑年轻，推荐大家搓擦足心，擦至局部发热为止。在按揉脚心后，还可以配合着点按两侧足掌心的涌泉穴，来使人精力旺盛，体力增强，防病能力增强，对于防治中老年常见的腰腿酸软、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疾病呢，都是有帮助的。肾气不足，我们就抬脚跟。脚心有个很重要的穴位叫涌泉穴，它是属于肾经，气血从这个穴位呢，像泉水一样汩汩地涌出来，然后呢，沿着经络滋养全身。抬抬脚跟，不但能够按摩到这个穴位，还能够拉伸脚底的肾经，起到刺激肾经的效果。老人家肾气不足的时候呢，容易精神萎靡，老是睡不醒，睡得再多还是精神不好，动一动就心慌，心跳得厉害。那么这么简简单单的抬抬脚跟，每天练习个几次，每次几分钟，就把肾气给提起来了。静脉曲张，采用踮脚走的方法。踮脚运动呢，也是一种简单易行的足部锻炼法。有研究认为呢，踮脚运动产生的双侧小腿后部肌肉收缩压挤出的血量，是心脏脉搏的排出量和它大体相当的。那么长期采用这项运动呢，就能够除久站、久坐后的肌体疲劳、下肢酸胀和因下肢血液回流不畅而引起的静脉曲张。每天坚持个2到3次，每次5到10分钟。最后呢，就是心火旺，我们按脚底。心火旺容易出现心烦易怒、口舌生疮、睡眠不佳等。中医认为呢，心火旺容易出现肾水亏，所以上火要补肾阴，以养阳，达到心肾相交。脚底的涌泉穴是肾经的起始穴，肾气从这里生发，用温水泡脚并按揉脚后跟、按揉脚心，都可以达到打通肾经、引火归元的目的，对于缓解心火是有帮助的。

0: 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怎样预防中风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3: 今天为大家推荐预防中风的保健方子活血饮和通络糊，用到的保健药材呢，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三七和葛根，做法非常简单。我们先来说活血饮。中风的发生呢，和血管的堵塞相关，活血是中医预防中风必不可少的方法。它的食用方法呢，我们普通保健每天呢用1克的三七粉加水冲开饮用就可以了。如果患有脑血管疾病呢，还有3高10年以上的，我们可以加大剂量，每天呢取3克三七粉，用30或者50毫升的黄酒调匀后饮用。两种食用方法都是1天1次，饭后饮用。三七呢扩张血管，改善脑循环，通畅血脉，是通血管预防中风的良药，而且它既能活血又能止血，可以预防出血。黄酒呢是五谷所酿，有通行血脉的作用，所以它是助药效，提高药效发挥的速度，因而用它来做引子。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哈，身体有出血症状，女性月经期间不适用，一般服用3个月左右要先停一停，观察是否存在着皮肤容易淤血、牙龈出血、黑便等情况，如果身体正常可以继续服用。用药呢先咨询医生，根据个人体质用药。再说通络糊，通络糊用到的药材就是粉葛根，有通阳通络还有生津止渴的功效。它的味道呢比柴胡根更加的香甜，适合平时养生保健来使用。我们用30克葛根粉加一点凉水搅拌均匀，再加入适当的热水冲开，搅拌成糊状即可以了。葛根粉性偏凉，体质偏寒凉的人不适合长期使用。防中风呢，我们还要推荐大家吃的食物，每周吃一次鱼，还要多吃全谷的食品，每天呢要有8两的水果蔬菜。再就是我们用橄榄油替代色拉油，还要多吃富含钾的食物。富含钾的食物有菠菜、空心菜、苋菜、芥蓝、香菇、紫菜、银耳、海带、黄豆、芋头、土豆。还要经常的吃一点荞麦，吃饭的时候呢加瓣大蒜，平时呢还要多吃番茄，喝茶呢首选绿茶，要多吃一些蔬菜等等啊，尤其是菠菜。那么预防中风呢，我们自己在家里也能够做，我们教大家一些简单的按摩方法。第一步呢，我们可以按摩翳风穴。翳风穴呢是耳垂后方凹陷处，按翳风可以预防中风、精神病、高血压，时长呢就是按3分钟，以微微发热为止。再按风池穴，风池穴呢在枕骨下方颈部上方连接处，中风引发的口眼歪斜用它可以做到预防的作用，按3分钟直到微微发热。再就是按天柱穴，天柱穴呢是位于后头骨正下方凹处，治疗神经类的疾病，按3分钟直到发热为止。第四步呢，循环按1分钟，依次按压翳风还有风池、天柱穴1分钟。最后呢是按足三里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
2: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

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杀气，衣着打扮是女的。贺三人想这火就消息一半去。我这老娘们都成精了，嘿嘿，你敢动手打爷，你长几个脑袋？说着话他奔秋瑾就来了。四黑在旁边能看着吗？
1: 四黑过来用

0: 我指着他们，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光天化日，枪吞狼狼，你们想欺负人吗？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户部主事王大人的夫人。哎，四黑那意思呢，亮亮这张王牌能把这帮小子给吓退。当初亮过一回就好使了，你没看把浏阳县那个师爷吓得抖一耳战的，结果在这儿不好使。上海滩上谁管你主事不主事的，那六品主事那个小芝麻官在这儿能摆得出去吗？这贺三儿一听，说什么主事他爱他妈什么什么，今儿个打着爷爷就得出气，今儿个我叫他包赔过来，他就抓到秋瑾。正在这紧要关头，在人群的外边来俩人，哎，这两个人长得好，一个穿着长袍马褂，一个穿的是西服革履。咱们先说这个穿长袍马褂的这位，看这意思最小也得70岁，鬓发洁白，白可是白，显得那么干净潇洒利落，一步俨然飘洒前心，鼻梁子上戴着一副老茶镜，手里拄着罗汉竹的拐杖，戴着怀表赤金的表链，玉石的表坠在胸前直晃。他身边穿西服革履这个年纪也不小了，也得60挂零，花白的头发，面似银盆，骨鼻梁，戴着金丝腿的眼镜，星星红的领带，电镀的卡子，尖皮鞋，裤线倍儿直。可这种服装在上海就不显着显眼，这要在湖南呢、浏阳啊，那就显得特殊了。就见这两位上了年纪的分给人群来到里面，拿手杖这位老者指了指贺三儿，你要干什么啊？这是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你还要造反吗？啊！这贺三儿不看便罢，一看是这老头，吓得就缩了一下脖子。对，老先生，怎么您出来溜达来了？你甭管我这个，这怎么回事？哎，啊，是这么回事，这有点误会，他是点误会。你看无缘无故的，我说开个玩笑，他过来就打我，您瞅，把我脖子这都打肿了。算了算了，贺三儿，扒了你的皮，我认得你的骨头。人生在世得做好事儿，别在前面走叫人戳脊梁骨。我说你点什么好呢？去吧，哪儿凉快上哪儿凉快去吧。哎哎，好，那边就凉快，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小子们走。这小子领着这伙人规规矩矩溜走了。这老头就有这么大的威风，您说他给解了围了，秋瑾能不感谢吗？赶紧让易红躲在一旁，秋瑾把服装整理整理，来到二老者的面前，飘飘万福啊，多谢老先生解围啊、哦、女士免礼免礼，天下人管天下事嘛。这老者嘴说着，眼睛止不住打量秋瑾，把秋瑾看得有点很不自在，心说这老头怎么这么看人呢？老者看罢多时，手捻银髯呢、啊、女士，不是本地人，不是，我是从长沙来的。
1: 哦，
0: 恕我冒昧，我打听一声。哦，您说吧。有一位老名士，此人姓邱，叫邱寿南，女士你可认识呀？邱瑾一听，那不是我爹吗？这么一说他认识我呀。老先生，那就是我的天伦。这么说你就是剑湖女侠秋瑾喽？啊，不错，是我。您，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我跟你父亲是忘年之交啊，我们老哥俩的交情可不错。我见过你几次，大概那是在10年前了。要不我怎么看你呢？你这模样跟当初没太变，只是服装上、气质上有些不同。我怕认错了人，所以才冒昧地问你一声，结果还对了。老先生，请问您啊，免贵姓汪，我叫汪康年，这位名叫荣红，就穿西服革履那位。这一报名不要紧，哎呦，戚无锦是又惊又喜。为什么呢？这汪康年是上海文坛的领袖，写了很多很多有名的著作，戚无锦对他崇拜的五体投地。再说那荣红，那是华侨的领袖啊，爱国人士，也曾经发表过不少文章。戚无锦早闻大名啊，没想到今天在张园门前相遇了，二次失礼，跟老前辈磕头。荣红赶紧把他拦住了，这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个礼节显得太古旧了。到道边上一问，当戚无锦问起来，二位老先生到这儿干什么？汪康年口打嗨声，秋瑾姑娘，你还不知道啊，我们把张元租下来的目的要为谭嗣同开追悼大会。哟，秋瑾又惊又喜，我怎么赶得这么巧呢？今天要不到张元来溜达，还不知道这个事儿。汪康年就说，秋瑾呐，先到我家，我好好跟你谈谈，另外给你介绍几个人。就这样，汪康年先到张园看了看会场布置的如何，然后雇了几辆车，把秋瑾、一红他们接到家里头。汪康年那个家相当绅士，住着楼上楼下10几间房子，一进门是会客厅，让他们在客厅坐下。汪康年也没让荣红走，看来这意思这老哥俩处得不错。荣红笑呵呵的在门口沙发上一坐，这时候汪康年去领朋友去了。时间不大，就听见脚步声音，人们从后边到了客厅。一红、秋瑾当甩脸一看，惊呼的好像没叫唤起来，怎么那么吃惊，真是出人意料之外。来的都是熟人，头一个正是谭嗣同的生前好友秋瑾他们要找的唐才常。这个唐才常是湖南浏阳人，跟谭嗣同是同乡，两个人默契之交啊，生死与共，号称浏阳二生。谭嗣同的一切举止行为，唐才常是无不拥护，唐才常的所作所为，谭嗣同也是鼓双掌赞成。谭嗣同这一死，唐才常是痛断肝肠啊。他也是上海的名人，这次秋瑾来主要是想找他，正没有着落的时候，您说巧不巧，在汪老的家里碰上了。在唐才常的身后跟着几个小伙，谁呀？林圭、秦鼎仪、蔡锷，还有罗英、邓继阳，后边还跟个老头，正是大刀王五。这回可是群雄荟萃，难得的好机会。他们还想找罗英，没想罗英在这儿呢。一见面，万语千言，悲喜交加。那么说，罗英怎么上这儿来了？王五怎么也来了呢？前文书咱们说了，罗英在天津行刺袁世凯，这事儿没得手，身上还受了伤，被王五把他打救，住在天津的郊区独柳屯。多亏王五的照顾啊， 过了些日子，罗英身体康复。

0: 可是王五呢，恐怕官府缉拿他，没让罗英露面。爷儿两个暗中商议，说不能在这久待呀，赶快得回湖南。关键问题得把谭嗣同的灵柩运回去，这玩意儿难呐。罗英不敢露面，王五经常出去溜达，后来打听出消息来了，朝廷由于各国的抗议，不得不偃旗息鼓，允许收尸，也不像当初那么恐怖了，这是个好机会啊。王五告诉罗英说，我到上海找唐才常，找嗣同七先生的好朋友，如果能把他找着，这灵柩就有办法运回去了。王五特备到了上海一趟，真见着唐才常，把事情的经过一说，唐才常急得直跺脚啊！哎呀，早知道如此，我早就派人去接去了，闹了半天是您收的尸，那太好了，咱马上就动身。唐才常临归秦鼎一蔡锷，这帮小伙子是生龙活虎啊，动员了十几个人由上海出发赶奔天津，到了独柳屯先见着罗英，然后由王五带到，在秘密的地方把谭嗣同的灵柩这才偷运出来。路上费那个劲儿甭提了，虽然说朝廷不深究了，但是知道是谭嗣同的尸首，这玩意儿也是寸步难行啊。他们找了很多借口，打了种种的掩护，好不容易运到上海。这件事情上海能不知道吗？很快被人就发现了。所以唐才常运动人，先把这灵柩送往日租界。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2: 百年风云聚焦晚清至民国的百年变局，从列强入侵到民众觉醒，再现中华儿女在苦难中奋起的峥嵘历程。稍后请继续收听百年。

0: 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百年风云。谭嗣同的追悼会刚要结束，唐才常就收到了一封急信，这是谁的来信？他又要去做什么？请听百年风云第217集。
3: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4: 第217集。
5: 大那块避免清政府的纠缠，到了租界，到了另外的一个天了，清政府不敢管了，然后发下通知，谭嗣同的生前好友知名人士，大伙纷纷吊唁，简直啊把唐才常忙得手脚不闲，屋子小来的人多，简直是接应不暇。后来汪康年给出个主意，别这样了，咱要吊唁干脆就公开的，大大方方的，热热闹闹的，何必这么缩手缩脚的呢？再说人越来越多，你能接待得过来吗？经过研究之后，决定把张元租下来，开个像样的追悼大会。这个会一方面追悼烈士，另一方面激发人心，把维新事业进行到底，这叫双管齐下，所以把张元租下来了。那秋瑾想要溜达，让人给碰回来了，就是因为这个。因为把门的人呢也没详细跟他讲，所以秋瑾不知道。那时候既然把灵柩给运到上海，王武带着几个徒弟罗英自然也就都来了。哎呀，到了上海之后，很快故友相逢，邓继阳从江南制造局也赶到上海。这邓继阳前文书咱也讲过，他是著名的爱国将领邓世昌的儿子，没有谭嗣同的提拔，邓继阳连饭都吃不上啊！恩公死讯，简直他是痛断肝肠，开这个追悼会他能不来吗？宁愿掉脑袋他也得参加呀，所以各界人士来了不下千余人。安下别人咱不说，可这帮人都住在汪康年的家呢，今天秋瑾一红来了，汪康年格外高兴，这才把他们领出来，所有的人相见。哎呀，这一见面问寒问暖，述说以往的经过，咱不必一一细表了。头天没事，到了第二天正式开追悼会。张元这个会堂里头布置的是庄严肃穆啊，正殿当中挂着蓝色的幕布，上头并排是六张遗像，圈着乔笔丹青画的，那人画的都是栩栩如生。正中央两个人，上垂手谭嗣同，下垂手康广仁，一边还有俩，左面的是杨锐和杨深秀，右面是林旭、刘光第，这就是六君子的遗容啊。在遗像的上面披着黑纱和白纱，大殿里头全是挽联花圈，因为来的人太多，屋里装不下，所以屋里的是主要的人，其他的都在院里。每个人胸前都带着一朵白花。追悼大会主持人就是华侨的领袖荣鸿。大会开始以后，荣鸿首先发言，介绍了六君子的生平事迹，着重介绍了谭嗣同的为人和他进行维新事业所做的贡献。人们静静地听着，心里头又难过又激动。特别是听到后面谭嗣同怎样英勇就义、光荣牺牲， 追到大会上是一片哭声啊。荣鸿掉着眼泪介绍完了，第二个发言的是唐才常。方才咱们说了，唐才常跟谭嗣同是最好的朋友，对谭嗣同是最了解，介绍了谭嗣同的生平事迹，人们用掌声把他送下台。这个大会开了两个时辰左右，最后才结束。大伙儿这一研究怎么办呢？唐才常就决定带着林圭、秦鼎彝、蔡锷、四黑、罗英、王武所有这些人护送谭嗣同的灵柩回浏阳。人都安排好了，刚要起身的时候，突然门上人进来了，找唐才常给送了一封信。唐才常把信打开一看，就是一愣，这封信是一个日本朋友给捎来的，从日本横滨给带到上海的。谁写的？是梁启超、康有为亲笔写的，让唐才常和林圭火速赶奔日本横滨，有急事。两个人一看，这就不能回湖南浏阳了，跟王康年大家一商议，这么办吧，让罗英、王武其他的人大家负责吧，我们两个人得马上起身赴日，因为有急事。大伙呢也担心康有为、梁启超的近况，自从维新变法失败以后，这两个人出走了，下一步打算干什么，两个人的近况如何都不得而知，也希望派代表到日本看看。正好唐才常和林圭是理想的人物，就这样买了船票，他俩奔日本。王武带这些人护送谭嗣同的灵柩回湖南，咱先不说，话分两头，就表唐才常和林圭等上了船，漂洋过海到了日本的横滨，两人心都要跳出来。什么原因呢？高兴。到这块很快就见着亲人了，那亲人就是康有为、梁启超。我们下一步应当怎么办呢？多少人都渴望着这个消息呢。不用问，见着他们二位就得着解答了。但是唐才常啊，心里还有问号，这维新运动能不能坚持到底啊，还能不能成功啊，这玩意儿他觉着心里不落挺。等大船靠近横滨的码头，码头上不少人迎接，都打着旗子。到了日本，比较中国来讲，那是自由天地了，欢迎唐才常和林圭的人不少。他们两人一看呢，头一眼就瞅着梁启超了，啊，梁启超西服革履，神采奕奕，后边跟着一大帮人跑步过来，把唐才常和林圭手拉住，问寒问暖。另外在他身边还有个小伙，一瞅这小伙戴着金丝腿眼镜，西服革履，分头皮鞋，一表出众。唐才常瞅着眼熟，但是又想不起来，这位梁启超说不认识吗？这位就是孙中山的学生陈少白，代表兴中会来欢迎你们。哦，哎呀，久仰久仰啊，过来跟陈少白握手。大伙儿驱车赶奔旅馆。说到这儿，咱得详细的把梁启超、康有为的事儿做个交代。前文书咱们说，维新变法运动才100天就彻底失败了，慈禧搞了个突然袭击，篡取了政权，而且下了严旨捉拿维新党人，特别着重抓的就是康有为、梁启超。康有为呢，在英国人的保护下，从北京坐船到了上海，藏在英国租界，后来到了日本横滨。梁启超到了日本使馆要求政治庇护，由日本人保护，也到了日本。他跟康有为这师徒爷俩在横滨见了面，听说谭嗣同他们死了，他们俩心如刀绞一般呢。这爷两个起誓发愿，要把维新运动进行到底。可在这时候又出了一个最大的矛盾。什么矛盾？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团体也在日本。这孙中山原在1894年在檀香山就成立了兴中会。这兴中会革命目标非常明确，提了几句话。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主合众政府。看来孙中山革命的目标非常明确，旗帜是特别鲜明，受到华侨和海内外人士一致的拥护，所以兴中会的会员越来越多。孙中山现在在日本和檀香山英国的伦敦各地活动，正在集资，没钱不能办事儿。集资之后准备买武器，在全国发动武装起义，从下而上推倒满清，建立民主政府。康有为则不然，他跟梁启超主张维新，这维新是什么呢？主张君主立宪，还得保留皇上，实行两院制，主张自上而下的改，跟孙中山的革命目标正好相反，因此他们两个成了主要的矛盾了。孙中山呢，高瞻远瞩，对于康有为、梁启超并不排斥。孙中山呢，总想着团结康梁二人，把维新派和革命派融为一体，咱们携起手来并肩前进，这完全是正确的。但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存有私心，对孙中山这种提法就不同意。他们认为着这种暴力革命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哪能不要皇上呢？要那样打起来的话，全国不就乱了套了吗？这在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因此这次到了日本，双方各造舆论，哎呀，就展开了论战呐、报纸上也连载，他们见着面也辩论，也分不出高低上下。孙中山为此挺着急，就这样派他的徒弟陈少白代表自己找康有为、梁启超谈判。陈少白非常热诚，首先见着梁启超，希望两家合作，但是遭到康梁的严词拒绝。不但他们拒不接受，另外康梁二人还提出来了，在日本的横滨成立个海外保救大清皇帝公司。您听这名，海外保救大清皇帝公司，简称保皇派，又叫保皇党。要不怎么文大期间说保皇派呢？就来源于此。咱们单说这康有为到处摇旗呐喊呐，得救光绪皇帝载湉。光绪皇帝是旷世英主，是中国唯一大救星，没有载湉中国就不能生存，我四万万同胞就不能得好。这简直就是谬论，似乎这光绪皇帝是中国唯一的救星。其实这种口号掩埋不了事实啊，人们都看得很清楚，那光绪软弱的那种程度跟傀儡似的，就凭他那模样能救得了中国吗？根本这是谎言。这两派也曾经谈判过，陈少白和梁启超展开激烈的论战，就因为这个事儿就失败了。革命派主张坚决彻底把满清皇帝给打倒，驱除鞑虏嘛，恢复中华，不能让满人统治。而他们呢，非要拉着光绪皇帝执政，这是水火不同炉啊。而且这个保皇派成立之后，康有为大肆给自己的舆论找阵地，派出很多人去拉人去，这招做得挺不光彩。哎呀，这些维新派的人四处活动，到处这么宣传，各位你们加入我们保皇党吧，哎呀，太好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你说那慈禧多大岁数了，有今天没明天的了，慈禧一死，政权就得落到光绪皇帝身上。那你们要参加了保皇党，皇上能不重用你们吗？啊，众位啊，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别错过，参加保皇党吧。啊，就用这种方法拉人。另外他们还大造舆论，有的人就说参加保皇党有好处啊，你要能捐款10000银元，将来能得个世袭的官职，倘若捐款5000银元，那也行啊，将来开矿的权利。

0: 给你。
1: 你本身还能当官，咱们中国的古代布衣当将相的有几个呀？你看今儿这机会来了，大家别错过，赶紧加入吧。哎呀，这顿宣传挖了孙中山革命派的墙角了。原来本来是兴中会的会员，呼啦有三分之一都加入了保皇派。当然了，这些人都是目光短浅，怀有私心，不然的话能这么动摇吗？这件事使孙中山十分恼火。可正在这么个时候，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了。当时日本政府主张扶植反满团体，对中国这皇帝挺有反感，康有为则主张保皇，正好与日本政府的主张相对抗。日本政府对康有为产生了意见，马上宣布康有为是不受欢迎的人，结果在日本把他撵出去了。康有为一撂蹶子跑到英国伦敦，到了伦敦继续干自己的事儿。他是张口皇上闭口皇上，如果康有为真就抱着视为知己而死的心，这倒有情可原。其实揭开一看，假的。原来康有为有自个儿的私心，他看得很清楚，慈禧一死，光绪当了皇上，掌握了实权，那么头一个有好处的就是他康有为，至少他能得个大丞相，开国元勋，除了皇上之外他是头把金交椅，名留青史，万古流芳，那有多美呀！你说要跟孙中山那么合作，孙中山肯定是头把手，我康有为弄不好就许三把手四把手，那我能干吗？那买卖不亏本的吗？另外康有为在晚年犯了个最大的错误，他在海外活动大声宣传我同意在中国搞武装运动，没有枪杆子不行，在华侨之中募捐，募了这个钱干什么？买枪炮。爱国华侨都上了当了，纷纷捐款呢、捐多少？捐了60多万元呢。而这些钱康有为一分钱都没忘了拿，都入了他自己的私囊，他自个儿肥了。您说这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不？欺骗了大家呀。再者一样，康有为原来搞维新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讲是进步的，也是正确的，可是以后形势变了，维新根本行不通，人家革命他还反对，他成立了保皇党，成了革命的绊脚石，就堕落成反革命。后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倒了满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实应历史的潮流。可康有为是痛哭流涕，认为这是大逆不道。有一段书叫张勋伏笔，这个张勋是著名个大混蛋，愚昧无知，有的地方苦似康有为。什么时代了，他还想把中华民国给推倒，恢复满清的江山，让那溥仪登上宝座。那这件事太愚蠢了。康有为在海外听知这个消息，还千里迢迢回到北京，跑那儿朝拜溥仪，结果还封他一个什么密德院的副院长。他算捞着根稻草，结果昙花一现，没几天张勋伏笔失败了，逆潮流而动，焉有好下场啊！康有为自溜又跑到海外去了。后来溥仪根本什么不是，到了天津去待着去了，落得生活无着，卖古玩活着。那时候康有为都70了，还跑到天津去朝拜溥仪皇帝，一见面顶戴花翎，还来个3拜9叩首，一切都仿照清

0: 为真正变成孤家寡人了。70多岁以后，他一看世界变喽，我这套主张是真正行不通了。到了青岛是忧郁而死，临死的时候惨，孤孤零零，连个人问都没有，这就是他的下场。再说这梁启超跟他有点不同，不同在什么地方？梁启超脑瓜活，学问底子有基础，他一看这世道不行，像我老师那死抱教条行不通。哎，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想什么呢？他可比康有为聪明得多。他一想，根据目前的形势，我得把人心给笼络住，而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颇受欢迎，我得怎么把孙中山掌握到我手里头呢？他就想的这个主意，所以他找孙中山的徒弟陈少白，当时表示我愿意跟革命派合作，同意你们的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主合众政府。但是有一样，我们主张两步走，头一步先实行君主立宪，二一步再驱除鞑虏。哎，你们看行不？孙中山就没识破他的诡计，认为这也可以，从原则上就同意了。结果上了梁启超的当，是吃亏不浅。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2: 百年风云，铺展近代百年历史长卷，从抵御列强到探索变革，生动刻画了中华儿女前赴后继的民族救亡征途。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了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999689，4007999689。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

0: 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 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999689，4007999689。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3月28日到5月5日，连云港桃花剑花招季春日浪漫开场，一流闯关、花剑市集、民乐会、5.5，天天精彩。这个春天来连云港桃花剑，做一场春天的白日梦。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 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姜昆、唐杰忠带来相声照相。80年代拍照讲究定格瞬间，留住生活真味，可要是只顾表面，不符合真实模样，那拍出来的东西还有什么意义？今天就有这么一位摄影师，非要人笑出精准角度的完美微笑，连眼角的鱼尾纹都要抠出所谓的时代内涵。他一门心思扎在自己定的条条框框里，完全不管拍照的本质，简单的拍照也变成了难为旁人的闹剧。要我说，形式再刻意，内容不接地气，这份所谓的时代记录又能有多少价值？
8: 像闹像不真人，对不对？我们老演员，你看啊，要哪有哪，对不对？你看人家这个体型，当然了，唐杰忠同志体型问题咱就不说了。这个俗话说，当着矬人不说矮话。我跟你讲，哎，你看我们的老演员，人家这个五官，当然人也没有十全十美的，是吧？我就说你瞧人家的肚，哎，不是，你瞧人家。哎呀，唐杰忠同志，你也不争气，您说让我说您哪儿？
9: 你这叫什么话呀？啊，我们演员的特点就是可塑性，
8: 可塑性，
9: 哎，不求形象，但求神似。
8: 对，我们演员都知道这句话，
9: 哎，
8: 这叫做
9: 不求形象
8: 啊，不求形象啊，算了，不说了。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照一张具有时代意义的照片，你看怎么样？
9: 可以啊。
8: 哎，你说要照时代，你说先照谁？
9: 那咱们先照农民。
8: 对，农村的变化最大了。哎，你就扮演个新时代的农民怎么样？
9: 可以。不过我得换换衣服。
8: 可以换，甭换衣服。你就把眼镜摘了就行。你现在这身衣服啊，农民穿的也差不多了，
9: 是吗？
8: 过去农民穿衣服将就，现在穿衣服讲究啊。
9: 那倒是
8: 啊，咱们就化妆点睛，随便包个头巾怎么？
9: 可以。
8: 哎，包个头巾，我这还有条头巾。等会儿。毛巾好像在后腰这儿缠着一个，哎，在这儿呢。来，我给你。哎，对，行，你别太低着头，低着头像偷地雷的啊。
9: 什么偷地雷的？
8: 行，就这么着了。我跟你讲，来，我看一看。好，不错，就这样。来，我照了啊，预备。哎，你得笑一笑。笑笑，啊，对，还不够，得笑出对呀，这个农村远景的一种展望来。
9: 哦，
8: 哎，还不够，得笑出点丰收的喜悦，啊，还不够，得笑出啊，那个从心底上拥护咱们这种政策内容去啊。你大伙看，不是老演员谁的嘴能咧到这个程度。够
9: 不了了啊！我这嘴咧的都快过耳朵了，
8: 那想法把耳朵去了，
9: 不像话。
8: 那你这么着吧，哎，我给你选择个角度吧。
9: 啊，
8: 这，哎，来，站过来，站过来。来，往前靠一点啊。
9: 嗯，
8: 他们我看一看啊。
9: 哎，你要照哪儿啊？
8: 我把您这个脸呐，照的就像一条鱼啊。
9: 什么？我这脸照的跟鱼似的？
8: 不是黄花鱼，
9: 凤尾鱼也不行啊。
8: 你没，我就照你的鱼尾纹。
9: 哦，就照着眼睛角啊。
8: 你照什么呀你？
9: 让大家看看， 照相有光照这儿的吗？
8: 我倒想照这儿，你看我这脸上有吗？对不对？这是根据你脸上这个花纹特点咱们决定的嘛，对吧？
9: 我听着都新鲜。
8: 哎，现在的农民就得有点新鲜感，对不对？你过来过来，你看，你让大伙儿看看。嗯，你看这块它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
9: 行了行了行了，快照吧。
8: 我先数数啊，哎，一道两道三道四道，四道还不够，
9: 四道都不够。
8: 唐杰忠同志啊，我启发启发你，您说现在这个农民不但自己富了，而且走上了集体富裕的道路，哎，你说他们心里边高兴不高兴？
9: 高兴啊！
8: 哎，五道了，五道了，啊，我再启发启发啊！哎，你说农民现在不但他们自己在这个工作当中付出了最大的力量，而且他们请来了财神，请来了知识分子，请来了技术员，把这个科学技术用得到他们的生产中去，你说高兴不高兴？
9: 更高兴了。
8: 哎，六道了，六道了！我再启发启发啊！哎，你说农民听了党对农村的政策不变，你说他们心里怎么想的？
9: 从心眼里往外高兴。
8: 七道，七道了，七道！我再启发启发。
9: 你别启发了，你这一道道织草帘子来了啊！算了吧你。
8: 哎，那演员就讲的可塑性嘛，你说。
9: 本来我，你下下下啊！我这么跟你说话，我费劲
8: 费。
9: 说实在的啊，现在新时代的农民呢 啊不是摆样子摆出来的。
8: 对，
9: 咱们要想照好这张照片啊，必须好好的深入生活，
8: 缩短一下距离。
9: 哎，行行行行，怎么样？
8: 那你的意思呢？
9: 我这意思得换一换，
8: 照一个别的，
9: 换工人怎么样？
8: 工人行。哎，你就这么着吧，啊，我给你照一个这个宝钢的钢铁工人。
9: 宝钢有代表性，
8: 宝钢是我们党开放政策在工业上的典型。
9: 对，
8: 啊，我个人这么认为啊。你说人家那么短的时间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钢铁工厂，你说容易吗？
9: 不简单。
8: 宝钢钢铁工人人家提的那个口号多响亮。
9: 什么口号？
8: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
9: 哎，那是人家的口号吗？
8: 不是，反正是钢铁是工人的粮食。哎，那对不对？你到时候把这个毛巾这么一围啊，就像那个这工人的样子一带，怎么样？
9: 你还别说啊，这有点新时代工人的气势啊。
8: 赶紧咱们说，赶紧干。咱就找工人
9: 啊。可以。慢点，慢，我说你干嘛系死扣啊？
8: 我记得这个毛巾在我脖子上挺合适来的。
9: 是啊，你那脖子还没长到我这时候呢，
8: 到时候也不像您这样长，你看长得跟大号烟囱似的。人家宝钢的钢铁工人，人家这长这紧，你老长脖子，这是。
9: 不是，你少发点牢
8: 啊。行行，我看啊，啊，可以可以。对啊，哎，我再把这板凳翻来啊。
9: 哎，怎么啊？还照鱼尾纹呢？
8: 作品反对的什么？反对的是雷同。
9: 是
8: 照个一般的钢铁工人手持钢钎站在这个高炉前满头大汗，
9: 那倒合适了，我这汗都让你给折腾出来了。
8: 不行，你宝钢是什么工厂啊？现代化的钢铁工厂啊。
9: 对，
8: 您现在是在眼前是一个大玻璃，你知道吗？这个就当数控机啊。
9: 好，
8: 哎，手底下是一块块的仪表，一行行的数字，一个个的按钮。
9: 对对，
8: 对不对？你在指挥整个生产流程。
9: 行，
8: 来啊，我看一看啊。哎，你蹲一下，蹲，往下蹲一下啊。再蹲一点，还得蹲一点。你瞧，看着那么舒服。哎
9: 哎，我可受罪了。
8: 抬手，哎，抬手，再左手高一点，右手低一点，把那个掌子翻过来，哎，往前推。你这打太极拳呢，啊，你
9: 我都骑马蹲裆式了，我还不练两手啊？
8: 你知道你现在这手，你知道你手底下都是什么吗？
9: 是什么呀？
8: 手底下都是电门。
9: 电门啊，那个
8: 电钮。
9: 哎，电钮还差不多。
8: 你这手是在这按电钮的啊？手指头怎么这么憨呢？
9: 不就那意思。
8: 好，哎，真不错。哎，提气，提民族之气，挺胸，挺出工人阶级的自豪感，抬头。眼望前方，看到远景，收腹，虚怀若谷，向世界先进技术看齐，瞪眼，这是严肃的科学态度。闭嘴，不凭口号，得凭实干。扬眉，吐气，预备。我再看看前面怎么样。
9: 你快点吧，你。
8: 你说人家宝钢钢铁工人在一块平地上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钢铁工厂。人家战胜多少困难？
9: 是啊，我这也够艰苦的了。
8: 我这意思就是说啊，你脸上是吧？你表现出来的，看到了远景，你心里高兴不高兴？
9: 高兴。
8: 可是根据具体环境，你又不用那个没有那个喜形于色的那个劲儿。
9: 哦哦，
8: 是吧？你来来来来来， 脸上让人看出得笑的意思，但是不许有笑容。

0: 哎，不是有笑容，但是还得看出心里乐。你这，你别，你得，你得这，你是似笑非笑，想笑笑不出来，不笑心里又难受。你把这劲儿拿出来。
1: 我拿不出来了。你看你这张照片去了啊？可倒好，减肥合适了啊？
0: 怎么减肥合适？
1: 你这是照相？
0: 我这意思，你拿来，你就把这个毛巾往这么一围，然后。你毛巾都什么味儿了？这是
1: 再折腾会儿还馊了呢。
0: 那你我不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构思吗？对不对？
1: 你长时间的构思可以，我长时间这么蹲着，我受得了吗？
0: 那咱们换
1: 个出汗少点的行吗？
0: 文静一点的，
1: 哎，文静一点的，
0: 照
1: 大学生
0: 行，你来大学生文静，哎，你我看看
1: 大学生，
0: 大学生还真不错。哎，那咱们还得稍微化化妆，
1: 哎，化妆，
0: 脸上就是皱纹多了一点，哎。化妆师电熨斗带没带？
1: 哎，干嘛？我这皱纹熨平了。
0: 不是，我就是想法年轻一些。
1: 那也不能年轻到20来岁啊。
0: 那就到老大学生的。
1: 哎，
0: 怎么的？老大学生，咱们也是简单化妆，拿这个当围脖，是吧？往这么一围，让看一看老大学生怎么在党的领导下为我们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 嗯，
0: 让新的大学生看一看，更加珍惜我们今天的革命果实。
1: 对对，
0: 把这围脖往这么一搭了，
1: 我还真行。哎，
0: 就这么一搭了。
1: 哎，我说。往哪儿搭了呀？围都围不上，拿什么搭了？
0: 这么着吧，反正也不照后边，咱们就照前面，对不对？
1: 啊，
0: 这么着，这个咱们就当前面搭了的那一点来。行，还真有点意思，来，
1: 还有意思呢
0: 啊！
1: 让大家伙瞧瞧，整个幼儿园大班的，就差绣上两个字小名了。
0: 什么叫绣小名了？
1: 本来嘛，你啊，根本不是照相的材料。
0: 我不是照相材料，
1: 不是，
0: 我给你照一个，照一个表情最好的，让你们看看。
1: 是吗？
0: 来，我看看哪边。
1: 行行，
0: 哪边怎么样？
1: 大家欢迎
0: 站，我们站起后边的站起来一下，站起来一下，我来给你们照啊。我提个要求，你们得做到了，每人得给我露出左边第七颗门牙来。
1: 来来来来，
0: 怎么样？
2: 好啊，
0: 好什么？这里头忘装胶卷了。
3: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黄宏、巩汉林与杨磊带来的小品《花盆儿》。再亲近的人也会有各自的小心思。卖花盆的大爷就把私房钱藏进了花盆里，他老婆管钱管得严，心里却满是对丈夫身体的牵挂。一场意外的小插曲把藏钱的小秘密层层揭开，夫妻俩也起了争执。可您细品，这管钱从不是苛责，藏钱也并不是故意欺瞒，看似针锋相对的拉扯，藏的全是彼此的在乎。这对夫妻能不能借着风波读懂对方的心意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6: 开花盆嘞！今年国家喜事儿多，
7: 我的花盆卖了几十车，
6: 申奥成功了，花盆卖疯了，
7: 足球踢赢了，花盆走红了，
6: 股市胜利了，花盆提气了。
7: 哎，派个会在咱上海召开了，咱这鲜花就摆成一大街了。
6: 来，把今天卖盆的钱拿来。
7: 你放我这放会儿呗。
6: 快点儿。
7: 就这些。
6: 那个兜
7: 还有点儿。
6: 上边
7: 没了。
6: 下边
7: 没了呢。
6: 真没了。
7: 那比美国飞机场查的都严。
6: 哎呀妈呀，快穿上吧，脚趾头都露出来了。
7: 是是是，
6: 你呀在这儿看会儿摊儿。
7: 好，
6: 我去给你买双袜子。
7: 哎，还给我买袜。哎呀我的妈呀，太悬了。

0: 365块。我这老伴儿心里太有数，天天给你查收入，从外衣到内裤最保密的地方都藏不住。家庭生活要和睦，老爷们儿必须有个小金库，对不对？看来都有体会。我呀化整为零，把它藏花盆里，这个盆藏上5块留着抽烟的，这个盆藏上10块留着喝酒的，这桶里呀我藏上它50，我预防后手的。来生意了。
1: 花盆多少钱一个？
0: 春节特价5毛钱一个。
1: 哎呦真便宜啊。哦，还带土的，
0: 这叫方便服务吗？
2: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李金斗、陈永泉为您献上相声《甲板戏》。过日子最怕的就是没来由的猜忌。李金斗买了一袋麦乳精，本想让家中老人和妻子好好补补身体，可母亲见了却以为是专门买给儿媳的，觉得儿子娶了媳妇就忘了娘，于是乎话中带刺。妻子听了这些话心里也结了疙瘩，因此也没有好脸色。李金斗夹在婆媳之间，左右为难，里外不是人。这场因为小事而引发的风波又会如何化解呢？
3: 陈老师，
4: 哎，
3: 有这么一句话您知道吗？
4: 哪句话呀？
3: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4: 知道，
3: 唯独我们家那本经没法念。
4: 别着急，慢慢的念。
3: 那也念不了。
4: 什么经啊？
3: 麦乳经。
4: 嗨，有念麦乳经的吗？
3: 您不知道，就因为一袋麦乳经闹得我们全家不安宁。
4: 怎么回事啊？
3: 婆媳不和呀。
4: 哦，
3: 前些日子啊我写了一篇文章，
4: 嗯，
3: 得了一笔巨大的稿费。
4: 几千块啊？
3: 10块钱。
4: 哎，10块钱呢？那够干什么的呀？
3: 干什么的？我花这10块钱买了一大袋麦乳精。
4: 干嘛买麦乳精啊？
3: 我妈呀年老体弱，我爱人气血两亏，叫他们补补身子。
4: 这是好意啊。
3: 好意啊，到我们家就变成坏意了。
4: 怎么会变成坏意了呢？
3: 这娘儿俩都有疑心病啊。
4: 是啊，
3: 我妈一看见麦乳精，
4: 怎么了？
3: 铁蚕豆大板抓，娶了媳妇儿你就不要妈呀。
4: 不要妈还给您买麦乳精？
3: 你说的好听，你这是挂着羊头卖狗肉，打着我的幌子。你跟我说实话，金斗，你这袋麦乳精，是给老妈买的还是给小妈买的？
4: 这老太太疑心病又犯了。
3: 哎，再者说了，这玩意儿我喝不服。
4: 哦，
3: 我喝这个呀憋气。
4: 嗯，
3: 你让我喝这个还不如给我一碗敌敌畏喝呢。
4: 啊，有喝敌敌畏的吗？哎，老太太不喝呀，干脆给你爱人拿进去。
3: 我爱人一看就急了，出去。
4: 嗯，
3: 你妈不喝你给我端来了，这玩意儿啊我喝着闹心。
4: 嗯，
3: 你让我喝这个还不如给我冲碗溜溜粉喝呢。
4: 啊，有喝溜溜粉的吗？再说因为这一袋麦乳精啊，你们两口子也不至于闹矛盾。
3: 两口子，你说的多好听啊。
4: 啊，
3: 你真心跟我是两口子吗？你早就打算跟我离婚不要我了。
4: 怎么牵扯呀？
3: 每天晚上一开那个电视，你总喜欢那些歌星。
4: 哦，
3: 特别有一个叫李玲玉的。
4: 对呀、啊、
3: 你说我的脸蛋没有李玲玉漂亮。
4: 哦，
3: 没有李玲玉的脸蛋圆。
4: 哦，
3: 我的线条没有李玲玉美。
4: 哦，
3: 你跟你妈说这话我都听见了。
4: 哦，
3: 你这是诚心给我气死。我知道、哦、你给我气死以后你好追李玲玉跟她结婚，是不是？
4: 这都挨得上吗？
3: 哎呀，我拖着这袋麦乳精心里说呀，
4: 嗯，
3: 麦乳精啊麦乳精，你哪是麦乳精，你纯粹是白骨精啊。说着话啪啪啪我这三巴掌。
4: 怎么回事？
3: 我是三打白骨精。
4: 好，他拿这麦乳精出气呢。
3: 我这一打坏了，我妈说这是打他，我爱人说这是打他，我妈要上我姐姐那儿，我爱人要回娘家，
4: 这下麻烦了。
3: 哎呀，可

0: 我给气坏了。当时气得我是浑身打颤，脑袋出汗，一开窗户要寻短见。
1: 怎么着？你要自杀？
0: 不活着？
1: 哎，别！
0: 说是迟，哪是怪，蹭一下，我从楼上跳下去。
1: 哟，
0: 跳下去！您说多怪？
1: 怎么？
0: 愣没摔死？
1: 你有几楼跳的？
0: 一楼。
1: 嗯，废话，你那跟没跳一样。
0: 那应该从几楼啊？
1: 起码三楼。
0: 哦，三楼往下跳。
1: 哎，
0: 那是你来。
1: 哎，我呀，我也没打算自杀。
0: 我这是吓唬他们。
1: 哦，
0: 你别说啊，这手真管用。
1: 哦，
0: 当时总算给压下去了。
1: 嗯，
0: 可是平常日子这钝刀子拉肉他更难受。
1: 是啊，
0: 下了班以后我都不敢回家。
1: 怎么？
0: 怕他们找我麻烦呢。
1: 嗯，
0: 多着等他们娘俩关了灯了我才进去。
1: 你瞧瞧，
0: 我一看关灯了，这鸟
1: 推门呢。
0: 把门开开以后
1: 怎么回事？
0: 灯开了。
1: 哟，
2: 小子你可回来了，咱们俩得谈谈。
1: 好，老太太憋着他呢。
0: 哎呦妈呀，您饶了我吧。滋溜一下钻里屋去。
1: 您瞧给吓的。
0: 我脱了衣服轻轻地躺在床上。
1: 哦，你怎么不原因啊？
0: 怕把我爱人吵醒了。
1: 哦，
0: 要说我爱人还真不错，一声都没原因。
1: 但是睡着了。
0: 哪儿啊？照着我大腿就是一把。
1: 哦，拧上了。
2: 哎呦，
1: 你怎么不嚷啊？
0: 我不敢嚷啊。
1: 怎么？
0: 怕我妈听见。
1: 你招谁惹谁了？
0: 哎呀，我真不知道结婚是这样。
1: 嗯，
0: 要知道结婚这个样子，您肯打一辈子光棍也不娶这可爱的媳妇儿。
1: 好嘛，您瞧给挤来的。
0: 您拧吧，我豁出去。
1: 嗯，
0: 拧着拧着我都不知道疼了。
1: 哦，你爱人没劲儿了。
0: 哪儿啊？都拧木了。
1: 嗨，这什么罪过啊。
0: 哎，其实这件事儿也怪我不好。
1: 怎么？
0: 您想啊，这卖乳精有10块钱一大袋的，5块钱一小袋的。您说我为什么不买两小袋呢？
1: 那你不就受不了加板气了吗？
0: 现在我才明白啊，人家食品厂为什么要出小袋的卖乳精呢？
1: 那是为了方便群众。
0: 哪儿啊？那就是跟我们受加板气预备的。
1: 是啊，
0: 其实啊，这娘儿俩对我还都不错。
1: 哦，
0: 就是他们身背后总有拉拉队。
1: 你妈的拉拉队是谁呀？
0: 我姐姐。
1: 那你爱人的拉拉队呢？
0: 我老丈母娘啊。
1: 是啊，
0: 两边都喊加油啊，叫您说我受得了吗？
1: 纯粹是火上浇油啊。
0: 你就拿那天这事儿来说吧，我给借了一盘录像带。
1: 什么内容啊？
0: 狐狸的故事。
1: 哦，这是日本故事片。
0: 我让娘俩呢看看这片子。
1: 嗯，
0: 一高兴呢这事儿就过去了，
1: 给铲一铲。
0: 其中有这么一个情节，这个老狐狸呢给小狐狸找食吃的时候，我妈呢下意识地说了句话，我爱人多心了。
1: 你妈说什么来了？
0: 瞧瞧啊，瞧瞧多好啊，你看这老的您肯自己饿着还给小的找食吃。
1: 哎
0: 哟，老太太您这话冲谁说呀？我嫁的你们家是五代媳妇儿。
1: 什么叫五代媳妇儿？
0: 我是带工资带存折带彩电带冰箱带洗衣机来的。
1: 哦，娘家有俩钱儿。
0: 我一没吃你们，二没喝你们，这话得跟您儿子说。
1: 嗯，
0: 演到后边还有这么一个情节，小狐狸长大了该分家了。
1: 对，
0: 老狐狸往外轰他。
1: 对，
0: 我说了一句话又把我妈招火了。
1: 你怎么说的？
0: 看看啊，小子刚长大老子就往外轰他，真不是东西。
1: 哟，
0: 好小子，你这是骂我呢啊？没结婚的时候你多孝顺。
1: 嗯，
0: 甭说，这全是你媳妇挑唆的。
1: 你爱人又背着黑锅了。
0: 可不是吗？那天我下了班刚一进门，我爱人把我拦住了。
1: 哦，
0: 哎，我跟你说点事儿。你看那个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
1: 嗯，
0: 咱们每年都得买储存大白菜。
1: 对呀、啊、
0: 那个我妈那储存大白菜你得给搬屋去啊。
1: 哦，
0: 我是，请您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1: 哦，这你也管呢？
0: 当然了，人都是双层父母嘛。
1: 啊，应该
0: 是不是？我岳母家的事我从来义不容辞。
1: 嗯，
0: 我放下东西推着车刚要走，我妈在后边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哼，呸，没出息的东西。
1: 老太太不满意了。
0: 哎，我岳母可满意了。
1: 哦，
0: 我扛着大白菜，我岳母一边给我擦汗一边夸我。
1: 哦，
0: 同志们呐、啊，你们不知道啊，这个姑爷是忒好了。
1: 哦，
0: 我这个姑爷没地方找去了。
1: 嗯，
0: 我们家这点事情都是他来干。
1: 是啊，
0: 现在这个年头啊，
1: 啊，
0: 养儿子不管用了。
1: 怎么？
0: 你就拿我那个儿子来说，今天一大清早晨就到他老岳母家给买储存大白菜去了。
1: 是、啊。

0: 我一听我就乐了，这可好，我内地呢上他丈母娘家买储存大白菜去，
1: 哎，
0: 我呢上我丈母娘这买储存大白菜来了。
1: 哎，那你们家里白菜谁买呀？
0: 那是我姐夫买。
1: 那你姐夫他们家里白菜呢？
0: 那是我姐夫的姐夫买。
1: 哦，都靠姐夫啊？
0: 当然了，知道姐夫这两个字怎么讲吗？
1: 知道啊，姐夫就是姐姐的丈夫。
0: 不对，
1: 那你说怎么讲呢？
0: 姐夫，姐夫就是姐姐他们家的民夫。
1: 一群苦累啊。
0: 您说我们家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1: 你啊，找他们娘俩好好谈谈。
0: 谈不通，我妈这个传统观念太强。
1: 哦，
0: 她总认为儿子是自己的好，
1: 嗯，
0: 儿媳妇那是别人的好。
1: 你爱人呢？
0: 她认为妈都是自己的好，
1: 嗯，
0: 婆婆是别人家的好。
1: 又是针锋相对，
0: 可不是吗？
1: 那你认为呢？
0: 这还用说吗？妈当然是自己的好。
1: 哎，
0: 媳妇儿嘛，
1: 怎么样？
0: 谁的媳妇儿都比我的媳妇儿好。
1: 对了，什么？
0: 啊，不是，谁的媳妇儿都没有我的媳妇儿对我好。
1: 你把话说清楚了。
0: 与我们这个家庭问题啊，长期得不着解决，我是吃不好睡不着，
1: 嗯，
0: 工作上又不踏实，没有多长时间我就住院了，
1: 都让他们给闹的。
0: 一看我病了，我妈妈也心疼，我爱人也后悔了，我姐姐也难受了，我老岳母也过不去了，觉得
1: 这他也心疼了，
0: 赶紧都去医院看我。
1: 哦，
0: 我抓住这个有利的机会，在我的病床前召开了一次三家五方会议。
1: 干嘛呀？
0: 解决问题。
1: 好，
0: 大会一致认定要马上建立一个五好家庭，
1: 嗯，
0: 消除所有的矛盾，
1: 对，
0: 解散拉拉队。
1: 哎，早就应该解散。
0: 哎呀，我岳母为了庆贺我们全家和好，
1: 嗯，
0: 提议每人做一句诗。
1: 哦，每人一句诗。
0: 每人一句。
1: 做了没有？
0: 哎，头一个就是我妈说的。
1: 老太太怎么说的？
0: 嗯，不该疑心对儿媳。
1: 对，你爱人说什么呢？
0: 莫把婆婆当仇敌。
1: 好，你姐姐说什么呢？
0: 立刻解散拉拉队。
1: 早就应该解散。
0: 最后一句是我的词儿啊。
1: 你怎么说的？
0: 老爷们儿从此不受夹板气。
1: 好。

0: 烦心事儿，只说高兴事儿。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马三立演绎的单口相声《联播》《家庭趣事》和《汽车喇叭声》。
1: 我让我说个笑话啊，那我就说一个笑话吧，就是我们街坊啊，人家在座也有我们街坊来了啊。人家是五好，真正五好家庭，没有抬杠拌嘴怄气的，没有不和的啊。这下子怎么说呢，咱们怎么夸人家呢，就说人家和睦家庭，谁都夸人家家这儿媳妇儿，街坊邻居都夸，连居委会主任也夸，可瞧人家儿媳妇儿，人家儿媳妇儿人娶着了，那孝顺公公孝顺婆婆跟亲爹亲妈一样，孝顺他老娘一样，孝顺他老爹一样，这儿媳妇儿真好，好。这公公婆婆对儿媳妇儿怎么样呢？当亲闺女那么疼那么爱，老婆没生过闺女，独生子，就养过一个儿子，但年轻时候就盼着生完儿子了，恨不能再生个闺女才好，不养了，不生了，一直就这一个儿子，娶着儿媳妇儿来，爱当亲闺女一样。盼着吗？喜欢呢？哎呵，这儿媳妇当闺女那么养活着，儿媳妇可疼。刚娶了2年，生大小子，大胖小子，老头老婆又得孙子，更爱了。呵，这好美乐，好好不是？坏了，老头病了，生病了，不吃东西，吃不下东西，什么也不吃。大夫有话给看完病说，每天吃3次药。饭后吃药，吃完饭以后吃药，不许空肚子吃啊！老头不吃东西啊，馒头吃不了，米饭不行，大饼更吃不了了，什么也不吃。儿媳妇着急啊，孝顺公婆啊，这怎么办呢？老头该吃药了，老爷子不吃东西不行啊，饭后吃药啊，老爷子，你这该吃药了，你这不吃东西，那哪成？咱家也没有奶粉，买藕粉又来不及了。您吃我几口奶行不行啊？老头儿说：“哎呀，这是胡说，这行不行？”婆婆在旁边坐着呢。婆婆说：“哎，要说也是，空肚子吃药伤胃，你吃他两口，也许管事儿。”儿媳妇说：“老爷子，你可嫌我脏吗？”你说坐起来，坐起来，坐起来，起来。老头坐起来，刚吃了几口，儿子来了，儿子下班回来了，刚一进门一瞧，嘿，
0: 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邓小林、白桦精心呈现的相声联播《双人报菜名和宝贝》。要说把传统功夫玩出新花样，邓小林和白桦这对重庆搭档可有话说。别人报菜名是单打独斗，他们偏偏双人连弹，几百个菜名像串珠子似的，俩人接得密不透风，既见得了嘴皮子功夫，又透着搭档的默契。可他们的巧思不止于此，刚用贯口把你听得心服口服，转头就把印尼摇篮曲《宝贝儿》唱成了四川话，愣是把外国小调唱出了街坊邻居的亲切感。这段相声联播听的就是这份扎实与灵动。
2: 我发现我们作为相声演员呢，目前在全国各地演出啊，比较受观众的宠爱。
3: 那这里边有一个感情的因素，
2: 对，可能是我们哥俩看的个子比较小吧。
3: 哎，对，
2: 许多观众啊都觉得我们岁数好像也很小，
3: 这是一个误会。
2: 要说岁数，这个白桦他是哪年生的呢？
3: 我是这个
2: 自然灾害那年栽出来的。
3: 我们邓小林是反右那年蹦出来的。
2: 那时候我们的父母啊没有时间学优生学，
3: 都在单位搞运动。
2: 我们哥俩呢在各自的家里面都是老大，
3: 第一胎，
2: 父母生第一胎，他们也没有什么经验，
3: 就是，
2: 所以产品质量难免不合格。 我们俩在演出的时候啊，许多观众还有一种感觉，
3: 什么呢？
2: 就是觉得我们俩长得特别像，
3: 哎，
2: 觉得是不是哥俩？
3: 对，
2: 有些观众啊，演完了以后啊，总喜欢跑到后台，就问你们是不是哥俩呀？
3: 嗯，
2: 我就说了。

0: 我就在这儿声明啊，我说我们呢不是哥俩，
1: 对，更不是爷儿俩，
0: 哎。我们俩呢仅仅是长得比较相似，
1: 哎，
0: 其实要仔细看的话，我们之间这个形象还是有区别的。
1: 是吗？
0: 区别在眼睛上面。
1: 眼睛怎么了？
0: 我的眼睛比他眼睛漂亮、哎、又大又有神。
1: 嗯，
0: 咱们中国人认为啊，眼睛大是聪明的标志，
1: 牛的眼睛就更大了。
0: 我们俩之间呢就喜欢开一些善意的玩笑，
1: 哎，
0: 好朋友嘛。
1: 对，
0: 所以我们呢觉得我们的相声嘛说的还很不好，
1: 哎，
0: 嗯，太年轻了，
1: 就是，
0: 哎，还没满月，还不成熟，
1: 多提宝贵意见。
0: 朋友们给我们俩提意见
1: 啊，
0: 您作为搭档也要给我这个搭档多提意见。
1: 我给您提意见，
0: 您这个意见如果对我们的事业能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 怎么样？
0: 我在这个四川最高级的饭店，我请您吃值得骄傲的中华名菜。
1: 那您先说说，
0: 我请您吃这个蒸羊羔，
1: 哦，
0: 蒸熊掌，
1: 好，
0: 蒸鹿尾儿，
1: 嗯，
0: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十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鸭丝烩鸭条清拌腰子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胡烂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卤煮寒鸭麻子油卷溜鲜蘑溜鱼腐溜鱼肚溜鱼片熟溜肉片溜三鲜溜疙瘩溜白蘑溜十件炒银丝溜刀鱼清蒸火腿炒白虾酱金华炒面鱼炝竹笋不论燕菜炒虾仁溜腰花烩海参炒蹄筋锅烧海参锅烧白菜叠盖仁炒干尖桂花赤子蝶飞青蝶汁炸排骨清蒸香鸭煮汤炸芡丝鱼拌鸡丝拌肚丝什锦豆腐什锦对糟鸭糟蟹糟溜鱼片溜鲜肉炒鲜肉烩鲜肉清拌鲜肉蒸南瓜凉瓜瓜炒丝瓜凉冬瓜溜鸭炒焖鸭炒焖笋尖椒白雪菜塞驴肉鸭羹鲜肉羹鸡血汤三鲜木须汤红丸子白丸子南碱丸子四喜丸子三鲜丸子新疆丸子玉子丸子各种丸子樱桃肉马牙肉米粉肉梨子肉坛子肉红焖肉黄焖肉加豆腐肉塞驴肉炖肉黏糊肉活肉罐肉烧肉大肉烤肉白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肉肘子锅烧肘子拉肘子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清蒸羊肉五香羊肉川三样爆三样炸全骨烩散蛋烩银丝烩白搭配穿茄子烩茄子三鲜鱼吃里子鸡半鸭筒子鸡这些东西你爱吃不爱吃？
1: 爱吃，
0: 想吃不想吃？
1: 想吃，
2: 我没钱。
0: 人们都说呀，这相声演员应该是能说能唱。
1: 对，
0: 我喜欢研究唱。
1: 哪方面的呢？
0: 尤其是翻译过来的外国歌曲。
1: 哦，用中文演唱。
0: 我就发现凡是唱翻译过来的外国歌曲
1: 啊，
0: 咱们唱的时候啊，一般来说都得唱普通话。
1: 举一例子，
0: 有一首歌叫《宝贝》。
1: 哦，印度尼西亚民歌。
0: 它是一首摇篮曲，
1: 哄小孩睡觉。
0: 唱的时候呢，把孩子一抱，
1: 边摇边唱。
0: 您看我抱的像吗？
1: 还像，
0: 像你奶奶抱你爸吗？
1: 我奶奶抱我爸爸的时候，请问阁下您在哪儿啊？
0: 说错了，我没在。
1: 这还差不多。
0: 我出差去了。
1: 像话吗？
0: 开玩笑，孩子一抱啊，
1: 哎，
0: 边摇边唱
1: 来了。

0: 你看我这小宝贝，那个哎哎，我哄小宝贝，怎么大宝贝还睡着了呢？
1: 您怎么说话呢？
0: 您怎么听着听着睡着了呢？
1: 哎，您唱的是普通话，我听懂了，所以说我也就睡着了。
0: 说对了，你像这种歌曲啊，要唱普通话，全国各地的观众都能听懂。
1: 这倒是，
0: 我就发现啊，要是这种歌曲要唱了地方话呀，
1: 怎么样
0: 就不行了？
1: 是吗？
0: 因为咱们全国各地的方言非常多
1: 哦。
0: 那么这个地方话和普通话在同一种说法上是非常有区别的。
1: 再举例子，
0: 你比如说这个普通话和咱们四川话的区别
1: 啊，普通话怎么了？
0: 有小孩
1: 啊，
0: 我们普通话可以叫宝贝儿。
1: 那四川话呢？
0: 四川话叫姚磊。
1: 叫什么？
0: 叫姚磊
1: 呀，还带勾的啊。
0: 哎，你爸爸不叫你爸爸，
1: 他叫
0: 你老孩儿。睡觉不叫睡觉，
1: 那叫
0: 睡搞搞。动荡的生活不叫动荡的生活，
1: 又叫
0: 屌塞塞的生活。
1: 好，够形象的了。
0: 所以你说要是这种歌曲唱点地方话
1: 啊，
0: 那就不协调了。
1: 哦，不，我发现唱地方话听起来还有点那个地方的特点，
0: 有点民族的色彩。
1: 当然了，
0: 那咱们宝贝这首歌咱们就加四川话，
1: 唱四川话。
0: 咱们唱，咱们要把孩子唱死了你负责。
1: 我管得着吗？
0: 孩子一抱抱起来唱四川话。
1: 哎，

0: 父王喜寻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

0: 同城七里。4月18日至5月5日，连云港孔望山糯米花如雪盛放，糯米花开，春山可望，东方奇幻体验启幕，与真人 NPC 沉浸式闯关互动，赏古花，品茶韵，共赴一场千年国风春约。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3: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武斌、李伟健带来相声《疯狂股迷》。这部作品啊，用幽默的形式讽刺了那些无脑入市追捧大师的股迷们。这炒股可不能轻易跟风，还是那句话，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呢。下面就来欣赏这部经典的作品吧。
4: 感谢大伙把这么热烈的掌声给了我一个人，因为我这个搭档李伟健啊，最近正炒股呢，一天到晚就是股票，那个该演出了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乱靠自己啊是股神，让我看整个一股神经，嘿，哎，神经在那儿呢，您大伙瞧啊，
5: 哎呦，呵，今儿这交易大厅人不少啊，
4: 这是交易大厅啊，
5: 散户朋友们大家好，来，
4: 我说你该收敛收敛了啊，
5: 怎么了，
4: 你把股票都在台上来了，
5: 这不寒碜啊，现在炒股是一种时尚哟、哦、你看我刚一提股票底下就有人拍巴掌，
4: 谁给你拍巴掌，
5: 你看你看你看，这都挣着钱了，
4: 人那是鼓掌笑话你呢，
5: 干嘛呢，
4: 鼓掌笑话你，
5: 鼓掌，
4: 对，
5: 哪鼓掌了、
4: 啊
5: 嘿，上来上来，哪鼓掌了、
4: 啊？我可不懂这个啊！
5: 你瞧你这人，你怎么那么保守、
4: 啊？什么叫保守？
5: 不说是不是？
4: 啊，
5: 我跟他们说，
4: 你问人家干什么呀？
5: 不是，今儿来了好多高手啊！
4: 啊，
5: 全都挣着钱了。
4: 你怎么看出来的？
5: 你看你不炒股，你不知道吧？
4: 嗯，
5: 炒股挣钱的人有一个特点。
4: 什么特点？
5: 嘴唇都发干。
4: 发干？
5: 哎，你看我这刚说完，
4: 嗯、
5: 啊，那边那大姐直舔。来吧，大姐，咱聊聊吧。您那股票号是多少？
4: 行了你。你干嘛呢，这演出呢知道不知道，再提股票你出去啊，捣什么乱呢，
5: 嗯，装装，
4: 嗯，
5: 我就烦这个啊，打我一炒股我就烦这装，
4: 怎么了，
5: 阴损没人性，
4: 哦，
5: 对这装那就得上面一套组合拳，
4: 哎呦，
5: 底下一扫堂腿，然后呸照他脸上啐口唾沫，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呦妈，多点仇吧，你看看这个，就你这心态你还炒股呢，你忘了那句话了，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瞎背，听辣了姑叫甭种庄稼了，听涨价甭吃猪肉了，听单双号甭买汽车了，听艾滋病甭娶媳妇了、
4: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5: 听那，
4: 你这不信那不信，早晚你得吃亏，
5: 你甭放我，我是谁啊，
4: 谁啊，
5: 我大棒骨，
4: 等会儿等会儿，
5: 怎么了，
4: 你大棒骨怎么意思啊，
5: 我买的都是大盘上最棒的一只股，
4: 哦，
5: 所以大伙都叫我大棒骨，
4: 这哪是大棒骨，整个一小脆骨的、哎、你怎么肯定你买的是最棒的股票呢，
5: 我有业绩啊，
4: 什么业绩，
5: 拿个这股票号一看6688，呵，顺，您受累，来10万块钱的，
4: 我真下本啊，
5: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
4: 早晚套里边，
5: 买完这只股票第二天一看大盘，
4: 嗯，
5: 我这只股涨停，
4: 你瞧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5: 你这叫什么话，你碰一我瞧瞧，
4: 我没这本事，
5: 一看涨停当时我就
4: 嗯
5: 哭了，
4: 我说你神经吧，都涨停你哭什么呀，
5: 我后悔啊，同志们，投少了，
4: 怎么了，
5: 你想啊，10万块钱一个涨停，这就是10%啊！
4: 哦，
5: 一天我就挣10000呢。
4: 呵，
5: 现在干什么？一天挣10000块钱，
4: 嗯，
5: 我太没魄力了。
4: 是啊，
5: 我当时为什么不多投呢？
4: 哎呀，
5: 哎呀，这我要投1亿！
4: 哎呦，哎呦，哎呦妈呀！哎呦，
5: 哎呦，
4: 哎呦，哎呦，
5: 哎呦，
4: 我说你得想好，哎呦，
5: 我想什么呀？
4: 嗯，
5: 人家大盘那儿停着干嘛呢？
4: 干嘛？
5: 那就是等我呢。
4: 等你干什么呀？
5: 等我投入更多的钱啊！
4: 不是，你还拿什么往里投啊？
5: 变卖家产。
4: 卖家产，
5: 哎，我的房子抵押贷款，
4: 哎呦，
5: 我的汽车马上转让，
4: 哇，
5: 养老保险全部取出，
4: 你瞧瞧，
5: 我的媳妇
4: 怎么样，
5: 就地处理，
4: 哎啊，卖

0: 微博帮我料理，
1: 这忙可帮不上。
0: 等我把所有的钱都投到股市上，
1: 嗯，
0: 看着大盘我那叫一个高兴。
1: 没了。
0: 我在遥望大盘之上，

0: 是赚钱的道路上。哦耶哦耶哦耶，
1: 什么毛病啊都是。怎么了？
0: 我的娘我的娘，我的灵魂快要脱缰。
1: 什么意思？
0: 股票涨起股票下跌，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我的车我的房哦耶哦耶哦耶。
1: 你就别哦耶了，怎么这味儿了？
0: 我的股票跟你那帽子一个色儿了。
1: 什么色儿？
0: 绿了。
1: 你才戴绿帽子的，真是太可气了。嘿，都这模还拿人开心的。
0: 我就想不通啊，我买的股票怎么会赔钱了呢？
1: 你太盲目了。
0: 不对，我是大棒股，我的股票肯定不会有问题。
1: 还嘴硬。
0: 那么它是什么原因呢？
1: 那你说怎么回事？
0: 哎呦，
1: 怎么了？
0: 我住这地方太缺德了。
1: 你住哪儿啊？
0: 黑庄户。
1: 哎，这怎么了？
0: 这不是明显的让庄稼给黑了吗？
1: 我们的胡联系，
0: 马上搬家。
1: 那你搬哪儿去？
0: 管庄。
1: 哎，管庄，
0: 我得管着庄稼。
1: 这就开始找鞋茬了啊。
0: 什么叫找鞋茬
1: 啊？
0: 我告诉你，炒股的人图的就是个吉利。
1: 是啊，
0: 在我面前不吉利的话别说。
1: 哎呦，
0: 不吉利的事儿别做，不吉利的色儿就别让我看。
1: 什么色儿不吉利啊？
0: 绿色啊。
1: 绿色怎么了？
0: 炒股的人都知道
1: 啊，
0: 绿色代表下跌，红色代表上涨。
1: 哦，
0: 所以在我们家都得是红的。
1: 全是红的。
0: 连穿衣服都得是红的。
1: 那怎么穿呢？
0: 我儿子小红帽。
1: 嗯，
0: 我看见了吗？红夹克。
1: 行。
0: 我媳妇红裙子，我妈红裤子，我爸爸红皮鞋。
1: 哎呀，
0: 往出一走太好看了。
1: 怎么？
0: 一家子本命年。
1: 好吧。出来一窝小耗子。
0: 哎，煞费苦心吧。
1: 你够费心思的。
0: 有些事儿让你防不胜防。
1: 什么事儿啊？
0: 那天早上起来刚一睁眼
1: 啊，
0: 我先来了个鲤鱼打挺。
1: 这是干嘛？
0: 这叫反弹。
1: 哎，这叫反弹啊。
0: 紧接着刷牙漱口。
1: 咽了。
0: 资金回流。
1: 好嘛，全带奖。哎，
0: 正这功夫儿子过来了。
1: 干嘛呀？
0: 爹地
1: 啊，
0: 吃早饭了。
1: 孩子还真有礼貌。啪，你打孩子干嘛呀？
0: 叫我什么呢？
1: 叫你爹地呀。
0: 还嫌我爹的不够啊？不许叫我爹地。
1: 那叫你什么呀？
0: Father。
1: 我看你是疯子还转洋文的。嗨，
0: 我这一打孩子我弟弟不乐意了。
1: 嗯，
0: 哎哥，你拿孩子出什么气啊？
1: 就是。
0: 啪。
1: 怎么意思啊？
0: 你叫我什么呢？
1: 叫你哥呀。
0: 这两天我净割肉了。不许叫我哥。
1: 那叫你什么？
0: 兄长。
1: 你是够凶的，我告诉你。
0: 冲他们也好不了。
1: 你全是自找的。
0: 刚要出家门我妈追出来了。
1: 嗯，
0: 儿子，这两天大风降温，
1: 嗯，
0: 把这件外衣套上。
1: 还是你妈疼你。
0: 您是我亲妈吗？
1: 嗯，
0: 还嫌我套的不够深呢。错。
1: 哎，你要干什么？
0: 我
1: 这个人彻底疯了啊。
0: 出家门打一车上证券公司，
1: 你就惦记这股票，
0: 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
1: 又怎么了？
0: 快到证券公司，那司机问我，
1: 问什么呀？
0: 大哥，您停哪儿啊？我停哪儿
1: 啊？
0: 我停不了，
1: 哦，
0: 我还得涨。
1: 你跟人说得着这个吗？
0: 开发票。
1: 哦，你还报销？
0: 哪儿报销？我就给他添麻烦。
1: 什么人性啊！
0: 下着车，当着司机的面，我就把这发票扔地下，
1: 纯属斗气儿。
0: 刚扔完，扫马路的冲我嚷，
1: 嚷什么呀？
0: 嗨，
1: 啊，
0: 手里垃圾别乱扔，嘿。
1: 人家说的对。
0: 你手里才垃圾股呢。
1: 哦，这位得谁咬谁呀，啊，
0: 扭头就走。
1: 嗯，
0: 刚要过马路警察追过来了。哎同志，
1: 嗯，
0: 现在是红灯，绿了绿了再走。
1: 你好，怕什么来什么啊，我看你怎么办。
0: 我冲警察一瞪眼。
1: 你跟警察还能瞪眼呢？
0: 绿了
1: 啊，
0: 绿了就完了。
1: 嗯，
0: 我现在就得冲。
1: 他跑这玩命来了。
0: 蹭蹭蹭啪
1: 过去了，
0: 跟汽车撞上了。
1: 你看怎么样？
0: 腾一下我就弹出去了。
1: 哎呀，
0: 弹出去那一瞬间我就在想啊，
1: 想什么？
0: 问我这只股票照这速度反弹得多好哦。
1: 还想好事儿呢。
0: 等我再睁开眼，我已经躺在医院了。
1: 我就说你没好租。
0: 我媳妇儿在边上直哭啊。
1: 嗯，
0: 我说媳妇儿，
1: 嗯，
0: 别哭。
1: 怎么着？
0: 今儿大盘什么点儿啊？
1: 你还惦记大盘呢？你？
0: 我说你有毛病是吧？
1: 嗯，
0: 你都这样了还怎么点？
1: 嗯，
0: 我看你13点。
1: 我看也是。
0: 早就跟你说了要理性投资，股市有风险，可是你就是不听。
1: 当耳旁风啊！
0: 你看看自从你炒股，咱们家都乱成什么样了。
1: 他怎么折腾的？
0: 每天炒完菜，你都让用这么大个的盘子盛，
1: 这是干嘛呀？
0: 你告诉这叫大盘在手，吃喝不愁。
1: 哦，还真能拽词儿。
0: 那一天不小心我把盘子碎了，
1: 嗯，
0: 你上来就给我一巴掌。
1: 干嘛打人呢？
0: 你告诉这叫崩盘。
1: 这都挨不上这个。
0: 我最不能容忍你的就是你不让一家的人吃绿叶菜。
1: 哦，不喜欢那颜色。
0: 你别忘了，我爸爸妈妈都是南方人，哦，口味很清淡的。
1: 有这习惯。
0: 可是你顿顿都让他们吃红辣椒。
1: 就喜欢那色啊。
0: 吃的我爸爸满嘴起大泡。
1: 那玩意儿上火。
0: 一个星期没上厕所啊，脸憋得通红通红的呀。
1: 这不折腾老爷子吗？
0: 老人家都这样了，你看你说的那是什么话呀？
1: 他说什么了？
0: 爸爸，就这个红色你坚持住，啊，等炒股挣了钱我给你买一箱开塞露。
1: 你缺德不缺的？
0: 你是折腾完老的折腾小的。
1: 这小的又怎么了？
0: 到了周末人家的爸爸妈妈都带孩子游山玩水，可你呢？
1: 他怎么了？
0: 一到礼拜天就带儿子去动物园，啊，哪儿都不逛，在猴山一号就一天，专门看猴子翻跟头。
1: 哎，这是干什么呀？
0: 你告诉这叫翻着翻的见红。
1: 哎，你说怎么琢磨出来的？都是
0: 我最生气你的就是你非得让我调动工作。
1: 哎，你等会儿，他炒股跟你工作有什么关系？
0: 您不知道。
1: 怎么了？
0: 我在邮局上班。他告诉我们单位那颜色不利于他炒股。
1: 这哪儿的事儿啊？
0: 他非要托关系走后门把我给调到消防队去。
1: 那儿倒是红火。
0: 你倒红了，哥，你想过吗？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上消防队我干什么去？
1: 说的是啊，
0: 炒股炒股你都炒疯了，你就忘了身体才是第一位的。
1: 这话对。
0: 你不好好想想，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这一家子可怎么过呀？
1: 我告诉你，大棒骨，你是得好好的反思反思了。
0: 我们这儿正说着呢，护士一推门进来了。
1: 干嘛呀？
0: 他非要给我打针。
1: 哦，这是人家的工作。
0: 啊，打针啊。啊，打什么针啊？
1: 护士说什么呀？
0: 绿霉素。
1: 哎，得又赶上了。
0: 出去，换药。
1: 换什么药？
0: 红霉素。
1: 我一猜就是这个。
0: 你给我打也不行。
1: 那谁打呀？
0: 让你们护士长来。
1: 干嘛非得叫护士长啊？
0: 吉利。
1: 这吉利什么呀？
0: 护士长，护士长啊，说明护士的股票老得涨啊。
1: 还惦记这茬的。
2: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3: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赵世忠、赵振铎为您表演相声《新兵》。赵世忠的台风朴实大方，语言幽默滑稽，接包袱准确得体，搭话严实，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是一位杰出的捧哏名家。下面就来欣赏他们精彩的演绎吧。
4: 经过最近以来啊，各行各业都在为那业务呢来学习技术。
5: 是啊，
4: 苦练基本功，已经蔚然成风。
5: 不错，
4: 我兄弟就是其中的一个。
5: 哦，你兄弟啊？你哪个兄弟？
4: 就是比我小的那个。
5: 废话，比你大的那是你哥哥。
4: 我说是我最小的那个兄弟。
5: 哦，他呀，啊，他现在搞什么工作呢？
4: 饭馆里当服务员。
5: 不错呀。
4: 是啊，我兄弟在学校的时候就有股子钻劲，到了饭馆以后那真是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
5: 好，
4: 就是有一样。
5: 哪样？
4: 他总觉得饭馆服务员呢，没什么技术。
5: 那本来就没什么技术。
4: 本来就没什么技术啊？怎么见得？
5: 不就是送送饭端端汤吗？
4: 送送饭端端汤啊，那端汤那就是技术。哦，
5: 端汤是技术。
4: 哎，
5: 那送饭呢是艺术。
4: 哎，没听说过。
5: 还是？
4: 哎，那端汤本来就是技术啊。
5: 那有什么技术？
4: 你说饭馆里大海碗有多大个？
5: 多大个？
4: 这大海碗足有这么大个吧？
5: 那有。
4: 端起这碗汤来，这个手必须得是这个劲儿。
5: 哎，这大拇指干嘛还翘着？
4: 讲卫生啊。哦，把大拇指搁汤里头。这不是汤了。
5: 那这是什么？
4: 这成洗手水了。这个
5: 多脏啊。
4: 大拇指必须得翘着，端起这碗

0: 后啊，我兄弟下决心苦学苦练。
1: 那怎么练呢？
0: 每天他在家沏茶喝。
1: 沏茶喝？
0: 他找了一把头号的大茶壶，又找了十几个大饭碗。沏好了以后啊，你们都别动啊，我给你们端。
1: 练端汤的，
0: 每人一碗，全都送完了。他还催呢，你们都快喝啊！喝完我再给你们倒。妈，您喝完了，您再来一碗，走。
1: 又一碗。
0: 妈，您再来一碗，走。
1: 又一碗。
0: 妈，您再来。我妈说：“行了，我别喝了。”
1: 怎么？
0: 散伙工我喝了八碗了。
1: 好嘛，
0: 再喝我这肚子就放炮了。
1: 是啊。
0: 你还别说，没练了几天，什么叫端汤，哪个叫送饭，全行了。
1: 哦，
0: 我兄弟是特别高兴。
1: 哎，
0: 我兄弟想，这回许行了。
1: 差不多了。
0: 哦，差得远着呢。
1: 怎么？
0: 我兄弟他不会算账啊！
1: 啊，一个中学毕业生连账都不会算，
0: 这不能怪他，因为他在学校的时候中了那个四人帮的闹儿忧则式的流毒。对这个数学根本他就没学。
1: 是啊，
0: 你看人家饭馆那个老师傅算起账了，那个口捻账非常的熟练
1: 啊。
0: 开完票以后我给您算账啊。
1: 哎，
0: 您这三毛二，三毛二这是四毛六，三毛二四毛六七毛八，七毛八一块零四，一块八毛二，您这是一块八毛二啊，您给我这是五块，我找您三块一毛八。
1: 嘿，
0: 非常熟练。
1: 是啊，
0: 我兄弟也算这笔账。
1: 哦，
0: 这劲头费大了，这笔账愣没算上来。
1: 他怎么算的？
0: 那什么，我给您算账啊。
1: 哎，好，
0: 您这是三毛二，三毛二这是四毛六，三毛二加四毛六，三毛二加四毛六，三毛二加四毛六，三毛那什么，干脆我先算整得了啊。
1: 行，
0: 三毛二，三毛二的三加四毛六的四，三加四是七。
1: 哎，
0: 三毛二的二加四毛六的六，二加六是八分。
1: 对，
0: 八分加上刚才，那是几毛来了？
1: 嗨，七毛啊。
0: 七毛加上八毛。
1: 哎，什么加八毛啊？
0: 加
1: 八分。
0: 八分七八一块五。
1: 哎，什么一块五啊？七毛八。
0: 七毛八。
1: 哎，
0: 七毛八加一块零四，七毛八加一块零四，七毛八加一块零四一块五，不是，七毛八加一块零四，七毛八加上一块零四是这个一块五六，这个
1: 行，这哪成啊？这
0: 汗全都下来了。
1: 哎呀，
0: 这笔账愣没算上来。
1: 那结果怎么着了？
0: 结果还是人家老师傅帮他给算上来了。
1: 这还是不成啊。
0: 我兄弟想，哎呀，看起来这个算账也这么不容易。看起来还得练。
1: 这怎么练呢？
0: 每天早晨我在家也得练功啊。
1: 哦，
0: 我在家练绕口令。
1: 那他呢？
0: 他在家练口捻账。
1: 哦，
0: 我在东墙，他在西墙。我这边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他那边三毛二四毛六七毛八，七毛八一块零四，一块八毛二。红双老头一块八毛二。
1: 啊，红烧老头一块八毛二，这要醋溜老太太得多少钱呢？这不像话呀。
0: 哎，你还别说，没练了几天口捻账背的个是飞手。我兄弟特别高兴。我兄弟一想，这回许行了。
1: 哎，差不多了。
0: 哦，差得远着呢。
1: 怎么还差得远呢？
0: 我兄弟他不会说话呀。
1: 哦，你兄弟是哑巴。
0: 哎，谁说的？
1: 你不说他不会说话吗？
0: 哎，不是，他那意思啊，看人家老师傅啊，对这广大顾客是特别的热情。他想对顾客也热情热情。
1: 哦，
0: 不热情还好点，
1: 这一热情
0: 倒把顾客给惹火了。
1: 没那事，越热情才越好呢。
0: 你看你还不相信。
1: 我是不信。
0: 你又不相信，咱们两个人就学一学。
1: 可以啊。
0: 我就学我兄弟，你就去顾客。
1: 行，
0: 你看我跟你热情热情。
1: 哎，
0: 你准得火。
1: 我准高兴。
0: 是吗？那咱们试试看。
1: 热情还不好。
0: 同志
1: 啊，
0: 您刚来
1: 啊？刚来。
0: 您请坐。
1: 好，我坐下了。
0: 今天您休息。
1: 对了，今天休息。
0: 那好，您还在那儿住着呢。
1: 他还在那儿住着呢。
0: 那好，你有几个小孩？
1: 三个。
0: 那好，您结婚了
1: 啊？
0: 结婚了，结婚了，结婚了。不结婚孩子哪儿来的？
1: 这不废话吗？
0: 那个，您家几口人？
1: 五口。
0: 那好，都谁呀？
1: 都我爱人带仨孩子。
0: 那好，还有别人吗？
1: 哎，没有了。
0: 有临时户口吗？
1: 干嘛你查户口来了？
0: 玩了不是？
1: 本来吧，你问得着这干嘛？
0: 就是啊，后来老。

0: 我师傅又告诉他，哎呀，小赵，顾客呀、啊、到咱们这儿来是吃饭来、哎、不是聊闲篇啊，
1: 就是
0: 该说的说，该问的问、嗯、不该说的不该问的就不要说不要问。
1: 对了，
0: 特别是你这个脸上要带点笑容啊。
1: 就是啊，他一笑就显着和气了嘛。
0: 一笑就显得和气，
1: 当然了，
0: 我兄弟不笑还好点，
1: 那他一笑呢，
0: 倒把顾客给吓跑了。
1: 他怎么笑？
0: 同志，您刚来。
1: 好，
0: 今天您休息。您吃点什么呀？顾客一看我什么也不吃，我赶紧走吧。
1: 干嘛呀？
0: 这位神经病啊。
1: 这可不神经病吗？
0: 后来老师傅又告诉他、嗯、哎呀，小赵这么乐可不行啊、嗯、太假呀。
1: 是啊，
0: 你这个乐出来得自然一点啊、哎、我兄弟想这个乐也这么不容易，嗯，看起来还得练。
1: 这乐可怎么练呢？
0: 每天下班以后他对着镜子来练这个乐。
1: 哦
0: 哦，都说我这个乐假、嗯、不自然，怎么样就自然了呢？好好练一练。
1: 对，练练。
0: 同志，您刚来，今天您休息。您吃点什么呀？他这正练着呢，饭馆工主任走过来了，一看呢也乐。行了行了，别练了，小赵，这乐可不是技术啊、嗯、首先咱们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1: 对，
0: 必须要发自内心，再乐出来他就自然了。
1: 还是主任说的对，
0: 就你这么练、嗯，练一辈子乐出来也是假的。
1: 就是嘛，
0: 你还别说，经过党团组织对他的帮助，特别是经过双学运动和三大奖活动，使我兄弟思想有很大的提高。从此以后呢，这个服务态度有很大的改进，而且还受到顾客的表扬了。
1: 是啊，
0: 我兄弟是特别高兴。我兄弟想，嗯，这回许行了。
1: 哎，是差不多了。
0: 哦，
1: 差得远着的呢。
0: 哎，你怎么说了？
1: 我不说你也得说呀，
0: 他本来就差得远着呢嘛。
1: 还差得远。
0: 有一次、啊、来了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哦，拄着拐棍上这儿来吃饭。我兄弟还很热情，哎呦，老大爷您来了，来，您请楼上坐。
1: 啊？
0: 老大爷说什么？上楼啊？都平地我还喘呢，上不了楼我就楼了。
1: 一点不假。
0: 那什么，干脆那您就这儿坐得了。
1: 对，
0: 您吃点什么呀？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呀？啊，我们这有焦溜肉片，有干炸丸子，有红烧猪肉，红烧排骨。啊，行了，你就给我来一个红烧什么呢？您甭管了，马上就到。
1: 他听明白了吗？
0: 没有多大功夫就端上了一盘
1: 红烧猪肉，
0: 红烧排骨。
1: 哎，排骨。
0: 这位老大眼神又不好
1: 啊，
0: 夹起锅碗嘴里这么一搁，就听咯嘣一声啊。哎呀，小伙子，我就这么一个牙还给我割下半拉了呀。
1: 好嘛，
0: 哦，排骨啊，
1: 可不排骨吗？
0: 通过这件事情啊，使我兄弟又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1: 哦，
0: 使我兄弟想到啊，向顾客介绍饭菜的时候，首先要看顾客口味、风俗习惯。
1: 对，
0: 光从这点看还不够，
1: 嗯，
0: 还要考虑到顾客是哪儿的人。
1: 那干嘛？
0: 所谓是南甜北咸，东辣西酸。
1: 哎，
0: 光从地区来看还不够，
1: 哦，
0: 还要看这位顾客身体情况如何。
1: 嗯，
0: 如果这位同志身体健壮，又是体力劳动者，哎，那可能吃的就多一些。
1: 对了，
0: 如果这位身体较弱，又有病，可能吃的就少一些。
1: 那是一有病他是吃的少啊。
0: 当然也得分是什么病。
1: 嗯，
0: 如果这位得的是胃病，那可能吃的就少一些。
1: 哎，
0: 如果这位得的是脚气，
1: 脚，
0: 这跟吃饭有什么关系呢？
1: 你这不抬杠吗？这
0: 由于我兄弟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又有一套过硬的技术本领。
1: 哦，
0: 原来呀，他负责一张桌子，
1: 现在
0: 已经负责6张桌子。
1: 哇，
0: 而且对待顾客是特别的热情，照顾的也是非常的周到。
1: 是啊，
0: 我再给您学一学。
1: 好啊。
0: 好，同志您来了，来，您请这边坐。 您吃点什么呀？哦，菜牌子
2: 有，
0: 您先慢慢选择着。哎呦，同志您来了，来，您请这边坐。您吃点什么呀？哦，自己带的烙饼。那好，我给您加加工，加工费1.5毛，
1: 真不错。
0: 哦，哎呦，老大娘您来了，您可慢慢的，您坐这边。您吃点什么呀？哦，您先，哦，您选择好了。哦，溜肉片、半斤米饭、木须汤，您这是8.4毛。哦，加工饼得了，好好好，来来，您再来碗白开水。哎呦，老大爷您又来了，来来，您请这边坐吧，这回我绝不给您红烧排骨吃了。
1: 太好。
0: 哎呦，大娘您可慢慢走，您可别摔着。哎呦，大嫂您来了。哎呦，您这是赶火车吧？您瞧您这大包小包的，还带个小朋友。来来，您这边这边，您把那包您搁在桌子底下。那小朋友来来，你坐这儿来，叔叔给你抱上来。
1: 哎、我呀，
3: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儿，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明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周冰倩《今夜无眠》。

0: 部一免票由天盟，十八岁以下青少年及教师免门票，参与实景演绎，与 NPC 互动，看木偶剧，打卡西野花田、绿野仙踪、蝶栖谷、天空之境、天盟山安保团、精灵男团惊喜互动，吃天盟大席菜，住五星民宿，相约费县天盟山。
1: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2: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3月28日到5月5日，连云港桃花剑花招季春日浪漫开场，一游闯关，花剑市集，明月会，古典舞，天天精彩。这个春天来连云港桃花剑，做一场春天的白日梦。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

0: 光芒。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苏芮，沉默的母亲。在很多的文艺作品中，母亲大都是勤劳的，默默付出。这首《沉默的母亲》表达了对母亲的敬爱与感激之情。自发行以来，它便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与传唱，也成为了苏芮众多经典歌曲中的一首。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费翔爱情故事。

爱情故事费翔。费翔当年独特的形象和气质打破了那个年代传统的审美认知，高大挺拔的外形，沉稳深情的谈吐，磁性低沉的嗓音，既有绅士的优雅，又有浪漫的温柔。他把英文情歌的缱绻与真挚完美诠释，让当年的年轻人第一次感受到西式爱情歌曲的浪漫与唯美。老歌不老，情怀依旧，跨越四海的歌声，跨越半生的时光，如今再来聆听，依旧温柔入心，回味无穷。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杨钰莹《风含情，水含笑》。

0: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月亮走，我也走。苏红，这是一首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爱情歌曲，反映了姑娘对即将入伍的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和殷切期盼之意，歌颂了真挚纯洁的爱情。歌曲以其动人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姜育恒，再回首。

姜育恒再回首。姜育恒温柔而略带沧桑的嗓音，将歌曲中的过往与感慨娓娓道来，旋律悠扬，歌词深刻，一字一句都牵动着听众的心。在对人生风雨的回味感悟后，依旧怀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郑绪岚《化蝶》。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

0: 金窝银窝不够堵，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1: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0: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2: 安心的假期来自每一处小小的细心，出门前多检查一下，用火用电多上点心。安稳这件事从来都藏在细节里。愿假期时光顺顺当当，欢喜如常。
3: 4月18日至5月5日，连云港孔望山糯米花如雪盛放，糯米花开，春山可望，东方奇幻体验启幕，与真人 NPC 沉浸式闯关互动，赏古花，品茶韵，共赴一场千年国风春约。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冯建雪感生灵，这首歌曲源自陕北地区，在这片土地上，为了生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形成了感生灵这一职业，用牲畜长途为他人运输货物。这种艰苦的生计方式孕育了这首充满生活气息的民歌。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万沙浪，那奴湾情歌。

万沙浪纳奴湾情歌。歌曲开篇的旋律就像山间的清泉，清澈而动人。随后万沙浪的歌声响起，仿佛是在诉说着一个古老而美好的爱情故事。在1988年的龙年春晚舞台上，这首歌与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随着春晚的广泛传播，纳奴湾情歌迅速走红，成为了人们心中永恒的经典。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巴基斯坦电影《永恒的爱》插曲《永恒的爱》地久天长。

1957年，因乐人家李景硕前往梁山体验生活，搜集民歌，他记录下民歌《姐姐妹妹在一起》，其中《姐姐妹妹在一起》像庄稼和土地在一起，像披毡和裙子在一起的词句给了他灵感。灵感乍现的他一气呵成创作出《在一起》的歌词，表达了各民族紧密相连，人民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拥护。后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曹美韵对歌词进行删改并作曲，让歌曲得以更广泛的传唱。金小凤在一起，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不见不散，孙楠。

0: 我们总在这偌大的世界里辗转，有时会怕错过，怕转身就是永别，所以才需要这样一句约定，就算此刻隔着人海，就算要经历漫长等待，只要守住这份不见不散的约定，就总有重逢的时刻。孙楠，不见不散，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难忘初恋的情人邓丽君。
1: 我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

0: 口比武，注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五一免票游天盟，18岁以下青少年及教师免门票，参与实景演绎，与 NPC 互动，看木偶剧，打卡西野花田、绿野仙踪、蝶栖谷、天空之境、天盟山安保团、精灵男团惊喜互动，吃天盟大席菜，住五星民宿，相约费县天盟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
3: 大公报新奇文艺，这本来是沈伯伯编的，忙不过来，让给父亲来编。1月22日，春节。落雪二尺，晚上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信说，今天大家拜了拜年，依然有客人不少，吃饭时站在桌边进行的，累了一天，桌上乱糟糟的文件似乎永远理不清楚，使人对工作不免感到烦忧，也许因为太累人不大舒服，可是明早依然得上课，真是一种离奇的存在。一面是只想从幼芽中寻觅好种，一面却为这个拣选工作感到无比的疲乏。一切如此，一切还是在进行，比战争还难处理的一种反复挣扎。什么时候才渴望释然于怀，无盈无泪？三三，这也许只是一会儿，到明天我就又会充满兴致来这个工作上继续下去了。新年第二天午后，他又写道，依然有不断来客拜年，也看看房子，房子已被看厌，真想招顶了。天雨雪，房客似稍冷，我还想趁你们来以前改造一下，移动一下，新年可找不着工人，想用大间做卧房，移书房与小间是个办法，可是还不定如何移，也许等你来斟酌了。好在住得下去，只不怎么松动罢了。我三次课都是早8点，再有2个月即不必生炉子，也许可以展得开些，炉子相当占地位。2月初，张兆和带着2个孩子离开苏州，经上海乘船，经青岛、秦皇岛到达北平。沈虎厨叙述少年时零星的记忆说，中老胡同32号有红漆木门，进去不远又有2门，爸爸引着我们绕过好几栋平房才到西北角上新家，这院子真大。因为在孔德上学，爸爸每星期教我一包稿子，带给学校附近的《议事报》办事处，虽说团聚了，像在龙街全家围坐忘情谈笑的机会总也等不来。现在他还是幽默温和，做新诗论特有见地的袁可嘉年纪且更轻。写木旦及正敏诗评文章极好的李英还在大二读书，写书评文笔精美见解透辟的邵若还在大三读书，更有部分作者年纪都在20以内，作品和读者对面，并且是第一回，所以读者这种错

过午责备，对编者言反觉光荣。刊物自然也有老作家，比如说近两期记得作品译者盛成华先生是个记得作家，他的关于记得论文在时与潮文艺发表时，当时就有人以为是50岁长胡子教授的工作，想不到作者虽教书已多年，还当真如获人想象有一把胡子，可是这一把清秀胡子却是装在一个漂亮青年教授下巴上的。这小刊物的明日理想一定将依然是活泼青春的心和手写出老腔老气的文章，正如你自己若从作品看，那有人会相信是18岁人的手笔呢？这个18岁的年轻人是柯源，他丧父负债，前一个月沈从文在58期刊登启事，有个未识面的青年作家家中因丧事情形困难，我想做个起息之举，我可以为这作家卖20张条幅字，又表示此后我还想为几个死去了的作家家属卖半年字。1988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袁可嘉的《论新诗现代化》，这是一本迟出了整整40年的小书，我一直在盼望这本书早日出来，倒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别处，而是因为我想拿这本书去见好几年未见面的沈从文先生。这本我青年时代的诗论集，其中极大部分是当年经沈老沈月并亲手替我发表在他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和意识报文学周刊上的。40年之后，可以不夸张地说，沈老通过刊物和个人交往栽培了40年代开拓文学一代先锋的一批作家群。意识报文学周刊1948年11月8日出到第118期停刊，最后两期以连载汪曾祺的《挂摊》告终。

1948年1月3日，天津大公报出版熊希龄先生逝世十周年特刊，沈从文发表芷江县的熊公馆，追溯年轻时代在芷江做税收员期间进出这所现代相府的旧事，并就所知熊希龄行事赞其人格的朴素和单纯，悲悯与博大，远见和深思。3月份，在北大西语系教书的德裔美籍人傅汉斯经金堤介绍认识了沈从文，由此成了沈家的常客。这个年轻人时常给父母写信，叙述在中国的经验，其中不少地方写到了沈从文和沈家的生活情形。北平1948331还有个可爱的人，我以前没提到过，他就是沈从文教授。他不像是个写了那么多有关士兵故事的人，他的仪表谈吐举止非常温文尔雅，但是一点儿也不带有女人习气。他对中国艺术、中国建筑深感兴趣，欢喜谈论，欢喜给人看一些图片。北平1948-415，袁家华明天即将赴英，前不久沈家设宴为袁家华饯别，一共9个人，我也被邀请参加，吃得好极了，是用一种别致的方法在一个特制的陶罐中烹调的。我们9个人挤坐在一张桌子边上，那桌子在美国只容得下4个人。北平1948年5月21日，上星期我同沈家全家去天坛野餐，我总是喜欢听沈先生讲解中国古代的艺术同建筑，此外大家都玩得极尽兴。昨晚冲和过生日，沈家请我去吃长寿面，饭后我们玩各种有趣的游戏，每个人都得唱一个歌。5月4日，沈从文同时发表2篇短文，纪念五四刊、议事报、文学周刊、五四和五四人刊、平民日报、五四史料展览特刊。前一篇重提五四精神的天真和勇敢，重申文运应与商场官场分离，同教育学术连结，争取应有的真正的自由与合理的民主，希望他明日对国家有个更大的贡献。后一篇说，五四人即从事政治也有所为有所不为，永远不是定向，绝不用纵横捭阖、全绝鬼虫自见。其次是对事对人的客观性与包容性，对于政见文论，一面不失个人信守，一面赋能承认他人存在。民主与自由不图是个名词，还是一个坚定不移做人对事原则。7月暑假开始之后，沈从文、冯至两家应杨振声邀请到颐和园季清轩度夏，去年他们已经在这里住过一个假期，今年再来，沈从文似乎真有了些消夏的放松心情。在这难得的清静光景中，他计划重新调整、重新安排以后的生命，好好来写一些作品。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前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月十二日，朱自清因严重的胃溃疡导致胃穿孔，不幸去世，终年50岁。十九日，沈从文作《不毁灭的背影》，28日刊《新路周刊》第一卷第16期。悼念朱自清的文章短时期内出现很多，哀痛之情弥漫字里行间，字不待言。不同的认识和表达，却也见出悼念者各有所重，各有凸显的方面。引现其中的朱自清形象，自然也多少有些不一样。在众多的文章中，不毁灭的背影不被注意几乎是必然的。他没有高调，只是低沉地说了一些平实的话。一年以后，毛泽东为新华社写评论，别了司徒雷登。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有一个著名的段落是这样写的：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自此，朱自清民主斗士和民族英雄的一面确立。自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向这一方向的转化成为论述的重点，沈从文悼念网友之作不可避免地淹没无闻。或许即便是叙述和讨论沈从文，不毁灭的背影也不会成为一个特别的关注点。不过对于这本就要结束的他前半生的传记来说，他此时的述往事悼网友便有沉郁凝重意蕴。这不仅仅因为他们有相当长时间的共事同处，从沈从文看朱自清自是不可替代的角度，更因为从沈从文看朱自清来看沈从文，特别是在此一时代大转折时期，从现实到思想到情绪，都仿佛唯有激烈雄

强的方式才能表达的历史情境中，见出他的固执，他的信守，还有他的悲哀。其为人也温美如玉，外润而内真。旧人称赞君子的话，用来形容一个现代人，或不免稍稍迂腐，因为现代是个粗犷、花痴、偏私、疯狂的时代。艺术和人生都必象征时代失去平衡的颠簸，方能吸引人视听。君子在这个时代虽稀有难得，也就像是不切现实。唯把这几句作为佩贤先生身后的题词，或许比起别的称赞更恰当具体。佩贤先生人如其文，可爱可敬处即在凡事平易而近人情，拙诚中有妩媚，外随和而内耿介。这种人格或性格的混合，在做人方面比文章还重要。沈从文说，朱自清的诗和散文实代表致性，唯从现代散文发展看全局，佩贤先生的叙事散文能守住文学革命原则，文字明朗、素朴、亲切，且能把握住当时社会问题一面，贡献特别大，影响特别深。新文学以来，对于生命在发展成长中的青年学生，情感方面的启发与教育意义最深刻的，却应属冰心女士的散文，叶圣陶、鲁迅先生的小说，丁锡林先生的独幕剧，朱梦石先生的论文学与人生信札，和佩贤先生的叙事抒情散文。而在普及和通俗目标上，真能理解问题的重要性，又能把握题旨，从作品上加以试验证实，且得到有持久性成就的少数作家中，佩贤先生的工作可算得出类拔萃。求通俗与普及，国语文学文字理想的标准是经济、准确和明朗。佩贤先生都若在不甚费力情形中运用自如而得到极佳成果，一个伟大作家最基本的表现力是用那个经济、准确、明朗文字叙事，这也就恰是近30年有创造欲新作家待培养、待注意，有照例疏忽了一点。在这里，他特别说道：“正如作家的为人，伟大本与朴素不可分。一个作家的伟大处，常人品性比英雄气质是更重要。”但是在一般人习惯前，却常常只注意到那个英雄气质，而忽略了近乎人情的厚重至实品性。显然他不会顺势发声，把网友往英雄方向上推靠。就此而说到文学教育，也是强调厚重至实品性之意义。文运的开辟荒芜，少不了一二冲锋陷阵的斗士抚育生长，即必须一大群有耐心和韧性的人来从事。文学教育则更需要能持久以恒、兼容并包的人主持，才渴望工作发扬光大。佩贤先生伟大的平凡，从教育看远景，是唯有这种平凡做成一道新旧的桥梁，才能影响深远的。对朱自清调和折中的性格，沈从文既不讳言其小小弱点，更肯定其难能可贵。用到文学方面时，比如说用到鉴赏批评方面，便永远具教学上的见解，少独具肯定性。用到古典研究方面，便缺少专断议论，无创建收获。即用到文学写作，作风亦不免容易凝固于一定风格上，30年少变化、少新意，但这一切又似乎和他30年主持文学教育有关。在清华联大委员制习惯下认识太久，对所主持的一部门事务，必调和折中方能进行，因之对个人工作为损失，对公家贡献就更多。熟人记忆中，如上记的联大时代，常有人因同开一课

二号，北门街唐家花园清华宿舍一个统仓室楼上。到这时，佩贤先生身边还多了一件东西，那就是云南特制的硬质灰白羊毛毡。这毛毡是西南夷时代的蒲鲁用来裹身，平时可避风雨，战时能防刀剑，下山时滚转而下还不至于刺伤四肢。昆明气候本来不太热不太冷，用不着厚重盖被，佩贤先生不知从何时起床上却有了那么一片毛毡。因为他的病，有两回我去送他药，正值午睡方醒，却看到他那片毛毡中挣扎而出，心中就觉得有种悲戚，想象他躺在硬板床上，用那片粗毛毡盖住胸腹午睡的情形，一定更凄惨。那时节，他即已常因为胃病不能饮食，但是家小还在成都，无人照顾，每天除了吃宿舍集团粗粒包饭，至多能在床头前小书桌上煮点牛奶吃吃。那间统仓室的旧楼房一共住了八个单身教授，同是清华20年同是老友，大家日子过得够寒碜，还是有说有笑，客人来时间或还可享用点烟茶，但是对于一个体力不济的病人，持久下去消耗情形也就可想而知。房子还坍塌过一墙，死在东边，佩贤先生幸好住在北端。毁灭与背影的作者站在住处窗口边，没有散文，没有诗，默默地过了6年。这种午睡刚醒或黄昏前后镶嵌到绿茵茵窗口边憔悴清瘦的影子，在同住7个老同事的记忆中，一定终生不易消失。

0: 在天翻地覆的巨变进程中，沈从文追到近乎人情的常人品性，追到伟大的平凡，伟大本与素朴不可分的为人为事。虽然无异于自我投射，但这种追到本身，连同这一时期他自己所努力所挣扎的一切，正是面对这个时代的个人方式。然而他个人的这种面对又像是背对，给时代留下一个背影，一个有悲哀的分量的背影。2016年3月5日起笔，2017年6月1日成稿。
1: 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前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前半生》勾勒出民国文人的坚守与情怀，从沅水畔的年少漂泊到笔墨间的初心不改，每一个片段都细腻动人，意蕴悠长。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展开精彩故事。在情节起伏中跟随角色足迹，体会人生百态。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6: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

0: 南学太西学，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陈晓彤升职加薪，两个人庆祝小酌，他靠在林海特的肩上说，我们会越来越好的。谢谢你一直都在，请听第43到第44集。
6: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讲述生命深处不可割舍的爱恋。作者连剑，演播严萌萌、冯阳。
7: 第43集。
8: 林海特回到家，见苏大云坐在沙发上哭，虽然眼泪像决了堤，但哭声并不大，呜噜呜噜的，好像谁捂着他的嘴。林海特知道他这是好面子，不想让街坊邻居听到他的哭声而猜测什么，心里就更难过了。妈，苏大云就一反手从沙发靠背上摸起苍蝇拍，没头没脸地往他身上抽，嘴里面说，
7: 别叫我妈，我不是你妈。
8: 苍蝇拍经久不用，落了些灰尘，随着苏大云抽打林海特，灰尘扬得到处都是。虽然眼睛被迷了，林海特还是一把抓住了苏大云的手。
9: 妈，我没告诉您，我是怕您和我爸难过。
7: 你不告诉我们就不知道了，这不早晚还是知道了。
8: 实在憋得难受，也不怕街坊邻居听见了，就滔滔不绝地哭着说，
7: 你这是不让我们活了呀。程程不是嫌你把车卖了吗？走，妈这就跟他是说去，我这就把车给你赎回来啊。
8: 林海特比谁都清楚，卖车不过是离婚的引子，真正的原因是高程程认为林海特已经不配和他站在同一条人生战线上了。但他不能对苏大云说，因为他是苏大云的儿子，这么说了等于是往苏大云心脏上扇一巴掌，只是死死地攥着苏大云的手。
9: 妈，求您了，我们给自己留点面子好不好？

0: 一句话，苏大云什么都明白了。再多的挣扎也不过是徒劳无益的自损，就呜呜地哭。哭够了，又在林海特的胸口抽了两巴掌，问他这两天住哪儿。林海特知道，如果他说住附近小旅馆，苏大云肯定得逼他往回住。可搬回来住的结果就是自己整天跟父母眼前晃，他们就会想起他破败的婚姻和无辜的高桥，就会难过。林建国难过了会大口大口地喝散啤，苏大云难过了会和尚念经一样的絮叨，这样的日子还不过得抓心挠肝呢。林海特不想，所以就说了他即将租房的地址。苏大云就又打他，
1: 哎呦，这么快连房子都租好了，你是不是早就做好离婚的打算了？
0: 好像林海特的婚不是高程程非离不可，而是他林海特自己。林海特也知道母亲这么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像太多的中国母亲一样，活到一定的时候失去了自我，把儿女的荣辱当成了自己的。现在的她就像个被丈夫当街痛打了的弃妇，悲痛难抑，又面子丢尽，就胡乱嚎叫着想找回点面子。她想说妈别这样，可又知道这话说出来有嫌弃的嫌疑，只会让苏大云更难过。于是林海特就呆呆地坐着，一句话也不说。苏大云窝在沙发上，像条受伤的老狗一样呜咽不已。林秋红在身后拽了拽林海特的衣服，
1: 海特，
0: 然后眼睛深深地看着他。林海特知道林秋红是怕他怪自己多嘴，回家说了这事儿，就回应似的攥了攥林秋红的手。姑妈，你别自责了，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怎么回家和我爸妈开口。林建国把手里的烟掐灭了，说别的都是假的，好好活，别让人家看扁了。爸，对不起啊。说什么呢？不早了，你把你姑妈送回去吧。林海特说好，就送林秋红回家。路上林秋红说，
1: 你经济上那么紧张，怎么也不跟我说呀？
0: 我都这么大的人了，哪能有点困难就跟长辈开口啊？再说了，困难都是暂时的，我以为咬咬牙就能挺过去。
1: 你一离婚，我这心里就空落落的，好像被扔进了找不到路的原始森林。
0: 程程让你难看了？
1: 没什么，可能刚离婚他心里也不舒服吧，过了这阵就好了。
0: 林海特知道林秋红这么说是不想他担心自己的处境，才故意云淡风轻的。依着他对高程程的了解，林秋红以后的日子好不了。
2: 大多离婚女人一旦人生不如意，就会觉得是前夫毁掉了自己的一生。现在他们离婚了，高程程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会把对林海特的恨意发泄到林秋红身上。林海特很愧疚说，
0: 你要在家觉得难受就回我爸妈家。
1: 我这人就这命了，走到哪儿都不受欢迎。
2: 林海特就明白了，不管高程程有多刁难他，他都不会回父母家的，因为哪边都有哪边的难受。在那边是高程程的脸色难看话难听，在娘家这边作为高向前的妻子和高程程的继母，苏大云也不会让他过舒服了。把林秋红送到了，林海特在路边坐了一会儿，听别墅的窗户缝隙里露出高桥和高程程嬉笑着奔跑的声音，心叮铃一声就碎了一地。直到每一扇窗子都黑了，林海特才起身走了。
0: 转眼间林海特离婚半年了，期间因为去看高桥

0: 见过几次高程程。自从离婚，高程程见着他一共就两种表情，心情好的时候视他如空气，低着头玩手机，好像过来接高桥的林海特是路人甲或路人乙；心情不好的时候，抱着胳膊仰着头，好像林海特是他不共戴天的仇人。林海特都无所谓，接了高桥，说什么时候送高桥回去，不管高程程应与不应，就带着高桥走了。高桥还小，对离婚还没概念，只是常常问林海特为什么不和他还有妈妈住在一个家里了。林海特就说，爸爸正在努力奋斗啊，等爸爸奋斗成功了，他们就会又住在一起了。高桥就说，
1: 爸爸你要快一点成功呀，我喜欢和爸爸一起玩。
0: 好的好的，爸爸一定努力。每次这样说了，第二天林海特就会接到高程程的电话，他很恼怒。
2: 林海特你什么意思啊？
0: 你问我什么什么意思？
2: 林海特你就装吧，你凭什么跟高桥说你成功了我们就会又在一起啊？你的意思是因为你混得很惨我才甩了你，才和你离婚的是不是啊？我高程程有这么市侩吗？
0: 林海特一听就明白了，一定是高桥盼着爸爸妈妈能早一点在一起，把昨天他说的话学给高程程听了。高程程自觉受了辱没才打电话找他算账的，就笑笑说，小孩子嘛，都盼着爸爸妈妈在一起，我不想高桥难过，就给了他一个渺茫的希望，不行吗？
2: 不行。
3: 为什么？
2: 因为高桥早晚有一天会长大，我不想让他以为是因为你没有混好我就把你给甩了。
0: 听高程程一口一个优越感超强的把自己甩了，林海特心里挺不舒服，于是不想和他说话了。程程，既然我们已经分开了，就不要把话说得太难听了，咱们彼此都留点余地吧。说完就挂了电话。片刻，高程程的电话又打过来了，气势汹汹的。你真想听吗？高程程咄咄逼人的又逼近了一步。
2: 我的人生毁都毁成这样了，不差那一句话了。
0: 好，其实我只是心疼高桥，对和你复婚没什么期望，你满意了吗？高程程就像个自诩是美女的女人，正端着镜子在大庭广众之下自我感觉良好的欣赏着，突然被人扔了一脸臭鸡蛋，登时脸就紫了，啪的摔了电话。
4: 因为这通电话，林海特一个月没见着高桥。到了可以见高桥的日子，给高程程打电话。一开始他接电话说很忙，没时间带高桥去见他。林海特说，那我自己去幼儿园接。高程程就说他已经和幼儿园打好招呼了，除了他自己，任何人都不能把高桥从幼儿园接出来。再后来，高程程直接就不接他电话了。再后来，高程程就把他设置到黑名单里去了。不管林海特怎么拨打，回应他的永远是一个机械而温柔的女生声音。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见不着高桥，苏大云就有点疯，要去银行找高程程闹。林海特不想把事情闹僵，这对谁都没有好处，就给拦下了，让林秋红趁高程程不注意的时候用手机录点视频从微信上发给苏大云。原以为这样能解了苏大云小孙子的苦，谁知越是看着视频里的高桥可爱，苏大云就越想他，整天眼泪汪汪地说，
5: 哎呦，我瞧瞧又长高了，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这个奶奶了。
4: 让他泪眼婆娑的没辙了，林海特只好买了一束鲜花去银行找高程程赔礼道歉，说上次在电话里说的都是气话。高程程睥睨着他，拿着他送的百合看了看，拿起电话拨了一个电话号码说，小张吗？过来一趟。然后挂断了。

0: 示威似的看着林海特，等小张进来了，他才说：“以后有事说事儿，没事别抱着一束花往我办公室跑，让人误会我。”然后对那个叫小张的姑娘说：“大堂里的花该换了，你拿去换上。”“
1: 哦，好。”
0: 小张抱着花束就往外走。林海特知道，如果他不想和高程程闹到仇人相见的地步，就必须压住了火，于是就忍了又忍，强颜欢笑地说：“
2: 我妈想瞧瞧。”“
0: 哼，你姑妈不经常偷偷摸摸地拍视频传给你妈看吗？”“
2: 我妈越看视频越想她，就想亲手抱抱她。”“
0: 嗯。”高程程嗯了一声，用的是三声，带着居高临下的询问和得意。林海特压低了声音又叫了声程程，高程程忙向他推了一下手掌，做了一个停的手势。“林海特，我们已经离婚了，拜托你以后叫我全名。”林海特无奈地点点头。“
2: 好。”
0: 高程程这才拿出一副恩主的表情来说：“既然你都说到这份上了，我也不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周六上午你来接他吧。”“
2: 谢谢。”
0: 然后就无话了，有点尴尬。林海特正想着怎么告别才不显得生硬和尴尬，手机响了，是一个当事人的，说是找到了新证据要和他谈谈。林海特嗯了一声，和当事人约好了地点，收了线，跟高程程说有点事先走了。高程程抱着胳膊说：“那我就不送了。”然后用带了些奚落的口气说：“有点大律师的范儿了呀。”
2: 已走到门口的林海特回头笑笑：“混饭吃而已。”“
0: 你当年可是心怀远大抱负辞的职，目标可不仅仅是混饭吃。”
2: 林海特听得出其中的嘲讽意味，但也没说什么，走了。周六去高向前家接高桥，高向前在院子里修剪花草，见他来了，直起腰和他打了个招呼，就继续忙了。高程程不在，林秋红帮他整理高桥的日常用品时，小声说有人给高程程介绍了个新男朋友，今天两人一起去世园会了。虽然已无意和高程程复合，可林海特的心里还是咯噔一声，脸上一阵一阵的发麻发冷。见林秋红紧张地盯着自己，才勉强地笑了笑：“对方人怎么样？”“
0: 我也没见着，也不知道人具体怎么样，就知道叫李阳，是工商局的，36岁。
2: 林海特默默地听着，抱起高桥就往外走。林秋红跟在身后小声地问：“
0: 你不打算再争取一下了？”“
2: 不了。”“
0: 我就担心高桥。”“
2: 嗯。”林海特嗯了一声，但心里已打定了主意，改天约高程程谈谈，如果他想再婚，是不是可以把高桥的抚养权转移给他。又怕苏大云知道高程程要再婚的消息会急，忙告诉林秋红先别跟他父母说。林秋红嗯了一声：“
0: 你妈对你和高程程的婚姻还一直心存希望，她要是知道了肯定得急，只要你妈急了，那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所以啊，能瞒着他还是瞒着他吧。”
2: 第二天，林海特给高程程打了个电话，问他中午能不能出来一趟。高程程很警觉，问干什么。“
3: 已经分开这么久了，咱们好好聊聊吧。”
2: 高程程以为他是想复合，说：“
4: 分开就是分开了，有什么好聊的？
3: 咱们聊聊乔乔的事儿吧。”
2: 高程程这才勉强答应了。挂断电话，林海特就去了约定的咖啡馆，找了个角落坐了，等着高程程。高程程一进来就歪着一边。

0: 嘴角笑着说，
1: 看出来混得不错呀，都能请我喝咖啡了。
0: 林海特没接茬，起身给他挪开椅子，等他坐了问他喝什么。高程程说卡布奇诺吧。林海特自己点了杯美式，又给高程程要了一块甜点才坐好，看着他笑一笑。高程程突然有点莫名的感慨，抿了一口柠檬水说，
1: 说好了我们是来聊乔乔的。
0: 好像防着他会说些让他为难的事情。林海特点点头，我们分开也半年多了。
1: 嗯，你已经说过一遍了。
0: 主要是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你看你还年轻呢，不会一直这么单身下去吧？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如果你想再婚的话，我想乔乔的抚养权是不是可以变更到我这边？
1: 谁告诉你我要再婚？
0: 没谁告诉，我说的是如果。
1: 这就是你找我谈的主题？
0: 嗯。
1: 那我们没什么好谈的。
0: 说完高程程一把抓起手包转身就走，服务生端着两杯咖啡来了。林海特点点桌子示意放下，坐着发了一会儿呆，把两杯咖啡交替着喝了。喝着喝着就笑了，觉得自己果然是苏大云的儿子，连两杯咖啡都舍不得浪费。
1: 不知道为什么林海特心情竟然很好，回律师事务所的路上想着高程程有恋爱对象了，可能要再婚了，自己居然会很开心，这是为什么呢？想了一路终于想明白了，是因为他提出变更高桥的抚养权被高程程铿锵地拒绝了。他高兴不是因为他虚伪，而是为高程程还有一颗慈母的心。是的，他势利，但母性美德他是有的，而且被自己看见了。突然就觉得哪怕是一场惨败的婚姻里也有闪光点的，忽然也有些自责。其实高程程不过是想要个在仕途上有前程的老公，他完全可以成就高程程，却没有。所以如果说高程程弃他而去是一种自私的势力，那么他自己为了成全自己而不肯成就高程程内心的期望，不也是自私的一种吗？这么一想心里就释然了，突然的就觉得高程程也没有那么令人憎恶了。因为在晨报上写着法律专栏，再加上做事认真负责，很快送上门来的案子就多得林海特接不过来了。他还经常去广播电台或者电视台做节目嘉宾，慢慢的在本市司法界就小有名气了，收入也不错，人就显得意气风发的。见儿子的新事业渐渐走了上坡路，苏大云也不像以前那么郁闷了，甚至为了他的宝贝孙子，对林海特和高程程的婚姻又有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怂恿他有事没事的多跟高程程联系联系。林海特不想他絮叨起来没完，就嘴上应着，但如果没事从不主动联系高程程，是不想让高程程觉得自己对他贼心不死地惦记着。后来从林秋红那儿陆陆续续传来消息，高程程和李阳相处得不错，才几个月而已就进入了谈婚论嫁的程序。有一天苏大云骑着自行车去东部办事，路过一家酒店门口的时候，看见高程程的车拐进了酒店门前的停车场，他就下意识地跳下了自行车，看高程程的车停稳了，他从车上下来，东张西望了一会儿，就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他打电话的时候笑得那么甜美，苏大云站在人行道上目不转睛地盯着高程程。没一会儿一辆黑色的轿车也进了停车场，李阳从车上下来，远远地冲高程程笑着。 高程程就把

0: 手机塞进包里，冲他跑过去，挽起他的胳膊，进了酒店。
1: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感谢您的收听。
2: 当年分手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是负心汉，还是身不由己？林海特与陈晓彤在不幸的围城中重逢，当沉睡的阴谋被撕开，这是一场跨越半生的救赎吗？让我们在小说里去找寻答案。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风景好看，你的样子更好看。说话轻一点，举止稳一点，不打扰别人，也不辜负眼前的风景。舒服的旅途来自文明的相处，愿这一路文明又舒心。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谢谢你一直都在，正在播出。陈晓彤和林海特养了一只小狗，两人一起给它洗澡遛弯，小狗蹦蹦跳跳地加入他们，家里多了更多的欢声笑语，小日子也更为热闹。

0: 谢谢你一直都在，精彩继续。
1: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讲述生命深处不可割舍的爱恋。作者：连剑，演播：严萌萌、冯阳。
2: 第44集。
3: 苏大云看见高程程挽起李阳胳膊的瞬间，就觉得满脑子都是疾驰的马蹄子，狼烟遍地，就把自行车往路边的树上一靠，雄赳赳的就往酒店里闯。酒店的保安是什么人呢？一看就晓得他不是来吃饭的，拦下问他找谁，苏大云就说刚才进来的那一男一女。保安问他是那一男一女的什么人，苏大云就说婆婆。保安已经从苏大云一脸的气势汹汹上看出来了，这个人进店绝不是来吃素的，还是不让进，说可以帮他找他想要找的人，但不能进去。苏大云就火了，大声吆喝道，
4: 我嗓门比你大，还用得着你帮我找？
3: 说完就扯着嗓子喊，
4: 高程程，你给我出来。
2: 今天是李阳的生日，两人特意约了一起庆祝的，冷不丁听见有人喊自己的名字，高程程一愣，
3: 有人叫我？
2: 不会吧？
3: 真的？
2: 高程程屏息去听，就听见了苏大云的喊声，像凭空扔了只不利落的爆竹似的，
4: 高程程，你给我出来。
2: 高程程气得脸都白了，要出去跟苏大云理论，被李阳拉住了。这样的事说起来有点狗血，恐怕会招来围观，万一被人拍了视频发网上去，那就更倒胃口了。高程程想想也是，就给林海特打了个电话，让他赶紧来把苏大云弄走，要不然他就打110报警了。
3: 林海特正在车行看车，接到高程程的电话，忙打了辆车跑过来，就见苏大云已经不喊了，背对着酒店门口坐在台阶上，一把一把地抹眼泪。林海特忙跑过去说，
2: 妈，您这是干什么呢？
3: 一看见林海特，苏大云就像六神无主的人一下子找到了定海神针，一把抓住他的手说，
5: 海特呀，程程找对象了，你说你是乔乔的亲爸，在这好好的呢，就是他咋就非要给乔乔找个后爸呀？
2: 妈，妈，我和程程已经离婚了，他有和任何人谈恋爱的自由，我们不闹了行不行？
5: 可是我乔乔呢，啊，我乔乔怎么办呢？你眼睁睁的看着他给乔乔找个后爸？哎呦，海特，你跟我说说，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比你更亲乔乔？
2: 没有，但是妈，现在已经不是你那个时代了，现在已经没有人为了不给孩子找个后爸或者后妈而维持不幸福的婚姻，高程程更不会。妈，回家了。
3: 那个傍晚，林海特骑着自行车，驮着嘤嘤哭泣的苏大云穿行在街道上。

0: 匆忙，我下作，我把它搞到手了，你宽宏大量，没剁了我喂狗，我感激你。可我总觉得，我每天晚上都觉得我是个混账王八蛋，我就出去找别的女人。只有这个时候，我才觉得自己是个男人。
1: 林海特知道他醉了，也知道他是借着醉了耍酒疯，而他除了劝于大风给他酒喝，听他发疯别无办法。因为于大风是那种自己摔倒在泥里，你越拉他，他越觉得这个世界对不起他的人。于大风的经济状况确实很糟，被银行和民间借贷公司纷纷起诉，请不起律师，就把法庭传票往林海特手里一塞，让他看着办。除了免费替他出庭打官司，林海特还能怎么办呢？
2: 那段时间，于大风好像笃定了要做个泡在酒缸里的人，天一擦黑就来了，抱着酒瓶子不停地喝呀喝。林海特劝都劝不住，喝着喝着就溜到了地板上，迷茫地望着天花板问林海特，他看上去是不是很惨。林海特就说不惨，你还有小童和果果。于大风的眼就亮晶晶的，像撒了一层碎玻璃，说是啊。片刻又暗淡了。
0: 其实啊，我对不起陈耀东。
2: 林海特明白他指的是什么，就说那以后你好好对他吧。而于大风的眼泪就刷刷地往下滚。
0: 我欠了一屁股债，我拿什么对他好？
2: 对一个人好未必是要用钱来表达，
0: 可是我只会用钱来表达感情。
2: 然后他可怜巴巴地看着林海特，好像跟他讨主意似的。林海特突然就觉得于大风其实很可怜，他不像他的母亲柯丽，柯丽也是苦出身，有过和贫寒赛跑的经历，而且好运地摆脱了贫寒的逼迫，人生渐入佳境，本着对贫寒的憎恶，在儿子于大风身上使用了报复式的溺爱，把自己曾经的匮乏加倍地补偿在儿子身上，给于大风培养起了钱就是一切的人生观，一旦没了钱就丧失了整个世界。因为这，林海特和陈晓彤谈过，说不能由着于大风这么下去，不然他就毁了。
3: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感谢您的收听。
4: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沅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6: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乔家大院》。这部小说以乔家大院的兴衰为脉络，塑造了有血有肉的晋商形象，彰显晋商精神。一衣难产，危在旦夕，众人数十，
7: 凭我对中国命运的担心，凭我是个爱国者，如果我没有猜错，二次革命真的已经箭在弦上。我请你马上回江南报告孙先生，眼下的天下形势不是辛亥年，革命党早被袁世凯分化，此人接二连三的刺杀本党的中间分子，是为了刺激南方的同志仓促发动二次革命，他好趁机以平定叛乱的名义将我们的人全部消灭，我们不能上当啊。
8: 莲花不愿跟他多说。好了，你的话我听到了，会向中山先生报告的，闪开。 他终于撞开应季的马头，疾驰而去。应文催马过来：“
7: 大哥，他走远了。”
8: 应季看着莲花远去，拨马回头，又向乔家堡疾驰。乔家堡村头，小顺赶着车驶出，正遇应季。

0: 应文纵马驰来。小顺停车叫道：
1: 东家，你可回来了。
0: 应季勒住马：
1: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东家快回去吧，我去县城请杨大夫，大奶奶难产，已经生了一夜了，剩下的话我都不敢说了。
0: 应季变色，疯了一样打马驰进村里去。乔家内宅，产床上的依依已不再挣扎，李妈、侯妈、接生婆仍团团围在她身边。门咣当一声被踢开，应季冲进来，将众人拨开，扑向依依床边。依依猛地睁开眼睛：“
1: 啊，依依，我回来了。”
0: 依依眼里涌出泪花，颤巍巍伸出一只手。应季，应季一把将他的手抓住。侯妈示意众人离开，并关上了门。依依痴情地望着应季，眼里涌现出全部，也是最后的依恋。我不行了。应季猛地将她抱在怀里。
1: 不，你一定要挺住，小顺已经去县城请西医了啊，你一定能挺过来的。
0: 依依仍旧痴情地望着他。我要是挺不过去，你要好好的。
1: 不会的，你一定不会死。
0: 阵痛又袭来，依依在应季怀中大叫起来。应季不明白怎么回事。
1: 啊，你怎么了？依依，你怎么了？怎么了？
0: 李妈、侯妈又带女人们闯进来，众人从应季怀里接过依依。侯妈说：
2: 东家，你出去吧，东家回来了，大奶奶恐怕是要生了。
0: 应季后退，依依又是一声大叫，一声婴儿的啼哭响起，众人热泪盈眶。
2: 生下来了，总算生下来了。
0: 依依已经昏死了过去，应季奔过来抱住她，一叠声的叫：
1: 依依，依依，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快醒过来，快醒一醒啊！
0: 依依一直没醒。过了一会儿，李妈将包好的婴儿抱过来，交给应季看。
2: 是个小少爷，东家，你看一眼吧。
0: 应季怒道：
1: 我不看他，依依怎么样了？
0: 李妈扭过头去不说话，将婴儿抱走。应季大叫：
1: 还有人活着没有？快去外头看看，小顺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0: 这时侯妈跑了进来：
2: 东家，杨大夫到了，
1: 快请进来，这个时候没规矩了。
0: 侯妈答应一声跑出，将杨大夫接进来。这是一个中年的西医，在祁县开业时间已经不短了，他立在依依产床边，给昏迷不醒的依依听诊。过了一会儿，他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将听诊器具收拾起来，提起诊箱往外走。应季急跟出来：
1: 大夫，大夫，怎么样啊？
0: 小顺等在二门外，将西医让进外客厅，要上茶。西医回头看看应季说：
3: 小东家，对不起，茶也不喝了，诊费我也不取，恕我的医道太浅，来得太晚，帮不了太太，我走了。
0: 应季大叫道：
1: 什么？依依她没救了？
0: 西医说：
3: 失血太多了，太太能将孩子平安生下来已经是个奇迹，准备后事吧。
0: 看着大夫走出去，应季哇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来。白天很快过去了，黑夜来临，内宅里依依仍在昏迷，应季守在产榻前，喜凤、李妈端饭进来，看他一眼，放下。李妈说：
2: 姑爷一天都没吃饭了，

0: 老不吃饭也不是个事儿啊。
1: 应季一动不动，如同一座雕像。喜凤小声哭起来，李妈说：“
2: 傻丫头，别哭。小姐怎么一直不醒啊？姑爷这样坐着一整天了。”
1: 李妈将喜凤拉出去，直到凌晨两点，房中的自鸣钟敲响，应季仍以原来的姿态坐着，一直昏迷的依依悄然睁开了眼睛。应季似乎睁着眼睡去了，居然没有反应。依依已经不能扭过头来看自己的丈夫了，喃喃道：“
0: 应季，你还在吗？”
1: 应季还是不说话。依依伤心了：“
0: 你怎么不说话？我要走了，舍不下你，又回来了。”
1: 应季盯着他，一点点站起，将依依抱起来。依依已经无力做出反应。
0: 应季，你要做什么？你怎么了？
1: 应季盯着她的脸，突然开口道：“
3: 你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你？”
4: 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演播杨晨、曲靖国，片花播音张杰，感谢您的收听。
5: 《乔家大院》讲述乔致庸凭借胆识与谋略带领乔家崛起并坚守家国大义的传奇故事，稍后请继续收听《乔家大院》。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胡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乔家大院》。依依离世，应季悲痛欲绝，依依留下了一封信，信里到底写了什么？请听《乔家大院》第二部第116集。
6: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季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
0: 第116集。应季盯着依依的脸，突然开口道：
7: 你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你？
0: 依依忽然明白了，
8: 应季，你又……
0: 应季仿佛忽然清醒了，
7: 啊，想起来了，你是依依，不是阿莲。我知道，是你做了我的妻，可是你不是他。那年除夕，在临江渡口，我爷爷已经给我定了亲。那个人不是你。
0: 依依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顺着他的话往前走。
8: 可你还是娶了我，你娶错人了，那个人不该是我，所以我要走了，把这个家，把你还给他。
0: 应季滴下泪来。
7: 可是我也不想让你就这样走，我不知道那件事是真的，如果没有他，我这一生只会爱你一个人。可事情变成了这个样子。
0: 依依的眼泪流出来。
8: 这会儿我可以告诉你了，这件事我在婚前就知道了，我和他见过面，是他把你交到我手上的。我本可以拒绝，可是我自私，我爱你，我没有。不过现在好了，我要回去了，我只有一件事放心不下。
7: 你和爷爷一样放心不下我，将来会不会像娘一样，有一天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乔家，更想不起自己作为乔家的东家肩负的天下责任。阿莲不会再回来了，我现在只有你。依依，不要走，你走了我怎么办？你要把我们的孩子交给谁？
0: 应季的泪水扑簌簌落下来，依依伸出手来替他擦泪。
8: 不怕的，我都安排好了。 那个早被爷爷安排来照顾你的人会回来的。我只嘱咐你一句话，下次一定要留住他，告诉他我在我的枕头下面给他留了一封信。
0: 应季久久盯着依依，忽然醒了过来。依依的脸霎时变了色，应季叫道：
7: 依依，刚才我在做什么？我怎么了？我说了什么？
0: 依依慢慢闭上眼睛。喜凤、李妈、侯妈他们冲进来。
8: 东家，东家，大奶奶怎么了？
0: 应季将依依抱在怀里，不愿放手，放声大哭。
9: 依依，你不能走。我刚才到底和你说了什么？为什么我又不记得了？你走了，我怎么办？孩子怎么办？乔家怎么办？中国怎么办呢？中国又要革命了。
0: 喜凤和众人一时都在榻前跪下哭成一片，可依依再也听不见了。依依过五七这天，应季早早来到墓前焚纸，应文跟着看应季的神情，欲言又止。没想到家里却出了事，应季走进内室，就见喜凤一个人跪着，侯妈带两名老妈子守在她身边。应季看他们一眼也不理。侯妈急道：
10: 宝东家，这丫头好大胆，竟敢私藏大奶奶生前写好的信，也不跟东家讲，要偷偷寄出去，幸好被我查出来了。信在这儿，怎么发落她，等东家发话。
0: 应季看一眼信封上的地址，又看信，随手丢下，仍不说话。侯妈松一口气，对喜凤说：
11: 东家没发话，就是说这不是什么要紧的信。起来吧，没有大奶奶了，你以后要好好的留在这个家里侍候，要是想像李妈一样回娘家，就说一声，我跟东家讲。
10: 喜凤忽然抢过那封信：
8: 不，我不会走的。
0: 她大哭起来，抱着信风一样跑出去。侯妈在她身后喊：
11: 你这个疯丫头去哪儿呀？
0: 喜凤已经跑得不见了。应季往外走，侯妈一路跟上前去。
10: 东家，你看看小少爷吧，大奶奶的五七都过了，你还是一眼也不看小少爷，小少爷太可怜了。
0: 侯妈说着哭了起来。应季还是不说话，他一路走出二门，走过长长的院中甬道，走进乔治庸书房。潘维言、何大掌柜、王宗宇在书房里站着，应季一惊，却还是不开口。潘维言说：
12: 东家，你怎么样啊？
0: 应季终于开口了：
12: 你们怎么来了？坐吧。东家让我们坐，我们就坐啊。
0: 三个人坐下，潘维言说：
12: 我来啊，是想说一下观音号的事。
0: 何大掌柜也说：
12: 东家，大德通、临江茶山、福州茶庄也有几件大事要和你讲。
0: 应季不说话，王宗宇看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12: 东家，二次革命开始了，也结束了。
0: 应季一惊， 盯住他。

0: 时候？怎么开始的？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呢？快说呀！
1: 王宗宇说，
2: 阳历7月12日开始，被撤去江西都督一职的李烈钧从上海回到江西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宣布江西独立，同时发布电告讨袁。15日，黄兴抵达南京，宣布江苏独立。17日，安徽百文蔚宣布安徽独立。18日，上海都督陈其美宣布独立。同日，陈炯明响应孙中山号召，宣布了广东独立。19日，福建独立。20日，浙江宣布中立。22日，江苏讨袁军在徐州一带与冯国璋北洋军大战失利。22日至28日，上海讨袁军强攻江南制造局卫克，指挥部被租界解散。28日，黄兴见大局无望，离军出走。9月1日，北洋军攻克南京，各地宣布独立取消，被政府宣布通缉的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逃亡日本。二次革命到此失败。这就是大致上的经历。
1: 应济闷闷地坐了一会儿，终于抬眼看王宗宇。
2: 就这么失败了？孙中山逃亡去了日本，别人呢？东家，你不是说阎锡山吧？啊，二次革命期间，阎锡山一直躺在北京治病，通电支持政府评判，没有参加二次革命。
1: 忽然，王宗宇意识到应济想问的大概不是阎锡山。
2: 东家，没有蒋大帅和莲花的消息。
1: 应济默然望着窗外，不再说话。潘维言说，
3: 东家，我说说关云浩的事情吧。
1: 应济忽然回头道，
2: 对了，袁世凯剿灭二次革命，有没有从山西关云浩拿走银子？
1: 潘维言说，
3: 没有。
2: 真的吗？
1: 潘维言点头。应济说，
3: 你大老远赶来不是为了说这个吧？前一阵子呀，外面谣言纷纷，说是袁大总统和革命党开战，一定会从山西官银号里拿走银子。东家，这会儿啊没人这么说了。
1: 应济不语，停了片刻，又看何大掌柜。
2: 你刚才要说什么事啊？
1: 何大掌柜说，
3: 有几件事情不大好。头一件，临江茶山，高大掌柜病危，可能就这几天了。
1: 应济一惊。何大掌柜接着说，
3: 高大掌柜病倒已经有些日子了，他怕惊动东家，一直不让他儿子小高掌柜告诉家里，这几天眼看着是不行了才打电报过来的。
1: 应济一时痛上心来，强忍着说，
2: 接着讲。
3: 第二件事是福州茶庄，去年年底两批茶货出海，一批走海路出南海，过马六甲海峡、印度洋、苏伊士运河入地中海，在法国土伦港下货，一条北上海参崴走西伯利亚大铁路去莫斯科和彼得堡。
2: 不错，怎么了？应英不是还从海参崴打电报说他带的那一船茶货早到了，已经上了走西伯利亚铁路去莫斯科的火车了吗？
1: 何大掌柜说，
3: 可是刚刚有一个不好的消息，俄罗斯这些年一直在闹革命，西伯利亚大铁路并不太平，现在外面都传说应英少爷带我们的茶货上的那趟火车在乌拉尔东部一个什么地方让马匪抢了。
1: 应济脸色急变，
2: 应英人在什么地方？
1: 何大掌柜不说话。
2: 哎呀，快说话呀，应英是不是下落不明啊？
1: 潘维言说，
3: 东家，自古我们走商路的人不是每个人都能活着回到故乡的。
1: 应济激动起来，看着何大掌柜
2: 往下说，去欧洲的茶货是不是也没有到？这些事你们早就知道，只瞒着

0: 我一个人。
1: 何大掌柜说，
2: 去欧洲的茶船由小拉斯普丁自己监领，在海上一连走了4个月，平安到达了土伦港。前些日子他打来电报说，茶货已经上岸，只是法国经济不景气，欧洲各国剑拔弩张要打仗，发卖不顺，要我禀告东家，回款要等一阵子。他人怎么样？啊，人还好。
1: 应季长出一口气，又看王宗宇。
2: 你怎么回来了？包头那边也出事了？
1: 王宗宇说，
2: 啊，没有，蒙古马匪又杀回来袭扰了一回，多亏东家在包头时召集大家重修城墙，加固城门，这次大家众志成城，没让马匪进城，他们没办法，就在城外头抢了一些商队，啊，也没有银子，得到的全是禁钞，这伙人只当是纸，扔下不要，饿了几天自个儿就撤了。
1: 英记说，
2: 听了半天就这一个好消息。
1: 何大掌柜问，
2: 东家，你看临江茶山的事儿怎么办呢？
1: 英记道，
2: 一一的武器过了，我今天收拾，明天去临江茶山。
1: 他又看王宗宇，
2: 你还没有回答我呢，你怎么回来了？包头父子号和新晋商银行交给谁了？
1: 王宗宇看一眼潘维言说，
2: 东家，小马掌柜回去了，新晋商银行运营得很好，包头商圈和父子号众人都非常尊敬小马掌柜，我觉得还是由他接替马大掌柜，在那里为乔家守住根基，对乔家最有利。这事儿我本想告诉你，可是我师父和何大掌柜都说，东家这阵子心里不舒坦，他们做主就行了。
1: 应季说，
2: 我知道你的心还在天津，惦记着和洋人做生意呢。
1: 王宗宇急道，
2: 东家，在天津和洋人做生意还是我师父在大德通做大掌柜的时候定的，回来见了您，我想尽快回去。
1: 应季有点生气了，
2: 眼下何大掌柜是大德通的代理大掌柜，只要他不反对，我不留你。
1: 王宗宇看看何大掌柜不再说话，众人也都不再说什么。潘维言想了想说，
2: 东家，我们走了。
1: 三人离开，应季也没出门送，独自站了一会儿，让人把小顺喊进来。应季问，
2: 家里银库还有多少银子？
1: 小顺说，
3: 这个上次我对东家说过啊。
1: 应季又问，
2: 应镇回来过吗？
1: 小顺点头，
2: 他打听过这件事？
1: 小顺又点头，
2: 你是怎么说的？啊，照东家交代说的。
1: 这次是应季点了点头。小顺问，
3: 外头传得沸沸扬扬，说天下又要大乱了。
1: 应季道，
2: 胡说，明天我走以后你要常去观音号看看小栓，那个地方银库里银子的增减出入，潘大掌柜和金民政长在做什么，随时想办法告诉我，去吧。
3: 东家，你这一走什么时候回来啊？
2: 该回来的时候我就会回来的。
1: 小顺走后，应季又让人把喜凤找来问他，
2: 东西呢？
4: 喜凤一惊，什么东西？
2: 那个玉佩。
4: 姑爷，东家连这个都知道。
1: 喜凤掏出玉佩放下，
2: 回去吧。
1: 喜凤应了一声离开。次日，应季带应文刚一出门，就发现那两名黑衣人又跟了上来。两天后，他们在风陵渡上渡船，那两名黑衣人居然没有跟来，只站在观楼上望着渡船向对岸驶去。一个说，
2: 乔应季这是真去临江茶山，哎，我们回去禀报吧。
1: 另一个说，
2: 你真的打听清楚了？他不会再去。

0: 东西到了。
1: 小高掌柜还不相信，以为没有这么快，爬起出门迎接时，应季已带应文走了进来。小高掌柜趴下磕头，
0: 东家，你可来了，我爹他。
1: 应季双手去扶小高掌柜，眼泪也下来了。
0: 应文，燃香。
1: 应文燃香递给应季，应季急趋几步，来到高瑞灵前，插香入炉，跪倒在地，一言未出，一口血吐了出来。小高掌柜爬过来，吃了一惊：“
0: 东家，你怎么了？”
1: 应季这时才哭出声来：“
0: 高大掌柜，您怎么能这个时候走啊？”
1: 众人随他跪倒，哭成一片。三天后，应季、应文在镇外桥头与一身重孝护送高瑞旧车回乡的小高掌柜拱手话别。小高掌柜说：“
0: 东家，千里相送，终有一别，我们走了。”
1: 应季说：“
0: 沿途我都打招呼了，不管有没有乔家的生意在，各地相遇都会给你们方便啊。山西那边丧事我交代给了何大掌柜，前面包头马大掌柜怎么办，高大掌柜就怎么办。高大掌柜为乔家，为天下人辛苦了一辈子，一定要办得风光，不然我不答应。”
1: 小高掌柜又趴下磕头：“
0: 谢东家，父亲在九泉之下也会感激的。”
1: 应季将他扶起：“
0: 你离开的日子里，我留在这里代理大掌柜，等丧事办完以后，过了无期，你还要回来打理这里的事。”
1: 小高掌柜道：“
0: 谢东家信任高翔，家父临终也有交代，高翔办完父亲的大事就回来，

0: 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演播杨晨、曲靖国，片花播音张杰，感谢您的收听。
1: 乔致庸凭借智慧与勇气，在乱世中开拓商路，谱写晋商的辉煌篇章。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1: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绣衣直指。这部小说讲述波谲云诡的谍报传奇，再现朝野纷争与家国风云。米加尔本想刺杀刘彻，却阴差阳错地掳走了南宫公主。卫青能顺利救下公主吗？请听《绣衣直指》第二部第八集。
7: 斗权贵，查谜案，祸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谍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8: 第八集，公主被劫。眼看就要到长安了，米加尔他们却不得不因为挡在前面的这支行动缓慢的队伍而放慢了自己的速度。气急败坏的他们还只能远远地跟在后面，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动，却让米加尔大为不悦。布杜格恩一脸无奈地说道，哎呀，若是跟在他们身后如此缓慢地前进，我看半夜都过不了此处。脾气暴躁的米加尔哪里忍得住这样走啊，
9: 管他呢，我等从队伍的侧面穿过就是。
8: 说着米加尔不管不顾地就要催马从侧面冲过去。深谙汉地风土民情的沃哲塞此时一把拉住了米加尔那匹马的缰绳，他紧张地低声说，
9: 将军大人且慢，依属下看，前面的这支队伍来头不小，看着人数和阵势一定是皇家的仪仗，很有可能是韩国皇帝的銮驾。若真是如此，冲撞了銮驾那可是死罪，我等切不可贸然行事啊。
8: 沃哲塞不说还好，经他这么一提醒，米加尔马上警觉了起来，他顿时满眼喷着怒火，盯着前面的仪仗，恨恨地自言自语，
9: 真是冤家路窄， 莫非这里面会有那个黄口小刘彻不成？沃卓塞肯定不明白，米加尔听了自己这番话，为何会有如此激动的反应。当初米加尔和布都格恩潜入汉地，欲劫持到北方四郡代天北巡的太子刘彻，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之时，却不想被刘不周、阿玉琪和南宫这三个人搅了好事。在莫纳森林一战，因为刘不周等人的极力阻拦，不仅刚刚到手的刘彻又被抢了回去，反而还被随后赶来的魏将军公孙贺的汉军包围，导致损兵折将。最后米加尔为了保命，不得不放弃了争抢刘彻，狼狈不堪地逃回了匈奴右贤王庭。一向心高气傲的他，何时丢过这样的脸？这让他在右贤王织乌带的面前颜面扫地，所以他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今天米加尔一听沃哲塞说前面的一仗很有可能是刘彻的銮驾，他那一直压抑在心中的怒火不由自主地迸发出来，他真恨不得冲上去找到刘彻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才解恨。旁边的布都格恩自然明白米加尔的反应，他似乎看出了米加尔心中所想，不由心中一凛，赶忙对米加尔说：将军大人，你不会是要……米加尔眼露凶光，咬牙切齿，一个高贵的草原勇士把生育看得比性命还重要，现在那个曾经给我带来厄运和失败的家伙就在眼前，若不能做到恩仇必报，那将是更大的羞辱。本将军要将无尽的恨意化成一把利刃，全部加在那狗皇帝刘彻小儿的身上，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洗刷前耻。听闻此言，布杜格恩有些焦急地规劝着米加尔，前面那一仗看上去足有几千人之众，况且守卫森严，就凭我们区区三个人，别说手刃那个汉国皇帝了，就是想脱身都比登天还难，将军大人切不可冲动。米加尔对布杜格恩怒道：就因为他们人多，这个仇就不报了吗？你可不要忘了，当初那100多个跟随你我入汉地抓刘彻，却惨死在汉军弓箭之下的草原骑士的孤魂，还在莫纳森林中无助的游荡呢。此仇不报，我如何向他们的灵魂交代？听到此处，沃哲塞多少也明白了一些原委，他在一旁不安地对米加尔劝阻：将军大人，咱们此次奉命潜入汉国首都，目的是为了救回公主，这才是头等大事，我们可不要横生枝节呀。都不要劝了，本将军自有主战。被复仇的怒火冲昏了头脑的米加尔唰的一声抽出了腰间的佩刀。米加尔在通往汉帝国都城长安的官道上遇到了武帝刘彻的銮驾，曾经的旧恨让米加尔怒发冲冠，他不顾布杜格恩和沃哲塞二人的极力劝阻，执意要冲过去杀了刘彻报仇。而在此时，布杜格恩突然用手指着前面的一仗对米加尔说道：将军大人，你看。米加尔顺着布杜格恩所指的方向注目看去，竟然发现前面的一仗中原本被大批官军前呼后拥着的一辆装潢考究、华贵绝伦的辇车，竟然脱离了仪仗的队伍，突然停了下来。而那些官军不知为什么，都跟随着仪仗队继续向前行进，眼看着那辆辇车逐渐脱离了整个队伍，被拉在了最后面。由于米加尔他们是远远的在后面跟随着仪仗，距离比较远，米加尔并没有看清楚那辆辇车的详细情况，不过他马上兴奋地对布杜格恩和沃哲塞说：机会来了。说着米加尔指着那辆辇车说道：看那辆辇车做工如此华美，而且还被众多汉军簇拥着，必然就是那刘彻的龙辇了。现在辇车落了单，我们也不必再面对数千汉军厮杀了，咱们直接冲过去，出其不意地杀了那汉家小皇帝以后迅速撤离，不仅雪了耻，更是大功一件。还没等布杜格恩和沃哲塞做出反应，米加尔说完话毫不犹豫

0: 豫的擎着佩刀一马当先奔着前面的碾车就冲过去了。布杜格恩沃哲塞一看根本拦不住米加尔，也只得各自抽出佩刀催马跟在米加尔的身后。米加尔的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很快就冲到了碾车的右侧，他娴熟地一拽马的缰绳，放慢了马的速度，眼中瞬间露出了摄人心魄的杀气。他的左手啪的一声迅速一撩碾车的纱帘，右手平端着佩刀就要朝着碾车里面刺去。但就在米加尔撩起车帘的同时，他惊讶地发现碾车里面坐着的并不是什么汉国新皇帝刘彻，而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这一突然的变故让图加尔陡然一愣，他右手本来就要刺进去的佩刀戛然停在了半空。对汉帝国知之甚少的米加尔哪里知道，这辆碾车根本不是刘彻的龙碾，而是南宫的凤碾。凤碾无缘无故停下来脱离了仪仗队伍的原因，正是因为南宫耍宝故意捉弄卫青，逼着卫青给自己拉车所致。本来卫青被南宫连逼带吓唬的拉起了凤年，满脸悲愤的向前去追赶前面的仪仗，南宫则坐在碾车里美滋滋的暗自为自己的妙招大功告成而沾沾自喜。南宫得意洋洋的看着前面拉车的卫青，那叫一个解恨，得意忘形的他竟然还假装不悦地对卫青斥道，卫大人是没有吃饭吗？堂堂七尺男儿拉个车竟然如此缓慢，这得什么时候才能赶上我皇兄的仪仗啊？还不快点。
1: 请长公主恕罪，微臣快不了。
0: 卫青早就被南宫气得脸色发青，他一边拉着车头也不回的没好气的回答。南宫顺嘴问了一句，为何快不了？卫青从鼻孔里哼的冷笑了一声，哼，长公主金身娇贵，颠不得也碰不得，微臣怕走快了万一颠坏了长公主的凤体，那可吃罪不起。南宫一听卫青这话里明显带着讽刺的意味，他把俏脸一绷怒声道，你敢说本公主是花瓶？卫青气哼哼地回答，微臣不敢。这花瓶的比喻可并非出自微臣的口，是长公主您自己说的，但微臣不得不赞叹这个形容当真甚为贴切呢。
2: 你故意气本公主是吗？
0: 南宫被气得跺着脚俏脸憋得通红的呵斥。卫青深不以为然，长公主可不要动气，小心气过了头又伤了凤体，到时候倒霉的又是微臣，谁知道长公主又会生出什么稀奇古怪的念头来，微臣可受用不起。南宫被卫青好一顿讽刺搞得气不打一处来，刚要出言反驳，突然间啊，碾车的纱帘呼的一声被从外面掀了开来，一张凶神恶煞般的脸陡然出现在车外，正在恶狠狠地盯着自己。南宫都瞥见那人端着的一把雪亮的佩刀就停在半空中了。哎呀，南宫顿时被吓得惊叫一声，他惊慌失措，语气颤抖指着车外那人说，
2: 你是什么人？
0: 车外正是欲杀刘彻的米加尔。此时南宫和米加尔二人四目相对，竟然全都被对方给吓得不轻。前面拉车的卫青突然听到身后碾车南宫的一声惊叫，还以为南宫又在打什么鬼主意要捉弄自己呢，他根本没理会。但随后他又听见南宫颤抖的声音质问什么人，顿觉不妙，他赶忙回头看去，正好看到米加尔端着刀恶狠狠盯着碾车里面的南宫。他马上意识到有刺客暗中偷袭，情急之下卫青本能地迅速转身向着米加尔暴喝一声，大胆贼人还不住手，说着奋不顾身直奔米加尔来。而在此时布杜格恩和沃哲塞一左一右已经赶到车前，二人不由分说举起佩刀就向卫青砍去。布杜格恩和沃哲塞的到来阻挡了卫青扑向米加尔，卫青不得已只能先行自保，他漂亮地闪过两个人劈过来的刀锋。而南宫此时的处境

0: 更加凶险了，他完全被暴露在米加尔的行动范围之内了。此时米加尔也注意到了要扑向自己的卫青，他虽然还没弄明白为什么在碾车前面拉车的不是马而是个人，但这个关头也容不得他胡思乱想了。要不是布杜戈恩两个人及时赶到缠住了卫青，想必此人已经冲到眼前和自己缠斗起来了。与此同时，走在前面的刘彻的仪仗队也听到了后面南宫和卫青的叫声，全部纷纷回头看去，见长公主的凤辇前面已经乱作了一团，而卫青正在跟几个持刀的陌生人打斗。官军们见状马上大喊，有刺客，有刺客，喊声一起，一部分官军迅速围拢到前面武帝刘彻的龙辇前，将刘彻保护在其中。另外一部分官军已经回身奔着南宫凤辇的方向冲过来。米加尔一看连前面的汉军都被惊动了，他一刻也没再犹豫啊，既然眼前的不是那个汉国皇帝刘彻，他们的行动还被前面的汉军察觉了，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他果断地放弃了杀人的念头。趁着卫青正在应付布杜格恩二人的档口，他一伸手就把南宫从辇车里面给扯了出来，反手将南宫横担在自己的马鞍之上。然后米加尔用匈奴语对布杜格恩二人喊了一句，快撤，说着挟持着南宫调转马头向斜刺里的方向落荒而逃。布杜格恩和沃哲塞见状赶忙接连向卫青虚砍了几刀，把卫青逼退，随后也各自催马跟着米加尔跑了下去。卫青一看米加尔他们挟持南宫跑了，就要马上去追，可是凭自己的这一双腿怎么可能赶得上马的速度呢？他赶忙转身去找自己的战马，却因为哎呦被南宫逼着拉车，自己的那匹战马不在身边了，急得卫青是一个劲儿的直跺脚。正在此刻，卫青一眼就看到了早已被这起突发事件吓得瘫软在道旁缩成一团的那个御马人，那三匹拉车的马就站在御马人的身边。情急之下，卫青也顾不得那种拉车的马根本不适合骑，而马背上更没有马鞍，他不由分说一把夺过了御马人手里的马缰绳，飞身上了其中的一匹马，然后狠命地在马屁股上猛拍几下，那匹马吃痛啸叫了几声，疯了似的向尼加尔逃走的方向追赶过去。卫青在后面拼了命的追赶，挟持了南宫公主的匈奴将军米加尔等人。他骑的这匹马原本就是用来拉车的，俗称笨马，这种马在速度上怎么能和米加尔等人所骑的那万里挑一的草原战马比呢？再加上卫青这匹马还没有马鞍，他骑在马背上非常不适应，怎么骑都不得劲儿，有好几次险些从马上跌落下去。起初米加尔一直担心人数众多的汉军会蜂拥追来，所以几个人是催动坐马没了命地往前跑，但跑着跑着他偷偷回头见到身后就只有卫青一个人在追，并没有大批汉军紧随其后，而且卫青那匹马的速度完全和自己的马不在一个量级上，就多少放下心来。为了让马能保持持续的脚力，米加尔、布杜格恩、沃哲塞等人都把马放慢了速度，即便这样后面的卫青还是很难跟上米加尔等人的节奏。眼看着和前面米加尔距离越来越远，卫青焦急万分，他不停地用双腿狠夹那匹马的肚子，可是不管卫青怎么折腾，这匹马他就是跑不起来。卫青不禁气急败坏起来，他不由自主地抱怨道，马呀马呀，你纵然不能上战场冲锋陷阵，可也不要辱没了祖宗的名声啊。人都说马通人性，那匹马就好像真听懂了卫青话里的意思似的，他朝着天上嘶鸣了两声，那意思好像在说我可不是孬种，叫完以后就把四蹄躺开，努着劲儿的朝前方冲了过去，竟然慢慢逐渐追上了跑在前面的米加尔等人。 将军大人，那汉家将军追上来了。此时沃哲在看到了身后卫青的速度明显快了，他急忙对弥加尔说。精通马术的弥加尔根本没把在后面追赶的卫青放在眼里，他不屑地回道，怕什么，就凭那小子骑的马，他就是跑到日月无光也休想追上我们。正在这时，布杜格恩突然发现在他们左侧远处密林里涌出了大批的步兵，正朝他们这边冲来。他赶忙告诉弥加尔，谁说没有汉军追来，将军大人你看，大批汉军从咱们的左侧包射上来了。这下弥加尔慌了神，他急速评估了一下眼前形势，然后对布杜格恩二人说，就算汉军的脚力不行，但此处山林密布，不利于战马发挥速度上的优势，倘若他们前后夹击对我们形成包围，就凭我们三个人的力量再想突围就万难了。沃哲赛在一旁紧张地问道，那该如何是好？弥加尔一眼看到他们右侧远方隐隐出现了一片山峦平缓的开阔地，当然弥加尔并不知道那片开阔地正是接水坡。久经阵战的弥加尔很快意识到，只有那片开阔地能够救他们。想到这儿，他果断地对两个人说，当今之计，我们只有转向直奔那片开阔地，只要到了那里，无论有多少汉军追上来，也别想赶上我们的马。布杜格恩和沃哲塞二人也觉得有道理，全都点头应允。弥加尔打定主意，他夹着南弓，带着另外两个人突然转向，奔着右侧的接水坡方向狂奔而去。此时卫青正追得带劲，突然一见弥加尔等人陡然转向了，也忙不迭地调转马头紧跟着追了上去。身处回京官道上的武帝刘彻这个时候已经得到了消息，他一听说妹妹南宫公主被几个陌生刺客给挟持跑了，顿时心急如焚。对于自己的这个妹妹，刘彻当真视若珍宝一般的疼爱有加，他立刻下旨让随行的京师巡防营的军兵全速赶过去营救，务必不惜一切代价把南宫公主救回来。但武帝刘彻也深知此中的难度，因为汉帝国一直都是个缺马的国家，在整个大汉帝国的领土内就没有一处盛产马匹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汉朝在和北方匈奴人作战时总是处于下风的原因之一。匈奴韩国所控制漠南漠北大草原上那是马匹如云，这样就为匈奴人提供了非常充足的马匹来源，所以匈奴人的军队多以骑兵为主。更让汉帝国艳羡不已的是，匈奴骑兵出战的时候，每个匈奴骑士都会带至少两匹以上的战马轮换着骑乘，他们骑一匹歇一匹，如此一来就始终能保持着高速的运动能力。匈奴骑兵在长途奔袭的距离上和机动性上还会加倍，而汉军这边因为马太少，就只能以步兵为主要兵种。可是一旦步兵遇到骑兵，那基本上就是追也追不上，挡也挡不住，在速度上、机动性上、冲击力上完全处于绝对的下风。这一次跟随武帝刘彻的仪仗负责保驾的京师巡防营几乎清一色的全是步兵，这些靠着一双腿在地上跑的步兵们恐怕连弥加尔他们的影子都看不见，就会被甩得远远的，毫无胜算可言。因此刘彻为了以防万一，又下了一道旨意，命人火速赶回长安，急调卫将军公孙贺率领卫戍京师南北两军的骑兵部队即刻赶去接水坡搜寻南宫的下落。此时接水坡上躲在暗处的刘步周和傲骑部看清了飞驰而来的正是挟持着南宫的弥加尔等人。傲骑部非常不解的疑问，弥加尔怎么会跑到这长安来了呢？见到弥加尔，刘不周心中不禁一急，他果断地说道，现在一时还搞不清楚，不过无论如何不能把他们放走， 必须把米加尔拦下。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0: 绣衣使者在血色权谋里织就情报网，揭开大汉王朝的隐秘篇章。稍后请继续收听《绣衣直指》。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假期再开心，平安也永远是第一位的。路上多留意一点，人多的时候慢一点，出门是为了快乐，回家是为了安心。愿每一段路都安安稳稳。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8: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绣衣指指》。奥奇布的计谋能成功解救南宫吗？受了伤的尼加尔还能继续逃脱吗？请听《绣衣指指》第二部第九集。
9: 窦权贵查谜案破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蝶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指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10: 第九集，落入圈套。奥奇布看着渐渐接近的米加尔，忧心忡忡地说：我知道米加尔曾经把你害得好苦，这个仇必须报，只是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因为……刘步周见奥奇布误会了他的心思，赶忙解释道。奥奇布此刻心里非常纠结，他为难地回道：虽然我讨厌这个米加尔，他多次为难于你，要置你于死地，我真恨不得一刀杀了这个家伙才解恨。唉，但是不管怎么说，米加尔他们也是我的族人，一旦被汉军抓去了，肯定是必死无疑了。我身为公主，怎么能看着自己的族人被俘呢？这就是血脉相连，同根所缘所起到的作用。从小到大，米加尔铁了心跟刘不周作对，无数次设计陷害刘不周，险些将他整死。再加上米加尔总想着娶奥奇布为妻，整天死缠烂打的，奥奇布早就不厌其烦了。无论以上的哪一条，奥奇布都有理由手刃米加尔后快，可这只能算是他们匈奴人内部的矛盾。倘若米加尔真的落入汉朝人的手里，那么奥奇布就绝对无法接受了，毕竟他也是和自己一样的匈奴人。其实奥奇布还真的是误会刘不周了，他说要必须拦下米加尔，并不是因为自己要向米加尔报仇，而是惦记南宫公主的安危。所以刘不周并没有意识到奥奇布所忧虑的这一层。刘不周焦急地指着米加尔他们说：你也看到了，若不及时拦下米加尔，南宫就非常危险了，你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奥奇布这才明白刘不周的真实心思。天性率真的他非常不满刘不周因为南宫而完全不顾及自己的感受，他有些不高兴了。你我本来就都不是汉国人，为了个汉国公主去涉险值得吗？在奥奇布的心里，他不觉得和他一起从小在右贤王庭长大的刘不周是汉朝人，而始终把他当作和自己一样的北方匈奴人看待。奥奇布这句话 一下子把刘不周给问愣了。是啊，他的确无法确定和证明自己到底是不是大汉帝国的子民。奥奇布紧跟着又不无担忧地说，你忘了老神仙临走前对你的告诫，在彻底康复之前绝对不可和他人相斗，否则一旦旧伤再次复发，你就没得救了，发你的伤如此拼命吗？闻听此言，刘不周不禁顿时沉默下来，他何尝不知道这些呀、啊、自己这条命百转千回，历尽磨难，九死一生才熬到了今天，他无比的珍视，他还要留着这条命去查明自己真正的来历，解开自己身上的所有谜团呢。但是面对着眼前正身处险境的南宫，刘不周天性中那与生俱来的纯良和热血，最终还是战胜了对生命延续的渴望。想到这里，刘不周抬起头，面色严肃地对奥奇布说道，南宫是我的朋友，他曾经为了救我而不惜舍命，如今他有难了，我如何能袖手旁观？你……奥奇布被刘不周的一意孤行气得哑口无言。奥奇布刚想和他再辩驳，却见到刘不周忽然双眉紧皱，表情逐渐现出难隐之状，嘴里不由自主地发出痛苦的呻吟声。你怎么了？奥奇布惊慌地赶忙过去扶住刘不周，无意看到刘不周脖子上因为当初在诏狱中受刑而留下的几道疤痕，这一看他不由得一惊。这些疤痕在大方士李少君的治疗之下原本已经完全愈合了，只留下了浅浅的印儿，可是现在却不知如何竟然渐渐的又开始殷红起来。奥奇布马上意识到，这是因为见到南宫遭难而导致刘不周气血不平，动了肝火。他急切地对刘不周说，你可千万不要动气啊，否则性命不保了。说到这里，看着痛苦不已的刘不周，奥奇布不禁急得落下泪来。其实在这件事上最难以抉择的是奥奇布，因为深爱着刘不周，对于他的一切决定，奥奇布从来都是言听计从，但以刘不周现在的身体状况而言，着实令他担忧。而且奥奇布又不能眼见着自己的族人身陷囹圄而不顾。此时痛苦不已地靠在奥奇布怀里的刘不周也意识到大方士李少君所言非虚，他赶忙极力稳定心神，使劲地平复翻滚汹涌的心气，那股从伤口处传来的剧痛才慢慢地缓和了下来。就在奥奇布心烦意乱不知该如何是好之时，他偶然瞥到山坡下的东南方向有一大块人迹罕至的凹陷洼地，在那里生长的好大一片足有一人多高的木槿花。此时正值深秋季节，正是木槿花盛开的季节，数以万计的粉红色的木槿花全部绽放开来，连成了一片一眼望不到边的木槿花海，煞是漂亮。看到这儿，奥奇布不由得眼前一亮，心中不禁生出一条妙计。他轻轻地对刘不周说，我答应你，我保证让南宫安然无恙，不过你也要答应我，只要救下南宫就要放米加尔他们走，至于你和他的那些仇怨，我们日后找机会再跟他清算。一心要搭救南宫的刘不周向奥奇布投来感激的神情，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好，我答应你。奥奇布打定了主意，就和刘不周分别用衣袍蒙住了脸部，防止被人认出来。 然后转过头去看米加尔等人。此时高速奔袭中的米加尔等人眼看就要冲上接水坡了，奥吉布一看时机到了，就猛地和刘不周腾身站起，两个人双双出现在山坡之上。奥吉布用汉话向着米加尔大声呵斥道：
1: 贼人，你还想跑吗？
10: 正在暗自庆幸快要脱离险境的米加尔，被奥吉布和刘不周的这一举动着实吓得不轻。他说什么也没有想到，这山坡之上会有人突然出现，阻挡住他们的去路。此时被横担在马上，因为一路上不停颠簸，已经被折腾得七荤八素、半死不活的南宫歪着脑袋也看到了山坡之上突然出现的奥奇布和刘不周。虽然奥奇布、刘不周蒙着面，南宫没有认出二人是谁，但是他断定这一定是来救他的人。南宫不禁大喜过望，他趴在马背上不住地向山坡上挥着手。但等他看清楚，只有这么区区两个人而已，南宫又郁闷了。就这么点人，能否成功阻挡住米加尔等人吗？这丫头平日里虽然大大咧咧的，竟干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糊涂事，但关键时刻南宫还是有些机灵劲儿的。他灵机一动，马上朝着山坡上的奥奇布两个人大喊道：
1: 公孙将军果然火速率领骑兵大军赶到了，本公主命你们马上将他们包围，绝不可放过这几个贼人。
10: 山坡上的奥奇布听到南宫的话，心里不禁一阵好笑，心想自己什么时候成公孙将军了。可是此时米加尔可就没有心情笑了，刚才本来就被奥奇布二人的突然出现给吓得魂差点丢了，这时又听到南宫在那大呼小叫的什么公孙将军、什么骑兵大军，慌乱之下米加尔也没多想，他真的以为汉军的大股骑兵赶到了呢。情急之下，米加尔慌不择路地向右侧调转马头，带着布都格恩和沃哲塞就向着那一大片粉红色的木槿花海逃了过去，这正好中了奥奇布预先计划好的圈套。奥奇布和刘不周之所以要突然现身一下子震慑住米加尔，是因为奥奇布深知战马只有在开阔的平原上才能发挥速度上的优势，如果让米加尔他们上了山坡，前面就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对于骑着草原战马的米加尔来说，那便是如鱼得水了。他那时就算奥奇布想挡住米加尔也很难如愿，所以只有想办法逼着米加尔放慢马速，才有可能有机会救下南宫。而旁边的洼地、大片的木槿花海却正好是个绝佳的所在，如果将米加尔他们逼到木槿花海里去，那些密密丛丛聚集在一起的有一人多高的木槿花足以让米加尔的马举步维艰，他们必然被迫放慢马速或者弃马前行，只要速度一慢下来，奥奇布他们就可以择机救人了。当然奥奇布此举还有另一层打算，米加尔他们在木槿花海中虽然失去了速度上的优势，但那一眼望不到边的木槿花海非常适合隐藏，米加尔等人正可以凭借着这个优势成功逃离汉军的搜捕。其实奥奇布也担心常年带兵打仗、对野战经验极为丰富的米加尔没那么好糊弄，他生怕这个计划震慑不住米加尔。可是没想到南宫这个小丫头那一顿子虚乌有的吹牛皮却起了大作用，早已成了惊弓之鸟的米加尔等人果然中招，他们集体跑进了无边的 木槿花海中。看到这儿，奥吉布对身边的刘不周使了个眼色，两个人不约而同的也向着山坡下面的木槿花海跑了过去。而此时在后面紧紧追赶的卫青也赶到了，他看到了正在跑下山坡的奥吉布两个人，但是他也没认出来，因为卫青现在唯一的念想就是赶紧救回南宫，所以他想都没多想，追着弥加尔冲进了木槿花海。如此一来，决定搭救南宫放走弥加尔的刘不周和匈奴公主奥齐布，挟持了汉朝长公主南宫一心要脱离险境的匈奴将军弥加尔、布杜格恩和沃哲塞，以及紧追不舍的大汉巡城司马卫青，这五男两女总共七个人全部一头闯进了茫茫无际凶险未知的木槿花海之中。刘不周等七个人一下子全部钻进了一望无际的花海之中，果然不出奥齐布所料，弥加尔等人的马一进入花海就彻底失去了速度上的优势，越往前走木槿花就越密集，眼前密密匝匝数不清的花枝成了这几匹草原宝马的克星，花枝上那些斜刺里伸出来的尖锐枝丫就如同一道又一道绊马索似的拴住了马腿，强迫弥加尔他们不得不放下速度，不停地找寻着宽大一些的缝隙绕着道的艰难前行。因为南宫是被横着驮在马背上的，所以他备受木槿花枝丫的青睐，那脸上那小脸瞬间就被刮了好几道血口子，

0: 撑得他没好气儿的冲着弥加尔喊道：
1: 赶快把本公主给放下来，听见没有？
2: 给本将军住嘴！
0: 此时已经有些后悔进入木槿花海的弥加尔气急败坏的将佩刀架在了南宫的脖子上怒斥道，吓得南宫赶紧捂住了小嘴，不敢再咋呼了。
2: 不行，将军大人，这样不行啊，咱们的马根本跑不起来呀。
0: 布都格恩一边躲避着花枝，一边焦虑地对弥加尔说，一边的沃哲塞则说道，
2: 哎呀，在这花海之中骑马前行倒反而不如走着灵巧。将军大人，不如我们下马步行吧。
0: 弥加尔断然拒绝了沃哲塞的建议。
2: 不可，没了马我们就更难脱离险境了。
0: 此时布都格恩不安地回头查看，远远的正好望见蒙着面的刘步周和奥奇布已经从身后快速地向他们逼了上来，惊得他慌张地转过头对弥加尔说道，
2: 山坡上那两个人已经追上来了。
0: 这是弥加尔最为担心的事，他们现在被困在这没有尽头的木槿花海之中，举步维艰，要是身后再有追兵逼近，那简直就是腹背受敌，雪上加霜了。弥加尔不由得赶忙警觉地回头去看，透过错落丛生的木槿花，他却并没看到如布都格恩所说的追兵将至，就连一个人影也没看到。弥加尔那颗突然悬起来的心这才稍稍安定了一些，他转回头不无责怪地训斥，
2: 布都格恩，你胡说什么？我等身后一个人也没有。
0: 布都格恩闻言不可置信地刚要回过头去看，突然弥加尔左侧的木槿花丛中出现了一个人，此人右手撑地，将身子横着悬在半空，一条左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精准地踹在了弥加尔那匹马的前腿上。等弥加尔发现那个人的时候，得自己的那匹马已经中招了，那匹马的前腿挨了这记力道颇重的一脚，嘶鸣的一声，顿时马失前蹄，向着前方的地面上栽倒了下去。即便是身经百战的弥加尔，对于这样的突袭也是束手无策，他猝不及防地裹挟着南宫一起被马匹摔倒的惯性连带着从马背上都朝下滚落，这两个人是被重重地摔在地上。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也把布都格恩和沃哲塞吓得不轻，当他们俩看清眼前的情况以后，就要赶过去救援弥加尔。可是就在此时，二人身后又陡然飞出了一个人，直奔毫无防备的二人扑了过来。这个人用腿弯一下子夹住了布都格恩的脖子，然后身子一拧，布都格恩就被迫脱离了马背，被吊着悬在了半空中。在夹着布都格恩下落的瞬间，此人伸出了左手手掌，准确地在沃哲塞的耳根处啪了一下，只听得沃哲塞啊的一声也从马背上栽了下去。偷袭弥加尔三人的正是刘步周和奥奇布，由于没有骑马，两个人在木槿花海中反倒比弥加尔等人轻便灵巧了很多。他们俩在后面紧追着，眼看着前面的弥加尔，他们被花丛牵绊着的被迫放慢了马速。一见时机成熟，按照奥奇布的计划，两个人就一左一右地散开，借着茂密花丛的掩护，身体刚刚痊愈的刘步周从左侧冲上去偷袭了弥加尔，而奥奇布呢则从右后方解决了布都格恩和沃哲塞。再看弥加尔，弥加尔这一下可摔得不轻，五脏六腑都被倒地时的那一下给震得错了位，身体里是气血翻涌不已，胸口痛苦地上下起伏着。弥加尔努力地想平复心气，却仍然没有忍住。突然

0: 在他旁边的南宫跑了过来。人的潜能总能在紧要关头被激发出来，发挥出超乎寻常的力量。这回就轮到米加尔爆发体内的小宇宙了。当他看到刘不周要去救南宫的时候，本来已经濒临昏厥的米加尔脑海中突然闪出了一个念头。不，南宫是他们成功脱险的唯一保障，这位汉国的长公主要是也没了，那么就彻底没有希望了。想到这儿，米加尔身体里那仅存的一点力量被瞬间激活，他完全下意识地翻转双腿，向着正在逼近的刘不周奋力蹬去。刘不周的确没有想到米加尔都摔成这样了还能拼力阻挡。他重伤初愈，本来就还没有恢复到如之前那么行动迅捷，再加上担心被米加尔踹到引发旧伤复发，所以刘不周不得不退后闪身躲避米加尔的袭击。而就在这个当口，米加尔猛然起身，捡起扔在地上的佩刀，转身一把扯起同样被摔得蒙头转向的南宫，向木槿花海的深处夺路而逃。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贴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2: 《绣衣直指》揭开朝堂暗战与江湖风云，在权谋漩涡中演绎智谋交织的传奇故事。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初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7: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8: 1977年，艾丽达尔·梁赞诺夫执导的《爱情喜剧办公室的故事》上映，安德烈·米亚科夫、阿丽萨·弗雷因·德利赫主演。影片讲述统计局女局长洛加纳与部下瓦谢·李采夫从互相轻视到真诚相爱的故事。女局长洛加纳业务能力卓著，却私人生活单调，被同事称为冷血动物。统计员瓦谢李采夫才华横溢且乐观开朗，性格迥异的两人在职场碰撞中，奇妙的爱情竟在彼此心间萌生了。办公室的故事，来吧，一起感受这对欢喜冤家的甜蜜爱情。
9: 办公室也不乏动人的故事，这统计局里也不光是计划、预算、汇总的报表。据说沉湎在数字世界里的统计人员，自会从那些无穷无尽的数字里品评出令人心醉的诗情画意。倒是怪有趣的，可我们不羡慕也不妒忌，让他们去享用数字，我们还是欣赏故事。这是只诉说烦恼的，心中日夜不安宁，总在等着他的来临。可他是谁还不知道，

0: 有人说烦恼是幸福的先驱，又说幸福就像漂泊在烦恼湖水中的小船。说来说去，无非是说幸福和烦恼总在一起。你说呢？我们的主人公纳瓦西里采夫都40了，还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统计师，也许正在成熟。但看纳瓦西里采夫那已经谢顶的脑袋，又似早衰。妻子跟人跑了，留下两个淘气的男孩，烦恼的湖水还在泛滥。纳瓦西里采夫的幸福，怕也跟他当年的满头金发一样，再也回不来了。那他可是个幸福的父亲。
1: 给你40戈比，买2瓶牛奶，可不准忘了。
2: 好啊，
1: 别忘了吃早点。现在我得跟你算算账，什么时候你才能不再惹祸？
2: 我表现得挺好呀。
1: 为什么都来找我告状？你给我解释解释。还有，你干嘛要吃橡皮泥？
2: 我是蘸着白糖吃的。
1: 橡皮泥吃不得，你大了该懂了。对了，干嘛把曼夏锁在壁橱里？
2: 这么回事，我锁上了橱门，可是钥匙丢了。
1: 哎，去吧，我看你再敢往老师的椅子上抹浆糊，听见了没有？
2: 好吧好吧，
1: 这下无赖。
0: 纳瓦西里采夫只有上了班才得到解脱，只要老师不打电话找家长告状，我们的统计师也会徜徉在他的数字世界里，自得其乐。

0: 送走孩子，那么谢尔采夫还是满面愁云。他的沃夫卡竟然等不到爸爸的下一个发薪日，就又张开了一个大口。不知道是产品质量太次，还是那劳神的儿子太费鞋，鞋面倒完好，不露脚趾头，可脚踏实地，硌坏了儿子，爸爸也受不了。
1: 你好，
2: 你知道
1: 洛夫卡又把鞋磨破了？
2: 是吗？
1: 从哪能借20卢布？发薪就还。
3: 大家听着，
2: 不知道。等等，我得找片药吃。
3: 你去买个公车，
2: 给片头疼药。
3: 先别走。
2: 每人交50俄比，给你。
1: 今天又是什么份子？
2: 玛莎·谢里斯涅瓦生孩子。哦，在这儿签名。
1: 跟我又不相干。
2: 是男孩还是女孩？还没弄清楚，不是男孩就是女孩。啊，谢谢。在这儿。啊，谁还没交钱？谁还没交？在这儿。
1: 替我也。
2: 啊，好，
1: 签上名。
2: 谁还没交份子钱？大家先别忙着走啊！
1: 这嗓门真难听。你说我跟谁借20卢布啊？要是让我当处长就好了。
2: 要是我就让你当，你有能力又有经验，你得找咱们那个冷血动物跟他说说，你不当让谁当呢？
1: 这是不可能的。
2: 走吧，
1: 走吧。
3: 舒拉是男孩是女孩啊？
2: 我不知道。
3: 我今天怎么不打听一下？
2: 我没打。你得去找那个冷血动物，跟他说你还有2个孩子要
1: 养活。瞧你说的，跟他还提什么孩子？他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孩子。丽华，他以为都是根据机关编制出生的，按职务、按级别工资对号入座的。你好。
2: 不过当处长能挣50卢布，大街上可没出钱。
1: 那是捡不到的。
2: 您好。
1: 问题不在乎钱，这张桌子我坐腻了，坐在这儿我感到像个超龄的学生。哎，我能胜任更多的工作。
2: 你这话不该跟我说，你得跟他说。
1: 我才不跟他说这些呢，有失身份，我有人格。
0: 私下里议论领导总是这样愤愤不平。冷血动物，他给起了这么个混名。统计局局长柳德米拉·普罗科菲耶夫娜·卡鲁金娜是位女首长，业务精通，作风严肃，常年是那件深咖啡色的外套始终如一的矮板发饰。这位才36岁的女首长竟又被称作老太婆。卡鲁金呢却有一个活泛的秘书 Vera 灵活地掌握原则，就像魔术师的乒乓球变来变去总在她的手上。为了拿的是秘书工资，可穿戴是清一色的进口货，谁都说是个谜，魔术师可是不交底。打电话是秘书的职责，打给谁管得着吗？
4: 是你后里开家的，你没忘记把门锁上吧？
5: 应该不会忘记，昨天我们已经离婚了。
4: 当然记得，你是那么粗暴。
6: 对不起，柳德米拉·布洛科耶夫娜在吗？
4: 是的，等会儿。不过你今天早上可是用我的锅煎的鸡蛋，用完了你连洗都没洗。
6: 你抽的烟太刺了。顺便提一句，我叫尤里·格里高利维奇。
4: 过一会儿再打。对不起，我以为您是来访的呢。
6: 他在吗？
4: 在，请吧。你猜我抽什么烟？万宝路。新上任的副局长真阔气，顺手就塞给我一条。他是想跟我拉关系，他现在去老太婆那儿了。
5: 现在谁和你拉关系我都不在乎了。
4: 对不起，我不由自主的又给您打电话了，以后再也不打了。
6: 您好，柳德米拉·布洛科菲耶夫娜，我报到来了。
7: 请坐。
6: 请允许我送一件瑞士的纪念品，八色笔，这比批阅文件最合适。黑色表示拒绝，红色表示去会计那儿支款。

0: 绿色表示希望，蓝色表示转某某藤之月。
1: 谢谢。嗯，讲的俏皮。别了，让纳瓦西里财富到我这儿来一下。
0: 哪个纳瓦西里财富？
1: 一个很平庸的干部，没精打采，缺乏主动性。遗憾的是，这种人我们这儿很多。那么尤里格里高利耶维奇，您先熟悉一下化学工业处的情况。
0: 我在瑞士搞过化学工业处，在那里。
1: 然后您再调查一下基建处电子计算机的调试情况。
0: 瑞士的电子计算机。
1: 瑞士有计算机是很好，不过我们有一个让人头疼的单位，这就是轻工业处。糟糕的是，现在连个处长也没有，原来的处长彼得鲁宁调到部里工作去了。
2: 那么经理财富来了。
1: 目前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让他进来。
3: 快进去吧。别害怕。
1: 另外我请您还要特别注意。
4: 对不起，刘德米拉伯的咖啡也问了，您找我了。
1: 坐吧，纳瓦西里财富同志。
0: 托利亚，托利亚，托利亚，
4: 什么风把你吹了？
0: 从哪儿来呀、
1: 我就在这儿工作。
0: 你就在这儿工作？
4: 别好，一直在这儿。你怎么来的？
0: 眼镜、胡子、头都秃了，
4: 还没全秃呢，
0: 真见你！
4: 你怎么来了？
0: 这是我的同窗好友。
1: 是的，我明白。那么西里财富同志，
4: 等一下，你看我这有点。
1: 那么西里财富同志，这是您写的报表。
4: 是的。
1: 做事要严肃认真，否则干脆就别做。统计学是门科学，容不得似是而非的东西。
4: 这我知道。
1: 您怎么引用了未经检验的数据？怎么回事？
4: 我检验过的。
1: 你没有注意到，在市场上我们的商品常常是短缺的吗？
4: 是啊，我也常去商店。我也
0: 人家瑞士的商店。
1: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像您这样粗心大意的人没有把他们列入计划。这份报表您拿回去再修改。那么尤里格里高耶维奇，接着谈我们的事吧。就是说，您作为我的副手，我请您抓一下纪律。遗憾的是，咱们的纪律还很松散。您还有什么事吗？
4: 是的。
1: 什么事？
4: 我觉得好像有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4: 倒也没什么。
1: 没有，那么您可以走了。工作迟到。
0: 托里克，你在门口等我一下，我马上。
1: 上班时间。上班时间逛商店。不久前还发生一件很不成体统的事情，简直令人无法容忍。有人在女厕所，请原谅。
0: 怎么了？
1: 张贴启事出售连裤袜，预购者速打电话。
0: 是无法容忍。
5: 新来的副局长尤里风度翩翩，一来就显示了他善于打开局面的才干，无处不投缘。跟老同学的不期而遇，副局长自然高兴，那么谢里采夫更是激动不已。顺便提一下，那么谢里采夫是他的姓，他的名字叫阿纳托利·耶夫列莫维奇，熟人老同学就亲切地管他叫托利克或是托利亚。托利亚当然要把他的最新消息迫不及待地告诉奥利亚。奥利亚就是在上班的路上一个劲儿地怂恿托利亚毛遂自荐当处长的那位中年妇女。他们俩也是老同学，奥利亚还保留着依稀可辨的当年风韵，花色俏丽越发不堪枯萎败谢。时光的风沙在这40年的容颜上留下了过多的印记，就请不要抱怨化妆品的无能为力。
4: 给冷血动物派了个副手，你猜是谁？
6: 我猜不出来是谁呀。
4: 你想一想。
6: 我想不出来。
4: 你好好想想
6: 到底是谁呀。
4: 尤里卡。
6: 哪个尤里卡？
4: 哪个好像你跟他没有过交情似的。
6: 是萨马赫瓦了。
4: 正是他。
6: 真想不到他现在怎么样？
4: 他呀，像个嫩黄瓜。
6: 真的，尤拉。
4: 欧利亚。
6: 哦天哪，你太漂亮了。
4: 欧利亚，我把他陪衬出来的。
0: 你一点儿没变样。
6: 哪里？
0: 见到你我太高兴了。
6: 我也是。
0: 伙计们，找个地方聊聊吧。
4: 好，
0: 我还不能请你们去我的办公室，那里正在翻修呢。
2: 我也像那些新上任的官一样，先要翻修自己的办公室。欧丽亚，你过得怎么样？
6: 啊，我挺好的，有一套住宅，就是远了点，在郊区。
4: 走，这边。
2: 出去迎接。
6: 我有个儿子，都14岁了。他爱好体育，跳远成绩是一级少年运动员的标准。
2: 哦，抽这个万宝路。
4: 哎，谢谢。
6: 我丈夫也挺好的，恰克洛夫斯基刚给他做了切除胃溃疡的手术，手术非常成功，还给了他一张免费疗养证，他正在野仙突击疗养呢。总之我过得不错，不比别人差。瞧你瞧你，我常去郊游看电影，
4: 过场里面也是甜的惬意的。
6: 你怎么样？
2: 这两年在日内瓦工作。
6: 哦，
2: 瑞士的小礼物。
6: 谢谢。
4: 哦，日内瓦怎么样？
6: 非常高兴的。
4: 很复杂。我说你能借我20卢布吗？我很抱歉。
2: 当然那还用说吗？
4: 而且这违反了我的原则，我是从来不向领导借钱的。
2: 我还没正式上任嘛。
4: 是啊，现在还可以。方便的话一发工资我就还。嗯，算了，谢谢。
6: 尤拉，让你当领导这太好了，你帮帮托利亚。
2: 怎么了？
6: 是这么回事儿，
4: 欧丽亚，别说了，听你们，不要再说了。
6: 这种不公平的事太让人生气了。我们处处长位置是个空缺，托利亚是最合适的人选。
4: 欧丽亚，我求你，少说两句。
6: 他聪明好学，知识渊博，他有2个孩子得养活。
2: 妻子是谁？
6: 他妻子走了，那个女人把2个孩子都扔给了他。
4: 孩子是我从他手里争过来的，是我不给他。问题不在这儿。喂，你好，我是纳瓦西里塞夫。什么？我儿子往人身上吐吐吗？哎，请您狠狠揍他一顿，我得晚一会儿去，我先给他买双鞋，然后马上去接他。谢谢，这小乌拉又闯祸了。
2: 好啊，提拔托利亚的想法正合我意。
4: 尤拉，算了，尤拉，
6: 就是嘛，
4: 奥利亚，看
6: 你现在
4: 你
6: 是大领导，就不是你算了。
4: 我
6: 了
4: 那份报表我写砸了，这事儿根本不成啊，伙计们。
6: 托利亚，
4: 不要了，奥利亚，我们这么多年没见面，也许我变坏了。
2: 再坏也能领导一个处吗？
4: 这倒没错。
2: 你们俩等着。
4: 哎，尤拉，别去了，你听我说，现在不是时候。
6: 托利，你不要管。
4: 哎呀，欧利亚，你跟他解释解释。
6: 你看他一点也没变。
4: 是的，他要是这么办事，他在这儿可是待不成。
6: 托利，你说实话，现在我这样子还过得去吧？
4: 当然，欧利亚，你是没挑的。
5: 托利亚没说的老实人，老实人未必时时说真话，也常常不忍心说实情。不过奥利亚只要经常振奋，不让开始松弛的眼皮不加管束的垂落，而你又不是只顾注视他眼角的鱼尾纹，那瞧吧，他的身段，他的微笑，对一个年届不惑40岁的女人满看得过去了，确实是没挑的。哦，千万不要因此怀疑那么谢利采夫的诚实美德。但愿我们的女首长也能善于俯察下情。
2: 局长同志，
1: 嗯哼，
2: 我有个想法，让那么谢利采夫当轻轨处的处长，您看怎么样？哎，他写坏了一份报表，这说明不了什么。一个人长期做基层工作难免如此，我早就认识他，他很有才能。
1: 您想提拔您的同窗好友，这种心情我很能理解，但是提拔干部唯一的标准是他的工作能力。对不起，
2: 那么再见吧。
5: 事情办得如此孟浪，就是说太冒失太莽撞，这么做可不像副局长。尤里是会买好老同学，会找个机会自我炫耀。既然让他这样冒风险，刚来就在顶头上司面前这样亮相，只好又让他自己出来打圆场。
2: 暂时还办不成，不过这种事一时半会儿是办不成的，要有点耐性，保证
6: 成功。有了，我一向是信赖你的。
4: 我知道没希望
6: 啊，别害怕，副局长同志，要是

0: 旁人在场，我不会这么亲热的。啊，
1: 你说话办事一向是得体的，我理解。
0: 啊，好了，你们先谈着，我得赶紧到商店去一趟，一会儿午休要关门的。
2: 我们的午休时间成问题啊，一点到两点，正赶上副食店关门。
1: 时间不饶人呢。你还记得他当年的样子？
2: 嗯，是啊。不过你我也不是越活越年轻，不是吗？
1: 这倒是。
2: 当然，女人就更明显些。
1: 我是说，我非常愿意让我的朋友接任这个职务，我在困难的时候可以依赖的。
2: 那当然，每个新官上任都要安插自己。
1: 我想你是我的人。
2: 当然是。老实说，在这之前我谁的人也不是。
1: 下楼去，我给你看样东西。
3: 请等一下，您是新来的副局长？
1: 是的。
3: 哦，太好了。玛莎·谢利斯涅瓦生孩子，请您交50多笔，在这儿签个名。
1: 太妙了，
3: 每人都像您这样就好了。哦，找钱？
1: 不必了，为了玛莎花点钱我舍得。
3: 哎，你交了吗？
2: 我交了。
3: 交了？
2: 我交了。
4: 名目繁多的摊派，偏挂上互相关心、促进团结的招牌，善于此道者，四方吆喝，上下张罗，众人凑份子。他邀功，落个热心公益的美名。凭什么要为这种小市民情趣凑热闹？就是交一个戈壁，也难怪那位谢利采夫吼叫。何况他已经交出的那一份一点儿也不比别人少。哼，这些并不陌生的情调。
5: 局长对你评价不高，说你是个平庸之辈。
2: 他说对了，
5: 朝
2: 当心。
5: 是没有能力的人的防护面具，不过总得想点办法把他打通啊。他有什么弱点？
2: 他根本没有弱点。
5: 他是个不太年轻、不太漂亮的单身女人。
2: 他不是女人，是局长。
5: 好了 ，sit down please。
2: 这是你的汽车。
5: 坐吧，坐吧，小伙子。
2: 哎呀，真不错呀，伏尔加，
5: 新型的。坐吧，坐吧，
2: 简直像小住宅一样。这是什么？
5: 菲利普，立体声收录机。
2: 箱在车上呢，
5: 两个喇叭一左一右。
6: 尤里·格格里耶维奇。我去部里可能不会很快回来，那么西利采夫同志，赶快把您的报表修改一下。
5: 局长同志，别忘了，我晚上恭候光临。
6: 好，我会去的。
2: 尤拉，你知道吗？我怕他就像怕狼一样。
5: 这样吧，今天我在家开个晚会。为我到这庆祝一下。嗯，你也去，家庭气氛无拘无束，你想玩和他搭上关系，也要谢谢殷勤，不然的话我再提你当处长的事，他会大吼起来的。
2: 怎么老是那么吼叫？怎么谢殷勤？
5: 这是个好办法，你要像对待一般女人那样对待他。
2: 不成，尤拉，我办不到，作为一个男人我不能。啊，不不不，作为一个男人，我当然
5: 我也不是让你真心追求他，只不过是这个稍微的跟他套套近乎。
2: 不不，就是职位再好，我也不能跟他套近乎。咱们说定了，我可不跟他套近乎。哎，你最好把欧利亚也请上，你请我不请他，他会怪你的，真的。
5: 为什么请他？
2: 这有什么？
5: 好，8点以前你们一块儿来。
4: 不管是特意邀请还是多成关照，以及终于被同意一起来的，都衣食赴宴了。丰盛的晚会，慷慨的主人，光凭这宽敞的一个大套间的居室也够叫人眼红的了，更何况讲究的陈设，实心的装饰。可这一切女首长都看得惯了。
5: 这一点咱俩看好。
6: 我希望在工作上也一致才好。
5: 但愿如此。
6: 这个

0: 是什么？
1: 它叫摩登。
0: 摩登
1: 目前在欧洲很时髦，是室内装饰用的。你看，
0: 是这么回事。
1: 它会使你产生一种动的幻觉，美国人科德尔发明的。现在80年代生活节奏快，忙忙碌碌的回到家里看看这个玩意儿，神经就会松弛一下。
0: 很有意思。您回到客人那儿去吧，尤里格里高利耶维奇。
1: 怎么能让您一个人在这儿？
0: 没关系，我在这儿休息一会儿，翻翻杂志，吵吵嚷嚷的，我感到疲乏。我喜欢一个人待着啊，不用为我操心，我安静一会儿。
1: 给您杂志，
0: 谢谢。
1: 您休息吧，
0: 谢谢。
1: 托里，托里，来一下，
2: 马上来。
1: 托里，托里，
2: 我来了。
1: 他真贪吃，
2: 好吃啊，
1: 天赐良机。有的米勒布鲁科夫喜欢他一个人在那儿休息呢，
2: 让他休息，我不去打
1: 扰。你别犯傻了，你怎么搞的？
2: 又拉我不行，我真的
1: 没机会去。
2: 你是主人，你招待嘛。哎呀，真的我不行，尤拉，何苦呢？这
1: 我知道他挺可怕的。
2: 我说真的，你少乱
1: 把他放在田里吓唬麻雀算了。
2: 我怕他，尤拉，我真的怕他。算了，尤拉，你说算了，
1: 去得了。
2: 尤拉，
1: 快点去。
2: 哎呀，
1: 机不可失。
2: 我真的怕他，
1: 去吧，去吧。
3: 我可以进来吗，刘德米拉布拉科夫伊夫娜？
0: 进来吧，纳瓦谢里塞夫同志。
3: 多谢。
0: 坐吧。
3: 谢谢。
0: 别坐这儿。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3: 没事，有事。
0: 说吧。
3: 请您喝鸡尾酒。
0: 我是不喝酒的，纳瓦谢里塞夫同志。
3: 我也不喝酒。
0: 那您为什么把酒端来？
3: 为了喝呀。这是我的过错。
0: 可惜不是第一次。
3: 柳德米拉布拉科夫伊夫娜，我想对您说，您很有洞察力。
0: 从何说起？
3: 您看问题很准，我正在修改报表，他呀，眼看着越变越好了，就是报表越变越好。
0: 这我太高兴了，那么谢里塞夫同志。
3: 越变越好。柳德米拉布拉科夫伊夫娜，您喜欢采蘑菇吗？
0: 什么？
3: 蘑菇啊，鳞皮牛肝菌、变形牛肝菌、蜜环菌，还有……
0: 我对这个毫无兴趣。
3: 这，说心里话，我打心眼里为您感到惋惜。如果您走进树林，树林，对对，运气好的话，碰上一个好树桩，您就能采一大堆树桩，不，一大堆蜜环菌，还有小白蘑，它们长在白桦树和白杨树底下。您知道吗？夏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要是雨水少，就得上低洼处去找。对，低洼处去找。就这样，蘑菇喜欢潮湿。
0: 采蘑菇，您是个大专家呢，谢里塞夫同志。
3: 采蘑菇是的，我的名字叫安娜托利耶夫列梅杰。
0: 我会记住的。您还有什么事吗？
3: 没有了，完了。
0: 您可以走了，谢里塞夫同
3: 志。谢谢。
4: 托盘里的酒洒落一地，没站稳的酒杯也差一点跟着掉下去。主人未必心疼酒杯，那么谢里塞夫却珍惜自己。见鬼去吧，学不了套近乎讨好领导的演技。
5: 怎么样，为什么不请他喝酒？
3: 人家不喝。
5: 那你们干什么了？都谈什么？
3: 谈什么？谈蘑菇。
5: 蘑菇？
3: 是啊。
5: 为什么谈蘑菇？
3: 跟他谈什么好呢？总不能谈捉蛇吧。我想办法献殷勤，可是我做不来啊。
5: 我懂了。
3: 我最后一次向我妻子献殷勤是12年前的事了，我全忘了。
5: 那么他发现你的意图了吗？
3: 大概没有。
5: 我看你想一辈子当个老统计师。
3: 我不愿意，可是难道不能想别的办法吗？说实话，我一看见他我腿就发软呢。
5: 那就别站着，坐着聊嘛。
3: 我不是开玩笑，我不知道跟他谈什么好啊。
5: 谈点高雅的，他是一个

0: 有学问的人，
1: 高雅的，高雅的倒是容易，就是怕他听不懂啊。我去喝几口壮壮胆子，然后再去对牛弹琴。
2: 不要卑躬屈膝，也不该傲岸无礼，以酒壮形色，当然不乏英雄气概。别是我们的英雄要借酒壮胆，可也千万不要以酒撒疯。热情的主人如此关照托利亚，对奥利亚想必不会是有意冷落，总有照顾不到。老同学嘛，那还不好说。
3: 来，尤里·格里高利耶维奇，你
1: 民主，
3: 你又胡说，你别再胡说，
1: 这是这真的，
3: 怎么说你不怕难为情？
1: 如果您叫谁到办公室来，他就像过节日一样，真的就像过节日一样。
3: 太可气了！
1: 您这是怎么了？
3: 您闯进我的办公室，对我胡言乱语。
1: 您不要哭，您的职务不该哭啊！
3: 不要您管，不要您管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是领导，这是我领导的事情。
1: 不不不，哦，水，凉水瓶。
4: 我可以进来吗？
1: 尤拉，等一等，先出去。我求你，我求你，快出去！我们在开会，开会。
4: 怎么回事？
5: 他无理取闹，要把他开除。
4: 尤德米拉·布拉戈夫·尤芬娜，我要找你谈谈。
1: 等等，让我们把会开完。真是真
3: 的，不要您在这儿指手画脚的。我是这儿的领导，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是主人，我是这儿的女主人。
1: 对，你是女主人。
4: 又要胡来了，真是个冒失鬼。
1: 不要哭了，活见鬼，哭什么？有什么大不了的？让我像保姆那样哄哄您。
3: 那您干嘛要惹我？
1: 那就哭吧，哭吧，哭吧。哭哭也许对您有好处，你还能哭，这说明您还有救啊。您别管，我去接。我接。喂喂，他正忙着。部长，什么部长？
3: 给我，给我！
1: 不，不行，他现在顾不上部长。
3: 给我，给我！哦，瞧瞧瞧瞧，您干的好事，您怎么能对部领导这么讲话？连我也不敢这样。瞧您干！
1: 来来来，喝口水。哦，
3: 我们都失去了理智了。
1: 不，打个嗝，
3: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把我看成一个怪物？
1: 没事，喝。不要言过其实，不是所有人，也不是特别怪的怪物，没关系。
3: 不，我真受不了了，您走吧，我不想看见您了，我不愿意听您说话了。
1: 说实话，我绝对没有想冒犯您，倒是您这么一哭，使我感到您是一个正常的女人，我深为震惊。
3: 好了，您是我烦透了。
1: 尤德米拉·布拉科夫耶夫娜，请您理解，我是天生的笨嘴拙舌，我想问题什么的都挺正常的，可就是一表达起来，
3: 好了好了，部长说什么了？
1: 鬼知道，我觉得他没听懂我的话，我不习惯和部长对话。
3: 如果现在部长让我去，我怎么去见他呀？我眼睛一整天都得是红的，鼻子也是一样。
1: 要是用手擦，眼睛就会红；要是等眼泪自己干，谁也看不出来了。
3: 您知道，我很久没这么哭过了，我多么想一个人大哭一场，可是一个人哭有什么意思？就像酒鬼自斟自饮一样。
1: 是，要是下次你要是想哭，就把我叫来，咱们一块儿哭。
3: 请您帮我倒点水。谢谢。您比我强啊，您有两个孩子。
1: 对，一个是男孩，那个也是。
3: 我呢，只有一个人。每天早晨起了床，我就去煮咖啡。要知道，不是我想吃早饭，而是非吃不可。吃完了早饭，我就去上班。这间办公室和这块小阳台才是我真正的家。可是到了晚上怎么办？要知道我是多么怕过夜晚，我在这儿耽搁了很久，直到守卫人员那串大钥匙哗啦一响，我才不得不离开这儿。我装作有很多工作要做的样子，

0: 服颜色暗了点
1: 是吗？
0: 暗了点哎，没色彩。
2: 我没注意。好了，阿拉多的耶夫列梅奇，您回去吧，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干。对了，顺便问一下，部长打电话来有什么事？
0: 别生我的气，别骂我。
2: 您也别骂我，我跟您唠叨了半天我的心里话。
3: 穿过感情激越的滔天风浪，小船安然地巡游在波平如镜的湖上，不必仰面求情，也不是居高临下一味地发号施令，平起平坐，仿佛月夜泛舟，促膝谈心，这可是料想不到的结局。
4: 交五十戈币，在这儿签个名，保罗夫斯基过五十岁生日。
3: 对这又一次凑份子的吆喝，那么谢里采夫他也不那么介意了。
5: 现在开生日晚会不时髦了，
4: 您五十岁的时候也给您收份子，我活不到五十，太劳神了。
6: 怎么样，托利亚？
4: 拿西里财富交五十戈币，
6: 老太婆把您开除了。
0: 她不是老太婆。
3: 秘书小姐 Vera 把就发生在身边的这个秘密居然这样漫不经心地给忽略过去了。人难免犯经验主义，首长在办公室未必只是听汇报、看报表、发指示、下命令，更不是专一的训斥人。那么谢里采夫也是得意忘形，下了班他又闯进局长办公室，一屁股就坐在首长的座椅上，装模作样，念念有词。局长恰好不在，通常局长总是走得最晚，也许是临时到哪儿去了。幼儿园的孩子喜欢装扮老公公，小人物爱揣摩首长心意。那么谢里采夫就为的是来做做游戏。
0: 薇拉，请你把当代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请到我这儿来，对，我这儿来。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你问谁？当然是那瓦谢里采夫了。啊，请进，那瓦谢里采夫同志，坐呀。亲爱的安纳托利·叶夫列梅奇，根据您的表现嘛，我想提拔您。正像人们常说的，各尽所能嘛，是不是？我们领导也就是我本人，对，也就是我个人有个想法，想任命您啊，对，任命您啊，我国统计学界一位骨干，出任轻工业处处长，您本人有什么意见没有啊，安娜多利耶夫利梅奇？
2: 我不同意，留德米拉普托科菲耶夫娜。我没有主动精神，反应迟钝，不够机灵，外加胆子小，留德米拉普罗科菲耶夫娜，我会把轻工业处，轻轻的工业处的工作搞得很糟的。
0: 请坐。
2: 谢谢。
0: 大胆一点嘛，那么谢里采夫
2: 同志。谢谢留德米拉普罗科菲耶夫娜。
0: 请坐。
2: 好的。我的名字叫阿纳多利耶夫列梅奇。
0: 这个我记住，那瓦谢里采夫同志。
2: 有必要记住这些琐事吗，尊敬的留德米拉普罗科菲耶夫呢？
0: 有必要，那瓦谢里采夫同志，特别是在我看来，您是

0: 您是最勤恳的。
1: 哦，您说什么？
0: 不是哦哈，而是最勤恳的工作人员。
1: 哦，您过奖了，我值得受这样的宠爱吗？
0: 啊，别人都回家了，而您却像个傻瓜留了下来。
1: 我留下来，正像您指出的那样，像个傻瓜一样留下来，是因为您批评了我的报表，击中了要害。
0: 看来您还很谦虚呀。啊，这是您的美德。
1: 我的谦虚比起您的洞察力来是微不足道的。尊敬的柳德米拉·普洛科菲耶夫娜，
0: 请原谅我，原谅。
1: 妙极了。
0: 请原谅。
1: 很妙，是啊，甚至很有趣啊。这把椅子您坐着很相称。
0: 不，请原谅，请您回到自己的座位。
1: 不，何必呢？您坐在那儿不是很舒服吗？
0: 不，咱们还是互相换换吧，换换。只是您为什么那样看不起我？为什么把我看得那样糟？
1: 为什么您没有像大家一样回家去了？嗯，您怎么变得如此勤奋了？
0: 啊，您自己说过的，我报表没有写好。
1: 哼，是吗？为了这个，您跑到我的办公室来，好怪的念头。
0: 不不，我是想，您能帮助我修改。
1: 您又说谎了，阿拉多利耶夫列维奇。您留下来不走是因为怜悯我。今天上午我不小心当着您的面哭了一场，可能是由于软弱吧，说了些多余的话，您呢就信以为真了。其实我一切都好，好极了，不能再好了。而且个人生活算得了什么？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其他的乐趣多着呢。我领导着一个大机关，我爱自己的工作，很多人都尊敬我，甚至还有些人怕我呢。对了，我刚从部长那儿回来，他表扬了我，所以我完全不需要您的同情和保护。
0: 我还以为上午的您是真正的您，可是我错了，现在的您才是真正的您。
1: 您快回家去吧，孩子们在等着您呢，快走吧。
2: 令人沮丧，让人扫兴，不该自作聪明。那么谢里塞夫固然聪明过剩，更是憨厚有余，在这奇妙的生活牌局里，他会落个什么样的命运？

0: 为了帮助大家回忆，也让没听过上集录音剪辑的朋友认识一下故事的主人公，就请男女主人公们做自我介绍吧。先请谁呢？按官的大小，当然是统计局局长克鲁金呢在前了。
1: 我嘛，只有一个人，每天早晨起了床，我就去煮咖啡。要知道，不是我想吃早饭，而是非吃不可。吃完了早饭，我就去上班。这间办公室和这块小阳台才是我真正的家。可是到了晚上怎么办？要知道我是多么怕过夜晚。我在这儿耽搁了很久，直到守卫人员那串大钥匙哗啦一响，我才不得不离开这儿。我装作有很多工作要做的样子，其实我是无处可去。家里有什么？有台电视机，我连狗都不敢养，白天没人带它出去溜达。我的情况就是这样。当然有许多熟人和朋友，人家也有家，有孩子，有家务事，所以我简直把自己变成一个老太婆了。其实我才36岁。
0: 男主人公那么西里采夫是个有才华的统计师，也是个被抛弃的不幸的丈夫。怀才不遇的那么西里采夫惧怕局长，他的同事们却偏要他主动去靠拢领导。
2: 我看你想一辈子当个老统计师。
3: 我不愿意，可是难道我不能想别的办法吗？说实话，我一看见他我腿就发软呢。
2: 那就别站着，坐着聊嘛。
3: 我不是开玩笑，我不知道跟他谈什么好。
2: 谈点高雅的，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
3: 高雅的高雅的倒是容易，就是怕他听不懂啊。我去喝几口壮壮胆子，然后再去对牛弹琴。
0: 统计师和局长接触一次吵一次，却像是越吵越近乎。那么谢里采夫固然聪明过剩，更是憨厚有余。在这奇妙的生活牌局里，他会落个什么样的命运？那么谢里采夫在同事当中有两个老同学，一个是新来的副局长尤里，一个是奥利亚。最近奥利亚有点顾不上关心老同学那位谢里采夫了。奥利亚忽然显得忙碌起来，他家在郊区，过去上班挤车就让头疼，这些日子不嚷了，来得还早，就是忙得心神不宁，像是丢了什么，又像是捡了什么，舍不得往出掏。

0: 您好，韦洛吉卡，可以吗？
1: 当然，请进。
0: 对不起，请把信交给尤里·格里高利耶维奇。
1: 好吧，
0: 请亲自交到他手里。
1: 嗯哼，韦洛吉卡，这是急件。
0: 好嘞，劳驾，请别忘了。
1: 好，这是我的职责嘛。
0: 这封信请别登记。
1: 好吧，我不登记。
0: 尤了，早上好。
2: 你好，亲爱的，谢谢。
3: 别了，请到我这儿来一下。
1: 来了，局长同志。
2: 嗯。早安，维勒奇卡。
1: 和往常一样。
2: 他在吗？
1: 啊，有您封信。
2: 信。谢谢。
3: 我想和您谈谈，维勒。
1: 谈什么？
3: 你先坐吧，坐吧。
1: 我注意听着呢。
3: 对不上啊，我上班前来的，这花已经就插在这儿了。
2: 啊，
3: 波布里科夫还活着的消息是后来才知道的。
2: 嗯，
3: 不是这样吗？
2: 是对不上。就是说，我的话不对。
3: 看来是不对。
2: 是。
3: 那么是谁呢？您怎么看？
2: 您盯着我，好像怀疑是我把这把草弄到您这儿来的。
3: 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不是一把草，
2: 这
3: 而是一束漂亮的鲜花啊。我怀疑是您送来的，可不知为什么您没有勇气承认。
2: 那不不不，这太可笑了。您为什么要怀疑我这个诚实的人呢？我怎么会想起给您送花呢？您想想，我凭什么呢？真是的。这
3: 怎么您认为就不可以给我送这束花？
2: 可以，我可以给您送花，不过总得有个，比如说像是过生日了，或者三八节。不过我不准备干这种事，我不干，不干，不干。
3: 您老是说谎，那么谢
2: 我没有说谎，我没给您送花，我犯傻了。我难道我吃饱了撑的了？算了，我得去工作了，我去办公。
3: 您先是给我送来这束花，然后就来侮辱我。
2: 是的，不，我没
3: 有。拿走吧，您的草拿走。
2: 您还从来没有往别的工作人员脸上扔过东西呢？难道您对我就这么偏爱？
3: 您再说一句，我把凉瓶也扔过去。
2: 假如您这么做，就说明您真的是爱，真的。
3: 您走。
2: 好，
3: 马上走。
2: 马上。
3: 以后我不叫您进来，再也不准。
2: 是的。
3: 到我的办公室来。
2: 不叫不来。
3: 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
3: 在非接见日不许您进来。以后有什么具体的工作，有什么具体的事情，请您到我的秘书那儿去登记。
2: 我没有具体事儿。
3: 出去吧，以后不许进来。
2: 再见了。
3: 以后永远不许进来，听明白没有？
2: 我再也不到您这儿来了。
3: 不来就不来。
2: 放心吧。不过，柳德米拉布拉科夫。

0: 叶凡呐，请您千万原谅我，我再也不，以后绝不干这种事了。门在哪儿呢？
1: 门在门的地方。
0: 门往哪边开？这儿。再见，刘德明老伯的客服叶凡呐。
2: 爸爸，爸爸，叫你听电话。
3: 是谁呀？是米萨叔叔吗？告诉他，15分钟以后我给他回电话。
2: 爸爸，是个不认识的阿姨。
3: 我去看吧。
0: 喂。
4: 阿德多利弗里梅西，我昨天看在上帝的份上原谅我吧。昨天我大概太急躁了，所以我表现的太不像话了。今天空下来一想，我也许真的不是您送来的那束倒霉的鲜花。
0: 不，列德米拉布洛科夫伊文娜，是我送的。
4: 哎呀，竟是这样！你简直没良心，简直太不知羞耻了。
5: 有人说，这位局长怕是心理变态。这样矫情，这样矫揉造作啊！不，36岁的女首长没法再撒娇，只有发火，好像发火才是她的本分。聪明过剩的纳瓦谢利采夫这一回是不是又领会偏了？现在还说不好。首长的电话是从家里打来的，维尔小姐不知道，首长未必是有意躲避，秘书小姐不愁找不到乐趣。
6: 喂，
7: 阿廖呢？
6: 你坐稳当点，别摔跟头。你边上的李诺瓦，就是那个把头发染成浅颜色，老提个买菜兜子的那个人，你回头看看，瞧他脖子上那圈玫瑰，多恶心。你听着，阿廖娜，他叫我把一封信转交给副局长。我偶然的看了一眼，当然看别人的信不文明，不过我看了一眼就再也放不下了。你听他写的：
7: 亲爱的尤拉，我久久下不了决心给你写信。听着，还有呢，40来岁的女人常常会干蠢事。他倒有自知之明。再听着，我又找着了。自从我跟你再次见面以后，我明白了，这些年来我似乎只爱着你一个人。瞧他，一个快退休的人了还干这种事。阿廖呢，你看这不是性解放吗？真新鲜。
6: 他大概是神经错乱了。

0: 他跟我的女友结婚了。
1: 我可不打算跟您的女朋友结婚呢。
0: 是啊，您也不会有这种机会了。我和所有的女友断绝了来往，我把他们赶走了，我不要他们了啊！但是这并不说明我打算嫁给您，这样太匆忙，太仓促。
1: 等等，对不起，我不明白，我脑子太不灵活。您拒绝我的求婚？
0: 不是的。
1: 您接受了？
0: 哎呦，我也不知道。喂，是若瓦？
1: 你给我
0: 若瓦，你等等。
1: 怎么回事？什么？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1: 是的。
0: 怎么了？
1: 他们把猫塞到下水道里去了。
0: 哦呦天哪！
1: 你上哪儿？
0: 快走，快走，咱们快去救猫去。
2: 猫怕是救不了了，这会儿都说不清是谁投入了谁的怀抱。那下水道干嘛要在这时候塞进个猫呢？首长还要对他的统计师继续管教。哦，真糟糕，首长这一夜都没睡好，直在惦记那可怜的猫。
0: 早安。
1: 早安。
0: 猫怎么样？
1: 猫说自我感觉良好。
0: 猫是这么说的吗？啊，真是个好猫，世界上最好的猫，是不是？哎呀，真漂亮！
3: 你瞧瞧，
1: 我有个想法，下班出去怎么样？
0: 哦，这个想法。
1: 上剧院。
0: 上剧院，太好了！我已经100年没去了，可看什么呢？
1: 不知道，看什么都一样。
0: 对，都一样。下班去吧。嗯。
4: 早安，刘德米拉布洛科夫夫人。
0: 早安。
4: 您今天真漂亮。
0: 嗯，从今天开始，我要永远这样。有什么新闻呢，尤里格里高耶维奇？
4: 同事们都在议论一件新闻。
0: 啊，什么新闻？
4: 无稽之谈，我不想和您说这些。
0: 啊，不不，还是说吧。
4: 您会知道的。
0: 不，您还是说吧，一切情况我应该了解。
4: 在这签个字。
0: 嗯
4: 嗯，我也不知该怎么说。
0: 是怎么样？
4: 总之
0: 您就怎么说吧。
4: 人们都说纳瓦西里财富在追求您。
0: 是的，是有这么回事，那又怎么样？
4: 没什么，不过这会毁坏您的名声。哦，在这情况，
0: 尤里格里高耶维奇。
4: 对的，
0: 我的名声很好，是到了该毁坏的时候了。您怎么看呢？
4: 不过有些情况您不知道，我觉得我有责任提醒您。哦，这再签一下。比方说，到我家去，你还记得吗？
0: 记得。怎么不记得？
4: 那个时候他就想和您套近乎，他亲口对我说的。为了得到处长的妃爵，我不想贬了，他能够胜任，他的想法也可以理解。工资上去了，功利心满足了。这还有，您可能以为我胡编，为了报复那一巴掌，可是有些细节只有从他本人那里我才可能知道。比方说吧，他怎么请您喝鸡尾酒，他怎么和你大谈特谈采蘑菇？多谢了。
2: 这办公室的故事，虽然并不都发生在办公室，倒也波澜起伏，丰富多彩。也许是副局长这番并不高明的谗言还构不成高潮，只好让局首长轻易相信。

0: 使他沉陷在痛苦之中，真有点勉为其难。
1: 别了，请你来下带上记事本。
2: 我给您办了件好事，瞧，我给您抢够了件立领衬衫，抢得厉害着呢，50个卢布。
1: 谢谢。我口述个决定，记下来。任命为轻工业处处长，并相应的发给增加的职务工资，署上我的名字。
2: 谁呀？您没说任命谁。
1: 我没说。那么谢列采夫阿拉多里耶弗雷梅奇，
3: 勇敢的向前啊。为了契克，您今天真迷人啊。对不起，我不敲门了。
2: 您去哪儿？
3: 别让人进来，我们开会啊。嘣嘣嘣嘣，高举着红旗，勇往直前。喂，喂，他不在，他一天都不在。远东军团大举进攻。让那些部长们少打扰我们。
1: 请坐，纳瓦西里采夫同志。
3: 我把门锁上了。
1: 我请您坐下。请坐吧。
3: 不，我请您，请你坐下。我买了两张票，不过不是看剧，而是看看马戏。你喜欢吗？
1: 在我的办公室里，不要往桌上坐。
3: 啊，对不起，我懂了，我还以为我可以例外呢。
1: 我祝贺您了，纳瓦西里采夫同志。我物色很久了，最后也没有找到比您更合适的人选。您精通业务，办事果断，精力充沛，还精明强干，别提多精明了。总之，我已经签发了任命您当处长的命令了。
3: 为什么？我做了什么对不起您的事情？

0: 不相信您。
1: 可您却相信了萨马赫瓦了。
0: 好了，算了吧，上任去吧。您有了一个有意思的新职务，您得下功夫，集中精力才能胜任。您已经得到了您所需要的东西。
1: 马戏呢？还看不看了？
0: 生活中的马戏够我看的了。
1: 可能是……
0: 不，
1: 我是说，可能是……
0: 不，没有可能。
1: 那么我拒绝接受任命，我为他花的代价太大了。
0: 你又在说谎。
1: 不，现在顾不上说谎。
0: 好了，您去吧。对您的弦外之音我已经不感兴趣了，快去找您的处长办公桌吧。
1: 决定在哪儿？
0: 在秘书那儿。
2: Людмила Прокофьевна. Людмила Прокофьевна. 那瓦谢利采夫他留下一份辞职报告。
0: 让那瓦谢利采夫到我这儿来一下。
2: 喂，那瓦谢利采夫同志吗？请到局长这儿来一趟。
1: 您叫我了。
0: 我读了您的辞职报告。纳瓦西里采夫同志，
1: 您就这么读报告啊？没关系，我再写一份也不难。
0: 您可以再写，我照思不误。
1: 那就写第三份、第四份、第五份，我绝不在您的领导下工作，我不愿意干，也不想干。
0: 您会的，纳瓦西里采夫同志。
1: 不会的，高瑞金娜同志。
0: 会的，我死也不放您。您是个，
1: 我早定了，
0: 是个不可取代的工作人员。
1: 不可取代的人根本不存在。您可以另找一个更正派、更诚实的人，从来不说谎的人。
0: 您呢？您是想找一个更年轻、更漂亮的女首长，是不是？
1: 那是当然，何况这不成问题。
0: 您每次闯进我的办公室都是为了侮辱我。
1: 不是我闯进来的，是您叫我来的。
0: 这当然是您求之不得的。
1: 您让我没法办公。
0: 我没叫您。
1: 您叫了。
0: 那您去办公好了，谁阻拦您？
1: 阻拦我？
0: 我没有阻拦。
1: 您再阻拦，您不在我的报告上签字，我没法办手续。
0: 您写吧。
1: 我写。
0: 我来签。
1: 不签也不行。
0: 您写嘛，我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
1: 这我不怀疑。
0: 写吧写吧写吧写吧，只够
1: 我就写写写，不用催我。我不是机器人，我是活人。
0: 我很乐意摆脱掉您。
1: 行啊，写好了，看吧，我写的。
0: 您走什么理由啊？咱们瞧瞧。
1: 写的再清楚不过了。
0: 哦，申请调离。因局长卡鲁金呢？
1: 勇敢点，
0: 是个任意胡为的人。
1: 往下念。
0: 是这样。
1: 任意胡为的女人。
0: 你可真认真呢、瞧您多细心呢、多诚实啊。
1: 请您不要再取笑我了。
0: 瞧啊，简直像个娇小姐，你说不得了。
1: 我是娇小姐。
0: 啊，对呀，您是个男子汉，真正现代化的男子汉。看您追求女人的方式啊，是多么的别出心裁。
1: 您怎么可以这样辱骂我？
0: 瞧您说的。
1: 您自以为是局长就可以为所欲为，简直是蛮横无理。
0: 蛮横无理？
1: 您还想打我？
0: 该打就打。
1: 无理，冷血动物。是的，是的，您就是一个冷血动物。
0: 你敢这样说我？
1: 救命啊！你这是干什么？哎呦！
0: 你往哪儿跑？
1: 你干什么？你
0: 打你了！
1: 别打，别打，打几下够了。
0: 打
1: 别打了，这样打会把我打死的。
0: 打不够的，我哎呀，就哎呀，
1: 我得找同志们开批判会。
0: 打
1: 对、
0: 哦。你往哪儿跑？
1: 代表们。我要自卫了，
0: 没人救你了，
1: 您可得当心点。
0: 放心，
1: 你把大衣踩上。

0: 刘神，
1: 在办公室里大打出手，戏终于进入高潮，当然不会无休止地打下去，因为九个月以后，那瓦西尔采夫家里又添了第三个儿子。
2: 哎呦，
0: 我
2: 这……
0: 不不，我给您擦干，我马上给您擦干。哎，别别别，
2: 你往哪儿打椅子？
0: 你这是干什么？快点！
3: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绣衣直指。绣衣使者穿梭于皇权与江湖，在谍影重重中书写帝国谍网传奇。落入天坑的南宫等人会遭遇什么？另一边，迷失方向的鸠羽师又能否绝境逢生？请听《绣衣直指》第二部第十集。
5: 斗权贵，查谜案，祸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谍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6: 第十集，迷失少女。刘不周一惊，他正要去追，可就在这时，他身后突然窜过来一道身影。此人对刘不周只说了一句：“朋友谢了，再下去追。”说完，那个人疾步追将过去。来的这个人正是卫青，他骑马冲进木槿花海之后，也遭遇了和弥加尔他们同样的窘状，那匹马根本就跑不起来。最后他也迫不得已，干脆放弃了骑马，在后面一路狂奔追赶他们。后来卫青眼看着刘不周、奥奇布二人偷袭弥加尔等人成功，不禁大喜过望。不过因为刘不周二人全都蒙着面，卫青根本没有认出他们来，但直觉告诉他，这两个人也是来救南宫的，而并非敌人。卫青正要跑过去协助刘不周的时候，却发现弥加尔狗急跳墙劫持了南宫，想要逃走。他顿时急了，根本顾不上被枝杈划得满身血口子，拼命冲过来追赶弥加尔。就在卫青刚刚从刘不周的身边窜过的时候，刚才被奥奇布夹倒在地的布都格恩斜刺里向卫青扑来，他的佩刀虽然已经脱了手，布都格恩来不及捡刀，就顺手抽出随身携带的匕首朝卫青的肋下刺去。卫青猝不及防，赶忙闪身躲过，可是布都格恩并不停手，紧接着飞起一脚正踢在卫青的腹部。因为着急追弥加尔，卫青没防着布都格恩这第二下，这一脚把卫青踢了一个跟头，他仰面朝天倒在地上。那一边的奥奇布见状，刚要上来帮忙，却被沃哲塞横身挡住，他手里的佩刀并未脱手。沃哲塞朝着奥奇布疯狂砍了好几刀，奥奇布无奈手中没有兵器，只得不停地闪避着砍过来的刀锋。布都格恩一招得手，他也不纠缠，朝着沃哲塞喊了一声快走，两个人就转身迅疾地向弥加尔逃走的方向跑去。卫青三个人哪里肯罢休，他们也随后追了上去。这七个人在 木槿花海中四前三后的疯狂相互追逐着，已经逐渐深入到花海的中央地带。这一片区域因为太过偏僻，所以更加人迹罕至，从未有人到访过。恐怕他们七个人是第一批来到此处的人类了。此时米加尔拖着南宫跑上了一道同样长满了木槿花而且坡度平缓的小山包，正跑着，米加尔就觉得脚下好像被什么坚硬的物体绊了一下，他双腿不稳，扯着南宫栽倒在地上。倒地之后，米加尔回头一看，原来是半截突出于地面的石碑，心中这一阵晦气。米加尔刚要斜着南宫继续跑，已经被死拉活拽的头昏脑胀的南宫就像发现救命稻草一般，一把就抱住了那半截石碑，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我不跑了，要么你干脆把我杀了吧。米加尔气得赶忙上去要拽南宫，此时看鸠羽石趁乱逃走了，急得直跺脚。这要是以前他做贼为盗的时候，

0: 就眼前这几个守门的小兵哪里会被他放在眼里，早就一刀一个全部砍倒完事儿。但现在不同了，现如今他算是淮南王刘林霄麾下的正式命官，不能再像之前那般肆意胡为了。可是这帮卫兵却说什么也听不进郭姐的解释，情急之下，郭姐掏出了自己的官宴寿牌，这么一亮，怒声喊道：瞎了你们的狗眼，本官是淮南王府的宗正官，不是什么探马郎杀手，本官正在缉拿封国要犯，若是跑了要犯，淮南王千岁怪罪下来，你们吃罪得起吗？其中一个官阶高一点的卫兵警觉地把佩刀架在郭姐的脖子上，然后一把夺去官印寿牌，定睛一看，当他确认手中的官印寿牌的确货真价实的时候，立刻吓得把寿牌恭恭敬敬还给了郭姐，嘴里还谦恭地说：误会啊，请宗正大人恕罪，小人们眼拙，还不闪开！郭姐暴喝了一声，那几个卫兵忙不迭地纷纷躲在一旁，给郭姐让出了一条路。郭姐见鸠羽师已经跑出去老远了，也顾不上再搭理这帮卫兵，赶忙快步追去。鸠羽师一边跑一边紧张地回头看着，当看到那几个卫兵没有挡住郭姐的时候，他不由得又紧张起来，慌乱之间他慌不择路地扭头就钻入旁边一条宽阔的巷子里。郭姐眼看着鸠羽师在前面一条巷子前一拐弯就没影了，不禁一阵狂喜。其实鸠羽师并不知道，他钻进的这条巷子名叫乌锥巷，竟然是一条死胡同，常年生活在长安城里的郭姐自然是知道的，他直接就可以毫不费力地瓮中捉鳖了。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2: 绣衣使者以绣衣为战袍，以智谋为利刃，悄悄揭开帝国隐秘战线的面纱。稍后请继续收听《绣衣直指》。

0: 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秀衣直指。郭姐追袭鸠羽师，却撞上了南越世子的车马。这个南越国世子有何来头？他能救下鸠羽师吗？请听《绣衣之指》第二部第11集。
6: 斗权贵，查谜案，破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蝶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5: 第十一集，巧遇南越王。此时郭杰已经跑到了乌锥巷的巷口，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在死胡同里生擒鸠羽师了。不过郭杰觉得还是要谨慎一些，以防鸠羽师狗急跳墙，他就唰的拔出了匕首，一转身也冲入巷中。但郭姐刚一钻进乌锥巷，顿时她一下子就愣住了。放眼望去，这乌锥巷里不仅连鸠羽师的影子都没看到，反而是灯火通明，人头攒动的一番热闹之极的景象。只见乌锥巷的深处，一座高大宏伟的朱漆大门前，停着一辆三马金流铜事件的马车。郭姐一见这辆马车，心里咯噔了一下。她深知一般普通官员绝对没有资格乘坐如此豪华的马车，那可只有皇室宗亲或者是皇亲国戚才被乘坐的。而且这架豪华马车的四周还围绕着几十名仆人和侍卫，一个个都提着明亮的避风灯，才把整个乌锥巷照得亮如白昼。此时已经有人发现举着匕首愣头愣脑冲进来的郭姐，其中一个管家模样的人大喝一声：
7: 什么人如此大胆，胆敢直泄冲撞世子车驾，好大的胆子，给我拿下。
5: 话音一落，十几名怒目而视的侍卫手持长矛冲过去，就把郭姐围在中间。虽然郭姐知道这帮人肯定来头不小，不过一向笑聚山林狂野惯了的他，并没有完全被眼前这个阵势给吓住。他稳了稳心神，又从怀里取出观音寿牌晃了晃，说：
7: 各位不要误会，在下并非歹人，在下是淮南王千岁麾下的宗正官郭姐。
5: 那个管家满不在乎向前走了几步，回道：
7: 郭大人既然是淮南王千岁的人，那不在淮南王府听令，却跑到这乌锥巷来，所谓何事啊？
5: 郭姐犹豫了一下，随即回答：
7: 在下受淮南王千岁之命，正在捉拿一个案犯，眼看此要犯就钻进这乌锥巷，所以才贸然进来。
5: 郭姐也看出来了，这家主人绝非等闲之辈，估计自己这分量未必镇得住，所以撒了个小谎，谎称是受淮南王所差。
7: 一派胡言，这乌锥巷是我家世子的府邸，哪里会什么要犯。
5: 那管家听郭姐说受淮南王所差，丝毫没有反应，反而有些不悦。就在此时，马车里传来了轻轻敲击车体的声音。那位管家赶忙谦卑把耳朵凑到了马车前，似乎里面的人在轻声对他面授着什么。管家不住地点头称是。
7: 然后那位管家语气稍缓地对郭姐说道，既然郭大人是因公务才擅闯无锥巷，此事也就罢了，我家世子看在淮南王千岁的面子上也不再追究了，郭大人请回吧。郭姐闻言肺都快气炸了，她冷笑一声，哼，如此三言两语就将在下轰走了，笑话，在下亲眼见到要犯就钻进了乌锥巷，眼看着逃犯就要抓获，你现在却让在下回去，哼，简直岂有此理。管家大怒，我家世子宽宏大量，

0: 赵英奇见邱雨石面露为难之色，哦，立刻明白了，毕竟自己一个陌生男人邀请人家姑娘到自己家去住，知道邱雨石肯定有些不放心，就赶忙补充道，邱姑娘放心，小王府中房间众多，姑娘可以随意挑选，一切全由姑娘定夺。过了半晌，邱雨石深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心神，才微微颔首回道，多谢千岁盛情，恕小女子不能从命，家中尚有亲人在苦等小女子回返，小女子就此告辞。赵英奇闻言刚要再次挽留，可就在此时，街道上突然一阵大乱，传来了杂乱密集的马蹄声响，似乎有大队人马在向这边冲过来。经过遭遇郭姐这件事之后，邱雨师早就成了惊弓之鸟，一听见这声音坏了，还以为郭姐不死心又带着人返回来抓他了呢，马上惊得六神无主。赵英奇赶忙安慰他，邱姑娘不必担心，或许不是冲你来的，就算是有小王在也没人敢动你分毫。说完他就吩咐管家出巷子去打探个究竟。不一会儿，这管家颠颠地跑回来，回禀千岁，不是冲他们来的，那大队的骑兵是奔长安城西郊而去的，请邱姑娘放心。赵英奇也松了口气，但又疑惑地问道，如此兴师动众的所谓何事啊？管家回道，哦，是这样，哎呀，陛下在祭天返京的路上路过长安西郊的接水坡，南宫长公主被一伙贼人劫持了，陛下急令卫将军公孙贺率领骑兵火速赶往接水坡搜寻营救长公主。一旁的邱雨师一听到接水坡三个字，心里不禁抽动了一下，接水坡那不正是叶大哥和傲姑娘所在的地方吗？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2: 朝野暗潮涌动，江湖争斗不断，绣衣御史勇闯迷局，勘破朝野江湖的重重迷障。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愣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
3: 自己的鼻子，就凭我是柯氏集团的少东家，现在沦落到现在在他人手下讨碗饭吃，这就是卖点，绝对能提升他公司的口碑。而我呢，就是被他踩着抬高的公司声望的那块砖头。可是对不起，我于大风就算再没着落，也不能让人当砖头踩在脚下。说着转身就走，没走几步又回过头说，以后我的事情除了官司开庭的时候你去出出庭，别的你就不要管了。说着大步流星地走出去了。
4: 柯氏集团公司资产和房产全部被拍卖偿还债务，公司在媒体上宣布破产的第二天，一大帮人拥到报社找陈晓彤这个法人要债。虽然以前也有人到报社要账的，但没这么大规模。不仅陈晓彤，连报社领导也慌了，催着陈晓彤赶紧想办法。陈晓彤好言相劝，说报社是他的工作单位，和柯氏集团没任何关系，让大家到外面好好商量。可要账的人都不干，觉得只有在报社才能对陈晓彤形成压力，陈晓彤就流泪了。你们现在就是把我压成肉泥，我也拿不出100多万。陈晓彤流泪，要账的也流泪，说他们也知道不应该来逼陈晓彤，可现在柯氏的办公楼都给拍卖了，他们找不到柯里，也找不到于大峰，唯一能找到的就是陈晓彤了。他们寒冬酷暑的在路边帮他们安装广告灯箱，不过是靠力气挣两个辛苦钱养家糊口，可柯氏说倒就倒了，让他们的日子怎么过？他们的原材料也是从供货商那儿赊的，柯氏要不给他们结账，不仅一年白辛苦了，连以前挣的老本都搭进去也不够，

0: 他们自己要吃饭，供货商催着要款，他们也是被逼得没辙了，才一起过来找陈晓彤。陈晓彤流了一会儿泪，说：“你们放心，柯氏集团虽然倒了，可我陈晓彤的良心还没倒，欠你们的账，我认。”旁边同事听了，就提醒陈晓彤，柯氏公司已经倒了，你一个普通报社记者拿什么还这100多万呢？陈晓彤说，只要我活着，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努力还上这笔账。要账的人没想到陈晓彤这么痛快，有点错愕，甚至不相信，小心地问，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我是柯氏传媒的法人，虽然我没有参与经营，但是柯氏集团风光的时候我也跟着风光过了，就算我为曾经的风光尽一份义务吧。说着要过每一个人的账单看了，写了几张欠条，说我陈晓彤说话算话，只要我活着，欠你们的账我就会认，也会努力偿还。
2: 显然这是要账的人没想到的结局，都意外得很，一瞬间对陈晓彤敬佩得不得了，说她虽然是一介女流，但比很多男人还爷们儿，有担当。陈晓彤笑了笑说，
0: 放心吧，为了我的良心，我也会努力的。
2: 陈晓彤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要账的人也没好意思再多纠缠。等要账的人走光了，报社的同事才聚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说，陈晓彤你是不是傻呀，你婆婆的公司倒闭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就算有关系，公司破产你也可以合法避债，你干嘛要以个人名义给他打欠条啊，这不自找麻烦吗？
0: 其实我也犹豫过，承担责任多累啊，可我再一想，如果我不承担这责任，在生活上可能会轻松，可我的良心会沉重，想来想去，我觉得生活上的沉重要比良心上的沉重舒服一点，生活上的沉重可以通过努力打拼改善，但良心上的沉重只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更加沉重，我不想过良心负重的日子。
2: 见同事们都心有戚戚地看着自己，陈晓彤在胸前竖着胳膊用力攥了一下拳头，
0: 请大伙儿放心，我会努力的，也会心想事成的。
2: 下午陈晓彤给于大峰打了个电话，让他出来趟，说有事跟他聊。于大峰很警觉，以为又是劝他找工作，或是给他找了份工作让他去面试，就让他有什么事儿在电话里说。陈晓彤说这事儿他不想在电话里说，也不想在家说，因为他不想让父母知道了增加心理负担。于大峰只好答应了。陈晓彤说在第六海水浴场等他。过了半个多小时，于大峰就到了，气喘吁吁的，让他有事快说，他的游戏马上就要通关了。这时陈晓彤心里又涌上了一阵悲凉。
0: 大峰，难道生活不如你的游戏重要吗？
2: 于大峰只好坐下，歪着头看远处的大海。
0: 陈晓彤就把给公司安装广告灯箱的人以及原材料供应商到报社找去的事说了，歪着头看着于大峰，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理？
1: 辞职，跟我一起去美国，一了百了。
0: 可你也知道我走不了，我必须留下来和我爸一起照顾我妈。于大峰就梗着脖子不说话了。我给他们打了欠条，以我个人的名义。于大峰就跟让烙铁烫了屁股一样从沙滩上跳起来。
1: 陈晓彤，你是不是疯了？
0: 我没疯，我只是不想让良心活得气喘吁吁。
1: 你就是疯了，陈晓彤，你还真想把自己当圣母了？是，公司破产了，我也很难过。可是你知不知道，公司一破产，所有的债务都可以合法避免。 你逞什么能啊？你这是自上刑场，你知不知道啊？你这是把本可以合理合法扔在路边的担子又捡起来放在自己肩上，你想干什么？想证明你伟大，你高尚？
0: 你把担子一扔，你轻松了。可是你想过那些给我们科室打工的人吗？他们风里来雨里去，给你干了一年的活，你屁股一拍说我们公司破产了，我合理免债了，你睡得着吗？
1: 陈晓彤，我告诉你，就因为公司破产可以合理免债，我才睡得着呢。你一半圣母把债都担自己肩上了，我还真就睡不着了。陈晓彤，你自己打的欠条你自己还，别跟我扯一起去，你这钱我不领。
0: 说着于大风气呼呼的就走了。这天晚上于大风没回家。陈晓彤打电话问林海特于大风在不在他那儿，林海特说没有，听陈晓彤声音有点不对就问怎么了，陈晓彤就把白天的事说了。林海特叫了声晓彤，心特别疼，就半天没说话。陈晓彤说，我没事，都会好起来的。
3: 你欠了100多万的欠条，靠公司还清的可能性不大，是不是有其他打算吗？
0: 现在纸媒不景气，报社鼓励大家自主创业，还给提供资金帮助，但条件是报社以资金投入的比例占相应的股份，我打算试一下。
3: 也好，等你想好了告诉我，说不准我也可以参与。
0: 项目我已经在思考中了，还真和你有关呢。
3: 什么项目？
0: 先保密，等报社批了创业报告再说。
3: 好，你不用担心于大风，可能选上喝醉了，他一个大男人不会有事的。
4: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感谢您的收听。
5: 这是一段关于之恋，醉酒风波改写了人生，最爱的人成为了前任，然而当旧情重逢，阴谋与阻挠却接踵而至，他们能否冲破枷锁，赢回迟到的幸福呢？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谢谢你一直都在，正在播出。孩子回家探亲，带回了女朋友，他们喝茶聊天，氛围和谐的像认识了很多年，大家庭的幸福已经在层层铺开了。谢谢你一直都在，精彩继续。
4: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讲述生命深处不可割舍的爱恋。作者：连剑，演播：严萌萌、冯阳。
5: 第46集。
6: 从海滨浴场离开的那一夜，于大峰没有回家，他睡在田宝那儿了。田宝的咨询公司本来就是寄生在柯氏集团上的，柯氏集团一倒，他也就跟着关张了。田宝是聪明人，知道于大峰这边已经是穷矿，死缠烂打没意义，所以于大峰因为经济拮据很少联络他，他也不会主动往上凑。于大峰酒醉时偶尔给他打电话，他会尽职地扮一下被弃的怨女，有声无泪地哭哭啼啼一下，让于大峰觉得她不是势利薄情的女子。那天于大峰跟陈晓彤嚷嚷完，沿着海边蹭蹭地往东走，一口气走到了第三海水浴场，坐在沙滩上抽了几支烟，越发觉得人生像陷入了无边无沿的沼泽。想想这些年的风光以及最近的落魄，眼泪刷刷地往下流。一想到自己已身无分文，好容易摆脱掉债务，又被陈晓彤一笔牵回来100多万，就恨不能一头扎进海里闷死自己算了。可回头看看满岸的繁华烟火，又舍不得，就给田宝打了个电话。
7: 忙什么呢？
8: 我可以说想你吗？
7: 于大峰愣了一下，心里就更酸楚了。想这段时间以来，陈晓彤天天苦口婆心，他的哥们林海特就像急于把一块即将腐臭在自己案板上的肉推销出去一样，天天忙着给他介绍工作。唯有田宝还在伤感地问他，现在他于大峰是多么需要被他人需要的感觉。

0: 填饱满足了他，所以他说可以想。填饱就哭着说：“
1: 你是大风，你混账！”
0: 是我不好，你不知道最近发生很多事。你到第三海水浴场来找我吧。没一会儿，田宝就到了。于大风就那么躺着，一动不动地仰望着像艳丽花朵一样的田宝。田宝跪在他身边，攥着两只小拳头，飞快地打他，边打边哭，问他为什么不要他了。于大风攥住他的拳头，凑到了嘴边，轻轻地问，眼泪也慢慢地流了下来。然后他们在漆黑的沙滩上拥抱着。后来田宝爬起来拉着他就走，于大风问去哪儿，田宝头也不回地说回家。于大风就像个没出息的窝囊废一样哭了。已经半年多了，虽然陈晓彤和陈晓彤的父母都让他把他们的家当成是自己的家，踏踏实实住就行了，可是于大风总觉得那个家不是他的，他就像是那只被寄居蟹战败了的海螺的肉体，柔软的肉身被抛弃在苍凉的大海中，随波逐流，凄惶极了。现在田宝说跟他回家，一下子于大风就有了饥寒交迫的流浪狗被收留的感恩戴德。
2: 田宝还是那么妖艳，这令于大风很感动。他觉得田宝真好，好的就像落魄秀才在荒郊野外遇到美丽而又善良的狐妖。他是第二天早晨回去的，陈明道不在家，已经上班去了。陈晓彤正在给果果换鞋，送他去幼儿园。本来这半年来都是于大风送果果上幼儿园的。陈晓彤抬头看了于大风一眼，没说话，给果果换好鞋，抱起来就往外走。于大风叫了声晓彤，陈晓彤回头看着他：“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0: 喝酒了。”“
2: 喝酒了就听不见手机声了？”“
0: 喝醉了，酒吧太吵。”“
2: 你为什么要这样？”“
0: 这话我也想问你，你为什么要给他们写欠条？”“
2: 昨天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0: 我没能力偿还。”“
2: 我会想办法的。”于大风欲言又止地看着陈晓彤半天，陈晓彤说：“想说什么就说吧。”“
0: 我想走。”“
2: 去哪儿？”其实问得很多余，陈晓彤知道于大风想去美国。自从公司垮了，在每一个要紧的关口上，于大风能做出的唯一选择就是走去美国。果然，于大风说：“
0: 去美国。”
2: 陈晓彤心里一紧，有点后悔不该当着妈妈的面问他想去哪儿，就故意风轻云淡地说：“你要是想你妈了，你就去看看她吧，家里的事我和我爸能应付。”说着就把果果塞到于大风的怀里。“我时间来不及了，你赶紧把果果送到幼儿园去。”说着就推搡着于大风出了门，下了两层楼才说：“我妈都病成这样了，你觉得我走得了吗？”“
0: 反正我不想住你家了。”“
2: 为什么？”“
0: 我觉得自己像个寄生虫。”“
2: 你是我的丈夫，是果果的爸爸，你不是寄生虫。”“
0: 我知道，我是。”
2: 陈晓彤想发火，又怕于大风敏感，忙让他赶紧送果果去幼儿园。说完自己匆忙跑了。中午又给于大风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谢云的药在冰箱门的搁置层里，让他按时拿给谢云吃。其实早晨陈晓彤不是时间来不及送果果去幼儿园，中午也不是怕他忘了给谢云吃药，他有意安排这些让于大风去做，就是想让他觉得家里有很多事需要他做，所以他不是寄生虫。可在于大风的感觉里却是恰恰相反的， 他认为陈晓彤安排他做这些是欺负他事业失败，把他当保姆使唤了，于是就跟田宝说了。田宝也说，
3: 是啊，陈晓彤怎么这样呢？
2: 他怂恿于大峰走，虽然于大峰在国内已找不到任何存在感，可真要让他扔下陈晓彤母女去美国，还是犹豫得很。田宝看出了他的心思，每次见到他都泪眼婆娑，问他要让自己等到什么时候，说与大风春风得意的时候自己不敢说要他娶自己，怕于大风以为自己是看上了他的钱了，现在于大风落魄的没什么好图了，他才敢说想要结婚这样的话。
4: 失败早已把于大风横扫在地，可还有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苦苦恳求要嫁给他，这感觉就像男人最迷恋的小酌微醺，要的就是这感觉吧，飘飘然的，美极了。所以那段时间把果果送到幼儿园，于大风都会跑到田宝那儿待一会儿，每次去的时候都垂头丧气的，出来的时候精神抖擞，像打了一管鸡血。有一次他问田宝以后有什么打算，田宝说
3: 跟你去美国呀。
4: 于大风心里一抖，突然就有点明白，自己落魄之后田宝的痴情不改，并不是有多爱他，而是爱他的绿卡，只要成为他于大风的妻子，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拿到美国绿卡，去美国生活。这么一想，于大风就黯然了，却又舍不得田宝给他的那些暖烘烘的奉承和缠绵。他就像个饮鸩止渴的人，明知道鸩是有毒的，可在内心喧嚣着的需要被肯定被赞美的饥渴，迫使他不需要人逼迫哄骗，都会情不自禁地端起这杯鸩，一饮而尽，享受片刻阿谀奉承的滋润。也正是因为明白这其中所有，跟陈晓彤说要离婚的话就更说不出口了。
2: 田宝就沉不住气了，他去报社找了陈晓彤。当前台跟陈晓彤说有人找时，陈晓彤以为是读者，做了这些年的报纸编辑，什么读者都能遇上，有时一篇稿子不合读者口味，都会有人把电话打进编辑部骂上一顿，当然也会有读者因为喜欢版面内容而把编辑捧为心灵知音，找上门要和编辑做朋友，这样的居多数。所以前台说有读者找，在陈晓彤是习以为常的事，也没多想，就说让他在读者接待区稍等，放下电话就下去了。见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有点意外，印象中年轻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少有和新闻内容较真的，容易被新闻内容触动了的多是比较固执较真的中老年人。见陈晓彤站在读者接待区的入口东张西望，田宝就款款地站了起来，伸出手说，您好，我是田宝。陈晓彤迟疑了片刻，也伸手和他握了一下，是您找我？您本人比照片漂亮啊。谁都爱听赞美话，陈晓彤也不例外，就礼貌性地回赞了一下，您更漂亮。觉得田宝面熟，又一时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就问他要不要喝点什么。田宝从包里摸出一瓶矿泉水说带着呢，陈晓彤就笑笑起身给自己倒了一杯矿泉水，坐在田宝对面，拼命地想在哪儿见过他，却想不起，也觉得他和其他来访的读者不太一样，但也没往坏处想。可田宝不是普通读者，他拥有的不仅是年轻漂亮，还有恰到好处的聪明。他认识这个世界，他知道各色人性的软肋，就像贪嘴的孩子永远知道妈妈藏糖果的抽屉。 要知道，和陈晓彤这种女人抢男人，不会是持久战，也犯不着大动干戈。他只要巧妙地告诉他一个真相，就可以得到想要的结局。于大峰说过陈晓彤的脾性，骄傲而清静。从这种女人手里抢男人，只要告诉她她并不是那个男人的唯一就足够了。这也应了坊间曾流传的那句话，出轨的男人就像掉在屎堆上的人民币，不捡可惜，捡着又恶心。而陈晓彤这类女人，尽管她可能会一转身就为人民币掉在屎上内心泪流成河，但绝不会去捡，甚至都不会多看一眼。所以他冲陈晓彤嫣然巧笑了一下。陈小姐，您就不好奇我是在哪儿看到您的照片的吗？陈晓彤这才想起来，是啊，自己不是公众人物，虽是编辑，但也不会把个人照片放到报纸版面上啊。就微笑着说，是啊，您是在哪儿看到的？田宝微微一笑，从于大峰的钱包里、电脑里、手机里。
4: 一下子陈晓彤就感觉出了田宝的来意不善，他没法想象公司破产、整天到处喝酒瞎逛的于大峰怎么会有外遇，而且外遇对象还能跑到报社来示威，就觉得脸上的血液一下子就凝固了，冷冷的，麻麻的，像一些冰冻过的小蚂蚁在脸庞的肌肉里蠕动。
2: 你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想告诉您，您被我和于大峰骗了，我们好了5年了。
4: 陈晓彤就觉得整个脑壳里就像天崩地裂一样的轰轰的响着，他面色苍白，嘴唇颤抖，半天说不出一句话。田宝歉意地笑了一下，
2: 我知道我们这样很不道德，也很对不起你，可我和大风彼此相爱，谁也离不开谁。
4: 说着田宝楚楚可怜地看着陈晓彤，
2: 这一次我是来求你的，陈小姐，求您了，除了我，大风已经一无所有了，您就把他让给我吧，他只有和我在一起才是快乐的。
4: 陈晓彤满脑子都是田宝说他和于大峰已经好了5年了，也就是说他怀果果的时候于大峰就出轨了。他竭力不让自己失态，心平气和地问，
2: 你来找我，于大峰知道吗？
4: 田宝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撒谎，因为只有撒谎才能对陈晓彤构成足够的杀伤力，于是点点头说，
2: 知道，他自己开不了口，就让我来说。
4: 陈晓彤咬牙切齿地笑了一下，
2: 他可真够善良的。
4: 说完起身就走。
2: 哎，陈小姐，您还没回答我呢。我有义务必须回答你吗？
4: 陈晓彤只觉得生活就像一座即将崩塌的高山，带着石头和泥石流呼啸着迎头扑向他，他必须马上离开这个叫田宝的厚颜无耻的女人。是的，他觉得田宝厚颜无耻，不仅是他婚姻的盗墓贼，还把自己打扮成了唯一能拯救于大峰于水深火热的人。陈晓彤不管不顾地往电梯里走，田宝愣了片刻就追过去，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2: 我是不会放弃的。
4: 陈晓彤回过头，冷冷地逼视着他。
2: 你放手，我为大风堕过胎。
4: 陈晓彤几乎是从牙缝里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挤。
2: 我让你放手。
4: 田宝也觉得陈晓彤已经悲愤到了极限，但还是锲而不舍地压上了最后一根稻草。
2: 最近大风一直和我在一起。
4: 陈晓彤扬起另一只手，一记响亮的耳光扇在了田宝的脸上。
2: 我说过让你放手。
4: 说完铿锵地走了。前台接待处的姑娘们也给看傻了， 田宝捂着被抽得火辣辣的脸，拿出手机给于大风打了个电话。
2: 大风，我在报社。
4: 因为田宝总是

0: 撒娇卖乖的逼婚。这几天于大凤没去找他，在家玩电脑游戏，手机响了，见是他的就不想接。手机响了好久，谢云听见了，踉跄着过来，指了指他的手机，意思是你怎么不接电话呢？于大峰只好接起来，一听田宝说他在报社，就毛了，也顾不了太多了，忙结结巴巴地说：你去报社干什么？你，我告诉你啊，你别冲动，你别做傻事。田宝心平气和地说：
1: 已经做了，陈晓彤扇了我一个耳光。
0: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于大峰也一下子瘫在了椅子上，六神无主地看着枪炮直响的屏幕。谢云虽然行动受限，语言功能也很差，但听觉和思维还是正常的。听于大峰说报社，下意识地就想到了陈晓彤，磕磕巴巴地问道：
2: 是不是晓彤出事了？
0: 于大峰恍惚地啊了一声，起身就往外走。谢云磕磕绊绊地追出来，想问清楚陈晓彤到底出了什么事，可于大峰已经风一样地卷了出去。谢云一急就摔了一跤，摔在了茶几上，门牙都磕下来好几颗。知道自己腿脚不灵便，也没敢往外跑，抓起电话颤抖着给陈晓彤打电话。陈晓彤气得五脏俱焚，见是家里的电话号码，以为是于大峰得了消息以后打过来的，就没接。他越是不接，谢云就越是担心，打起来没完没了。坐他前面的同事正写稿子，被电话吵得心烦，回过头来问他为什么不接电话。见陈晓彤的脸煞白的像一张纸，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飞快地往下滚，就说：
1: 哟，晓彤，我帮你接吧。
0: 陈晓彤拦住了同事伸过来的手，捂在了话机上：
1: 我不想接。
0: 后来陈晓彤想，如果他接了这个电话，谢云就不会死。
3: 陈晓彤不能原谅自己，如果他接了电话，谢云就不会误会是他出了事，也就不会磕磕绊绊地出门下楼去报社找他，也就不会从楼梯上一个跟头栽下去折断了颈椎。接到邻居的电话，陈晓彤疯了一样地跑出报社，拦了辆出租车就跳上去。于大峰接到田宝的电话之后就慌了，想过去报社找陈晓彤，可走到半路越想越怕，因为他不知道田宝究竟是怎么跟陈晓彤说的。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要先去找田宝把事情问明白，再想怎么应对陈晓彤。可他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一次逃离对他们的婚姻是万劫不复。事后他跪在谢云的骨灰盒前说：
4: 对不起妈，都怪我没向您解释清楚。
3: 陈晓彤的脸冷得像冰，从知道谢云去世的原委开始，他就没有再看过于大峰一眼，也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只在谢云下葬后的第三天说：于大峰，我们去把手续办了吧。
5: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感谢您的收听。
6: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到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0: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我是慧思。在岁月长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宛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承载着民族的智慧与记忆。今天咱们一起跟随几位年轻的非遗玩家，开启一场奇妙的非遗之旅。他们技艺超群，他们标新立异，他们借手艺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有这样一位文物修复师唐杰，他家世代传承古陶瓷修复技艺，年纪轻轻呢就创造出了金山修复技法。在他的手里，破碎的文物能重焕生机，残缺也能化为独特的美，就像是有一种让时光回转的魔力。更有90后的北京剪纸非遗传承人杨乐，这位理工女用创意打破人们对剪纸的刻板印象，从改良线条契合现代审美，到让剪纸与光影重新结合，还把剪纸融入到摄影写真，让非遗成为时尚的弄潮儿。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手艺人的非遗世界，感受传统与创新碰撞出的绚丽火花。
8: 我叫唐杰，是一名文物修复师。我们家世代都是从事古陶瓷修复技艺的，曾参与了故宫博物院明清瓷器的馆藏文物保护修复项目，还创造了金扇修复技法，被称之为留得住云彩的金扇文物修复师。
9: 说唐杰是个修复师，不，他是文物圈的外科医生，可以给文物里的千岁老爷爷续命，让破碎的历史优雅重生。 朋友来他的工作室串门，连喝茶都得小心翼翼。
8: 你看我们今天喝茶的这个杯子很有意思哦，
10: 嗯，
8: 就是它将近1000岁了。
10: 哦，1000岁？
8: 是啊，
10: 这么久。
8: 这个杯子
10: 敢喝吗？
9: 瞧瞧这大名鼎鼎的福建建盏，就算曾经都是老弱残兵，伤痕遍布，也能摇身一变，披金戴银。
10: 看上去金灿灿的，像黄金做的一样，是真的黄金吗？
8: 就是黄金。
10: 那我今天喝的这杯茶都变得更值钱了。那你每天都在工作室吗？我感觉你都没有时间谈恋爱。
8: 谈恋爱哪里修复好啊？我觉得金灿修复它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存在，任何的这个商场不去遮盖它，甚至于放大它，用我们世界上最贵重的物质黄金去修饰伤口，
9: 这不是修复，是逆天改命，简直就是在给文物颁发重生许可证。如果文物照了镜子，自己都得连声惊呼，还有这种操作？顶级的建盏一旦有了摇毡，就成了残次品。唐杰出手，反其道而行之，他把摇毡保留在上面，精雕细刻。
8: 金上最精彩的环节，上金。金上的本意是在于善待残缺，包容残缺。
9: 本应该剔除的摇毡来了个大变身，化身为一只慵懒的小小蜗牛，蜗牛也能扭转乾坤。原来残缺不是器物的终点，伤痕也有可能美到惊艳。若说标签，叛逆会是唐杰最骄傲的勋章。
8: 我是一个非常叛逆的人，还有一个就是年轻啊，就是代表着一定是有自我风格的展示。
9: 作为陶瓷修复世家，唐杰14岁开始就跟徒学习修修补补。
8: 我从小都特别喜欢古器物，会把别人丢弃的拿回来，瓶瓶罐罐插上花呀什么的。小时候我的玩具都是这些。
9: 文物市集，真真假假的老物件，从这里淘宝贝，考的就是眼力。
8: 这不是压花吗？这哪里来的龙纹？这是压花，大哥，这个你留着自己玩吧。身份跟职业也许是天注定的，我从事文物修复之后，我真的觉得我好像就是天生为它而生的。我在做修复的时候，经常就会对着一件器物就出神了。
9: 以修复之名破茧成蝶，他在步步升级打怪，早早练就了一身无痕修复的绝世手艺傍身。
8: 我修的人生中的第一件拍品是清代的乾隆青花皇帝盘，要做到我们肉眼看不出，甚至于用放大镜都看不出任何的修复痕迹。那这一件器物是在2018年的这个拍卖行上面以1600万的价格截拍的。
9: 功夫出神入化，不仅降服了文物，还征服了开讲的节目组，与前辈同台谈笑切磋，令人叹服。
10: 文物修复师
11: 说完以后天衣无缝啊。
10: 对，我们说修旧如旧，破镜重圆，就是我们这个行业说
11: 真厉害
10: 的美。
8: 可以看一下这尊宋代的金石楠木的这个水月观音照像，它其实身上有一处是修复的，你们知道在哪里吗？这个右手的位置，整个手臂都是修复的。
9: 少年成名，顶峰相见，出神入化的绝技，江湖人称唐无痕。在同龄人还在埋首书海、勤学无涯时，他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8: 像故宫博物院的馆藏文物、南海博物馆的这一些出水的元青花瓷器修复，然后包括武汉大学万林博物馆啊、郑州博物馆啊，都有修复过。
9: 无痕并没有让他止步，摒除门派之见，学石雕，学漆艺，创新混搭，金善新玩法，破戒而出。
12: 当时就做了一个技法的融合，立体雕刻的金扇，我应用了石雕工艺、木雕工艺的这种圆雕的技法、巧雕的技法，融合到这个就是伤口的创作。
9: 平平无奇的窑具上，也能耍一套招数，变出几只不同形态的青蛙，或藏或露，轻灵奇巧。
12: 我们的生活的这个圈子就是我们的井，我们就是我们生活圈中的一只蛙而已。那有的人是需要守戒的，有的人是需要破戒的。当我们一直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区无法去突破的时候，它是不需要去破戒。
9: 蛙戒是创作，也是他看到的人生百态。
13: 我这边高了，然后再转过来一点点。
9: 在太爷爷那辈儿，手艺人可能就是跑江湖卖艺的，如今他的工坊已经有几百位弟子。
14: 塔尖工坊它就是一个门派，塔尖工坊它就是我们金扇修复里面的这个石灰金扇资源。
9: 2018年，他将古陶瓷修复技艺带入了大学的大雅之堂，让古老技艺在高校炒起来。
14: 在修复师的手里，破镜是可以重圆的，金扇修复是修补时光的炼金术。
9: 妙手回春，金扇尽美。在为无数老物件逆天改命之后，唐杰终于迎来了他的30而立。且听且望且随风，且行且看且从容。唐杰的绝技能够让老物件起死回生，而另外一个年轻人的独门秘籍却是无中生有，化面粉为神奇。这不是外国手办，是中国传承上千年的古老技艺。这也不是泥塑雕刻，而是出自家家户户都有的食材。一把面粉让95后小伙玩出了新高度。他就是北大毕业却选择回家捏面人的北京面人郎，第三代非遗传承人郎家子玉。面人也称面塑、江米人，是以食用面粉、江米粉为主要原料的塑作艺术，在中国流行了上千年。郎家子玉的爷爷郎少安12岁向民间艺人拜师学艺，他捏了60多年面人，自成一派。
15: 面的这个材料呢，导致它其实造型都只能做得非常小。面，常识大家都知道，时间长了它会干。

0: 无论你要把这个作品这个人物做得多么精细，你都只能在五六个小时之内完成。在这根竹签上去从头开始向下发展，首先我们先把头上签。
1: 如此紧张的工期，能留给头部梳洗打扮的时间只有30分钟，就得赶紧和大家见面了。因为面团一旦变干，那就不能再修改了。这就练就了郎家面塑眼明手快、看得准、拿得稳的捏塑绝活。绝活也要与时代肩并肩，郎家三代轮番上阵，让老面人焕然一新。
0: 这个是我爷爷在1930年的时候做的作品《司马光砸缸》，然后也是现在家里留存时间最长的一个作品。可能跟大家对于面人形成的一种印象不同，就是可能很粗糙，然后在一个小棍儿上面，就是那种千举式的。它其实慢慢的在我爷爷这一代就已经发展成了在一个场景里面，所以他的作品也能够在当时众多的这个面人手艺人当中能够脱颖而出吧。

0: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在我父亲的作品里边，有很大一部分会有把面人捏在核桃、葫芦，或者是一些水晶洞啊等等这种狭小空间的。像这一组就是它一块水晶洞破开的，然后破开之后呢，这边有白色，那这边就是没有白色，可以是人间和这个天庭的区别。
3: 这是别人的六岁，这是非遗传承人的六岁。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三岁就开始学艺的郎家子玉果然出手不凡，六岁便创作出当年世界杯32强的整套史努比面塑，16岁成为北京民间艺术协会最年轻的会员。
2: 我特别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想把它捏成面人，然后也算是我的一种表达方式了。
3: 但是作为过来人，父亲深知这条路不好走。
2: 我当时跟我父亲说的是，如果我30岁之前没搞出什么名堂来，那我就听您的，我就还是去上班吧。
3: 和父亲许下10年之约，郎家。

0: 子玉马不停蹄地开始自己的创新之路，直接把工作室开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1: 做非遗也还是要跟当代生活融合在一起，这样其实才能让更多人去了解到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底是什么样子。
0: 新题材老手艺和老题材新做法是郎家子玉创新非遗的两大法宝，一下子打破了人们对传统面人的刻板印象，收获了一大波年轻人的喜爱。
1: 现在我们也非常关心年轻人他的文化生活当中，就是他喜欢看什么样的雕塑，喜欢玩什么样的玩具手办。这个作品是我做的一个灌篮高手，因为整个它就像一本漫画书一样，所以也是制作了这个分镜的感觉。因为以前其实很少出现大面积裸露的皮肤在传统的面人里边，然后但是运动员的时候他就你需要把这些肌肉结构强调出来，越来越多的这种主题里面其实对人体解剖学意义上的人体其实是有更高的要求的，观众也有这个要求，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也就需要去融入现代审美现代观众对于作品的这个要求。
0: 除了题材和表现形式的创新，郎家子玉又引入了三维打印技术，为非遗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新的思路。
1: 我爷爷有一件1930年的作品，到现在有94年了，所以我们希望它能够永远的被后人看到。但是面人的作品它有它的物理极限，什么时候我们也不太清楚，它就整个的寿命就完成了，所以我们就利用了 3D 扫描的这个手段去保存记录下来它现在的一个状态，在更多的这种数字化的呈现端口，比如在手机上电视上，就可以让大家看到这个作品360度无死角去观看。但是在技术跟我们的非遗技去融合过程当中，其实也需要两方去不断的适应因此其实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改变了我们的制作工序。我复刻了爷爷做的三英战吕布，里面的造型是人物骑在马上，但是那个战马和人它体积如果叠加在一起会有很多的遮挡，所以因此我们就需要把人物跟这个马去分开进行扫描我们习惯上的就是直接把两个组装在一起所以这个打破了我们制作上的习惯，也提升了一些难度。
2: 归文古迹第一名遗产生郎家子玉，
0: 通过综艺节目面人郎在网络上彻底火了起来，郎家子玉的社交账号一夜之间涨粉20万，他和工作室的小伙伴们趁热打铁，搭上了短视频的时代快车。
3: 大家好，我是郎家子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人郎第三代传承人。
0: 他们制作的第一条作品就收获了12万点赞。随着流量的到来，对于传统手艺的创新，郎家子玉又有了新的认识。
1: 创新的过程当中，也不断在思考，我们到底在传承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材料去进行创作？我们是一个农耕大国，粮食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材料，它已经远远超出了仅仅是温饱。那用这种材料去制作出来的造型艺术，其实代表着就是中国人他本身的一种深厚的农耕的基因，然后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那因此我觉得其实在传承面塑的过程当中，用面去来制作造型是它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如果被改掉了，那它就不是焕然一新了，有可能就是直接变成了一个面目全非的一个状态。留下什么去掉什么，其实是非常需要传承人去审慎考虑的。
0: 20多岁的郎家子玉捏了20多年的面人，他一点都没觉得枯燥，反而越来越热爱。孩子们的兴趣和热情让他十分开心，也许有一天更多的郎家子玉将让这门手艺变得更好玩。面人儿被郎家子玉捏得如此神奇，而另外一位北京女孩的绝技更会让你认识到什么是年轻人的创意。一张纸，一把剪刀，能完。 出什么新花样？流转的光影与镂空的剪纸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传承1000多年的中国剪纸技艺，在90后北京剪纸非遗传承人杨越的手里，不再是土气的代名词。原来非遗也可以成为时尚弄潮儿。说到剪纸，大家并不陌生，但是你知道吗？剪纸的年头可比纸长多了。早在纸张出道前，人们就已经开始用镂空雕刻的技法，在金箔、皮革甚至树叶上剪刻装饰品了。
4: 直到有了纸张这种材质，古人觉得，哎，它又好折叠又好剪，于是变成了这门手艺延续至今的这么一个载体。
0: 杨越是个理工女，6岁就开始学习剪纸。毕业后，她实在找不到比剪纸更有意思的事情了。于是他决定把剪纸事业做大做强，那就先从老人和娃娃抓起吧。杨越从最基本的技法一点点。
5: 重意义，它不管哪种意义，它都是意义。总之，从社会、从现实、从世俗、从文化角度看，人生是有意义的。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时光流转，岁月无痕，一门门手艺渐渐老去，独特的眼光，灵动的创意，让这些手艺重新嗅到青春的气息。年轻人的世界充满了无限可能。在刚刚的节目中，我们一起领略了剪纸、面塑等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这些年轻的传承人奇思妙想，让古老的非遗焕发出新的活力。不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孕育它的土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紧密相连，传承着一个家族、一座城市的精神与记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福建长泰，在那里九龙江静静流淌，滋养着一方百姓。长泰戴氏家族世代聚居于此，他们的故事是关于公平处世的坚守，是对家族精神的传承。从明代廉吏戴时宗秉公执法，到家族家训中的训诫，公平公正的理念贯穿于戴氏家族百年的历史。在长泰，用水争端的妥善解决，邻里纠纷的圆满调解，无不体现着这份公平的精神。而长泰的名产姜糖，作为传承500多年的非遗技艺，不仅是当地的特色美食，更是承载着人们的情感与记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长泰戴氏家族，探寻这份传承千年的家风，感受公平公正如何融入百姓生活，成为城市的精神底色。
7: 宽阔的九龙江奔流不息，在漳州平原蜿蜒入海，滋养着八闽大地。江的北岸坐落着一座古城，南唐年间得名长泰。千年时光中，这座寓意长久安泰的城延绵着兴盛与繁华。每年农历2月17，长泰戴氏开机祖生辰这一天，海内外的戴氏宗亲都会回到家乡，齐聚戴氏宗祠祭祀先祖。
8: 要在当路一百一十，方圆呐。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每次祭祖，拜师后人都会诵读先祖戴师宗的咏姜诗：以姜糖寄情，以桂枝明志，追思先人。
5: 衔老圃风霜苦，玉立冰霜未遇纯。这首咏姜字里行间流露出戴世宗对姜桂品性的钟爱。他借姜自勉，即使身处老圃饱经风霜，仍要在困境中坚守，散发出醇厚韵味。这股如姜桂般辛辣且坚韧的正气，也深

0: 人融入了戴氏家族的文化脉络。
1: 坐落在福建长泰武安镇上的戴氏宗祠，又名瞻衣堂，中堂之上悬挂着一方中建匾，它正对祠堂仪门，恰似家族脊梁，见证着戴氏一族的精神传承。
0: 你走过来就能看到这块匾啊，这是一块竖匾。
2: 对，竖匾。
0: 这个匾是赐给谁的呢？
2: 我们先祖戴世宗，当时是由朝廷匾赐给他的。
0: 中建这两个字我们怎么理解？
2: 中建就是秉公执法，而且能够直言进谏朝廷。
1: 明嘉靖年间，45岁的戴世宗出任吏部考功司郎中，官居正五品，职位看似品级不高，实则权力极大。他掌管着地方官员以及四品以下京官的考评与奖惩，手握无数官员的仕途命运。
0: 他的一个结论就可能影响到一个官员的升迁或者是降职。
2: 是因为他那个影响力比较大，他直接影响到用人的决策。
1: 戴世宗上任后，时常有送礼攀附请托说情的人前来拜访，但他对送礼者一概回绝。日子久了，拜父门前日渐冷清。有一年，两个县的官员同时面临考功，戴世宗的属下因为收了其中一人的好处，便以富县税收高于穷县为由，把富县官员评为优等。戴世宗得知后十分气愤，当即唤来属下厉声斥责。
2: 他对他的下属说，你不廉洁，何以公正？何以秉公执法？是吗？如果说考公司这个门槛也破了，那么还有什么可言？那些当官的就是去贪污权贵啊，他不一定为老百姓务实办事啊。
0: 如果不能廉洁，不能公正，就等于把百姓的利益置于不顾了。
2: 对。
1: 为了让考功制度更加公正透明，戴世宗召集属下郑重宣布，往后考功案卷必须三人共审，举荐名单要以考核条例为准，三人需写明考评标准，公义画押。一时间官员议论纷纷，那些想通过贿赂考评官员得以晋升的人再无可乘之机。在复杂的官场中，一个人坚守自身，秉持公平原则，并非难事，但敢于革新制度，触动他人利益，则需要一份勇气与担当。
0: 您觉得他这个公平公正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2: 最终就是能够真正给这些官员有一个公平的待遇，有一个提升的希望，提携被提携的希望，还有对老百姓也是造福。因为你官员能够认真的去履行你的职责，你对老百姓就是一种造福，
0: 最终受益的还是百姓。
1: 戴世宗以刚正不阿、直言敢谏著称，为官期间多次上书皇帝谏言献策，为此嘉靖皇帝御赐一方中建匾，至今悬挂在戴世宗祠中。晚年时，戴世宗写下一篇示儿书，宦海风波自古难测，汝辈欲立身朝堂，当以守正二字为根，守正则神鬼不侵，虽权贵相逼，亦不可曲解苟合。戴氏后人重修族谱时，把忠厚传家安且吉、公平处事赤而昌写入家训。公平处事成为戴氏族人的立世之本。
3: 钟建扁在戴氏家

0: 诵读家训是陈巷镇古农小学的传统，而这段家训就是来自常态代氏开基族代号。
1: 这个是大明冠代太老顿安代公神道，
2: 代公神道
1: 啊，这是第六代孙，
2: 嗯，
1: 代耀为了纪念他，于1590年建的。
2: 哦，
1: 顿安公他不但为代氏家族开基立业，
2: 嗯，
1: 同时还为家族制定了家规家训。
0: 代氏家族迁居到古农村后，以耕田为生。代号十分重视子女教育，对子女的要求更是严格。明成化年间的一天，代号的儿子代云开心地回到家中。他扬起手中紧握的两块银子，迫不及待地向父亲炫耀。原来，邻村的两位富家子弟闲来无事，纵马在田间狂奔，毁坏了很多庄稼。看到庄稼被毁，村民们气愤地和富家子弟理论。然而，他们毫无愧疚之心，还拿出银子嚣张地说，谁要是替他们说好话，谁就能得到赏银。
1: 在那个钱银有下、
2: 哦、
1: 哇，不得了，那个钱很贵啊，两个白银可以买200多斤的谷子啊。他跟谁人讲，问那个父子讲话，他得了两个银子很高兴。
0: 在父亲的教诲下，戴云满心懊悔，他把银子挂在房间的墙壁上，以此警示自己不能因一时贪念做出有违公允之事。明成化十年，戴云考中举人，在浙江乐清县担任知县。据乐清县志记载，戴云在任上种田送礼，市民虚有切制，意思是乐清在他的治理下政治清明，司法公正，百姓安居乐业。在严明家风的熏陶下，戴氏家族人才辈出。明清两代，家族走出14名进士，50多名举人，有着戴氏簪户之盛为武安第一的美誉。武安就是常态的别称。祠堂中悬挂的13方匾额，传颂着祖孙进士、父子进士、一门九进士的佳话。这一天，一块崭新的匾额重新悬挂在戴家祠堂的门楣之上。这两年，戴氏族人重新整理族谱，作为家族历史和荣耀的见证，族谱中记载的匾额和楹联正在逐步恢复。这方姜桂世家匾蕴含着家族的精神力量，姜桂之姓到老愈辣，戴家人就像姜桂一般，历经岁月磨砺，仍旧坚守自我。
3: 祖上有德，家族才能，人才辈出。在常态，人们传颂着戴氏家族的故事，也把公平公正的家风延续至今，塑造了家族的历史，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在戴家人看来，公平处事是为人做事的准则，也是生活中的智慧。福建自古有着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虽然降水充沛，但分布不均，历史上当地百姓只能靠天吃饭。南宋时，为了解决用水问题，常态人耗费了11年时间建起了一座水利工程，最开始建碑16处，后有一处因塌陷而荒废，因此这座水利工程被百姓称作15户碑。碑堂建好之后，灌溉着1万多亩土地，自那以后，旱地变为水田，荒原变成沃野，700多年来滋养着这方土地。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4: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今日立夏，夏季我们应该怎样养生呢？
8: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之后，祝融司令即方春，天气渐趋炎热，到处都体现着一个火字。人们或乐于夏，或苦于夏，皆因这个火字。在五脏中，心与火相应，但立夏时节正处于春夏交替之时，此时心阳始旺而未盛，若起居饮食稍有不慎，则易受寒而伤阳，影响心脏的正常功能活动。因此立夏养生重在养心。立夏养生要早睡早起，注意养阳，方能够较好的保护心血管健康，尤其要避免大汗伤阳。建议大家清晨起来，在住所附近的林荫间、花间去走一走，能够以养心神，有助于体内阳气的升华，增强新陈代谢功能。不过平时活动的时候呢，不要让小孩子光着脚在冰冷的瓷砖地板上打闹嬉戏，毕竟寒从脚生。立夏以后呢，昼长夜短更为明显，这个时候顺应自然界阳盛阴虚的变化，应该重视静养，做到戒怒戒躁，切忌大喜大怒。

方伤心。大家可以养成短暂午睡小憩的习惯，对于不方便午睡的上班族，可以尝试着用闭目冥想代替午睡。方法呢，就是坐在椅子的前三分之一处，两腿分开与肩同宽，大拇指掐在中指的第一个指缝间，双目微闭，舌尖抵住上颚，保持微笑。大脑意识对着脐下的丹田，用印堂穴和丹田气相交通，大脑放空，想象鲜花、绿草、蓝天、白云和蔚蓝的大海，入境冥想。闭目冥想大约一刻钟到二十分钟左右即可。晚上呢，用五指分别点按位于人头部正中的督脉，以及分布于头顶两侧的膀胱经、胆经，共五条经脉，被称之为拿五经。那回家略作休息以后呢，梳三到五次，每次不少于三到五分钟，晚上睡前最好再梳三次。蛋类相当于一个微型营养库，是夏天快速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成分的首选食物。特别是夏天容易出现心火旺，可以吃偏凉性的鸭蛋来缓解。它不但可以去心火，还可以补充由于出汗较多所丢失的钠盐，恢复体力。随着空气中湿度加大，人体也容易感觉到沉重困倦，因此饮食上应该注意益气养阴，健脾除湿。给大家介绍两个应季汤：益气养心粥，太子参30克，山药30克，莲子30克，粳米200克。上述材料洗净后，同放入锅中，加适量的水同煮，至米烂粥成，温热服食，有健脾益气、养阴清心的功效。麦冬芦根汤，鲜芦根30克或者干品15克，麦冬15克，放入杯中，倒入沸水，加盖焖10分钟即可饮用，也可一同煎水服用。对于夏季多汗、头晕、咽干、烦躁、便秘等，都有良好的防治作用。苋菜具有清热解毒、除湿止痢、通利二便、利窍止血等功效。一般我们在市场上见到的苋菜有红白两种。滇南本草记载，白者入气，赤者入血，白动痰，赤破血。意思是说呢，红色的苋菜能够驱逐淤血，适合气血不畅有血瘀的人，白色的像根白叶绿苋菜能够调畅气机，适合有热痰的人。中国民间历来有立夏之日尝三鲜的习惯，嫩蚕豆就是其中之一。蚕豆能产生五经色胺，吃了会让我们心情变好。另外呢，它还有丰富的胆石碱，有增强记忆力的健脑作用，特别适合考生和脑力工作者食用。立夏之后呢，湿热的雨水增多，人容易出现感染和腹泻。那么像蒜苔所含的大蒜素、大蒜心素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天然抗生素。蒜苔不宜烹煮的过烂，以免呢辣素被破坏，杀菌的作用降低。消化能力不佳的人呢，最好少吃蒜苔。夏季养心，红色食物最适当。从阴阳五行来说呢，红为火入心，补气补血，都道出了古人在夏季用红色养心的奥秘。番茄有清热解毒、凉血平肝之效果，酸味能够起到敛汗、止泻、祛湿的作用，可以预防流汗过多而导致耗气伤阴，有助于健胃消食。夏季的西红柿受阳光

光照射最充沛，番茄红素含量高，营养也最好。红枣的补血效果非常好，都说一日十三枣，青春永不老。夏天很多人经常感到疲劳，吃点红枣呢就会相应的缓解。夏天想要养心补心，就要多喝二红茶，选取去核的大枣五枚，山楂片15克泡水喝，可以养心补心血化血瘀。新鲜的樱桃的铁含量尤其高，每百克樱桃的铁元素含量为6到8毫克，因此具有促进血红蛋白再生以及防癌的功效。中医认为樱桃可以补心气儿，养心血。樱桃不仅使血脉能够畅通，还能够温暖心阳。古代李时珍把红豆称为心之谷，既能够清心火，也能够补心血，可谓消肿利尿，补血强心健脾，样样都行。夏季气候炎热，阳气在外，阴气在内，体表热而体内寒，因此夏季最容易伤人体的阳气。而且呢，为了消暑，很多人会在夏季吃冷饮、吹空调，虽然获得短暂的舒适，却更加的损耗了阳气。这是因为呢，夏季常吃寒凉食物会伤及脾阳，脾阳虚日久，伤及我们的肾阳，就会称为脾肾阳虚。常见的表现呢是怕冷，不敢吃凉的，或者腹部容易受寒，腹胀、腹泻、腹痛，不易消化，周身倦怠、乏力、头晕，大便不成形，或者大便黏腻，女性还会出现月经量少、失眠等等。对于脾肾阳虚的人来说呢，抓紧立夏时节补充阳气是最有效的。一般来说呢，脾胃症状较重者可以选择每日喝一杯生姜大枣茶，一直喝到立秋前，既能补阳温中，又能助阳排寒。它的做法呢是生姜30克，大枣5克，红糖适量，陈皮10克，山药10克，可以煮汤时加入，也可以煎水代茶饮。对于手脚冰凉的人来说呢，可以坚持泡脚。做法呢是用艾叶15克、生姜30克、花椒15克、洋火叶15克，以上四味药加水适量，大火煎15分钟，等水温之后泡脚30分钟。

0: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立夏的养生原则有哪些？具体来了解一下。
3: 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也。立是开始之意，夏就是夏天，实际上就是告别春天进入夏季的标志，也有春季播种的植物已经直立长大的含义。此时气温升高，雨水增多，农作物正值茁壮成长时期。夏季是一年里阳气最盛的季节，对于人体来说，此时是新陈代谢旺盛的时期。人体阳气外发，福阴在内，气血运行亦相应的旺盛起来，并且活跃于机体表面。此时应顺应自然界阳盛阴虚的变化，重视静养，慎起居。立夏以后，气候变化比较显著，应晚睡早起，以顺应阴阳变化，当然晚睡也不应超过11点。此时因晚间睡眠时间相对不足，加之立夏后白天气温较高，人体出汗增多，正午气候炎热时，人体血管扩张，使血液大量集中于体表，午饭后消化道的供血增多，大脑供血相对减少，人在午后常感到精神不振，困意频频。因此立夏后人们应该养成午睡的习惯。研究表明，午睡能使体内激素分泌更趋平衡，降低冠心病的发生率，但午睡时间不宜太长，一般以半小时到一小时为宜。淡饮食，夏季饮食调理主要以健脾和胃、益气生津为主。暑湿气盛，湿邪困脾，易阻碍脾胃之阳气，气温升高，大家就容易爱吃寒凉的食品，而寒凉伤胃，因此脾和胃在夏季最易受到损害。一般情况下，夏季应吃一些能补益阳气和津液的食物，但性质要平和微凉，切忌滋腻温热。此时立夏时节，肝气渐弱，心气渐强，此时的饮食原则是增酸减苦，补肾助肝，调养脾胃。饮食宜清淡，以低脂易消化，富含纤维素为主，可多吃蔬果粗粮，如草菇、草莓、莲子、鸭蛋、葱姜等都是不错的选择。穴位按压，中医认为百病生于气，夏季气温升高，情绪上一方面要保持乐观开朗，精神饱满地处理工作生活中的事物，以使气机得到合理的宣导；另一方面，火气通于心，炎热之时人们容易心烦焦躁，此时就可以清清心火，可以清心降火的穴位当属劳宫穴。心为君主之官，五行中属火，劳宫穴是手厥阴心包经的腧穴，同时又是营穴。传统中医认为营主身热，劳宫穴有清心火、除湿热、凉血息风、理气和胃、镇静安神之功，经常按摩劳宫穴可以强壮心脏功能。除此之外，大陵穴、内关穴也有助于养心安神、清心泄热。另外中医认为头为诸阳之会，梳头可以刺激头部的穴位，起到疏通经络、调节神经功能、增强分泌活动、改善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经常梳头可使人的面容红润、精神焕发，此外还能防治失眠、眩晕、心悸、中风等。加运动，立夏以后随着气温的升高，人们容易出汗，汗为心之液， 此时要注意不可剧烈运动。因此立夏后，人们已选择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慢节奏的有氧运动，并在运动后适当饮温水补充体液。运动尽量到室外去，最好选择清晨太阳出来后一到两小时，此时的阳光和空气最养人，清明透亮，会让人精神抖擞。此时起床呼吸漫步也是对熬夜的最好补救。调情志，立夏时节天气渐热，暑易伤心，高温天气易使人心燥，因此应戒怒戒躁，保持神清气和，心情舒畅，通泄自如，以免伤心伤身伤神。每天安排时间静坐冥想是修心的好方法。炎热的天气难免使人心情烦躁，但这时若能保持笑口常开，恬淡虚无，不仅有利于改善血管功能，还能协调人体各脏器，使其保持正常状态。立夏四不宜：一、不宜过量喝啤酒。暑热天喝啤酒的确有种凉爽的感觉，但多喝会使人感到口干咽燥，全身发热。因为啤酒含有酒精，如一次喝得过多，进入人体的酒精含量就会过高。如果不断地喝啤酒，由酒精造成的热乎乎的感觉就会持续不断，口渴出汗症状会加重。二、不宜太早晨练。许多人都认为夏季晨练越早越好，但在天亮之前或天蒙蒙亮的时候，空气并不清新，不利于健身。据专家研究，在夏季早晨六时前，空气中的污染物最不易扩散，是污染的高峰期。此外，日出前由于没有光合作用，绿色植物周围并没有多少新鲜氧气，大早晨练易患感冒，引发关节疼痛、胃痛等病症，故夏季晨练的时间不宜早于六点。三、空调不宜保持恒温状态。许多人在夏季使用空调时，习惯将温度定在某一个值上，但不断调节居室温度，可以使人的生理体温调节机制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从而提高人的适应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不至于经常患感冒或其他居室病症。四、太阳镜颜色不宜太深。许多人都认为太阳镜颜色越深越能保护眼睛，其实不然，如果镜片颜色过深，会严重影响能见度，反而造成眼睛损伤。立夏时节，大家开始一起养生吧。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为何夏季养生重在养心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7: 立夏前后要格外注意做好身体的调养，这个时节呢是有利于心脏的生理活动的。夏季与心气儿相通，人在与节气相交之时，应当顺应它，因此立夏养生关键在于养心。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些夏季养心的知识，为平安度过整个夏天，我们打好一个身体的基础。养心要吃好，立夏以后饮食的原则是春夏养阳，养阳重在养心。养心可以多喝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既能够补充营养，又可以达到强心的作用。吃鸡鸭蛋，在民间呢有立夏吃蛋石头踩烂的说法，意思是说呢，立夏吃蛋人就会劲头足。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呢，有一定的科学道理。鸡蛋相当于一个微型的营养库，是夏天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成分的首选食物。夏天人们由于大量出汗，体力消耗大，容易疲乏，食欲呢也会减退，这个时候吃上一个鸡蛋可以快速的补充体力，还可以提高自身的抗病能力，对安然的度过盛夏酷暑都是非常有利的。我们还可以吃鸭蛋来缓解，鸭蛋偏凉性且带点腥味儿，不但可以去心火，还可以补充由于出汗较多所丢失的钠盐，恢复体力。要多吃点酸的东西，与春天提肝减酸不同，夏天呢要吃点酸的，因为夏天呢更容易诱发脾胃不和以及脾虚这样的症状。酸味食物有助于增强脾胃的消化功能，具有健脾的功效。比如呢，我们常吃一些番茄、山楂、猕猴桃等略带酸味的水果，能够敛汗祛湿，有助于生津解渴、健脾消食。再就是喝绿茶，夏天的温度很高，细菌的繁殖速度就会大大加快，就容易出现肠道方面的问题，而茶叶具备了杀菌的功效，从而呢有效抑制了细菌的生长，提高了肠道的免疫能力。同时呢，绿茶水可以用来补充我们体内因流汗而损失的钾盐，从而呢使得机体处于正常运转之下。再就是啊，茶叶中的咖啡碱会刺激神经，从而达到提神醒脑的效果。吃菜呢，吃蔬菜或者吃水果，我们要记住三瓜一芽。三瓜一芽就是苦瓜、黄瓜、西瓜、绿豆芽，这里面既有蔬菜也有水果。苦 苦瓜里含有苦瓜素，也叫青汁素。俗话说，福自苦中来。苦味食品中所含的生物碱具有消暑清热、促进血液循环、舒张血管的作用。夏天呢，我们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食品，不仅能够清心除烦、醒脑提神，也可以增进食欲、健脾利胃。黄瓜含有丙醇二酸，有助于加速体内脂肪的分解。西瓜是夏天防暑降温最好的水果，还可以利尿，帮助排毒。绿豆芽从绿豆发成芽的时候呢，营养也可以说是化茧成蝶。维生素 C 它的含量增加了 70% 左右，是非常好的减肥美容的食品。养心呢，要适当的运动。立夏就代表着春天结束，夏天开始。不少朋友感觉到立夏真正代表的是春困完了，夏乏又开始了。中医说冬藏夏发，夏天阳气开始生发，身体需要快速壮大，所以会出现一些亏损，就容易出现夏乏。因此呢，对抗夏乏最好的办法就是要积极的运动。立夏养生要早睡早起，注意养阳，方能够较好的保护心血管健康，尤其是避免大汗淋漓，因为汗液过多的流失会导致人体电解质紊乱，伤及到体内的阳气。大家清晨早起不要剧烈的运动，不妨呢在住所附近的林荫道、花间处散散步，看看花，既能够颐养心神，又有助于体内阳气的升华，还有推动血液循环、增强新陈代谢功能的益处。那么一天当中，什么时候最适宜进行户外运动呢？晨练不宜太早，早上空气污染的比较大，也容易受凉感冒，引发关节疼痛、胃痛等等症状。最佳的时间呢是上午十点开始，十点到十二点之间阳气最充足。那么如果太早呢，太阳还没有出来，就不适宜去锻炼。傍晚五点到七点也是一个运动的好时间段，我们散散步、快步走，总之呢不宜剧烈。运动的时间不宜超过一小时，以减少心脏负荷，防止心脏缺血发作。运动以后呢，要及时的补充体液，少量多次饮水。养心要怡情，人在夏天往往比其他三个季节更容易发怒，哪怕是平时温文尔雅的人，在夏季有时也会变得烦躁不安，爱发脾气。其实呢，这些啊都是心火旺的表现。所以在夏季这种暑气当道的气候条件下，我们一定要养好心，防止因心火旺而受到伤害。夏季养生的关键是使人无怒，气旺可以充分的正常的宣泄，但不能乱。心烦气躁，这就是乱，就是逆，就会使我们的神志受伤，就像秋天疟疾就会由此而来。那么夏季呢，天气炎热，人们很容易产生烦躁情绪，因此心理养生不可忽视，保持心平气和，愉悦心情，这些啊就有助于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性，减缓新陈代谢，减轻燥热感。郁闷烦躁的时候，我们不妨听听舒缓的音乐，看看优美的画册，练习一下书法，室内的窗帘和装饰也应该采用冷色系，以便更好地保持心情的愉悦。而且艾灸的方法对各种心血管疾病所导致的心慌、失眠、健忘 也有疗效。我们可以去心俞穴、膻中穴、内关穴、神门穴这些穴位来艾灸，每次呢10到15分钟，每天一次，每3天间隔一天停止艾灸，直到心慌、失眠、健忘这样的症状完全消失，就可以停止艾灸。在艾灸的过程中呢，要掌握好灸时、灸量和火力，因为每个人的体质、症状还有症状的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需要灸时灸量要有适当的调整。一年四季，每个季节气温和湿度都不一样，我们的饮食和运动也要相应的变化。

0: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夏季除了养心，我们还要养好我们的脾脏。
3: 立夏节气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必须要抓住机会来为身体做保养。这个节气的到来，大家该注意如何保健身体呢？建议一定要养好心脏和脾脏，这两个器官都是非常重要的器官。为了能够健康度夏，大家一定要做好养心养脾工作。我们先来说一说养心。立夏到了，养心非常重要，因为心阳在夏季处于最为旺盛的时候，此时呢功能最强。立夏过后，气温逐渐升高，植物呢也繁盛起来。这个季节对心脏的生理活动呢有促进作用，所以说呢此时养心非常有必要。那么有几点呢要注意。第一呢，就是慢慢运动，因为立夏到了以后，人更容易出汗。要知道汗为心之液，若是进行剧烈的运动呢，就容易造成缺水的问题，这样呢不利于身体的健康。所以说立夏之后的运动要以慢为主，比如说选择散步、打太极拳这样一些节奏比较慢的运动。而且啊，运动的强度还不能够太大，要以不感到疲惫为佳。对此呢，建议运动的时间不能超过一个小时。若是不按照这些原则进行运动的话呢，反而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其次呢，是调情志，因为到了夏天呢，天气一热，人就会心燥。所以这个时候呢要戒怒戒躁，保持我们情绪的稳定，及时的呢排解烦恼，促使心情愉快。比如说笑口常开，我们多想一些开心的事儿，别哭着一张脸，更不要天天杞人忧天。再就是要养脾。祖国医学认为脾胃是后天之本，作为人体气血生化的关键，气血生化不足就会导致身体各大部位没有足够的养分滋养，身体呢就会出现慢慢的枯死，慢慢就会垮掉，百病就会缠上你。而立夏以后呢，天气渐渐的热起来了，身体更容易出现不适，如果脾脏不适就容易出现疾病。所以说立夏到了要及时养脾才行。那么养脾呢，首先要养阳祛湿。脾虚是脾脏受伤的一大症状，所以说要想养脾就要学会养阳祛湿。那么有两个方法可以宜用。第一个呢就是适当的午休。第二个呢就是避免吃生冷的食物。好，然后教大家饭后慢走，也是健脾的一个方法。吃完饭以后呢，不要立马就坐下来玩手机或者看电视，建议呢到外面去慢走。这样做呢能够促消化，同时呢还能够保护好我们的脾胃。慢走的时间呢最好是半个小时，当然了也不要太长，不然呢你就会饿得特别快。那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要注意起居。祖国医学一直倡导

0: 实了。立夏过了以后呢，阳气渐长，而阴气则衰弱。对人体的五脏来说呢，此时肝气是渐弱的，心气渐强，所以说此时呢要吃一些养心的食物，能够起到更好的养心效果。同时呢，因为阳气上升了，为了避免身体上火，必须要少吃油腻的食物，以免引发痤疮、便秘等问题。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3月28日到5月5日，连云港桃花剑花朝季春日浪漫开场，一游闯关，花剑市集，明月会，古典舞，天天精彩。这个春天来连云港桃花剑，做一场春天的白日梦。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飞扬的青春，费翔、程方圆与唐彪，由费翔、程方圆、唐彪、董林共同演唱的歌曲《飞扬的青春》，是20世纪80年代大受喜爱的流行歌曲。四位演唱者各自负责不同的歌词段落，通过细腻的演唱技巧，将青春岁月中的欢笑与泪水、梦想与回忆都展现得恰到好处，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日本电影《追捕》插曲《渡秋之歌》。

日本电影追捕插曲《杜秋之歌》。日本电影追捕由高仓健主演。作为改革开放后较早引入中国的外国电影，它以紧凑的剧情、鲜明的人物和深刻的主题风靡一时，不仅让高仓健饰演的硬汉杜秋成为一代人的记忆，主题曲《杜秋之歌》也因与剧情的高度契合，成为承载影片精神的标志性旋律，深深烙印在观众心中。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貂蝉》《花好月圆》。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安东，是你给我爱。张黎作词，徐沛东作曲。张黎以细腻笔触把爱拆解成生活中的点滴美好，从友谊的珍珠、青春的光彩，到夏日的风、冬天的柴，让爱有了丰富内涵。徐沛东创作的旋律悠扬动听，节奏把握恰到好处，随着情感推进，旋律愈发激昂，契合歌词中对爱从感知到沉醉的情绪变化。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罗大佑、周华健与李宗盛《东方之珠》。

上世纪70年代，香港当时的机场位于城市的中心。如果航班是在晚上抵达，人们就可以在城市的上空看到万家灯火的繁华景象，有如明珠一般璀璨夺目。这份璀璨的背后，反映出了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的繁荣与发展。而这份繁荣，是每一位香港的普通市民用勤劳、智慧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打拼而来。也是从那时候起，香港这座城市才有了东方之珠的别称和美誉。罗大佑、周华健与李宗盛，东方之珠。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蒋大为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4月18日至5月5日，连云港孔望山糯米花如雪盛放，糯米花开，春山可望，东方奇幻体验启幕，与真人 NPC 沉浸式闯关互动，赏古花，品茶韵，共赴一场千年国风春约。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0: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0: 马玉涛，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自问世以来，这支歌就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和传唱。它不仅在军队内部广为流传，同时也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激励着官兵士气，增强了军民团结。这首歌曲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情感内涵，成为了中国民歌宝库中的经典之作，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童安格，跟我来。
1: 让我

跟我来，童安格。这首歌节奏跳跃，旋律动听，和童安格那些情感收敛的歌曲不同，是可以唱的舞蹈，也是可以跳的旋律。听完之后，让人充满热情，洋溢快乐。就这样，在旋律中毫无保留地挥洒个性，告别孤独，内心情绪得以尽情释放。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Fancy Continue， 叉叉叉，恰恰恰。

朱逢博，清晨我们踏上小道，这首歌曲就像灵动的鸟鸣，为新一天奏响美妙序曲。这首歌创作于1981年，韩先杰作词，以平实而富有诗意的语言描绘出清晨出行的场景。古建芬创作的旋律清新自然，跳跃活泼，展现出清晨的清新活力。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李琛，窗外。

即便过去多年，窗外依然能轻易勾起人们对青春与遗憾的共鸣，热度经久不衰，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凤飞飞的美妙歌声，什么样的你。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上午7点，现在是晨时。
4: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3月28日到5月5日，连云港桃花剑花招季春日浪漫开场，一游闯关，花剑市集，民乐会，古典舞，天天精彩。这个春天来连云港桃花剑，做一场春天的白日梦。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董文华《十五的月亮》，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万疆礼遇。

从日月悠长到山河无恙，从红墙岁月到九州故乡，这首歌把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山河壮阔、人文底蕴、家国情怀融进一字一句里。生于华夏，何其有幸，一脉血流淌，一怀赤子心，千年信仰生生不息，大国风骨从容昂扬。李玉刚《万疆》，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千言万语口难开，张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电信千兆云。

0: 穿戴，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2: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3: 假期再开心，平安也永远是第一位的。路上多留意一点，人多的时候慢一点，出门是为了快乐，回家是为了安心。愿每一段路都安安稳稳。
1: 4月18日至5月5日，连云港孔望山糯米花如雪盛放，糯米花开，春山可望，东方奇幻体验启幕，与真人 NPC 沉浸式闯关互动，赏古花，品茶韵，共赴一场千年国风春约。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毛阿敏《莫忘今宵情》，歌曲旋律舒缓悠扬，如潺潺溪流般滋润心田，歌词用质朴话语传递出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未来的期许。随着综艺大观的热播，这首节目主题歌火遍大江南北，承载着一代人的珍贵记忆。哪怕时光流转，熟悉旋律响起，仍能唤起人们对往昔美好岁月的怀念。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印度电影 Disco 五星插曲《吉米来吧》。

这首歌是1982年印度电影《Disco 五星》的插曲。这部电影讲述了孟买小孩吉米凭借 Disco 舞蹈实现梦想，收获爱情并战胜恶势力的故事。影片凭借宏大场面、华丽服饰与精彩打斗，在印度乃至亚洲掀起 Disco 热潮。这首《吉米来吧》也随之走红，动感的旋律和热情的风格标志着印度电影因粤语国际流行音乐的融合。印度电影 Disco 五星插曲《吉米来吧》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阿凡提、马国光。

0: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

0: 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1: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浪的个浪。
1: 孙世藻《春天里》，这是一首经典的民歌，最早由赵丹演唱，并作为电影《十字街头》的插曲而广为人知。这首歌曲创作于上世纪30年代，歌词中充满了对春天景象的描绘和对生活的乐观态度，旋律明快，易于传唱，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张国荣 Monica。
2: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

Monica， 张国荣。张国荣凭借这首动感十足的 Monica， 在乐坛成功实现华丽转身，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歌中一声声 Monica 看似热烈奔放，实则是他在歌曲情境里对失去爱人追悔莫及的深情呐喊。当时抒情风盛行，张国荣却敢于另辟蹊径，以 Monica 展现出青春激情的独特魅力形象，一时间歌曲如热浪翻涌，在乐坛大放异彩。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梁艳玲，像雾像雨又像风。

们原本已到海南，不打算在山区教书了，但听到这首歌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1994年，这首向教师致敬的歌曲在央视春晚唱响后迅速传遍大江南北。也是在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正式实施，首次从法律上确认了教师的专业地位，同时确认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